0: 法师，您耕耘多久呢？
1: 我在这个澎湖呢，已经上了20年啊，因为已经这一班呢是澎湖第11班，我2年才会开一次班啊，就是说，因为澎湖这个地方呢，在交通上比较不方便啊，那我人住在台湾啊，那我每次在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第2周。啊，会过去那边上课啊。那么上课的时间呢，也就是早上的这个9点到12点，那下午2点到5点啊。那么把在台湾的这个课程呢，就是在透过这个2天啊的这个时间呢，就把一个月的课程把它给教完啊。那我们在这边所上的这个课程呢，啊，它就是包括这个易经啊。那我们不管是易经或风水啊，基本上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道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那么这个大自然里面有的东西，那么这些圣人呢？将它整理归纳啊，把它的这个原则啊，那么都把它给整理出来啊。那么这个易经，易就是所谓的容易啊，就是容易到就是白天跟晚上，太阳跟月亮啊。那这个我们在我们一天的这个生活里面啊，那我们最简单的。这个社会组织基本上就是在家庭里面啊，那个这家庭里面呢，它就是由我们的父母啊，那我们的这个兄弟啊，那以及我们的这很多的子女啊，那以及这个官鬼啊，官鬼其实就是我们的官贵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小人，他都属于官贵啊，那么以及七财。啊，妻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人啊，老婆啦啊，还有这个我们赚钱那个都是属于妻财啊。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我，你不要忘了，有了我才有这些的亲属关系啊。那透过这个包括我在内的这个6个亲属关系啊，那么可以理解到整个从最小的家庭，慢慢到这个社会啊，一直到延续到国家，到整个宇宙啊的道理，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无限的延伸啊，这个是我们易经啊里面的道理啊。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讲这个风水。刚刚我们圆心法师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都生活在这个风水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么，但是它的原理是什么？也就是在我们的课堂上啊，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啊。那么以及我们的这个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我们随时都跟这个星球啦，跟我们踩在地上的这一个土地啦，所有的这些山川河流啊，那么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趋吉避凶，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时间，那么我们来做事情，这样的话，人生可以更顺利。另外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呐，难免都会碰上一些困难啊。那当这个心理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种我们很多的这个烦恼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些圣人呢，他也整理出了一些用所谓的宗教，那么来对应。啊，来对应怎么样来这个我们人有这么多的这些烦恼，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怎样来？

0: 消灾化解啊，将这个烦恼来化掉啊。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啊，我们会来跟大家啊来介绍的啊，就是易经、风水啊以及宗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轴啊。那另外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法仪，我们也要教给大家。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啊？那么做什么样的法仪？那么师父呢，都讲了很多啊。那我们也把它整理出来了，有这个那个妙法啊，那也会讲一些我们的民俗的由来。好，那这民俗呢，往往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跟我们的一年四季的这个节气啊有关系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对于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要来祭拜，要有什么样的观念啊？那怎么样来整理这个祖先的这个这些法仪，或者是说要怎么样来祭祀啊？这些我们在课堂上啊，其实都讲了很多啊。
1: 是
0: 啊。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生根20年，2年才开设一次初级班。开设的初级班呢，1个月上课2天，密集安打，密集上课，把最精华的部分都交给各位朋友。所以，我们澎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请赶快来接法。我们再请元富法师来介绍一下开班讯息。
1: 那么我们在这个澎湖的开班的地点呢，是在那个劳工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的3楼啊，澎湖劳工娱乐中心啊，这3楼啊。那么他上课的时间就是第二周，每个月的第二周早上9点到12点。啊，那么中午休息一下，下午2点到5点，啊，那这个因为澎湖的这个机票，有时候夏天跟冬天的这个时间啊，那么会有差别啊，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间上，有时候会微调，那是因为要配合这个班机的关系啊，好，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到这个澎湖劳工娱乐中心，那么这边来学习啊，这个很难得的这个圣法啊，那么对我们自生活其实都很有帮助啊。那包括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利用在我去上课的时间啊，那么你到这个教室来啊，那么我们共同来讨论，来解决我生活上的这些问题。谢谢。
0: 我们澎湖教室初级11班元富法师的班级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哦，0988-272-231，0988-272-231，请大家找许师姐来看看怎么样，赶快来接这个法。接下来我们请元富法师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0: 其实我们这个在生活上啊，常常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就像说，哎，这个手呢，或者是说这个身体呢，哎，老是这个找医生又看不好，到底要怎么办？对，那往往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占卜那就是可以知道说你去找什么样的医生。那么可以来这个解决，那以及就是说之前呢有一个这个信徒，澎湖那边的信徒那么呢他就是说，哎，也在工作上那有一些这个问题，那觉得就是说，哎，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法院的这个。会不会告诉会不会成所以他很担心所以就来问卦那问卦呢就说你这个应该是有一些疏忽啦那这个疏忽呢，你就是要诚实的跟他讲那么你没有诚实去面对的话，这个以后因为通常是我们有时候有做错了或怎么样。那你若初犯的话，通常这个，那个罚的也不会很重就是说你要诚实的面对那么以后就比较不会有问题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房子，那么已经住久了那到底这个要怎么样来整修这个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那通常是我们去跟他看了以后那如果是没办法整修的那我们就是叫他放弃，因为有的你整修起来那个也居住的也不会平安那种的就是要放弃那另外之前呢也有一个同修，就是说他的妈妈呢晚上呢就一直叫说，叫人家去救他怎么样？那后来呢，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了以后，他就是有这个祖先，就是他的这个公公因为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是这个有这个，早期有那个麻风病。那麻风病的话，他就是要隔离，不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那后来这个关到一个地方，那后来就死掉了。那死掉了以后，因为就没有跟他把他放在这个祖先的牌位里面所以他在。他妈妈在生病的时候，就一直吵着说，要救他，因为其实是因为先生的关系就是他公公的关系了，父亲的关系那么来找他，要他解决这个问题那结果我们就是把他弄一弄那么也把他做了处理那处理以后，家人就很平安了。这是他后来一直告诉我，你帮我弄了以后，就是很平安那后来呢，他的这个妈妈也去世了那去世了以后呢，也是等了这个对联了以后又弄那因为之前的这种不平安，他的这个公公的关系不平安，所以造成就是说。他的这些后代，就是说，等于是他的这个晚辈了，等于孙子这一辈也都不平安，那就先去世了那我们通常祖先的牌位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当还有长辈在的时候，晚辈去世了，你就不可以放在这个祖先牌位里面。那么师父就教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用这个红纸写好 那贴在我们的这个牌位的后面把它贴好。那等家里面的这些长辈都去世了都这个处理好了以后，这个在做处理的时候再同时把它做上去不可以说由这个长辈来拜晚辈，这样是不行的就是说他也不敢来受供那另外我们讲说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是大不孝所以这些礼仪呢，其实这些传统的礼仪，这些的风俗呢，基本上都有它的道理存在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不要认为说这个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还在讲那些。其实它就是有它的因缘，才会一直留下来，一直留到现在。对，
1: 是。
2: 禅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我们云富法师在澎湖耕耘20年，现在也在筹备澎湖道场，为的就是让我们澎湖的乡亲朋友有一个皈依的地方，能够皈依老祖师尊、混元圣祖，在今年坐下好好的学习跟修行。我们再请云富法师来跟我们说明开班的讯息。
1: 好，我们开班，澎湖开班的这个时间是，第一次是9月的12号跟13号，就是9月12号、13号是礼拜六、礼拜天，那么他上课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5点，那么。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利用这2天的时间啊，大家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服务哈。那么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啊。那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呢？他上班的那个上课的地方是在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啊，3楼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
0: 我们天助自助，别人帮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自我来加强。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未来我们有能力，进而帮助他们。各位观众朋友，您如果在澎湖，千万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可以来接到王禅老祖师尊、混元圣祖的圣法。最后，我们想请元富法师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澎湖道场，好吗？
1: 好的，那么我们澎湖道场呢，在去年已经奠基了那后来因为申请那个建造那他又说那块地还要再重划，它是属于在重划区里面所以从这个103年我们购得那块地以后，就是一直。因为从化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来盖那我们现在还是积极的在努力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澎湖道场这澎湖道场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劳工娱乐中心的旁边也可以讲就是我们的北极店北极店的南方就在那个地方那希望说将道场建好了，这个也是师父的心愿那么希望说将这个我们王禅老祖的这个圣法呢那么能够在澎湖那个地方发扬光大能够造福澎湖地方这是师父最大的心愿
0: 各位澎湖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接法，来加入元富法师的澎湖教室初级11班，来接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妙法。另外，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澎湖道场的建设，让这样子的妙法可以在澎湖生根茁壮成长。然后来护佑更多的朋友们，让整个澎湖都很安全平安。我们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请大家的来踊跃的报名。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元富法师澎湖教室的开班，谢谢元富
1: 谢
0: 法
1: 谢。
0: 师。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易经》心法妙难闻。这句话说的是真理，这个易经就是心法，心法就是妙。我们的法讲师每次开班授课都不辞辛劳，像元富法师每个月都从台中飞到澎湖，排除万难为大家上课，带来平安。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自己来接法，也介绍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平安的妙法。今天谢谢元富法师，谢谢法
1: 谢
0: 师，阿弥陀
1: 谢，
0: 佛。
1: 谢谢。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01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

0: 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三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疗。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让你更健康，所以健康做运动，运动让你更健康。在节目单元，我们会邀请到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到我们现场，为观众朋友示范如何提升心肺功能，如何让你的肌力增加，保护到关节，怎么样才可以避免骨质快速的流失哦？然后怎么样可以让你消除日常生活当中带给你的生活经济的压力？那在我们节目里面，只要你按时收看我们的节目，你都会得到答案哦。好，那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 Julie 老师在我们现场。
1: Hello，
0: Julie 老师好。
1: 你好。
0: 看到 Julie 老师之后，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运动呢？
1: 我们今天来带大家做一点肌力的练习。
0: 哦，你知道吗？我最近呢听到一句话，就是从今天开始，你的肌肉要比存款部重要。哇，对，因为你有肌肉，你可以享受你的存款部，
1: 对，
0: 对不对？但是你有存款部，你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你享受不到啦。所以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哇塞，对。然后呢，
1: 还有
0: 兄弟姐妹又对簿公堂。那如果你还有另一半呢，就老公老婆在别人胸膛，哇，那就太惨了，对不对？
1: 好厉害哦。所以没有错，所以肌力很重要，
0: 很重要哈。对，肌肉是王道。
1: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在家里就可以练习到的肌肉练习，好吗？来了，我们先从大腿。比如老师，我们大腿呢其实是人的第二颗心脏嘛，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最主要是支撑我们下半身的循环，所以我们会今天会在下半身的雕塑多一点点，好吧？
0: 好，
1: 我们最简单的第一个动作叫下蹲，大家都会下蹲吧？
0: 对，蹲
1: 叫做 squat。
0: 好，
1: 所以我们呢双脚打开来，那脚尖跟膝盖朝向同一个方向就好。
0: 同一个方向。
1: 有的人说，我一定要朝前吗？或一定要外八吗？没有，不一定。
0: 自然一点，
1: 就自然的朝向膝盖脚尖同一个方向就好。
0: 好，
1: 来了，我们做下蹲，下蹲。

0: 上来是不是很简单？
1: 对，
0: 就像我们平常要坐椅子啊，上厕所
1: 的感觉。
0: 对，上来的时候把大腿臀部收好。很多人会收一半，要把它整个带到中间哦，要带到中间。
1: 下蹲，我们很容易就是要嘛就坐不下去，要嘛就上不来。
0: 对，好，所以我们要练习把它收完全，带到中间，好吗？这是 squat 的部分。
1: 蹲下来。
0: 那我们要做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好吗？我们把右脚跨出去，下蹲。OK， 收回来。左肩、左脚跨出去，下蹲。
1: 只要有移动呢，就可以增加那个脂肪收缩的力量。
0: 对，身体
1: 肌肉收缩的力量，然后燃烧脂肪。嗯，
0: 对，好吗？我们试试看，这是慢板，五、六、七，下蹲四拍，收一下。左边，一、二、三、四，再一次。右边，
1: 再坐低一点。
0: 一、二、三、四，左边。那记得蹲的时候不能看地板哦，吼，让我们眼睛朝前，
1: 胸口在看我们节目嘛，所以在看着我们，
0: 没错，
1: 我们在看着你哦，
0: 胸口才会挺起来，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1: 对，
0: 那我们可不可以加一点点难度？
1: 难度，
0: 我们快的蹲三下，然后收回来哦，先看一次哦，一、二、三，收回来，左边，一、二、三。收回来。
1: 那如果观众朋友呢，他可能年纪比较大的长者，他没有办法快速收，他可不可以在原地、就是、原地然后起来？
0: 可以，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做原地原地
0: 二
1: 对
0: 一，
1: 慢慢练习，你一定就可以收脚移动。
0: 没错，
1: 好。那我们现在肌肉所产生的酸痛感哦，是正常的，因为这是运动
0: 代谢
1: 过程，
0: 对，一
1: 个代谢过程。所以你宁愿在运动的时候产生肌肉酸痛感，也不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说没有肌肉只有脂肪产生什么感无力 感对，所以你要酸痛感还是无力感你自己选择哦。
0: 那第二个动作很简单，叫做 lunge 下蹲的动作，右脚后踩一步。好，那我们要踩到多大步？我们要让后脚有支撑哦，不要到后面的重心都跑后面。
1: 就很多人就是脚会落到，或落在这个地上，一定要提起来
0: 哦，
1: 最好能够看到垂直地板。
0: 然后，所以我们就做下蹲，上来。
1: 因为这个脚尖呢、啊，是你跌倒前很重要的刹车器。
0: 对，没错。等一下我们也会练脚尖这个部分哈。右脚后踩一步，下蹲，上来，下蹲，上来。下蹲上来，最后一个，然后收回来。对，练习收脚哈，要提脚收回来，左脚往后。
1: 所以刚刚你要看，如果你蹲不下去，刚好就脚跟掉下去卡住了，
0: 哎，就会
1: 这边卡
0: 下去哦。
1: 哎，对对对，
0: 你会蹲不下去。
1: 所以赶快看老师的脚跟，
0: 要
1: 起来离地，然后往下
0: 蹲。
1: 对，很棒，这个很重要。
0: 对，好，这也都是我们下半身的循环的部分哦。我们再做一次右脚。下蹲，上来，下蹲，上来，再一个哦。OK， 下蹲，收回来，左脚往后。
1: 所以你如果是初阶啊，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可以准备一张椅子，
0: 扶着，
1: 扶着，对，
0: 没错，没错。
1: 你会侧扶或是两手扶着，
0: 不在前方都可以，好吗？那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侧腰也一起参与？身体越多呢，越多角度参与越好了。我们试试看，右脚后踩，然后加上右手往外。可以哈，右手往外，
1: 就是你身体要往左边的时候，我们这里会把它控制回来，
0: 所以肌肉呢其实会更多的参与哦，往外，然后收回来，左脚往后就左手往外，往外，再个往外，然后收回来，是不是很简单？两个动作，可以哈。那第三个动作我们要训练的，就像刚刚比如老师说的，脚尖除了是我们刹车的系统啊，还有呢。可以稳定我们脚踝的这个循环跟关节的一些力量，好吗？所以你可以打开这个宽度，脚跟提起来，像垫脚尖一样。
1: 脚，
0: 左脚提起来，可以哈。右脚，
1: 这个是稳定踝关节最重要的，
0: 没错的动作了，
1: 走路比较稳啦。
0: 还有我们的小腿的训练，
1: 对，
0: 也会因为我们的踮脚，然后做到一些训练。大家有没有跳过芭蕾？有没有看过芭蕾舞？
1: 好像没有看过胖的芭蕾舞者，都很瘦。
0: 对，那这是单脚。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试着双脚一起提起来。
1: 哇，你这个要平衡的训练。
0: 对，你会发现我们需要平衡来练习。尤其当我们肌肉越来越少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踮脚的时候好像很难找到平衡。对。
1: 所以你知道吗？锻炼肌肉有三个很重要的重要性。第一个就是肌肉是提供脂肪燃烧的场所，
0: 是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呢，肌肉是来保护你的关节，预防骨质密度疏松、钙质流失。哇，那第三个肌肉很重要，是帮你促进血液循环。
1: 是的，
0: 所以真的肌肉太重要了。
1: 对，所以我们可以做脚跟单脚，单脚可以的话，当然就练习双脚的挑战，双脚的挑战可以哈。
0: 对。
1: 很酸的吗？
0: 酸是好的，要有酸痛感，不要有无力感。
1: 那我们要加一点点手，好不 好？就像跳芭蕾舞，我们来试试看。右脚踮起来的时候加右手 ，Y。那左边呢？左手。那双脚呢？
0: 双手。
1: 双手。然后再一个往上，好吗？往上。我们再试一次哦。右手，左手。
0: 往上。
1: 往上。哎，先一个往外啦，
0: 好，一个往外，
1: 我们再试一次，右手，左手，双手一起外，再一个往上，非常好啊，可以哈，
0: 很好，
1: 让你的全身都一起动起来哦，
0: 真的，尤其是背部，
1: 对，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哎，雕塑好像很无聊，我只能 啊，
0: 我觉得太有趣了，
1: 其实加上一点身体，你会发现，哎，你的身体感受的是很不一样的哦，嗯，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不好？从我们第一个动作外踩，右脚下蹲，一二三四，收回来左边，一二三四，可以的话试着下蹲
0: 三次，
1: 三二一，收脚左边，三
0: 三
1: 二，再做一次哦，蹲三个，三二一，
0: 观众朋友有空就把这一组动作把它收纳起来，好，免得以后你要找电视的时候找不到我们了。
1: 可以哈，
0: 起来，对
1: 对。第二个动作是我们 lunge 后踩，
0: 后踩，
1: 往后一、二、三，收回左脚，这是定点。好，如果你不想动，就定点。加手试试看，右手收回，左手
0: 保持一个平衡感。
1: 外，对，侧面外，可以的话就增加多一点点。然后左手
0: 走
1: 来，双脚打开来，我们来做踮脚
0: 尖。踮脚，
1: 好。右脚踮起来，右手外
0: 一，
1: 左手往，双脚双手外，双脚手往上，再一次，右手，左手，双手，不是一起往上，
0: 好，没拍到我，
1: 可以哈，就这样，很简单吧？有没有都热起来？
0: 对，这样加速循环真的非常快哈，
1: 对呀，很简单，对不对？那我们再做一下，好，大腿，
0: 即便你在冷气房哈，你还是可以让血液循环的加速非常正常。
1: 嗯，很简单的几个动作，哎，你平常就可以扶着椅子做，也是可以的哦。
0: 哎，还有第一个动作啊，两脚平的
1: 也可以，
0: 深蹲
1: 对，也可以。好，我们来试试看，好吗？五六七，外踩回来，左脚外踩收回来，蹲三个，快的，三二。一收回左边，三二一，再一次哦，眼睛记得要看前方哦，你的头不要掉下去哦。左边再一次，三二，准备右脚后踩一步，
0: 一
1: 收回，
0: 收回
1: 左边，收回加手试试看，右手左手，再两次哦，右推出去多一点点，如果你可以的话，最后一次。右，非常好，左边 Y， 回来中间，双脚打开来，踮脚尖，
0: 踮脚，脚踝啊，踝关节，
1: 右手，右手右脚，左手左脚，
0: 双手，
1: 双手一起往外，再一个往上，我们再试一次哦，右手右脚 Y， 左手左脚 Y， 双手一起往外，再一个往上。非常好，再一次，右手外，
0: 往外，
1: 脚尖轻轻颠左，双手往上 up， 漂亮，收回来，轻松动一动。
0: 老师，你知道那个手的功用啊？平常是不是来拿体重东西？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1: 是什么？
0: 走路的平衡。
1: 啊，没错。
0: 对，因为像真的有人没有，就是缺一边的时候，他就会这样。
1: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平衡，
0: 手部弱化就是脑部退化的开始。哇，
1: 尤其像我们也要训练我们手掌
0: 哈。嗯嗯，好。
1: 好的，
0: 那 我们今天的这个全方位的雕塑，就是帮助各位观众朋友提升肌肉的力量。那你的脂肪体脂肪就会比较可以有场所燃烧，
1: 是
0: 对，然后骨质钙质密度才不会快速流失哦。
1: 对，
0: 嗯，然后肌肉可以保护我们的内脏，保护我们的关节，
1: 嗯，
0: 所以是好，不要怕酸痛，因为这个酸痛是带给你健康，不要等到你肌肉弱化以后变成
1: 无力感，
0: 对，无力感。好，
1: 对，
0: 那老师，我们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喝个水，然后呢，上个洗手间之后，打电话赶快找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看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很重要。余生开始，你的肌肉要比存款不重要。好，那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等会见。

0: 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嫌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了，大家说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嗨，欢迎观众朋友回到我们健康101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 Julie 老师。
1: 嗨，
0: 哇，上前面的一段呢，是带观众朋友做这个分解的全方位雕
1: 雕
0: 塑。
1: 塑，是的，
0: 那接下来的下半场呢，我们就要邀请两位老师跟着观众朋友一起来做运动喽。好，首先欢迎我们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呜，接下来我们 Jimmy 老师。哇，肌肉的重要性真的很一定要把它放在你的钱上面。
1: 是没
0: 好，那
1: 错，
0: 我那天看到一个俱乐部的妈妈，90岁了，她在练重量，为什么？
1: 哇，
0: 现在这个岁数她用不到钱了，
1: 对，
0: 她只要肌肉，她就觉得拜托，赶快给我长肌肉，我只要走路能够平顺，好，能
1: 是
0: 够
1: 的，
0: 走得动，那她就觉得很厉害，所以她就到俱乐部哦，由教练帮她训练，90岁，现在走路呢非常轻松。真的，观众朋友，有时候要到俱乐部请专业教练来教你做运动。
1: 没错，
0: 好，
1: 好，那我们再带着两位老师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刚刚教过的一些动作，好吗？第一个是我们的下蹲，右脚跨出去，下蹲，一二三四，收回左边，一二三四，收回，快的蹲三下，三二一，收回左边，三二。一，再一次快蹲三个，你也可以选择在原地站起来就好了哦。左边
0: 有没有看到我们
1: 三
0: 做得很认真？
1: 二一，OK，休息，这是第一个动作，好吗？第二个动作是我们的后踩的 lunge，右脚往后，后踩下蹲收回，左边
0: 后面
1: 后
0: 膝
1: 踩，
0: 盖弯，
1: 对，两脚几乎在90度哦，哈，后踩收回，左脚，记得我们的手吗？右脚右手。外推收回，左边外推收回，再一次右收回左外收回休息，可以哦。第三个动作，踮脚尖，
0: 踮脚，
1: 双脚打开来，在你舒适的位置上后，右手右脚一起喽。右手右脚打开，左手左脚，双手一起打开，双脚往上再一个 up。再做一次，右手右脚外，左手左脚外，双手一起往外，往上，Good，就是这样子，可以啊。
0: 对不对？是不是肌肉运动就可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所
1: 是
0: 以，刚刚你现在如果跟我们做，是不是觉得全身很热，而且要流汗的感
1: 我
0: 觉？
1: 们等下配上音乐，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速度挑战，
0: 那更不一样了哈。
1: 好
0: 好，
1: 吗？
0: 观众朋友，
1: 那。
0: 那我们准备音乐。
1: Music 来了，我们先从 squat 轻松走路，轻松走路，右脚外踩，收回，左脚外，你可以一直维持这样的方式哦，好吗？
0: 或者在原地，
1: 收，左
0: 或者在
1: 外，
0: 原地，
1: 可以的话蹲三个来了哦，
0: 来。

0: 二一收回，手应该要摆哪里呢？其实都可以，
1: 可以，
0: 你可以给自己一点点的挑战。
1: 对，没有叉腰跟有
0: 也可以叉腰，
1: 叉腰跟手放前面的强度又不一样。
0: 对，会比较稍微需要维持你的身体拉高的力量，可以吗？再两次 ，Left side， 呜，最后一次哟，左边弯，来到第二个动作喽，右脚慢的后踩 ，Lunge。收回，左脚后，收回，右脚后，记得右手，左，哇，你可以稍微加快一点点吗 ？Let's go， 踩，收回，左，啊，一点点速度的挑战喽，来 ，kick。有没有觉得喘一点？
1: 有，那个开始这里
0: ，OK， 回来，
1: 又在冒汗了。
0: 右

0: 继续哦，右左，双手打开，往上，右腕，你会持续的感觉到你大腿的力量哦。往上，你看漂亮一点点，腕了，双手往上，最后一次，右左，表情很重要。OK， 放松，走路一下。还好，配上音乐
1: 可以啊。
0: 对，右脚外踩。
1: 也许观众朋友啊，现在感受不到那种
0: 流汗的感觉，对不对？
1: 是因为他还没有启动他的肌肉，所以一次一次，我们再用肌肉的力量再多一点。
0: 来，应该越来越熟悉了哈。快的蹲三下 ，Let's go。
1: 一、
0: 对，
1: 二、
0: 去，
1: 三
0: ，One，Let's go。三、二、一，要不要加手？
1: 蹲，
0: 不给自己一点点，
1: 可以摸地，对不对？跑不起来了，
0: 给要
1: 一、二、
0: 三
1: ，Let's go，
0: 来三，你可以选择停住都不动，好吗？继续哦，左边三、二，收回来，停住，右脚请你往后踩，慢的，左边。要先做慢的，让自己不会那么紧张，好吧？找到你可以坐的位置，你可以做的挑战。
1: 身体的重量就是最好的肌肉训练啊！
0: 来，哇，推。如果你今天状况还不错，加上更多的力量下蹲，后脚跟，右左，双手往上，右弯，左，眼睛可以跟着你的手往上，右弯，双手。最后两次，哇，走！林老师有感觉到你的大腿在燃烧，
1: 有，就是他在发抖，
0: 发抖就是代表你要强壮，
1: 内侧真的，
0: 哇，往上，收回来，走走，
1: 肌肉的酸痛哈，就是开始酸，就是建构肌肉的开始，
0: 没错，别害怕这个过程，好吗？轻松走路，喘口气，
1: 要接受，接受你就会进步，
0: 没错。下蹲慢的。

0: 角后台 lunch， 走，来，五，这里可以直接加速那个开始熟悉动作的话，哇，我们再准备回来喽，踮脚，右，左，
1: 左，
0: 往外。
1: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一直在重复，重复的去训练肌肉，然后教你们关节跟肌肉的用力方法。
0: 哇，漂亮的 ending， 可以哈、哦，
1: 哇，太棒了，有没有感觉那个身体的洗礼？
0: 可能做完明天会有一点伤，
1: 太棒！我最喜欢这种酸痛，
0: 一定要提醒大家。还有吗？大家
1: 这种酸痛感好过无力感，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接受这个酸痛的感觉，
0: 可以哈。那我们再接着音乐挑战喽，两位老师还好吗？轻松走喽，来喽，
1: 我们有流感感，
0: 慢的收回，慢的一样，先让大家准备一下，下。
1: 要练习苦累，
0: 可以起来，可以了，
1: 然后起来，
0: 快的，三个 ，Come on，
1: 三、二、一，
0: 来，上半身自由配合，有的人会拿重量啊哈，或是杠片，
1: 回家可以抱米缸，
0: 你可以随时调整你的米缸啊，
1: 对，米缸抱着。
0: 就做完才能吃的概念。左边来咯，右脚后踩，慢的 lunge， 右手回左边，哇哦，调整一下你的呼吸，左加快，哇，你可以稍微让自己蹲深一点，后下蹲，可以吗？
1: 可以。
0: 我回来，脚跟右手，左，双手。
1: 当你觉得很累的时候，观众朋友一定要鼓励自己，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得完，我做得到，我很棒。
0: Two，
1: 一，二。三，
0: 音乐了哈，很热情的音乐，帮助自己坚撑下去。
1: 走了，
0: 啊，二个休息。
1: 对，老师这样鼓励是对的，千万不能说我好累哦，我死定了，我完蛋了，我惨了，这个负能量都不能说，一定要说我可以，我做得到，我是最棒的。
0: 那我们再来喽，
1: 好，
0: 第二 round 下得慢。
1: 你回去
0: 挑战你自己，
1: 哇，我发觉真的越有力量
0: 啊！啊，对，三个，老师直接加快速度，
1: 来，
0: 三、二、
1: 三，老师做的是进阶版，
0: 进阶版，
1: 对，那我们做的是啊初阶版，从初阶才会进到进阶版，
0: 下蹲。左边再一次哦，回来右脚后踩 lunge， 收，你可以直接加手，哦，喘气的时间。后面两位老师还好吗？各位观众朋友还好啊？
1: 可以的，
0: 加快，
1: 一、二，
0: 还有，
1: 哇，三，
0: 哇，哇。准备喽，踮脚，踮脚，
1: 七、五、八，双手，呜！观众朋友说到这边，有没有感觉身体的能量不一样了？你整个身体都活起来，而且是启动身上的肌肉哦，不要放弃哦！哇，邱老师这个主动都太棒了，观众朋友可以每天重复的不断的练习，然后维持生命的能量，维持肌肉的力量哦。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生活世界的收看，非常感谢Julie老师带给我们那么棒的全方位雕塑，也要感谢我们的Jimmy老师跟Pinky老师，更要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观众朋友 健康、快乐、长寿。好，让我们下个礼拜再见。运动后别忘了一定要喝水，补充水分。我们下礼拜见，
2: 拜拜，
1: 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

0: 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我们的学员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7月28日下午，我们继续来为各位阐解《金刚经》。《金刚经》包含一切法，若是你不悟，我不悟，大家不悟，经还是经啊，所以没有办法来了解经义。那么当时2580多年前，佛陀释迦牟尼佛啊，他所悟的而说出的《金刚经》，那是母法，母法，母法，母法就有84000个母法，太多太多的母法，所以我们要悟啊。有如，若是有人告诉你说啊，我们要去哪里？有个投资可以赚很多的钱，我们众生一听到钱，目睭就金起来啊，就开始前往去了。目睭开开啊，把这口袋的钱全部掏进来，掏出来，把它投进去，也没有弄清楚，看清楚。结果所投的变成泡汤了，这种人太多。又有如前几年很多基金啊，很多基金呢到处在吸金，

0: 鸟鼠啊灰，啊，在是，啊，提倡有什么钱可以赚？在我们还没搬到仙佛寺来，他们有信徒，那时候正在流行投资公司，啊，他听到人家说投资公司利润多好，哦，他就把公司卖掉了，卖了500万。民国76年，500万足大呢，啊，就拿去那家公司。拿去的时候，公司的就训练一些服务员、服务生小姐好多位。等一下，端一个蛋糕，啊，一杯咖啡，一杯茶，三宝，哪有人够解决疼啊？啊，这电风给你吹，哦，给你讲个头昏目暗。啊，说你在这里等，我们有人帮你服务，啊，招待你，啊，他就在那边旁边脚翘起来，假婚，雇雪茄，头到尾开开差不多100块，一个百万，就是从前面拿进去，过了2个小时。就拿了20万出来，说你今天赚到20万了，也就500万拿去投资，马上赚到20万了，哇，这欢喜耶！啊，这20万呢，就拿到5钱5接。甲我讲老师，你看，这足好赚的，500万，无2点钟，我赚20万。哦，你要请我哟？无咯，这还要请你？我赚的，我要搁做本，搁还搁加本。啊，伊都搁提灯，伊搁做啊搁落来。我讲哎，爱无我来注意啊，这骗局呢？伊讲没啦，人服务足好诶，啊，派小姐先生干服务，请假拢足西装笔挺，啊，而且。甲阮讲，再3天要带我去菲律宾，去啊看因的啊土地偌阔，那里以后要盖工厂，啊，那要做华裔啊，啊，再过3天，一大早嘞，啊，就西装请了，啪哩啪哩啊，就跟遐公司带一团过去菲律宾佚佗。啊，去啊！看，这块土地都是咱买的，咱的，偌阔要起工厂，啊，过来换迄块嘛，因的，哦，伊就感觉足欢喜的，这安尼一定会赚的啦。我讲，哎，某个人啊，过一个月这个工资会收单，你会料到？没啦，哎呦，老师，你算了有准了无准啦？你看有准无？过一个月，你真是开始政府。这俩这里投资公司，哇，他500万泡汤啊！啊，找无迄个公司的董事长嘛，找无人啊！吼、哦，啊，俩讲，买只讲，老师啊，你有够，啊，无自卑的，啊，你无甲动，所以我才了500万起来啦。迄个时阵。咱签了谈谈也未去嘞，我讲你若摕10万来，我迄阵都买着仙佛寺，啊，我无钱，啊，好建设，啊，你又摕500万，我今只有建设一大片尔，哦，迄个就误会讲师傅，啊，暗砍，害去了大钱，啊，咱的师兄同齐来，我有啦，师傅讲啦，我若无听的，你业。哦，我原来讲，你爱学啦。我台中开在进修院开易经班，你家己来学，你就知我讲的真啊假的。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

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0: 啊，这个落来啊，啊，佮亲戚朋友拖一大堆，到尾啊变做臭头啊，红毒，你佮毒，啊，遮个怪讲师傅无甲动，啊，你二十万摕来手底甲刮，迄、那个姿势，啊，你师傅你下钱，要建设新模式。啊，那么这就是因因果果嘛。后来我爸爸了呀，亲戚朋友就拖落来啦。那时候投资公司啊，咱的安尼了有够多。啊，试过这几年来，在五年前有过一届，有投资公司世界的。啊，吸金！那种同学，我得上课跟大家讲，啊，你们不要贪心。现在投资公司啊，死灰复燃，啊，你莫叫跳了呀。还好嘞，啊，这回就不会严重。啊，在一二十年前，经济大暴动，啊，罗摩兄弟，啊，美国罗威兄弟。来台湾的吸金，啊，那年呢，咱越南台商，啊，我甲延伸法师讲，你爱甲越南台商，咱的同学师兄师姐，啊，我爱足注意诶，那年有经济风暴伫台湾，爱足小心咩？所以延伸法师，啊，伊就在越南上课，甲人提醒，啊，结果。果真，迄阵美国啊，罗马兄弟来台湾吸金，包括越南也很多被吸金。啊，那跟咱的学员，好不去吸金的，无了去啊。所以应到老祖开始了，信我则永生，信我则永生，信谁？信老祖，信天理则永生。啊，信上帝则永生，上帝就是超越咱的思想，啊，迄阵你就能永生。所以那一次罗马兄弟，啊，这个问题呢，啊，在越南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有的倒，有的烦恼，啊，有的好家仔。这个也是我们延伸法师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依教弘法利生。那么这个案例呢，我们就请延伸法师，请他上台啊，未来来为各位、为各界啊开示啊，以免啊我们未来还有社会的陷阱啊，有请来社会的陷阱，我们减少失败。社会就和谐，啊，家家户户就平安了啦。那么我们请延伸法师，啊，为各位来开示。
1: 也是谢谢师父再一次给我这个机会，一直来分享。我记得在十几年前，师父指派我到越南开课。坦白讲，那个时候接到这个命呢，我心里面很忐忑。我感觉讲啊，我学也无什么，我是要安怎将这个法传落大家？师父刚才甲我讲，你着照我所教，照我所传予你的，你着照安尼用就好啊，也卖加，也卖减。你着先以你所学。以中道的立场，心无偏的这个方式来，这个帮助越南的台商。所以说，这十几年来，我秉持着师父的教育跟交代，我都不多也不减，来行为大众服务。结果呢，有很多的越南的台商都一一着。这可以渡过难关， 在师父刚刚谈起的当初雷曼兄弟的一个风暴，那个时候师父他就跟我交代，他说最近这几年要特别注意有这个经济风暴。那当初呢，这个除了台湾以外，在越南，我请示师父，问师父，像这个风暴还没发生，我们如何来让越南的这些贤士同修，还有这些跟我们有缘的厂商，可以度过这个难关？那师父呢，他就说，第一个，将风水盖好些；第二个，应用易经来辅助他们；第三个，胆恭心哈，不要贪，专心来诵经。所以说，秉持着师父所讲的，我们的这个宗门的三宝——易经、风水与这个宗教的修行，我盖讲哈，这师父特别交代，师父对咱越南班以及越南的这些厂商非常的关心和照顾，伊讲告知有这类型哈经济风暴，恁如何这里做来处理？所以说呢，我就希望咱越南的贤士同修借由他们的力量去这里做哈先导，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讲那一年呢，我们的这个越南的台商，尤其我们的师兄师姐，他们都很平稳的度过。那为什么呢？就是师父开示的，把风水学调好。我们风水学这个错了，当景气不好的时候，会一下到底，你连爬起来机会都没有。但是呢，如果风水学对了，你自然而然虽然无单，但是咱也未去那个公司跟工厂还不会让人家贴怎么样红条。为什么？因为咱风水丢。咱无端是无端，但是我们还是很平稳的度过。越南的班长，这个第一到第四届的班长，班长呢，他那一年生物也生意哈减少2/3。大概你讲这一行都多玫瑰，但是呢，他有一个信念，你讲老师，现在我工厂已经师傅好几趟帮他。这个调理好，第二个，他每一张的单，就卖呀，要下单给他的每一张单，不管美洲、澳洲哪一个地区要落回单，伊每一张单拢挂挂，挂讲哦，这张单金额不管多啊少，我会使做无，会赚钱无，有这个是罕见无，粘好了以后，伊才接，那无伊就坚持不接。
2: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再来将剩余的这一些啊，这些员工，他开始借由那个地方自己占个卦，今年度经济的风暴，他如何来这个哈、哦、应用，如何来转型？所以讲伊的开始，这里、个、就照着咱易经的迄个模式，就是易经让他改的那个意义呢，开始来改。所以讲哈、哦，伊借由那一年呢，把所有的一些生产的 SO。

0: 的个流程完全这个改掉，再来借由这一年的啊，这个是虽然单减三分之二去，以借由这个机会呢，转型改变，再来将自己生产的技术提升。所以说那年底呢，啊，这个结算起来，伊就甲我讲，老师，我今年减做三分之二，但是今年我赚比去年更加多。你讲他有可能？伊讲老师，我借由意境的正道，借由伊的调整甲提升，我这个就反而平均起来，我利润较悬。啊，这个师傅有一回到越南，伊嘛是甲师傅报告讲这个情形，讲啊，老师啊，我这个做甲师傅报告，我这一年来因为师傅你的这个做提醒，大家的心吼单拢无乌白接，越大的单越要小心，所以讲哈啊，这个当他度过了这个难关以后呢，他更笃信着这个易经风水的这个妙法。所以说那一年呢，因为我们的越南的师兄跟师姐，因大家的心吼都是用着我刚刚所谈的第一个易经来这个哈这个占卜我们的吉凶祸福，让我们趋吉避凶。第二个，让易经风水能够如华，来辅助的公司的这个茁壮。第三个，如果那你福报不具足，怕出问题，诵经。所以说呢，这个我很欣慰的，越南这每一年的诵经的数量都是好几万。哦，这个我可以在这边跟各位来这个报告，也跟师傅来这个报告呢。我南遐的师爷师姐上经做认真呢，所以讲的是他能够度过了这个这个风暴。所以说这一路走来，从那个开始这一路走来，他们是真的非常的艰辛，非常的有信心。所以讲好呢，让他们来退到。除了有特殊的原因，要不然这个当初遇过这个这个风暴的这些师兄师姐，虽然当初我第一班三十几位，但是现在还在读的还有二十几位，已经经过十多年，还有二十几位要存在。为什么？他们真心的这怎么样，自己亲身的体验真的易经风水和我们的宗教修行妙法可以来帮助他，可以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哦，所以说呢，太多太多的印证没办法这个一下子来跟各位报告和分享。但是我相信教你们的这些师这个老师这些师资这些法师讲师，他们的案例你们是真的要去怎么样好好的听进你们的心里，你这样绝对对你们有帮助。因为师父常在讲，我们来到这世间没有失败的本钱，那么失败的本钱，尤其是男孩子在创业，有时候经不起一次的失败，一次失败有时候要背起来十年二十年，有时候今年一生之中已经没机会了，有时候到后来变成什么样游民街民，有太多的案例。所以说呢，这个我很感恩师父再一次的希望我在把越南的这个案例呢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我就以这个一个单一的案例呢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有太多，那真的我只是用这个案例呢来跟大家互相的勉励，也跟大家互相的来分享，感恩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延伸法身的正道。这个即是《金刚经》所开示的三世因果，佛所说的富贵皆由命，命就是叫做修行命。你爱有你有修行命，就是要学道，要学道啊，心要道，手要道，口也要道，头也要道，全身要道。

是去依法修行，啊，依教奉行，卖家己在遐创造一挂有诶无诶啊，乌龙邪道骗众生，这样很不好。那拢是贤士，贤士都是菩萨，咱袂使像社会啊，迄种江湖叔叔用骗的骗吃骗喝，啊，这呢，咱的祖先啊，无迄个性命，互咱甲拖累，啊，咱的子孙啊，啊，无迄个义务来承受咱的恶业，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大家好好啊，啊，来甲易经修好，富贵皆由命，自己去落实，去修行，去认知，哪能来呢？啊，你绝对会很幸福啊！啊，圆正法师刚才所说的，介绍了越南的案例，太多太多太多。啊，有一家工厂，这公司几乎快倒闭了，啊，股票快变作啊，那么错了啊，那我说你按照啊老祖所传的法心法，该改就改，改到最少为原则，结果改了184次的翻身，现在股票啊，那么价值已经到400-500啊，接着是啊，易经风水创造咱的幸福的命，好，我们不是迷信，而是融入自然，知天机啊！啊，天机由我自己去承受，天机由我们自己去啊接受，吉凶祸福各自修行，所以富贵皆由命啊！祝福各位。

0: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1: 岁月流转，维新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点30分，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同修代表，而易经与佛经两个都是圆满，佛法佛经是圆满的，易经也是圆满的，而道是圆满的。所以易经与佛经之间，佛经啊，易经啊，总圆满的是道，这个是道啊的同道统一，这是一阳一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啊，这个就是道。所以各位同修，你们来学易经，你们要有正知见。所以我每次在共修，都是我们维新圣教同修们借机会回来，我盖了这千佛禅堂，可以容纳1160人的空间，啊，将这个易经和道、风水学、宗教学全部容纳在这里边。你们不要看说，啊，这千佛禅堂这么大，中间怎么找不到一株柱子？啊，这个也是用易经来推算的。回顾在921以前前3年、3、4年，要盖千佛禅堂，啊，老祖开示宽45米，深呢42米，要容纳1250人的空间，我当还要了，当不要做，我请了3位建筑师。一位建筑师群都非常优秀了，来看一看，不敢设计，说这个跨距太大，啊，太长，啊，所以不敢设计，都给他推掉啊。一阵我头壳猛地修，但是没有发高烧。那老祖开始用意。你就可以设计，依照易经的法则用意来设计。所以我就听了老祖这句话给我开示，我就自己设计横纵与横，合纵连横 XYZ 的法则，因为我是学习测量的啊，对于结构我有这个概念啊，对于空间的应力、拉力、受力、剪力、扭力啊，我有这个经验，所以我就笔拿起来自己画，画一画啊，用意算一下，结果满盘都是三合局，满盘都是三合局，哇，我就很高兴啊！老祖开示，这个有9级以上的地震都没有问题，所以你们坐在这里放心好了啊，9级以上了啊，那过了91那一年，到了那一年7月1日，老祖开示要在这里啊祈福祈安，要恭送佛说大阿弥陀经来供养回向，还有我们的法师维新圣教的法师在这里连续7天7夜不眠不休的 啊，在这里念佛供养啊，我一天四个时段，三更半夜也要在这里啊开示《活说大阿弥陀经》，把整个的这个气让它啊增加它的气的能量。啊，老祖开示，七月一号开始要深谈法会，啊，很快的考验就会来。结果八月十二号，啊，我们在千佛禅堂在这里法会完毕之后，就在弥陀讲堂开始受1250个啊灯油灯，莲位用白的莲位打红的字，而且花要用白花，油要用白油。哇，老祖宗是不是在死人啊？咱的上士坛就是这样嘛，大家都白的啊。啊，老祖宗你不要管怎么样，照做。啊，在那的弥陀讲堂就开始深谈，开始诵经，接续在讲《活说大阿弥陀经》，来解冤释结，化解干戈，啊，习战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我以为台湾和大陆要打起来，老祖开示，台湾与大陆不会打架了啦，都是兄弟了，同一个祖宗不会打架，大自然的打架才恐怖啊！我不想到啥，都大自然的打架，结果九二一，目前的遐严重。哦，那九二一那天晚上，啊，我就一直在写文书，写文书呢，啊，就是齐安消灾法会，大家的齐安消灾法会，啊，在弥陀讲堂，啊，我在家里，我住在六楼，一面写，门呢，家里的门弄得叩叩叩叩。我卖差啦，卖家己那吓着惊的啦。啊，你开门会冲啥呢？好，我就那时候文书，我就用毛笔写，一直写，写完了，1:45，老师说可以睡觉了。啊，结果写完了。

还没睡觉，921的大地震就来了，好呼呼叫，出来的浴室墙壁瓷砖就落下来，很多东西就落下来了，就恐怖。所以我就跟师母和孩子三个孩子啊，就到隔壁的大业国中操场，在那边避难啊，在外面哦，很大。我万一在外面哪个砰的一个对不对啊？葬身之地嘞，啊，那是很恐怖。我就跟师母说，我希望千楼坛堂干了不对。啊，师母说花那么多钱，为什么爱拉不让嘞？许三观念念在我同学。啊，好，结果第二天下午3点多，排除万难，车子一直开，慢慢开，转路转到里面来，一看掉了3块天花板，其他都没有动。啊，这周围那家出品摊位、学校也都倒了一塌糊涂。啊，生活室什么都没有动。就围墙裂了一个缝，那时候我才放下心来。我跟长老说：“长老啊，啊，这若立了，我想欢喜尔。一个师父是安那，你爱立袂欢喜，因为若立了，就是老祖骗我。老祖骗我说有九级耐震力，啊，易经骗我，所以我就不讲了。”顺这机会我要休息了啊，因为传这个道是骗人的，那我传这个还干什么？我造业啊。啊，结果好好的长老同师父啊，各讲哪嘿，各传哪 啊你不传天哪干要吹墙来传这里真正的道，易经大道，风水大道啊，才有今天这个千楼禅堂，我们在这里共修，培养多少贤者，多少贤人，养贤蓄才，就从这里开始啊！啊，所以各位同修，在这里面2年的结业，视为中心贤士的中心，对谁忠心？你们不必对我忠心，你要对自己的良心来忠心就好了。听有无？忠心啊，对得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好好要修。和行啊，所以各位在这里宣誓了，已经跟大家都是忠心贤士的果位了啊，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半路放牛出草，我们再怎么样再怎么忙，我们还是要抽一点时间来修来学道啊，所以我们所传的话，一个佛道，一个义道啊，道是整个的外围，道无限大，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就是道啊，道里面有包了佛的道、义的道。佛道就是智慧，三世因果；义道也是三世因果啊。

0: 三世因果的工程师，佛道是目标，不要患上恶因。啊，这个即是，所说的三世因果，由自己来造，皆由命，所以富贵要由命。 你要成功，要失败，还是要自己修？这有病。前世过修因，现在我们是未来生的前世，过去生的你看不到，没有关系。你过去已经过去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先不可得，那怎么样把握这当下的心？你要去观察世间的一切幻化，变化无穷，这是当下心。所以前世各修因，各修一善恶之因。 我们希望大家修善因，防患未然，与其无所生，还是要用意。没有用意，这两个圣人，孔子所说的“防患未然”，老子所说的“与其无生”，那这两个都是理想，但是你怎么样达到理想？
1: 和目标，这是要用意呀、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所以你们想幸福的，恁拢是好命的。《鬼谷先师天德经》，尼经写本精折版，供养瑜伽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 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啊，老祖开示我，不是好病不能来世间，啊，那么歹病也会来世间受苦报，好病来世间也要修因，也要有机缘来修。有如刚才圆顺法师为各位开示的，越南那么多的台商，啊，都在圆顺法师一手提拔，啊，一手指导，用他的爱心去关心所有台商们，啊，他们的事业兴衰，如何来转危为安，如何让安上更安，只有用意嘛，没有第二条路。啊，你可能都要拜佛，我告诉你，拜佛你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事情，你一定要有道。所以我们才尊天法旨，成立了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啊，恭请王禅老祖为教主。江妙华从天上普传下来，给我们世界所有人类们找到一条明灯，找到一条方向。所以我在2012年啊，才向啊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

奖，啊，基金会提出申请，啊，介绍维新圣教，啊，鬼谷子，中国鬼谷子的智慧给诺贝尔基金会严格的审查，3000多件，结果我们是12件之一入围了。这个入围似乎没有觉得骄傲，而是感恩，感恩昂山老祖道教慈航传了这么多的保家保身和保命的上圣心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维新圣教的道法啊，所以我将这一些啊老祖所传的妙法，为了让我们的中华三祖儿女能够尊重自己的古德圣人，能够了解赞叹自己的过去生无量劫来有这个法缘，这一生又开始有机会来进入维新圣教来修行啊，来转这个法轮，所以我必须要按照昂山老祖开示的啊，向国际啊去提出啊，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和宗教三大方向啊，来贯穿为一啊，这个即是这易经风水和宗教三者贯穿起来，一以贯之无道，一以贯之无道，好普传世间啊，这个就是王字，你从王字去学修去学去研究，这即是禅。火柴两个字是什么啊？王禅嘛，所以你这个福气的呢啊，你的师尊，那你的师尊是王禅老祖华啊，华华无边际，华无边际就是老祖啊，说王禅老祖嘿嘿啊，你怕不怕？不怕你哦，那不怕你拍到他听看看来你啊，拍你耳朵在拍到他听啊，你就可以听到王禅老祖在开示什么道，拍在头下听，就是叫我们要谦卑啦。啊，那我们哦，足骄傲的，啊，三年吃无三三杯硬菜，八九天比神较大，哎呦，还早嘞啊！啊，所以你能够得到的，谦则即是贤。啊，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维新圣教，在这里树立一盏灯塔，照耀着整个的地球人类，啊，照耀着法界，名扬两界。所以老祖才要我们，你要诵经。要念经，你的诵经可以上达天宫，下济地狱，中通人心。啊，诵经。

王志上达天宫，中通啊下达这个夏季，下达可以啊，地狱。三者一以贯之，所以王禅老祖的圣法啊，那么就是一个易经、风水、宗教这三宝，你才能够真正达到明养两界啊。这是我们今天有幸啊，来到维新圣教，我们一起来共修啊。这即是啊，所开示的富贵皆由命啊，前世够修因啊，若人受持者，有人就受持者啊，那世事无路生，念念好，念念乐，好了修三清功教，在我们的心，安尼你有伟大无？啊，希望各位同修，我们每个月都共修，你们回来参加共修，你们可以接到很多的心法啊，可以与我们的列祖列宗朱祖灵一起在王禅老祖啊释迦佛前、诸佛菩萨莲座前受持啊这个心法，大家才能真正悟到子孙子女一人得道，九族升天啊，甚至家里的鸡钱也会升天呢啊，不要小看啊。那么今天我们共修到这里啊，八月份的共修我们休息一个月，好，今天到这里为止，祝福各位，大家平安。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

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弘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

0: 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是在民国91年，师父呢派我到宜兰来弘扬易经风水学啊。因为我不是宜兰人啊，所以师父要我们来的话，我们学易经当然就从占卦先开始。就占出来是两个地方，一个是蕉西，啊，一个是罗东，啊。啊，结果当时呢，我们宜兰地区，啊，只有一位学员，啊，一位学员他是呢住蕉西。当时我们功德会呢有一位董事呢，他就住罗东。师父就跟我讲说，你找这两个人来帮你的忙啊，哈。所以我的第二件事情就去拜访他们两位，啊，他们也很积极的帮忙啊，帮我们找地方啊，哈，找活动中心啊。果然呢，在那一年啊，民国91年啊的10月份，两班啊终于开城了。

我到宜兰第三年啊，开班还是蛮顺利的啊。阿生师傅呢，师傅就跟我说，你要赶快啊，找一个地方啊来建道场啊，然后呢，不要说每次上课的时候到活动中心啊，下课怎么什么都收起来了啊，这样子啊，宜兰地区三界万里不能安定啊，所以要建道场。结果找了一年多，哦，找不到适当的地方啊。师父跟我讲说，那不然你就先找一个临时道场，啊，临时道场先安坐，啊。啊，当时临时道场呢，就正好在郊西有个师姐她家，啊，她家三楼呢正好是空在那里，啊，我们就是后来呢就是，给租了啊，租啊，啊，它有55坪啊，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当临时道场。啊，后来就看到这一块土地啊，哦，结果看到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啊，这块丁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后山呢，哦，是一个金星结线，它的龙边啊，哦，跟虎边看到虎星跟壁星，然后这个龙地的前面呢，还有个易带水，哦，所以我都啊，肯定是对的啊，哦，占卦出来看六合化六合，所以呢找到这个宝地之后。当时就很积极啊，当时很积极就把一定要把它买下来。

前期呢，有更大的发展会从这里来展现。

谈到 我接触微心中的过程哦，其实也让人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哦。他当时我是从事于制造业啊，因为就是看到师傅的节目啦，认为说这风水学的非常好奇啊，后来就跑到大环寺啊去请法。当时我妈妈就是身体非常不好啊，啊经常在跑医院啊，还有做办就住院啊，后来就请到我大环寺的住持啊的圆通禅师呢来帮我们圆满啊。他就告诉我，他说您家的瓦斯炉啊冲到阳台门啊，后阳台的门呢正好冲到瓦斯炉啊，所以呢你妈妈的身体啊就非常非常不好，灶台跟露台两个对调那麻将就闪过去了啊，啊好被门都冲不掉啊，啊不掉了哎，隔天早上呢我妈妈竟然起床了哦，起床了，她跟我说他昨天哦，不知道什么人哦，帮我，我把我胸口上一个大石头搬掉，所以我当时得到这个信息之后，啊，虽然我很忙啊，但是我心里暗自发愿说，希望有一天呢，我如果有机会，哦，来学习易经风水学，我一定要把它学好，可以帮忙很多人。啊，果然呢，就在84年的年底，啊，10月份的时候。第二届新华研究班在五谷开课，所以我得到这个信息呢，就赶快去报名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接研之后到现在21年。

我们当时建造的过程到现在我们都没有任何一点的违章啊。他后来又加了很多的硬体，那硬体是什么呢？像我们前面的啊维新通宝石啊，还有现在加一个凉亭，龙门加个凉亭。啊，有人问我说，那你为什么要竖那么多旗杆干什么？那个有什么意思？因为宜兰道场的湖边啊，湖边呢有一排公寓，那公寓呢就是白虎卧前啊，白虎昂头啊，所以里面包括宜兰道场当时啊初期的时候啊，这些花木呢。在龙边这边的花木呢长得特别差，一直换植栽呢就是长不起来，后来才安了七根旗杆在那里做画煞，果然花木呢，各方面呢，包括里面道场里面啊，人员的相处啊等等啊都非常和谐啊，这个也是风水学啊造福人类的一个非常好的印证。

因为这里很空旷，哦，都是田，很空旷哈。所以你看人山而眼，它就会藏风聚气啊，哦，而且它的东边呢，都太平洋啊，哦，所以每次台风一来的时候，那个强风哦，16级就从我们的龙河边吹过来哦。你如果不是山河堰啊来做护沙来保护的话呢，哦，所以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要记住也没有那么简单哦。啊，所以也因为如此呢，我们在盖造过程里面，师父跟我讲说，因为啊，你哦，我们来正道啊，哦，你以盖造的整个所有尺寸。

包来包花，门窗啊，高度全部都要彩本。我说好，我就这样。啊，结果我们真的圆满之后，结果呢，我们到目前为止九年，好，入伙安坐九年，我们宜兰道场还没有点过一个蚊香。所以我说啊，那有可能你增加个产量，那也无胖。嘿，我慢慢唔知道，哦，这是风水法的殊胜，哦。

我们初一十五呢，都有为这些点灯祈福的人啊，帮他用换备斋盐供养啊，要把所有点灯啊、点灯名册呢，要全部禀过啊。但我们今年大概点的灯呢，差不多7000多盏啊，太岁灯啊，点油灯啊，让它能够元神光强啊。还有呢，我们有信众服务啊，信众服务呢，就用我们易经占卦的方式啊，帮信众来找到他真正啊，造成不如法的源头到底在原点在哪里，然后再去改善啊。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呢，信徒或者学员啊，你们要祈福才能消业啊。所以我今生教啊，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这个宗旨要全民大家来共襄盛举啊。所以，道场在这里啊，结缘的过程里面，我是觉得说很感恩的啊。这宜兰地区的乡亲呢，大家都很扶持。要感谢的，感谢老祖师尊给我这个机会。啊，其实人啊，年纪大了之后呢，到最后只有把你人生的体验，用嘴巴把它讲出来，让有缘跟你接触的人呢，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的方法。这个就是最大，我是认为说人生的最大功能啊。所以年老之后呢，身体又有问题，其实剩余的功能就是剩下这个脑袋瓜而已啊。所以还好了，我在这个60多岁哦，今年67嘛，还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很幸福。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19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四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生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原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3: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原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这边请我们的法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1: 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原台花莲台东住持圆通法师，还有这位，
2: 我是元牙。
1: 耶、yeah, ，大家好。
0: 大家好。那想请问我们今天的话，一起来护送中期的这个有几位的同修大从我们东部一起过来呢？
2: 总共13位。总共十三位。
0: 总共十三位。
2: 对。
0: 哇，那也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路程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2: 至少要6个小时。
0: 6个小时护送中期的这个任务，看来我们圆通所长，圆通所长，我们今天的话是除了我们送中期的任务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想要跟我们电视台观众跟我们分享的部分呢？
1: 我们就主要要回来仙佛寺总本山，那每一年3月26老祖圣诞的水陆大法会。然后把花莲、台东道场的法界众生，一起借着中期老祖这样把他牵引回来这边，一起来参加法会。然后希望所有的法界众生都能够听经闻法以后，能够心开意解，那往生净土。然后每一个得到和平，然后灵界太平，那空界太平，那现象界也跟着太平，天下皆太平。
0: 天下皆太平，所以这就是我们送终期仪式的这个任务，就是把我们辖内一起带过来听经闻法的部分。
1: 是的，是的，所以希望这一个礼拜的法会能够在这边法界众生听经闻法，水火礼拜，同时来时之一七十宝也能够得到所有的供养。
0: 了解，那我们也请法师来帮我们，就是提倡我们各位贤士同修一起来共襄盛举，参加我们的法会。
1: 鼓励大家水陆法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宗教仪轨，那仰仗老祖，仰仗南天上三天玉皇大帝，还有诸佛菩萨的威德力，能够把这些法界众生牵引放下一切，然后借由听经闻法能够明心见性，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尽量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水陆道。
0: 了解，那我们就是圆通法师，除了是花莲道场跟台东道场的住持以外，还有一个其他的身份是我们的学院的所长。
1: 是的，我们维新圣教应用研究所第6届刚好招生了，国历6月6号以前，我们有第2阶段的招生名额，12位而已。
0: 12位而已。
1: 对，所以鼓励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只要具有大学学历以上或是同等学历2专、5专、2技以上的资格，赶快来报名来参加这难得的易经学硕士的维新教应用易经学学位的这个课程。
0: 对。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维新圣教学院的研究所的课程，当我们的学生。
1: 赶快报名。
0: 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美女。
0: 圆布法师你好。
3: 尊名。
0: 我姓曾。对。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法师是负责什么道场？哪些授课这样子？
3: 好的。我是圆布我是负责这个，我在澎湖道场在那边担任住持那目前我的法务就是说这次水陆法会的法务呢是负责贴联位就是说我们净土门呢所有的这个信众信徒，那在这边有设联位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要事先把它给都把它安置好，
0: 把它编排好。
3: 对，就按照这个号码，那我们就是把它呈上去。那这样的话，信徒或者是我们同修，那上来祭拜的时候就很方便。对，
0: 那也是很庞大殊胜的法务的部分呢，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联位。
3: 对，所以我们是属于前置作业。
0: 前置作业，
3: 通常就是在法会的前大概是4、5天。
0: 四五天，
3: 那我们就要开始来布置。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联位那有的虽然是很高，
0: 是
3: 那其实呢，大家都不用担心，我们有这个电脑连线，所以我们只要在电脑 上面查，
0: 对，
3: 就没有错啊。如果说我们要看看说我们的祖先牌位那是不是有错误或怎么样的话，你只要看电脑上的呈现的啊，对跟错，那就是跟上面的是一样的。
0: 所以真的也是很感谢科技的力量，我们净土堂也是有科技的力量，这样子大家不用担心。
3: 对对对。
0: 对，那想请元富法师帮我们介绍，就是像我们这个净土堂的书舍，我们各联位的话，它是怎么样去庇荫或者是保佑我们的信众大德来参加这个联位的书舍法仪这样子。
3: 哦，这个联位其实我们跟我们的祖先都有很大的渊源，
0: 是
3: 啊，因为没有祖先就没有我们。
0: 对
3: 啊，那我们传统是注重孝道，
0: 嗯
3: 啊，孝顺啊，能够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是多顺从父母啦。
0: 对
3: 啊，其实父母都是疼爱我们的。
0: 对，
3: 那在他们这个回到净土以后呢，哎，我们就是说你还想得到他，哎，其实对父母就是一种很开心的事情。对对对。那因为我们人呢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在佛教的那个思想里面，我们人是这个多重累世这样的一个循环。嗯，对对对对啊。所以就是说哎，藉由这个法会呢，哎，我们只要在这边设有这个联位的话，祖先的联位或者是个人往生联位的话，我们同时在内坛也同时有设联位啊，就是说我们不只有在外台的地方有每天这样整个这个七天的这个法会诵经到各种的，这同时在这个内坛的话哈，它更殊胜。它就是说包括说不管我们的这个祖先他是在天界或者是说在地狱界哈，那么都能够去把它超度。对，
0: 会听经闻法，
3: 没有错，他就会结界，就是把它做一个很大的这个来跟他超度，就是上天下地，还甚至于到这个水里面啊都可以
0: 哈。
3: 对，所以这个法会是很殊胜的。
0: 是是，
3: 哎，就是这样啊。还有我们的冤亲债主
0: 是
3: 啊，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来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所谓的八字，那会有这个命卦
0: 是
3: 啊。那这些呢，其实你来出生的时候，这个整个命卦里面，他的什么兄弟爻啦、七财爻啦、官鬼爻啦、父母爻啦，哎，这些都全部都跟着你。
0: 对。
3: 所以我们所谓的冤亲债主，其实讲的就是说，哎，我们这个累世来的
0: 啊，
3: 对，兄弟姐妹，对，父母啦，或者是怎么样的亲戚朋友，对，那我们就借由这个法会，我们有这个能力哈，我们就来把它超度
0: 哈。
3: 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顺遂
0: 啊，
3: 就我们希望我们人生的路可以走得更顺遂一点。嗯，对对对啊。那另外还有这个阴灵，
0: 阴灵的部分，
3: 对。
4: 维新圣教安。

金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阴灵的话呢，其实现在阴灵呢，它基本上就是说还来不及出世，那就已经往生的啊。那么这个阴灵呢，其实它在这个阴间已经要让你到阳间来报道了。哎，那边可以讲说，用我们一个比较现代的那个语言，就是说你这边已经办出户了，出。结果你到这个，哎，你到阳间，你又没有办法有户口，所以他们是很可怜的。
1: 是，
0: 就是说你在因为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对，
0: 这个胎儿他的灵，他就是在一个很湿热的地方，
1: 是，
0: 没有衣服可以穿。对，
1: 了解。
0: 那你说，哎，父母还继母亲继续还在怀孕的话，有食物的来源，现在食物的来源也没有了，那就是又湿热又又没得吃，所以是饥寒交迫哦。所以这个呢，那我们借由这个水陆法会的这个因缘，那么把它开示啊，让他可以再来从头开始，再回到极乐世界啊，那么借由好的因缘，哎，又再重新来，再来，对。所以这个其实你我帮他超度，其实也就是救一个人
1: 哈、哦。
0: 那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的父母，因为你到底有几个阴灵，你自己最清楚。对啊，希望就是说都能够来帮他超度哈、哦。那不要紧，你如果说。有，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就是说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对，啊，其实你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哈、啊，那其实你只要有报名了，
1: 对，
0: 我们中门绝对是保密的，都不会有问题，但是可以让自己心安，那也让这个阴灵他可以去往生到这个，对，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不要就是一直停在那个地方受苦受难。
1: 是，哎，
0: 对，
1: 啊，
0: 那另外还有超度那个我们地基组、
1: 哦、地基组、
0: 那地基组来讲，就是我们所居住的空间哈、其实上下都有很多有缘的众生了。哎，因为其实我们的大地里面，那个整个地球，它经过了这个几亿年下来。那其实有很多的这些灵界，基本上它是重重叠叠的，一直叠在这个上面。对啊，我们现在我们开挖了，在这个地方盖了房子，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基本上不管是这个上面跟下面的这些灵界，都跟我们有缘。
1: 是，
0: 哎，对啊，我们能力做得到，我们广结善缘，把他们超度。那对。让我们自己居住的地方，就是能够平安啊，他们也很，就是说能够帮助他人
1: 哈、
0: 啊，就是其实能够助人为快乐之本嘛，
1: 对不对？帮助别人，
0: 对哈啊，所以就是说你居住的、啊，或者是我们工厂啦、办公室的这个地基组，我们都可以超度
1: 哈。
0: 包括很多的这些工地啊，其实即使它还在这个建设当中，我们也可以来超度。
1: 了解。
0: 哦，那这样的话会让我。

0: 们的这个工程呢，顺利一点啊，对啊，那大家以后买了你的房子的话，他居住起来也会平安。对，所以啊，那像有的这个我们一些包括银林啊、地基组这一些哈，那么我们都把它超度了以后呢，其实我们就是借由这个因缘，那么我们出钱，那么来为自己造福，同时也就是来造福有缘的人。
1: 是、
0: 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功
1: 德，都有专业的诵经师，然后有我们的很缜密的法仪来做这些仪式，这样子
0: 没有错、那我们透过这个法会呢，我们平时就会诵经，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中门呢有那个水陆法会的这个法仪，你可以填写，那你要祈求怎么样，那么都会满愿。好，那你祈求的话，我们在这个大雄宝殿这边哈，那么会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法仪，我们所说诵的经哈，那么借由我们请了84位的高僧戒德，那么同时来助大家，把这个法仪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愿啊能够达成。对，所以这个是其实很殊胜的，对，那就是我们平时就要参与，
1: 了解，
0: 平时参与，那我们每年的这个王禅老祖的圣诞法会，我们就是对一年一度，就来这样超度四方啦，不管是天上的、地下的、海里面的，所有众生、山河大川啦、那么鸢飞软动啦，我们都同时来超度。
1: 哇，太舒服了！
0: 所以这个是，对啊，我们就是每年就来前置作业，把这些都做好，那招，把安置好了以后啊，坛城布置好了以后，那就法会开始，那我们高僧戒德就进入来来完成这个法仪。对对对对，
1: 谢谢圆覆法师帮我们这个净土坛可以讲解的那么的包含它的庄严殊胜跟内涵的意义，让我们的现在善信大德都可以来做这个了解，原来它的这个内涵是那么的深远，这样子。
2: 对，
1: 那想请圆覆法师帮我们宣导我们的善信大德可以赶快来参加我们水陆法会。
0: 好，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有缘，我们有看到这个节目的善信大德赶快来报名，因为一年一度，你错过了今年的话，你就还要再等一年啊！希望大家能够来共襄盛举。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那刚刚有说到七坛一所的书舍，那还有哪些坛城，请我们的法师来帮我们做一下讲解哦。
1: 哦，好，那个七坛一所，我们除了这个净土坛啊、哦，还有内坛需要连位以外，
0: 是，
1: 另外还有在我们的寒林所。
0: 哦，寒林所。
1: 哎，对，寒林所的地方呢，它原先寒林所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我们民间讲就是。等于慈善机构啦、
0: 哦、
1: 对，
0: 好，是这样，真的很亲民的说法、
1: 啊，对，啊，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好，那我们在这个寒林所的这个右边的地方，
0: 是，
1: 我们师父呢，其实我们在全省有很多的这个支会长，
0: 对，
1: 他在服务的地方，
0: 是
1: 自己所居住的周边的地方，
0: 对，
1: 好。那这个支会长呢，每年在水陆法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师父就是要大家就占卦出来，啊，占卦说，哎，我们这一年呢，啊，我们周边这个的居住的环境周边啊，那平安吉凶如何啊？对，那如果占出来的卦哈。啊那么有这个白虎洞啦、啊啊，或者是说有兄弟窑洞，也有官鬼窑洞啦、啊，啊，那或者是说有其他的这个六兽的洞，但是是里面是不太好的啊，我们就会在这个寒林所的这个左边啊，那么就设这个支会长辖区内的这个连位
0: 啊，
1: 那招就是说超度我们这个周边环境，让它平安的这个连位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对社会啊，我们希望社会是平安的，
0: 就也是让社会祥和，可以跟着这个支会长一起来听经闻法。
1: 对，没有错
0: 啊，
1: 对，哎，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维新圣殿这个地方哈、啊，就是属于延寿坛。那延寿坛的地方呢，我们有设这个阖家平安的这个连位啊，就是说我们心中大德呢，都可以说啊，来祈求我们全家人的平安。
0: 是
1: 那在这边呢设这个阖家平安的这个连位啊。那另外呢，早期这个师父呢，他也很。就是说，只要你在过去的一年内啊，那么有捐赠，这个你有满10000块钱的哦，对，有建寺有捐助这个建寺功德的哈、啊，都会有这个功德主，那么在10000块钱这个以上的，那都会设这个功德榜。哎，
0: 所以其实只要这个小单位的这个布施供养，这师父也会帮你去设置这个。
1: 对，啊，就在这边，就是它是延寿坛嘛，
0: 是，哎，
1: 那么诵经，为大家祈福，
0: 太棒了，
1: 哎，对，
0: 原来延寿坛的意义。嘿，
1: 对，
0: 那就是像我们延寿坛在最后一天有这个浴佛的这个活动，可以请法师帮我们讲解吗？然后也可以推广大家来参加
1: 哦。对，因为在我们3月26号就是老祖的圣诞嘛，
0: 哈，
1: 那这个4月8号就是说我们浴佛节，所以同样我们都浴佛
0: 哈。
1: 那浴佛呢，其实就是说洗去我们这个身上的罪业，
0: 是，
1: 哎，啊，让我们去静心，
0: 是
1: 啊，这个是一个也有一，就是说随路法会的时候同样有这样的活动，
0: 有这个活动，哎，
1: 那就希望善心大德啊，大家都能够回来寺里面啊，来礼佛啊，那来拜忏。
0: 那我们谢谢法师的分享，感恩阿弥陀佛。师兄师姐你好，请你们，请问你们来自哪个道场？
2: 台东道场。
0: 都是台东道场来的，那想跟我们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哪一届的学员？
2: 我是台东道场啊，18届的。
0: 18届的，那师姐也是？
3: 哎，18届。
0: 18届的。哦，那想请问师兄，我们是怎么样跟宗门结缘，然后认识老祖、认识师父的？
2: 哦，因为。早期到在台东社区弘法的时候，就有听到这样一个维新教的一个社区弘法，然后隔年台东道场开始建设的时候，要建设的时候，因为我是做铁材嘛， 啊，建设道场的时候，那个工程公司的老板到公司过量，
0: 是
2: 啊，然后再跟圆通法师这样的机缘之下开始认识，就这样。
0: 哦，是因为是客人的关系，然后反而就认识到圆通法师，然后参加我们的宗门。哇，这个也是很特别的缘分呢。对，那我们在参加宗门后。

0: 有什么比较硬心的部分，跟有学到什么妙法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呢？
1: 学的就是举，
0: 有太多了说不完。
1: 对对对对对，我们中门的风水学跟我们的卦真的是蛮实用的啊，尤其是在风水学这个区块哦。因为刚在写的时候，印证到说，哎，是法师到我们工厂做一个调整，风水调整之后，因为我工厂早期对这风水根本不懂，
0: 对，
1: 他就请一般的地理师还是庙宇公庙的住持帮我们做调整嘛，
0: 是，
1: 帮我们处理，
0: 嗯，
1: 啊，但是他等到认识法师之后。老师解说之后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整个风水学的摆设都错了，都是变动了，工厂的方位都弄错了。
0: 是。
1: 啊，等法师帮我们做整体的调整之后，跟师傅调整说，哎，开始有了改善。
0: 对。
1: 啊，从一个反向到正面，到一个成长的过程，
0: 是，
1: 都是相当的殊胜。
0: 相当的殊胜，所以真的是很巧妙的这个因缘，然后反而去改善我们不只是住家，还有工厂风水的这个炉法是非常的有感应的部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请师兄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宣导说，可以来我们参加这个我们的学习，台东道场近期有开什么课程，然后可以来参加的。
1: 哦，台东课程好像在几月份？是明年吧，明年再参加吧。
0: 所以就是明年度会有开这个初级班的课程，可以一起来我们学法易经风水宗教的部分。好，那我们谢谢师兄师姐的分享，感恩你们，谢谢。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奇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

我是上基山维新县教高阳道场主持严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阳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这风水学。啊，大门是很重要，无论哪一个环境，离不开大门。啊，我们大门开对了，我们能够趋吉避凶。大门是指富贵的泉眼。如果大门我们不对了，所受的伤害比内部错误的更厉害。在民国73年的时候，啊，有一所学校在台中县，叫做洪东国中，啊，一个学校是。这个马路，这个、路，啊，前面呢，都是那一个盖的旧房子，人家旧房子这个尖尖的，而、啊、它的外大门，好，外大门就开在这边，啊，学校是这样来，

好，学校，这是东方东边。啊，而且呢，最主要就是前面这个人家的屋脊，好几栋屋脊受到学校里面来，所以每年呢，学校都要死一个老师，都要攻击一个学生呢，啊，常常有灾难。在民国73年的时候，刚好台中县的卫生局，他秘书的女儿在那边读书，啊，他要他同学呢，从2楼把这个雨伞丢给他，啊，丢给他再下去呢，2楼，结果他的女儿快到的时候，突然伞直了，直接呢，脑里面冲砸死了，哦，那么这大问题了。学校在砍树的时候，学校树要倒了，学生跑过来被他压死，砍树问题就一大堆，弄成校长那张校长呢，哦，很慌张。现在经过台中县啊财政局的那财政科长呢，啊介绍到台中找我来看，既然学校有问题了，我就比较关心的，好了，跑到学校来看，结果看到学校原来设计大门，这里有一栋人家70、80年的老房子，都是尖尖的，人家这个是啊，嘉兴火灵，啊，嘉兴火灵这样的房子，这么尖尖的都受过来，当然就是火星，火克金呢会伤丁哎。学校不平安，后来学校只有那时候只有21班。我跟校长说，你要找我，你一定要听我的，不然我不去。好啦，和家长会长呢啊一起来，和那个财政科长来，那没有问题，你怎么做，我们家长会我们来负责，学校可以不负责，为了我们家长会呢，学生的平安。

呢，所以我决定我们来副总。好了，我就叫他们开到这边来。啊，这一个柱子，啊，向了前面，啊，这个关灵山很远的地方呢，一个关灵山，很远的关灵山，一个叫吴起兴，像吴起兴这样的学生呢，一定会很聪明。好，门改过来以后呢，那一年的升学率，原来一年升学率呢，升上省一中呢，三个四个已经真的了不起了。放鞭炮，拜天公，谢天谢地，啊！改过来又那第二年呢，考那时候升学率还很重视，哈、啊！那一年就考上20几位的一中，女中也10几位，嚯、哦！4年内呢，学校的班呢增加到90班，4年内，恐怖。啊，升学率就非常非常高，大家心里稳下来，再没有老师的功绩，再没有学生的这个不幸。大门改了以后，门前津，错失良，把这个轰掉，这个都拆掉了，好，门就改到这边来。好，所以我们向出去有那个吴起兴的表示，都有大智慧。啊，我们大门的是大门呢，在图上我把它设计一个图，好、啊，我们就这一张，好，这边后来也盖了教室了，大门就从这边呢，啊，这个进去，好、啊，这出来。龙边要一个柱子为文笔，啊，龙边为文笔，好，那这个文笔的形状呢，依照个人的意思去创作。若是你这个大门在这边的话，那小孩子凶都半死。好，改在这边呢，很好。好，那至于这个形状怎么来画比较妥当呢？好，像这样来哈。我们要进来，最起码要退上市民来。

啊，这外文做一个大柱子。好，这个一个入相，这里叫出将。好，入相出将，我们大门最正规是这样。啊，入相有智慧，出相有威。啊，我们这大门通常呢，也是一样，最好是这样。啊，这个呢，啊，这个柱子一定要很高，柱子一定要很高。好，那么至于说上面我们有的形状哈，啊，我们作为平面来设计。

好，那我们这个门，难道守卫是可以在，一定要在？好，守卫是这个是外面看进去的，一定要在龙边。一定要在龙边，好，守卫室在龙边，好，那么我们守卫室就在里面这样排起来，那外面这里我要这做一个很高的这个

你看怎么设计，看你怎么设计都可以啊。龙边高，这个一定公司做事业一定会很顺利，比一般人还好。在桃园的观音乡，我们一位造纸的公司原来就是造这个纸的公司呢，他经营得很辛苦。员工要他们帮忙呢，要怎么呢？哦，那个比什么还累。有一天我去跟他看，我说：“哎，某某人啊，你的公司龙边无力，所以真正要帮你忙的人，他们也懒洋洋的。”这个老板才说：“哎，我现在一个要求要有3000吨的制造，要有3000吨的纸浆。”我才够成本，如果做不到3000吨呢，我做都会亏本，都做不动。那我就跟老板讲，这家工厂的形状是这样，很大的造纸工厂。

这家灶子工厂呢，这样来的，出来白虎都动，白虎动，很麻烦的。白虎洞的奴妻族、兵妻族啊，公司要做当然很困难，懒娘养的啊，而且呢，他就提高了办公室在这边，这大门呢，啊，又没有力。我建议老板，你这边这一个大柱子，这边这么大柱子。这柱子呢，而且我会把这个设计图啊设计给他。好，当他做好了以后，好做好了以后呢，好他的员工，我跟他说：“老板啊，林老板啊，这个做好的时候你会有危机哦，做好会有危机。”他问了有什么危机耶？好，你自己慢慢就知道哦，所以。他也心里很，好像很紧张，啊，经济危机吗？还不到那个程度。当他做好了落成了半个月，他的厂长将一群技术人员十几个人全部带走，你看怎么办？全部带走，原来这个厂长拜托请他做。还做不到3000吨，好了，后来自己他是73、74岁的老人家呢，老董事长自己带着原来的员工，剩余的员工自己开始去紧盯，训练一批的人，1个多月以后起来了，现在1个月做了将近7000吨，所以很多工厂呢。好，他这个不合理的、没有缘的员工们，我们不能说他不对，缘尽了，啊，尽了他又没有办法去走开，那么邓迪亚呢也很难做。好，所以我说你把这个外大门这个很高的制作起来，可以平衡，因为你这边白虎方太凶，你龙都缺。龙都缺，龙狮，龙边狮，啊，虎旺龙狮，那怎么办？你就直接从这里来做比较高的柱子，叫它做到18米，18米做了，哎，整个就稳下来。啊，那么这个建筑呢，一般的建筑，一般的地理师。都说要盖龙边，办公室要在龙边，那个很要不得。办公室呢，尽量不在龙边。你在龙边的话，我出来就虎抬头。啊，如果是呢，你在这边的话，你在虎边的时候，好，这个呢就是龙抬头，龙抬头。好，我们好多师兄师姐看到亲戚朋友的工厂或自己的工厂，以前呢，啊，听风水大师讲呢，啊，工厂你的办公室要在龙边，在龙边10家9家倒，很多这样哎，除非你里边你会排，不然呢，啊，到最后都很不好。好，所以啊，我们这个法门传了以后呢。好，增加很多很多不必要的烦恼的工厂，好，啊，像这个情况哎，好，那么我们这个柱子，你决定要多高，决定柱子的高度，好，要和这栋房子的高度一定要超出这个滴水线，好，比这个滴水线有这么高，好啦。你要做这个柱子呢，你必须要做个超过滴水线，这是屋檐滴水线，好，要，这个高度呢，一定要超出这个房子的滴水线，好吧？这个柱子的高度啊，
要超出它的滴水线。你做事能够同高最好，但是你的同高呢，有的时候压迫感就会来。好，那么这个做的最好的方法，看他这栋房子滴水线有多高，你就按照滴水线超出1尺、2尺都没有关系，那你就开始会有平衡感，平衡感。啊，在上海，我们一位师兄的工厂，啊，他也是一样，啊，他也一样呢，他原来没有一株柱子嘞，啊，生意在做的时候，好像什么事情都会刁难，我说你赶快把那个出去，那个龙边，好，把它做高起来，做了一只25米，25米就8楼高，哦，做下来了。在上海地区，啊，工业界的，把那一只当为标杆，好、哦，大家在照相去学习，啊，还、哎、有我设计的那个形状呢，啊，改天我从这大安寺，有没有在这里？啊，带回来给各位看，那个现在在大陆做了不少，大家照相去照了就学，照就学，啊，结果我穿了一个，这个。妙华在大陆啊，所以这个房子的设计哪里可以弥补？有没有？那住也在哦。哎，好像是谁扛去学习做了啦？我们有师兄，他那几年来造假都有做啊！你们要回去的时候，我也希望把很多的。模型的范例，好，用照相照起来，做成一本范例，回去了大家就比较好做，好，就比较有样学样，没样自己想，哈哈，啊，这因为像属于玄关怎么做才对，玄关怎么做才对呢？好，我们也希望都有一个很标准。很标准的玄关，啊，回去了，人家要了，你 copy 给他，按照怎么做就对了，哦，什么都甭谈。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要做玄关怎么做呢？啊，这个房子，好，大门，你要改玄关。好，玄关怎么改法？像那天我们到台东，好，这一家呢，对面是壁刀，壁刀插进来，插进来，所以就很不平安，全家不平安。我再叫他改玄关，改转了以后，

好，那才家里呢才平安下来，连续得了2年的茶叶特等奖。原来虽然有一手技术，也做不好，这个做玄关。那么玄关的法则，好，这个最起码42，啊，这个最起码要42，那做了就好。在太平有一家牙科，牙医师呢，上出去右边抬头，那么他做牙医师哎，他的一些患者呢来给他医，他技术很好，搬到里面那一家那个房子呢，租了房子呢，技术都变掉了，奇怪了，牙齿拔了3更半夜，人家哀哀叫。啊，那那个越早期，但是他的太太是我最早期的小徒弟，再告诉我，我啊，那不对了，赶快改玄关，玄关一改了，稳下来。好，那么玄关的做法

这样玻璃，好，这个门一进来，好，上面就窗，这边就墙壁了哈，这边就是墙壁来了，好，我们这样来，你再转过来90度，这个十六，有，这个42，29。43，这个来嘞，还42或者50、57，这个玄关也有玄关也有它一定的规则，一定的规则。有一次我们师兄。我叫他啊，这个玄关呢，啊，这样个宽度哈，42，这个13，好，这个29，结果叫那一个师傅做了，把他这个包外42，里面的这个数呢就不对了。家里一天到晚在吵架，啊，很埋怨的来找老师，说老师啊，你叫我改了，原来我家吵了没有那么厉害，怎么现在吵了更厉害？我说不应该这样嘛，你回去把尺拿看看，结果拿到十年口熟，嚯、哦，他这一下他不是生气，他高兴。好准哦，老师这很准，嚯、哦，既然这是口熟，我家就口熟。哈哈哈，他是高兴说很准，那这接下来又呢，他就再重新改，要十内的，啊，所以他呢也身上就带了一个尺，到朋友家量看看，栽字，哎，你家栽到了，哈、啊，很准喽，到那边啊量了，哎，湿拖，你们最近是不是常常丢东西？他、啊、是啊。你怎么知道？哇，妙算，科技妙算，这个文公尺里面都有了嘛？你们在自己国家有没有文公尺？没有哈、哦？啊，那哎，我们东总啊，不是，东总今天没来，啊，聪明哈、哦，我们去订个啊文公尺，每一个人一个，好啊，就带回家，好。啊，人的高度不必符合文公尺啦。哎，人高度啊，人的高度不要符合文公尺，但是我的高度也符合文公尺哎，我的高度能够56，

啊，所以安神瑞呢，我就坐在这个靠在墙上，突然画一个线，啊，上面安神瑞刚刚好56，我就拉，所以这个门呢、很重要的要改哈、按照这么改。那么学校在921以后我们成立了。暹罗市义经大学爱心团，帮助台中南投赈灾的灾区123所的学校重建、规划、设计风水学堂的规划与设计。我们都本着风水的法则我们现在都盖好了，开始在做全面的调查。做前面的这个比对很多学校呢都按照原来我们设计的方式呢，现在进去了很舒服我们的那些学校呢，自己感觉和一般的学校不同，有一些学校呢，我跟他们建立了。因为一建立的时候，建筑师他们就比较不好设计，所以建筑师没有按照设计规划。现在盖起来了，那一些学校就比较不平静。给他们有一个印证。现在刚好我们调查好了，99间的学校建好了，我们做一本这个921后。灾后重建，这个调查一本检讨的册子，我们也请我们简立权讲师呢，也请他还有好几位师兄去测量，而且照相、画图、说明，若是未来呢，我们这个差不多不会很久，现在正在打字，打好了，我们印好了。我们也会送给各位回去，你们代为保管，因为这保管在台湾，在家我们这里，多数的保管，预防一次丢掉以后就没有了，哈哈哈，哎，那个也是很实在的范例，所以学校你要好，你必定要这个风水好，这段时间来我这。建了很多的学校，盖了很多的学校，结果学校都稳下来。盖了很多学校，学生的意志力也都有很大的增长。我的同学在203工那一所学校，那学校嘞，原来升学率嘞非常非常的不好，那路嘞比这个路再来。我叫他的大文，

大门非常庄严，上面做一个球，白铁的球，因为前面这边呢有人家的地下室，电力公司地下室壶口上来，变成上面一个球，变成啊狮子气球，改了以后呢，原来升学率20%几，现在升到94%、95%，整个学校的士气啊，啊，就全部就起来，所以大门对学校的重要，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久久发挥护国色彩，大中中华民族11978姓，哈、万姓祖先宗灵，各位历朝天主帝王圣灵，各位家中当中历代祖先救贤始祖，各位的恁呢？累世愿亲祭祖上顶三界万十万灵上顶。咱今日呢，继续过来讲解这个《天地经》。《天地经》内底一切妙法，再三的强调，若是一个人当你有烦恼的时，你会当持诵经中四句就好啊，你会当予你得到无限的法喜。那是金刚经呢，甲咱开始。若是咱烦恼到位的时，咱持诵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有为法，世间的所有办法拢是有为法。想尽办法要伤害他人，想尽办法要伤害他，要欺骗他人，攻击他人，拢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迷茫，那最怕见着光，伊就消呀。如露亦如电啊，虽然真正真激烈，对咱不利啊，对咱有所伤害的时，咱心爱定的如露亦如电，那是露水，那是电，摄着过啊。应作如是观啊，咱大家爱种的想法，爱有迄种的想法，应作如是观，你烦恼就少些，你一直念迄四句偈，嘛是一个真好的妙法啦。好，那么告诉呢，咱啊拄到烦恼的时，好，那么世间所有的一切的办法啦，世间所有一切有为法啦，嘛是这个结法啦，拢是一个妙法，拢是激发咱的自性的法路，开发咱的本性。那么咱念迄首偈嘛，可以化作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五经见闻得受持，一切。这里我今见的都说是一切这个真实义。一切所谓妙法，咱要了解着真真实实，伊是什么用，伊会发生。咱的世间，一切有为法，或者咱所有一切万法，拢有发生的，拢是一个好因缘。那么爱盖如来，如来真实义，如来真实义，如来是安那，互咱遮一法，互咱遮一烦恼，一定有内底的内涵。无上甚深奇妙法，你什么法经典读较济，嘛无内容。现在拄着诶，嘿嘿，微妙法咧，微妙法咧，现在所拄着微妙法咧。那么你现在坐伫遮脚足酸诶啊，经典说哎呦，坐脚也麻会酸。你若无现在坐咧脚啊麻，你根本就无可能去体验到，嘿嘿。

0: 上神清微妙法的。啊，所以咱世间所有一切法，拢是干有因缘，拢是微妙法。愿解如来真实义，咱爱愿意来解，咱来发这个愿力，要解除如来和咱现在艰苦，这是什么用意？真实义，这一定有伊因缘，有伊道理。现在咱念几个先师王禅老祖的赞句，为心发起。因为讲是我最终心，可笑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你一直念的时，你嘛会当互你得着心安呢？得着心安呢？这嘛是妙法啦，妙法啦，嘛是如来的真实义。好了，咱直接要来讲，天王三十三天王报告的妙法。玉皇大帝既然天啊，修定功名无定论啊，念念功名无家将，诸公破晓三重天。各位，咱再起起来试试，哈，咱念这时，你嘛开启恁的大智慧呢。咱说的嘞哈，三阳开泰万姓尊呐、啊，天地诸公教众生呐、啊，不分贵贱皆破失了，东定东静大团圆。当然遇到未了解的代志，当然遇到障碍的事，当然遇到烦恼的事，啊，遇到咱未顺时的事，咱买菜念讲三阳开泰万姓尊呐、啊，好、哦，诸公天地诸公教众生啊，不分贵贱皆破失啊，东定东静大团圆呀，咱爱有天公的心量，天公的心量就三阳开泰，天地之三宅。哈、哦，或者哈，虔光明，一直光明，无上的光明，无上的念头是光明，拢为三阳开泰。哈、哦，万姓尊，咱所有的个光明的想法，光明的念头，这是万姓之尊啊，万姓啊，万姓有足侪足侪足侪的心情，因所有的伊的妙法，拢是一个根嘛。三阳开泰嘛，三阳开泰嘛，天公的妙法嘛，光明的妙法啦、啊，心灵光明的世界啊，拢是万姓之尊啊，万姓尊啊，万姓之尊拢是光明，但是无恶暗。哦，天地诸空照众生，咱爱用天地那光明的心念，念念拢是光明。哈、哦，咱的诸空用光，用这个光发出这个光。发出这个光来普照着众生，哦，这光呢普照着众生，好，不分贵贱，该普施啊，咱莫分讲啊好呀人、善良人，咱得拢有分别，咱爱个普施，啥个普施？度众生无分往后众生凡夫造作，哈，度众无分，啊，度分众生的众生，那么今日传这个道这个法。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岁月流转，维新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30，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

咱嘛是将所有的光明的法善念、善解、善行，哈、啊，认真依法去实践去用的生活之中，哈、啊，咱呢，哈、啊，无分贵贱，咱爱甲讲，多了一个去家嘛来讲，伊嘛是种实现，伊嘛如来的实现。正经咱就有信徒咧，嗨、哎，这里说伊生活真富裕，啊，伊三个囡仔咧。拢真正叫做挥泪，真糟蹋。细汉啊，十外岁啊，就开始挥泪，看老爸有钱就挥泪。有一天呢，来问我老师，你看这三个囡仔要来教，我真简单嘛，出来大陆，大陆较艰苦的所在咧，迄有咧分的咧，街仔路咧，长脚长手带咧爬啊，你出来去看，啊，你叫囡仔看要安尼处理，你怎么办？啊！迄三个去看一下咧，等下怎啊乖咧？怎啊乖咧？看了遐遐艰苦啊咧！啊边啊个某两个囡仔，啊艰苦伫遐咧困伫涂骹，无够了面皮，无够了面子，涂骹只一箍两千五哩，安尼得共分。看了咧，啊只囡仔等下怎啊乖咧？你看，所以上天，遮人遮艰苦啊！伊嘛无欠三项，嘛无三项，甲减暴气。第一项是啥？阳光、啊空气、甲水，这三项，因为上天伊嘛无甲夺掉伊个权利，伊嘛是甲暴气着光明，暴气着这个风，暴气着水，希望着风大地伊个主边。所以，甲咱天公上无分别心俩。那有的人讲，哎呀，我受到天公的境界，还过来轮回。我你讲，要受到天公的境界是无简单啊啦，什么行轮回？吼、哦，我都来修什么苦的啦，修什么这些的啦，多的啦，我都免过做天公来轮回啊。嗨，我你讲，你要到台北，你一定要经过新店，你无经过新店，你绝对未通，半路无可能念掉天顶。砸起来飞机飞不过，啊，土卡铁轨路切掉，哈、哦，你就飞不过，你一定爱行到新竹，才到到台北。嘿，阿弥陀佛了。哦，所以各位啊，咱莫控股，做人该做咱就做，该做比心咱就做比心。咱莫分不讲，哎呀，这人这这拢艰苦人，这无底薪无水准的，还来这嗨哟。啊呐，提来拜拜了吼，人做是迄、那个。迄、那个雕啊啦、花啦啥的，拜拜了了，哦，迄、那个了了，嗯，迄、那个足无水准的，迄、那个佛祖嘛袂爱。哎呦，我听一个心，我听一个，我这叫什么修行诶？有分个贵贱呐？迄修什么？所以各位，咱爱就感恩着人，所有有感恩也要感恩着，你就是天公的境界啊啦，天公的高位啊啦，咱就甲天公做伙啦，甲三十三天王做伙啊啦，无分贵贱该破事，那么咱成立一爱心团，攞做几个先师开始，咱爱心团的动手咧处理咧，未使咧讲提钱，未使接受人招待，有时食茶用食咧。啊，咱去关心伊，将伊个困难甲提上来，然后幸福光明予伊，这是予大家学天公的心，已经予各位一个天公的境界，高位予大家啊。所以有爱心团的地动手地主，哎，我无用啦，我创啥啦？哎呦，我不爱参加这啦。我你讲，你要修行经过交变的啦，善免惊无离婚，善免惊无离婚，烦恼免惊无离婚。所以咱动手地主啊，爱有爱心，天公都要咧分贵贱啊，那么是安那咱就要反复咧分贵贱啊，分贵甲分贱，分好也善，分大甲细。所以个动手，咱家己爱领悟，爱了解，咱依法去日行去实践，咱即是天公啦啦。当顶当正大团圆啊，当顶当正大团圆，安那团圆呢？因为世间所有的人，甲咱拢有一个真切的好缘分。世间甲咱斗阵的人拢有好缘分，包括各位领导同款，生生世世嘛是有好缘分。

0: 今日我来讲这個天地经，互各位了解，互各位知啊。咱是在团圆呢，咱甲各位所有中华民族，哈11978姓，所谓万姓宗灵，哈，那么是在团圆。中华民族历朝天主帝王862位，天主帝王的圣灵，嘛是咱当个团圆。所有三界万灵众等，咱拢伫娑婆世界的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土地，诶，禅机山仙如寺千佛舍禅堂，99天内底，咱拢一个团圆，大团圆。所以各位，咱若悟到的时候，你会感觉足欢喜的。咱若当着一个人来甲思念，咱会足欢喜的。咱无必要分别讲，这个人就啥，迄个人就啥，咱绝对唔好有分别。那分别无采咱的修行，名声修行，事实上，啊，可怜啊，哦，可怜啊，哦，哎，好，咱继续过来，看哈。假使咱有分别心的时，咱有分别心的时，看了一个好野山，这个时阵心内我都摆脱的时，咱就看一个好野一个山，还是看一个这个人真正安怎的时啊，咱心还是看这个人真正的时啊，哈，咱哎立出这一个基来。尤其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咱真济会员，咱台中市宏月场所舞厅的舞女小姐，伊嘛是来做咱的基本的功德会会员呢。伊讲我是出于无可奈何，所以我嘛一定要做一个好的功德，哈，我破未来生的路，我会当做着一挂好的善事呢。哦，我就足赞叹着遮，哈，早因啊，因啊，哈，这遮呢有开悟着，因为业力也未煞，所以爱接受着遮的精神上的拖磨，啊，业力若煞了，竟然正福田报福田的时，你有一天会离开这个苦难的地界世界。啊，所以咱奉劝诶，无论咱伫世间往何种上凡夫走顺，贫富贵贱呐，咱会当做好事，尽量做好事，做功德，尽量做功德，会当去布施着咱迄点心。所以当咱有看到伫分别个爱，系啊，是这个吼，这个善爱，咱看真未惯，爱行为都安尼，遐尼贱，遐尼创啥？哎呦，因有人个某啦，因有人个翁啦，因有安怎啦，因就咱啦，你这遐尼贱的行为的时，你一定拼未过你的心灵的跨界，把你经文。三三天宫有天王啊，天王圣德如玉皇啊，分布六方各中宫啊，尽职得无穷啊。三三天宫有天王，33天的天宫，好，33天宫内底嘛有33个天宫，33个战天，第33天内底佫分出来要33战天，等于去你个家33战天啊，去你嘛有33个境界，叫做33天宫，第一有天王，33天宫有天王，第一。天王圣德如玉皇，你是33天，遐个33个境界，33个妙法，伊个圣德啊，功德，生性，伊个功德个，哈，伊个德行，哈，如玉皇，甲玉皇同款个境界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 加入维新电视。

杀出杀天龙，伊个伟大，伊个慈悲。那么玉皇大帝咧，天公咧，伊所有圣德集三十三天，所有圣德集一身。那么三十三天王咧，迄个妙法咧，个人修持，个人的妙法，那是所修持的法，那是三十三天王，哈、哦，这里是玉皇大帝的一妙法。等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伊成就的是有四十八大愿。你要成就阿弥陀佛的高位的时候，一定记住着六波罗蜜、六道万行，你才有法度达到着阿弥陀佛的境界。还知影一点？所以三十三天宫有天王，天王圣殿如玉皇啊，分布六方各中宫啊，尽职尽职啊，德无穷，尽职尽职，德无穷。下南各位啊！三十三天宫的天王，伊万咧尽职，万咧过天宫，伊各种的法咧过天宫。若是咱一个人啊，吼、哦，伫世间做事业的时，你对家的事业开始起烦恼心，过你的主，你的主人起烦恼心，或者有人搁较好的介绍要甲你扭去，甲你挖角的时。那么你认为啊，对我来偷鸡甲提拔，哈、哦，我都感觉真正唔甘，哈、啊，这点情呢，哈、啊，这点义呢，我真唔甘的事。那么善恶难分，是非难分，有余难关的事，我建议各位，恁会使念这四句经，念这四句。三三天宫有天王啊，天王圣德如玉皇啊，分布六方各中宫啊，尽职尽职啊。尽职尽职，德无穷，德无穷啊！恁提起自己的心，提起自己迄个良心，提起自己迄个爱心，提起迄个袂当欺骗的迄个良心出来，你就念这四句话咧。哈、啊，你当你一旦就要离开一个单位，或者要转换一个事业的时，你一直念这个时，那么你认为哎，到最后你会。定的时啊，你会使来念这四句啊！你哎，该决定我要是离开，我甲这个公司、甲这个主人、甲这个啊、领导者，还是好朋友等等呢啊，已经缘尽啊，那么欢欢喜喜，咱就来离开。咱唔通讲家己舞一个出头咧，离开以后咧，出去外口四个投诉。哦，下辈好朋友啊，下辈哦，哎，头家的亲戚啦，好朋友来王刚啦，哦，甲写一大堆，讲一大堆，无智慧啊，无爱心，忘恩负义，一世人都未超生。哦，所以各位啊，咱那当然是着爱要换位的时，咱即句四句句啊，咱爱提出来念，哈、哦。三三天宫有天王啊，天王圣德如玉皇，分布六方各中宫啊，尽职尽职德无穷。恁一直念这四句，一直念一直念的时，我相信各位，当一旦缘尽的时，你足欢喜，大家足欢喜。哎，另外我来结这个缘，这边缘嘛保持掉的。所以有的人呢，哈、啊、离开公司以后呢。伊从咧只烟断掉去，过去把你结烟，阿摆面又搁断掉咧，一世人无路行。足济足济足济足济足济，这种可怜的众生，糊涂众生，无开悟，无智慧。啊，所以玉皇大帝，你甲恁启示，几个神师甲恁启示着玉皇大帝的心，是安尼这样做个玉皇大帝，然后做个天公，这心是最基本的条件。啊，所以各位啊，以上传这三个妙法了，咱心灵上有烦恼的时，你会来依照安尼来，咱来用在生活之中，用在咱的人生每一个角落，用在人生每一个角头，用在人生每一卡步的时啊，我相信各位，恁会得到自爱自在，得到幸福光明，恁的路途永远无下降。啊，咱时间的关联，到这就到了，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3: 我要跟家属说的。
4: 被告英语之压。
5: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6: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午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7: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8: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别墅非常漂亮，台中市早期的非常有名的复兴建设公司的别墅。好，那么这里一个水池，好，这引荒，这是丑山未相，它是未山嘛。丑相，我挂上看起来，哎呦，你白虎方洞，住家白虎，哗啦哗啦哗啦的白虎，又在引的白虎，引是白是引方，哦，引方后天卦为少南，为少南，好，我就到现场去看哦。我说你这个水害死你孩子，年龄一到，三煞到了，所以我告诉他，这水赶快轰掉，因为白虎方不能有水嘛。啊，他会计师有赚钱呐，啊，认为这个水是很好，水一放下去还不到2个月，他的儿子精神问题来了。有医生看到没有医生？名医看到没有名的医生？啊，他说，啊，来找我啊，求老祖啊，哦，我是没有名的医生嘛，哦，说有名医找到没有名医呀？哦，那我说把他轰掉了，然后进入家的卧室里面，他床位。白虎方靠墙，这个门就冲了进来的门，冲到床头，所以小孩子头有问题。我是风水问题嘛，没有灵界的问题。你赶快把床位调过来颠倒睡，头到等于这样一间。啊，你床调过来，龙边有力，颠倒睡，稳下来，把这拆掉。哎，不到1个月的时间，孩子正常了。后来考试考上台湾大学的法律系，法学硕士、博士。现在做什么我不晓得。啊，但是据说啦，这孩子自从那一次以后，发大愿要为冤枉的人会伸冤，因为他受过很多不必要的。啊，我笑一笑，对他的朋友呢，啊，也是我们信徒，有时候会找我，他笑一笑，会为伸冤，你要为风水学错误的人伸冤，他问了什么伸冤？妙法普传嘛，那就好了吧。所以风水学在家里头，哎呀，毛病多得很呐，讲也讲不完呐。风水学一流出，哦，要用没有实业，但是这实业发生的问题，对众生的问题太多太多了啦。好，哦，顺道告诉各位，好，哦。世人常因居家风水不如法，啊，人丁破败，事业不顺，家出不孝子与媳妇，嘿嘿，这个例子很多了。那奇怪，师傅啊，原来在老房子住，孩子很乖，媳妇很孝顺，为什么我搬到新的房子，希望让儿子、媳妇住得更平安，啊，更舒服。哦，我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盖一间、买一间房子，结果搬进去了，什么都不是。这种人太多了，这例子太多了，说也说不完。我们的法师1、200位法师，包括我们书信班的同修，我们成立了

0: 新团，毫无条件去为各界不平安的帮他们忙。啊，因为有的人，很多信徒确实家徒四壁，没有钱可以请地理师，因为地理师请的价钱很高嘛。地理师他们价钱高有道理啊，我让你平安了，哦，所以要很高价钱啊。但是目前没有钱啊，你去借呀，因为很穷没有地方借呀，那就让他再更苦嘛。但是我们是宗教的团队、宗教团体、修行的道场，老祖又很慈悲，不能跟众生讨价还价。有困难，你打电话到我们爱心团来，我们会派书信班的显示同修，或是支会长、当地支会长去为你们勘察一下，回来我们再研究怎么帮你忙，尽量不花钱。我们也不接受你们招待什么大餐，也不招待什么餐小餐，一杯茶可以啦。这个是天下的太平、平安、和谐，大家共同的本愿嘛。所以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弟子，你们爱我做衰，我来学这个法，不能赚红包赚钱。当然可以呀，你赚钱从哪个地方赚钱呢？从你的家庭平安，少花钱，你的儿子的事业顺利赚钱，你就赚了很大的红包啊！这一点呢，各位你们要有这个见地。我们的法门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嘛。有人供养你们，你们把它收起来，你们要油资、筹码费，要生活费。那都无可厚非啦，不要说我开价钱要多少钱。我常常接到一些先生，尤其人间的地理师啊，他的名片呢，后面是印价格，看地质勘察36,按土地工位64,那么排座位88,怎么样多少，排起来看到完了要50万。我们哪里有那么多钱？哎呦，拍写拍写，对不起，叔叔拍写，我冰冻过来。你这价格你最好不要写，你祖先没有那么多的德行可以浪费，你的子女没有这么大的福报会让你浪费掉。损了德，不要这样，随顺因缘。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上天不会亏待你，王禅老祖不会让你没有饭吃，只要你平安，万事 OK 嘛。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已经大学的同修，你们来读，保护自己的事业利益不败，你就赚得不得了了啦！哎呦，所以大家要正知正见来，社会各界大众们，你们不要，哎呦，有啊，哦，那个混元师傅，现在够遐出名，嘿，爱偌济钱才请得到啊？我们的基金会的董事，林文斗董事长啊。和方德工业公司，在彰化福兴工业区的大老板嘛，有一次呢，他们要盖一个新的工厂，那我们那一天是我们博士班的上课啊，我到现场教学一起破图啊， 啊，他们隔壁的朋友了，说，哎，

哦，迄个遐大声哦，迄车几百万啊！哟，那有几百万，师傅若安怎伊就收啊？哦，伊也无你讲啊几百万，哎、欸，奇怪啊！现在社会家己封箱要请混连师傅要来看，要几百万，哎，甚至很多的地理师，好、哦，他们哎，你帮我找混连师傅啊，迄边啦，迄去吼，一间拢无达无算百万的啦，请袂叮当啦。啊，夭寿啊！嘿，哦，我的海戏，我200块，我有食阳春面，我就够了嘛。那就一定爱几百万。吼、哦，好了，我帮你看啦。哎呦，你都卖安那，拜托的啦，无我也无朋友食。哦，不是这样啦，我们续3年嘛，你有困难我帮你忙，只要我有时间，我帮你忙就好了嘛。大家过去生东西，同是一家人嘛。那要跟谁讨价还价？哎呀，错了！所以，我们宗教的素养，王翦老祖道教慈航，就是要来导正我们五世界的朋友啊、哦，我们都是过去王翦老祖的门下弟子，结果来到世间，用游戏人间的方式，哇，哈哈！你要钱，我是你的权利，我没有权利干涉你半句哦。但是你要注意，啊、哦。我们要积德啦，要小心哦，要见机行事啦，啊、哦，不要，哎呀，那就不对了啦，嘿，就不慈悲了啦，哦，啊，那乱臣贼子乱人伦，风水错了乱臣啦，贼子啦，贼啦，出贼啦囝啦，那太多了啦。啊，那个风水学里面就可以，我们书里面有跟各位讲了啦，嘿。又云，为官衙门风水好啦，君臣不识，啊，相尊敬。为官风水衙门好，啊，我印证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政府机关呐，那衙门就是。治安单位警察嘛，我们在座，我们有圆融法师，就是警政署，3线2的高级警官呐、啊，他要督察，他到哪一个，凡是到哪一个衙门的时候，一定会帮他看一下，依照风水学，错了叫他改，有的他们的布施呢。以为我们的长官哈、哦、已经迷信了，怎么这样啊、哦？长官呢说，为了你们平安，你们平安，社会就平安，社会平安，你们就平安。啊、哦，因为一个衙门就等于当地的庙呢，家庙、公家的庙，所以警察局、公家单位很重要，很重要啊。不是哦，我做官不算了，哎呦，胡说八道了，太没有智慧才这么讲啊！哦，再回顾啊，这几年前啊，有一个轰动武林家动蛮高哎，哦，虽然不伤人，但是都恐吓了，那有的弄成警察嘞，哦，治安单位、刑事警察局，警察局嘞，哦，乱成一团。游戏人间嘛，哦，那当时的警政署、人事行政、人事警察局呀、啊，哈、哦、啊，刑警队嘛，不是行政，这是刑警大队啦，刑事警察局没有错，啊，一位第4队的刘队长，啊，他负责接管那一件案子，啊，他也有1年就来求老祖啊。啊，他首先呢，师傅不要让这一个糊涂蛋再伤人的生命，啊，再来我们让他不要伤到他的生命，让他归案，啊，扬善止恶，这是我们的目的。我好，你这么讲，我就会告诉你，啊，就依照风水学法则，所以风水学原来坐镇在哪里？我你的办公桌坐错了，你这密里嘎嘎的头脑不清，你没有办法去分辨，

0: 没有办法分辨啊，当时这个情况。哦，我说赶快改过来，农历的四月亥日，啊，这个是，他的两边的，啊，同伙了，这小萝卜头啊就会归案。哎呦，啊，改了以后真的那一天就归案了呢。啊，到六月份的第一个礼拜的戌日，卯戌合，未土入木。未土入木呢，刚好戌时，未土戌日，那个戌时，这个是案就结了，刚好那一天，未月入木，戌日就结案，戌时就结了，都没有伤到人，啊，这个是这一群糊涂蛋来游戏人间，但是忘了。所以王禅老祖把所有众生都看为自己的子民，啊，有人有说他糊涂了，和他家的风水有关系，这太多太多，印证太多了啦。所以当时，这一主导的这个案件的警察局长呢，现在是警政署的副署长。他当时在民国74年吧，陆政案的时候，他当新竹第一分局的局长的时候，为这个案子的社会舆论啊，就来我们就结缘了。我用意和风水学你错了，衙门这个错了啊，可这个在什么时候就可以破案了？哪一天就破案了？结果前一天破案，我讲那一天呢，报纸登出来，案结了。这个都是风水学。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所以我们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糊涂事？我们人是一个小尘埃，小微尘。公司、办公厅、住家、大楼、洋房、衙门，都是一个小尘埃耶。小尘埃里面的气乱了，那我们人微尘就在里面不安定嘛，就影响到你相关的人，所以那就是脑肠、主脑，你脑波念力，和你的乱流电波，哪里会平安？哎呦，所以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啦。我们唯愿我们所唯心贤士同修，啊，唯心圣教的所有弟子们，你们是21世纪和未来世界和平灯塔做大工程师哎，啊，世界和平灯塔立在你家，立在各分寺道场，立在世界各地。哦，这么多世界和平灯塔越多，世界越和平。只要将妙法普传呐，啊，哦，所以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用另一个方式契入，然后带领大家迈向和谐的人间净土，创造和谐的唯心净土，然后才能与极乐世界净土相回应嘛，安尼尔嘛，安尼有简单不？我先去不要。好啦，你们有这信心，我就很高兴啦。啊，这一生能行功立德，尽量做啦，嘿，哦，啊，那么百姓。官民皆啊称疑啊，哦，这种平安啦，啊，哈啊，盈利事业诸建设，风水如华，百业兴旺，利受惠。印证太多了啦，哦，我们例子在各位身上也都曾经发生过很多了啦，好，那再来，又云，王火将相，焕乎左足皆是人。若吾如华，居家好风水。各位，王火将相是一个假象的名称、地位而已耶。人还是人，人是微尘里面有五行的金木水火土，这个能量，人还是人，官是世间有为华，梦幻泡影，官多大也是一样，哦，所以我们大家要有这个智慧啦，哦，啊，这个。就是说，若吾如华，居家好风水啦，啊，必然保有安康，与幸福。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啊，他很慈悲，啊，他到哪里都会帮人说，哎呀，你家屋前很脏，哦，把它修改修改。人家很烦的，你这个人这么烦，一个人做事你不改，你家里的孩子不乖啊！因为我学风水就是这样，好环境是好风水，所以这个人呢，啊，有一天人家来感恩他，哎呀，我一上啊，谢谢列祖比，我到给就平安了啦，这就好风水嘛，祝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今天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天月二德，宜树柱起灶安葬，动土开山斩草，出行开张，百事皆吉。三煞在南方，明天7月10日

星期五，农历五月二十六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宜伐木、拴架、定丧、起灶、次吉。三煞在东方。后天七月十一日星期六，农历五月二十七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北方。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承祖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一零。

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让你更健康，所以健康做运动，运动让你更健康。在节目单元，我们会邀请到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到我们现场，为观众朋友示范如何提升心肺功能，如何让你的肌力增加，保护到关节。

0: 也怎么样才可以避免骨质快速的流失哦？然后怎么样可以让你消除日常生活当中带给你的生活经济的压力？那在我们节目里面，只要你按时收看我们的节目，你都会得到答案哦。好，那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 Julie 老师在我们现场。
1: Hello，Julie
0: 老师好。
2: 你好，
0: 看到 Julie 老师之后，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运动呢？
1: 我们今天来带大家做一点肌力的练习。
0: 哦，你知道吗？我最近呢听到一句话，就是从今天开始，
1: 是
0: 你的肌肉要比存款簿重要。哇。对，因为你有肌肉，你可以享受你的存款簿，
1: 对，
0: 对不对？但是你有存款簿，你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你享受不到啦。所以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哇塞，对。然后呢？
1: 还有
0: 兄弟姐妹又对簿公堂。那如果你还有另一半呢，就老公老婆在别人胸膛，哇，那就太惨了，对不对？
1: 好厉害哦。没有错，所以肌力很重要，
0: 真的很重要。对，肌肉是王道。
1: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在家里就可以练习到的肌肉练习，好吗？来了，我们先从大腿。比如老师，我们大腿呢其实是人的第二颗心脏嘛，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最主要是支撑我们下半身的循环，所以我们会今天会在下半身的雕塑多一点点，好吧？
0: 好，
1: 我们最简单的第一个动作叫下蹲，大家都会下蹲吧？
0: 对，蹲
1: 叫做 squat。好，所以我们呢，双脚打开来，那脚尖跟膝盖朝向同一个方向就好。
0: 同一个方向。
1: 有的人说，哎，我一定要朝前吗？或一定要外八吗？没有，不一定。
0: 自然一点，
1: 就自然的朝向膝盖、脚尖同一个方向就好。
0: 好，
1: 来了，我们做下蹲。下蹲上来是不是很简单？
0: 对，
1: 就像我们平常要坐椅子啊，上厕所
0: 的感觉。
1: 对，上来的时候把大腿臀部收好。很多人会收一半，要把它整个带到中间哦，要带到中间。下蹲，
0: 我们很容易就是要嘛就坐不下去，要嘛就上不来。
1: 对，好，所以我们要练习把它收完全，带到中间，好吗？这是 squat 的部分。
0: 蹲下来。
1: 那我们要做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好吗？我们把右脚跨出去，下蹲 ，OK， 收回来。
0: 收回来。
1: 左脚跨出去。下蹲，
0: 只要有移动呢，就可以增加那个脂肪收缩的力量。
1: 对，身体
0: 肌肉收缩的力量，然后燃烧脂肪。
1: 对，好吗？我们试试看，这是慢板，五、六、七，下蹲四拍，收一下，左边，一、二、三、四，再一次，右边，
0: 再坐低一点，
1: 一、二、三、四，左边。那记得蹲的时候不能看地板哦，吼，让我们眼睛朝前，
0: 胸口在看我们节目嘛，所以是看着我们，
1: 没错，
0: 我们在看着你哦，
1: 胸口才会挺起来，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0: 对，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加一点点难度？
0: 难度，
1: 我们快的蹲三下，然后收回来哦，先看一次哦，一、二、三，收回来，左边，一、二、三。收回来。
0: 那如果观众朋友呢，他可能年纪比较大的长者，他没有办法快速收，他可不可以在原地、就是、原地然后起来？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做原地
1: 二
0: 对
1: 一，
0: 慢慢练习，你一定就可以收脚移动。
1: 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肌肉所产生的酸痛感哦，是正常的，因为这是运动
1: 代谢
0: 过程，
1: 对，
0: 所以你宁愿在运动的时候产生肌肉酸痛感，也不要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说没有肌肉只有脂肪产生什么感无力 感对，所以你要酸痛感还是无力感你自己选择哦。
1: 那第二个动作很简单，叫做 lunge 下蹲的动作，右脚后踩一步。
0: 好，
1: 那我们要踩到多大步？我们要让后脚有支撑哦，不要到后面的重心都跑后面。
0: 就很多人就是脚会落到会落在这个地上，一定要提起来
1: 哦，
0: 最好能够垂直地板。
1: 然后所以我们就说下蹲，上来。
0: 因为这个脚尖呢、是你跌倒前很重要的刹车器。
1: 对，没错。等一下我们也会练脚尖这个部分哈。右脚后踩一步，下蹲，上来，下蹲，上来。下蹲上来，最后一个，然后收回来。对，练习收脚哈，要提脚收回来，左脚往后。
0: 所以刚刚你要看，如果你蹲不下去，刚好就脚跟掉下去卡住了，
1: 哎，就会
0: 这边卡
1: 下去哦。
0: 哎，对对对，
1: 你会蹲不下去。
0: 所以赶快看老师的脚跟，
1: 要
0: 起来离地，然后往下
1: 蹲。
0: 对，很棒，这个很重要。
1: 对，好，这也都是我们下半身的循环的部分喽。我们再做一次右脚。下蹲，上来，下蹲，上来，再一个哦。OK， 下蹲，收回来，左脚往后，
0: 所以你如果是初阶啊，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可以准备一张椅子，
1: 扶着，
0: 扶着，对，
1: 没错没错。
0: 你会侧扶或是两手扶着，
1: 就在前方都可以，好吗？那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侧腰也一起参与？身体越多呢，越多角度参与越好了。我们试试看，右脚后踩，然后加上右手往外。可以哈，右手往外，
0: 就是你身体要往左边的时候，我们这里会把它控制回来，
1: 所以肌肉呢其实会更多的参与哦。往外，然后收回来，左脚往后就左手往外，往外，再个往外，然后收回来，是不是很简单？两个动作，可以哈。那第三个动作我们要训练的，就像刚刚秉儒老师说的，脚尖除了是我们刹车的系统啊，还有呢。可以稳定我们脚踝的这个循环跟关节的一些力量，好吧？所以你可以打开这个宽度，脚跟提起来，像垫脚尖一样。
0: 脚，
1: 左脚提起来，可以哈。右脚，
0: 这个是稳定踝关节最重要的，
1: 没错的动作了。
0: 走路比较稳啦，走路。
1: 还有我们的小腿的训练，
0: 对，
1: 也会因为我们的踮脚，然后做到一些训练。大家有没有跳过芭蕾？有没有看过芭蕾舞？
0: 好像没有看过胖的芭蕾舞者，都很瘦。
1: 对，那这是单脚。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试着双脚一起提起来。
0: 哇，这要有平衡的训练。
1: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需要平衡来练习。尤其当我们肌肉越来越少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踮脚的时候好像很难找到平衡。对。
0: 所以你知道吗？锻炼肌肉有三个很重要的重要性。第一个就是肌肉是提供脂肪燃烧的场所，
1: 是，
0: 对。然后第二个呢，肌肉是来保护你的关节，预防骨质密度疏松、钙质流失。哇，那第三个肌肉很重要，是帮你促进血液循环。
1: 是的，
0: 所以真的肌肉太重要了。
1: 对，所以我们可以做脚跟单脚，单脚可以的话，当然就练习双脚的挑战，双脚的挑战可以哈。
0: 对。
1: 很酸的吗？
0: 酸是好的，要有酸痛感，不要有无力感。
1: 那我们要加一点点手，好不 好？就像跳芭蕾舞，我们来试试看。右脚踮起来的时候加右手，外。那左边呢？左手。那双脚呢？
0: 双手。
1: 双手。然后再一个往上，好吗？往上。往上我们再试一次哦。右手，左手。
0: 往上。
1: 往上。先一个往外啦，
0: 好，一个往外，
1: 我们再试一次，右手，左手，双手一起外，再一个往上，非常好可以哈，
0: 很好，
1: 让你的全身都一起动起来哦，
0: 真的，尤其是背部，
1: 对，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雕塑好像很无聊，我只能
0: 我觉得太有趣了，
1: 其实加上一点身体，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感受的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不好？从我们第一个动作外踩，右脚下蹲，一二三四，收回来左边，一二三四，可以的话试着下蹲
0: 三次，
1: 三二一，收脚左边，
0: 三
1: 二，再做一次哦，蹲三个，三二一，
0: 观众朋友有空就把这一组动作把它收纳起来，好，免得以后你要找电视的时候找不到我们了。
1: 可以
0: 起来，对
1: 对。第二个动作是我们lunge后踩，往后一、二、三，收回左脚，这是定点。好，如果你不想动，就定点。加手试试看，右手收回，左手
0: 是一个平衡感。
1: 外，对，侧面外，可以的话就增加多一点点。然后左手
0: 走
1: 来，双脚打开来，我们来做踮脚
0: 尖。
1: 好。右脚踮起来，右手外，左手往，双脚双手外，双脚手往上，再一次，右手，左手，双手，不是一起往上，
0: 好，拍到我，
1: 可以哈，就这样，很简单吧？有没有都热起来？
0: 对，我在。加速循环真的非常快哈，
1: 对呀、很简单，对不对？那我们再做一下，好，大腿，
0: 即便你在冷气房哈，你还是可以让血液循环的加速非常正常。
1: 很简单的几个动作，你平常就可以扶着椅子做，也是可以的哦。
0: 还有第一个动作啊，两脚平的
1: 也可以，
0: 深蹲
1: 对，也可以哈。我们来试试看，好吧？五、六、七，外踩回来，左脚外踩收回来，蹲三个快的，三、二。一收回左边，三二 一再一次哦，眼睛记得要看前方哦，你的头不要掉下去哦，左边再。

0: 再一次，三、二，准备右脚后踩一步，收回，
1: 收回，
0: 左边收回加手试试看，右手，左手，再两次哦，右，推出去多一点点，如果你可以的话，最后一次，右，非常好，左边，外，回来中间，双脚打开来。踮脚尖，
1: 脚踝啊，踝关节。
0: 右手，右手右脚，左手左脚，
1: 双手，
0: 双手一起往外，再一个往上。我们再试一次哦，右手右脚歪，左手左脚歪，双手一起往外，再一个往上。非常好，再一次，右手歪，
1: 往外，
0: 脚尖轻轻踮左，双手。往上 up， 漂亮，收回来，轻松动一动。
1: 老师，你知道那个手的功用啊？平常是不是来拿体重东西？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0: 是什么？
1: 走路的平衡
0: 啊，没错。
1: 对，因为像真的有人没有，就是缺一边的时候，他就会这样歪，
0: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平衡。
1: 手部弱化就是脑部退化的开始。哇，
0: 尤其像我们也要训练我们的手掌哈。好的。
1: 我们今天的这个全方位的雕塑，就是帮助各位观众朋友提升肌肉的力量，那你的脂肪体脂肪就会比较可以有场所燃烧，
0: 是，
1: 对，然后骨质钙质密度才不会快速流失哦，
0: 对，
1: 然后肌肉可以保护我们的内脏，保护我们的关节，所以是好，不要怕酸痛，因为这个酸痛是带给你健康，不要等到你肌肉弱化以后变成无力感，对，无力感，好，那老师，我们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喝个水。然后呢，上个洗手间之后，打电话赶快找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看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很重要。余生开始，你的肌肉要比存款不重要。好，那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等会见。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嗨，欢迎观众朋友回到我们健康101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 Julie 老师。
1: 嗨，
0: 哇，上前面的一段呢，是带观众朋友做这个分解的全方位雕
1: 雕
0: 塑。
1: 塑，是的，
0: 那接下来的下半场呢，我们就要邀请两位老师跟着观众朋友一起来做运动喽。好，首先欢迎我们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呜，接下来我们 Jimmy 老师。哇，肌肉的重要性真的很一定要把它放在你的钱上面。好，
1: 是没
0: 那
1: 错，
0: 我那天看到一个俱乐部的妈妈，90岁了，她在练重量，为什么？
1: 哇，
0: 现在这个岁数她用不到钱了，
1: 对，
0: 她只要肌肉，她就觉得拜托赶快给我长肌肉，我只要走路能够平顺，好，能
1: 是
0: 够
1: 的，
0: 走得动，那她就觉得很厉害，所以她就到俱乐部哦，由教练帮她训练，90岁现在走路呢非常轻松。真的，观众朋友，有时候要到俱乐部请专业教练来教你做运动。
1: 没错，
0: 好，
1: 好，那我们再带着两位老师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刚刚教过的一些动作，好吗？第一个是我们的下蹲，右脚跨出去，下蹲，一二三四，收回左边，一二三四，收回，快的蹲三下，三二一，收回左边，三二。一，再一次快蹲三个，你也可以选择在原地站起来就好了哦。左边，
0: 你们看到我们
1: 三
0: 做得很认真，
1: 二一，OK，休息，这是第一个动作，好吧？第二个动作是我们的后踩的 lunge，右脚往后，后踩下蹲收回，左边
0: 后面
1: 后
0: 膝
1: 踩，
0: 盖弯，
1: 对，两脚几乎在90度哦，哈，后踩收回，左脚，记得我们的手吗？右脚右手。外推收回，左边外推收回，再一次右收回左外收回收。

0: 直，可以哦。第三个动作，踮脚尖，
1: 踮脚，
0: 双脚打开来，在你舒适的位置上后，右手右脚一起喽。右手右脚打开，左手左脚，双手一起打开，双脚往上再一个 up， 再做一次，右手右脚外，左手左脚外，双手一起往外，往上 up， good， 就是这样子。可以啊，
1: 对不对？是不是肌肉运动就可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
0: 所以，
1: 妈妈，你现在如果跟我们做，是不是觉得全身很热，而且要流汗的感觉？
0: 我们等一下配上音乐，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速度挑战，
1: 那更不一样了哈。
0: 好吗？
1: 那我们准备音乐
0: ，music 来了。我们先从 squat， 轻松走路，轻松走路，右脚外踩，收回。左脚外，你可以一直维持这样的方式哦，好吗？
1: 右在原地
0: 收，左外
1: 在原地，
0: 可以的话蹲三个来了哦，
1: 来
0: 三二一，收回，手应该要摆哪里呢？其实都可以，
1: 可以，
0: 你可以给自己一点点的挑战。
1: 对，没有叉腰跟有
0: 也可以叉腰，
1: 叉腰跟手放前面的强度又不一样。
0: 对，会比较稍微需要维持你的身体拉高的力量，可以吗？再两次 ，Left side， 呜，最后一次哟，左边弯，来到第二个动作喽，右脚慢的后踩 ，Lunge。Yeah.收回，左脚后，收回，右脚后，记得右手，左，哇，你可以稍微加快一点点吗 ？Let's go， 踩，收回，左，啊，一点点速度的挑战喽，来 ，kick。有，有没有觉得喘一点？
1: 有，那个开始这里
0: ，OK， 回来，
1: 又在冒汗了，
0: 右脚。

0: 继续哦，右左，双手打开，往上，右外，你会持续的感觉到你大腿的力量哦。往上，你可以漂亮一点点，外了，双手往上，最后一次，右左，表情很重要。OK， 放松，走路一下。还好，配上音乐可以啊。对，右脚外踩。
1: 也许观众朋友啊，现在感受不到那种
0: 感觉，对不对？
1: 是因为他还没有启动他的肌肉，
0: 试试看，
1: 一次一次，我们再用肌肉的力量再多一点。
0: 来，应该越来越熟悉了哈。快的蹲三下 ，Let's go， 3, 2, 1，Let's go， 3, 2, 1，要不要加手？
1: 蹲，
0: 不给自己一点点，
1: 也可以摸地，对不对？跑不起来了，
0: 给有
1: 1, 2, 3 ，Let's
0: go，Let's go， 你可以选择停住都不动，好吗？继续哦。左边，3, 2，收回来，停住。右脚，请你往后踩，慢的。左边，要先做慢的，让自己不会那么紧张，好吧？找到你可以坐的位置，你可以坐的挑战。
1: 身体的重量就是最好的肌肉训练啊。
0: 来，弯，推。如果你今天状况还不错，加上更多的力量下蹲，后脚跟，右左，双手往上，右弯，左，眼睛可以跟着你的手往上，右弯，双手。最后两次，哇，走，林老师有感觉。

0: 到你的大腿在燃烧？
1: 有，我觉得它在发抖，
0: 发抖就是代表你要强壮，
1: 内侧真的，哇，
0: 往上。收回来，走走，
1: 肌肉的酸痛哈，就是开始酸，就是建构肌肉的开始。
0: 没错，别害怕这个过程，好吗？轻松走路，喘口气，
1: 要接受，接受你就会进步。
0: 没错，下蹲慢的，收，左边下，快蹲三个，
1: 三二一，
0: 来三。右脚后踩 lunge， 走，来，五，这里可以直接加速那个开始熟悉动作的话，哇，我们踩，准备回来喽，踮脚，右，左，往外。
1: 刚刚有没有发现我们一直在重复的去训练肌肉？然后教你们关节跟肌肉的用力方法。
0: 哇，漂亮的 ending， 可以哈、
1: 哦，太棒了！有没有感觉那个身体的洗礼？
0: 可能做完明天会有一点酸。
1: 太棒！我最喜欢这种酸痛，
0: 一定要提醒大家。还有吗？大家
1: 这种酸痛感好过无力感，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接受这个酸痛的感觉。
0: 可以哈，那我们再接着音乐挑战喽。两位老师还好吗？轻松走路。来了，
1: 我们有流畅感，
0: 慢的，收回，慢的，一样，先让大家准备一下，下，
1: 要练习苦累，
0: 对，可以了，
1: 然后起来，
0: 快的，三个 ，Come on，
1: 三，二，一，
0: 来，上半身自由配合，有的人会拿重量啊哈，或是杠片。
1: 回家可以抱米缸，
0: 你可以随时调整你的米缸啊，
1: 对，米缸抱着。
0: 就做完才能吃的概念。左边来咯，右脚后踩慢的 lunge， 右手回左边，哇哦，调整一下你的呼吸，左加快，哇，你可以稍微让自己蹲深一点，下蹲可以吗？
1: 可以，
0: 我回来，脚跟右手，左，双手。
1: 当你觉得很累的时候，观众朋友一定要鼓励自己，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得完
0: ，Open，
1: 做得到，啊，我很棒，
0: 起我，一，
1: 二，三，
0: 音乐了哈，很热情的音乐，帮助自己坚持下去，
1: 走了。
0: 休息，
1: 对，老师这样鼓励是对的，千万不能说我好累哦，我死定了，我完蛋了，我惨了，这个负能量都不能说，一定要说我可以，我做得到，我是最棒的。
0: 那我们再来喽，
1: 好，
0: 第二 round 下得慢，上，
1: 接过去，
0: 挑战你自己。
1: 我发觉是越有力量
0: 啊！啊，蹲三个，老师直接加快速度，
1: 来
0: 三二
1: 三，老师做的是进阶版，
0: 进阶版
1: 对，那我们做的是啊初阶版，从初阶才会进到进阶版啊。
0: 下蹲，左边再一次哦，回来右脚后踩 lunge。收，你可以直接加手，喘气的时间。后面两位老师还好吗？各位观众朋友还好吗？
1: 可以的，
0: 加快，
1: 一，二，
0: 还有，哇，
1: 三，哇，
0: 哇，准备喽，踮脚，踮脚，
1: 七，八，双手， 观众朋友说到这里，有没有感觉身体的能量不一样了？你整个身体都活起来，而且是。

0: 启动身上的肌肉哦，不要放弃哦。哇，邱宇老师这主动的太棒了，观众朋友可以每天重复的不断的练习，然后维持生命的能量，维持肌肉的力量哦。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生活世界的收看，非常感谢邱宇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全方位雕塑，然后感谢我们的金明老师跟平宇老师，更要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观众朋友健康、快乐、长寿。好，让我们下个礼拜再见。运动后别忘了一定要喝水，补充水分。我们下礼拜见，
1: 拜拜，
0: 祝大家身体。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你直接说三，
2: 你开，你开，
3: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嫌犯逮捕。
4: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1: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5: 吗？大家所说的。
6: 被告英语羁押。
7: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8: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为心性教消灾化劫，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

0: 平定解除烦恼，并带领卫生地处为国修德、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到宏源文化会馆，邀请到咱易经大学陈永峰讲师甲师娘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哎，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啊！电视机前善知识，还有全国的天先师同学啊、哦，大家好，午安，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哥欢迎咱的师娘魏芳淑贤士，你好。
2: 哦，法师好，阿弥陀佛。各位电视机的观众，还有善知识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讲师，你是因为哈、哦、早给杨讲师啊，一张收据，好、哦、来入门啦，伊帮你做这个功德基金会的功德。那么在这个做了后，你就入门入来为心信教，来跟老祖结缘了后，这个后壁你是不是讲啊？哦，咱厝内底的人嘛，拢来参加这个基金会啦，啊是后壁咱如果来参加讲啊，家己来做支会长啦，来服务大众嘞。
1: 阿弥陀啊，这个当支会长哈、哦，这个法喜哈、哦，我现在简略跟大家分享。哎，自从进入宗门以后哈，正印度在正旗班，那时候哎，民国99年就有这个智慧场哈，在这个国会，然后邀请信众还有亲朋好友啊来参加这个100块的功德基金，因为这个杨讲师他的能量太强了，因为他在国泰公司哈上班，人气很广，人也很广，他有3-400位的那个。哦，那个会友真的让我很赞叹，我就学习他。好，我就从我的子女他们出去广结善缘，那个亲朋好友哦，我就讲一句话：爸爸服务，哦，占卦用事不用钱，100块就好了，不收红包哦。你们把那个你的朋友、同事那个烦恼带过来，哦，就这样子哈、哦、啊，儿子女儿哦，就这样子去广结善缘推广啊，真的。啊，经过了差不多2-3年，我们夫妻真的、哦、分开有110几个，最高纪录哦，不错，要分2边。所以说，在智慧长的时候，哦，我一见的法喜案例先分享，怎么分享？好、哦，那个会友住在阳美，全家我那个会友总共他家里全部刚好10位，哦，这是一个很大的哈、哦。那个鼓励，有10位，其中一位能达到这个10位，对不对？就是他的女儿。好，他在99年参加学测，那时候还有考试联考，他考200分，带来啊，我的家里真的亲自拜访带女儿那个师姐，很可爱。哎，老师，我想读国立大学，同学。善知识，你知道那时候学测，国立大学最低的标准登记分数是多少吗？480分。你看200分呢、啊，怎么办？差280，而且他来拜访我是1月15号，结果呢，7月份就要考试了，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我说阿弥陀佛了，这半年要达标280分哦。我有问他，你有没有去外面补习班？有啦，那个要20-30万呢，哦，速成班，但是哦，20-30万只有跟我讲达标只有100到150分，不敢跟你说保证你能考上国立大学。好，第六感，我就笑笑，我的心中就看到谁，看到老祖，老祖交给你的，真的哦，我那时候真的啊戆戆哦，啊傻个罗做，老子的威德利一直那吼，安尼吼。反正那个感应磁场，我就应该是很好，我们就按这个正道哈，这个案例来试看看，看能不能达标半年280分。好，同修，平常师傅所教的哈妙法，对不对？第一个，好，我就占卦有没有好姻缘？好，那个要参加考试哈，那个婚事怎么样？嗯，父母有旺相，有机会，但是要有法。好，我第一个就问他师姐。请问你晚上几点睡觉？他说晚上我都1-2点。你在做什么？ 我在跟男朋友

0: 谈心。哇，我一听到哈、哦、谈到这个情字哈、哦，就昏了头。你怎么有可能啊？考试分数会达标？不可能。好，第六感，我又想到怎么断掉那个情缘，你知道吗？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一句话，真的老祖对我的话在讲。我说这位师姐，你竟然能进我哈、哦、家里要求要读国立大学，好，我可以成就你。但是你要配合我啊，三个方案，我马上拎出来。第一个，你能不能跟男朋友讲，这半年内不要来干扰你，好，不要来接洽你，让你静心好好读书，你做得到吗？他回答一句话，老师，这样子我男朋友一定不见了。我不见的话，我当下马上一句话动他。那好啊，这个男朋友半年都不能等，是你的老公吗？未来你们相处是几万个路子，我就形容这样子好，60年好了，18万个路子，好一家子这样子，这个男孩子男朋友6个月都不能等，你还相信他吗？我说，假如你考上国立大学，到另外一个他乡去读书，对不对？嘿，东西南北来的来自四方，你的朋友会很多呢，这样你不要吗？嗯，老师有理由，好，我接受。好，第一个接受了，再来第二个，就是书一直讲的智慧作语，摩诃般若波罗蜜。你在看书的前5分钟，哦，默念，哦，5分钟，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翻开书，再打开再来看，然后呢，我又叫他晚上你睡觉前呢、哦，要给我2部《天德经》。哦，现在半年对不对？嗯，你能达得到吗？要2部哦，你读完就睡觉，读完天德经才要哦啊，这样子来做供养，你做得到吗？你说老师，2部几分钟？我说那1部15分钟，2部天德经哦，30分钟，你很好睡，绝对想睡，当然配合，你做得到吗？2部哈、哦，这样子出功德不用花钱，好，可以。第三个呢，我就跟他讲。到大安寺点元始光明灯，而且要连续点3个月，每个月才1000块，花3000块你做得到，可以吗？他妈妈说：“OK，钱没问题。”哦，这样子哈、哦，3个步骤啊，我就跟他讲：信愿行哦，你咒语修章都不行哦，读经尤其是读经，我很注重读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哦，半年至少要360部哦，哦，1天2部嘛，哈，哦，就这样子。然后那个男朋友确定要给我断掉哦，如果你有来往的话。因果你自行负责，你要达标，我说不可能，哦，你光知那不行，对不对？我说这样都无所得，你能配合吗？他说老师好，就这么决定，我一定配合。好，就这样子哈、哦，回去了。7月份考完试，哦，8月份换班，我记得清楚。那一天晚上8月10几号哈、哦，突然间一通电话来。哦，对方的妈妈来，老师，老师，哦，很高兴，欢喜，不可思议呢，我女儿哦，考了486分，家 位，我说真的，哎呀，我说不可能，我说真的，老子的威德力，信愿行，你看我小小的步骤，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信众，信愿行，我们的方法出去了。你一定要这样做就好了，哈、啊，不要有预设立场，心无所求，你会有感应。你有预设立场以后，哎呀，我要怎么样？

0: 怎么样哦？安高姆迪，你怀疑的心绝对无德。这个案例真的，他真的考上了台中的国立大学，真的不可思议，486分，480分是门槛，
1: 嗯哼。
0: 而且他是那个私立学校，哦，在杨梅，哦，是那个学校那一次的考试，对不对？哦，啊，前5名，
1: 嗯
0: 哦，差一点榜首，真的。他说：“老师怎么这么神圣？好、哦，这么的话啊，欢喜让我真的满意。200分提升到486，一般到外面去的话，速成班不管你花多少钱都没办法达标，就是那个基因好。他登记完结束以后来我家说，老师，我跟你讲一个欢喜，我每天读完经读完以后，对不对？心很轻松，很好睡，一觉到天亮，我安的对吧？”
1: 嗯
0: 哦，你这个功德，那个经的功德真的大了不得了，2部而已，我不求多。结果他说：“老师，我读了400多部呢，有没有增加？有，他有加哦，恭喜，反正已经满愿了。所以说这个案例哦，智慧长的功德真的，好、哦、在呼吁啊，全国的哈、哦、先师同修，你有当智慧长对不对？一定要走出去，接受信众啊的烦恼，来帮忙他，你绝对你看。”我一个案例在民国99年，那时候我就达标了。我刚进中文才几年，94、94年多正级班，我有智慧长那一刹那，真的就有勇气走出去哦，占卦，然后将老祖师傅的庙我集于一身。你看，读经，哦，做那个原始光明灯、智慧座椅，还有乾官4个，你看286分。真的仰仗佛力，这是神机，真的。
2: 还有一件
0: 老
2: 没
0: 师
2: 讲，
0: 讲，
1: 是
2: 他这个刚开始是杨梅他妈妈先来，一进门就说：“老师啊，你说我老公有没有外遇啊？”我们两个说，他说我们两个同时就说：“你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要有还是没有？当然是要没有。”然后我师兄说读经，他就真的读经哦，一直读啊，叫他去大安寺做法会。刚开始我在那边做法工，都是他们来，然后我师兄去接他们做法会，他们都有做，然后功德经一直到现在都缴，经都一直读，然后到她老公，本来是老公都不理她，把她丢再到哪里就丢到哪里哦，就不管她，就到外面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她就觉得说她老公有外遇啊，后来她读经读到她老公就怎样呢？回来了。都在家里不出去，连她要出去问说你要去哪里？她说：“哦，本来就一直说都看不到老公，现在老公每天在家里也是烦恼，她要去哪里被他那个。”后来她就是这样子，还有女儿又考上，就两样心愿行这样做啊。后来也不知道，我说当支会长以后就很奇怪，她很多人来，后来就不知道什么人来了，哦，什么人介绍，没有人介绍来。就来一直来，他卜卦，他卜卦就是这样练起来，你知道？就感恩的老祖师尊啊，那护法神这样牵引了很多人来卜卦。我们就说啊，是谁介绍了？他也讲不出来，然后烦恼很多啊，也有些是跟男朋友啦没有结果啦，然后呢阴灵啊跟着他啦就到我们家来。所以说那个时候，嘿，有一天他看到那个智慧长的铜牌，本来是我们先比较开始的时候是铜牌，都是亮晶晶的铜色哦。有一天他想说，我要把它那个保持好，结果他拿布去擦，这里下面怎么黑黑的？
0: 是这样，这给大家看20年哦，智慧厂真的里面那个不是哈、哦、涂鸦的，不是用画的，是从里面浮出来。我本来以为是脏的，要把它擦，到现在今天刚好满20年，95年进专门啊，对不起，是99年才颁发，已经将近15年、16年了，保持这个你看从无到有，里面的那个哈、哦、黑点我不晓得是什么。但是感觉这真的很舒适，
2: 没有
0: 龙
2: 的，
0: 天护法啊，都有来加持护佑，哦，这真的
2: 没
0: 哈、哦，
2: 有
0: 智慧长，
2: 打个岔。师
1: 是，
2: 傅那个时候要画这个颁发这个铜牌的时候，给智慧长，师傅有开示因为我们两个一个人记一些了，那我就记住师傅说，你们那个铜牌不要掉在家里面哦，要掉在你们的阳台或是那个门外让我们就掉在那边。 啊，就是他说初一十五哦，你们有做功德，佛菩萨会来跟你们加持。啊，由这一章让我们感应到，他就擦不掉，他在里面呢。就一个印章，他是看得知道，看出来是手印这样子，从下面一直盖，一直盖往上盖，盖到现在已经盖到快上面了啊，所以让我们夫妻哦，就是感应很大。那我的呢，因为他都一直很多人来找他卜卦，他先进来两年嘛，啊，就是一开始，然后大家都找他找习惯了，那说没关系，都找他卜卦，然后我就说。有时候旁边我也会说我们的话给他们听哈，有时候来就三五个啊，他忙不过来，那我会讲说我们的宗门有多好，学易经有多好，可以解决很多烦恼这样子，啊，就让他就是后来又真的一个介绍一个来，让这铜牌一直盖，然后我的也有哦，我的从上面盖下来是小的小的小的小的，我这个小兵啊可以立大功啊。这是圆道法师讲的啊，你们当知会长啊，你们100块的功德金，你不要小看这个，哎，小兵也可以立大功。那我把这法师圆道法师讲的跟一些好、哦、一些那个我们的会员讲啊，结果我的朋友都到最后他才说好啦，那我也缴啦，这样子。
1: 我就是、所以我们家是两位都是知会长，
0: 对，
1: 嗯啊，所以有两个的知会长的这个聘书了，
0: 能量，对，有、
2: 嗯，因为就师父那一句话，初一十五，你有做功德，然后活菩萨会去跟你们盖印啊，真的是印啊，啊，
1: 所以铜牌上面都很多的印章，
2: 对，手印一个一个一个，不可思议，它在里面不在铜牌的外面，
0: 再近拍一下，真的。啊 ，OK，、嗯、哦，这假不了，不能作假，真的欢喜充满。
1: 是、哦、是，
0: 这个智慧长100块的成就你，真的。刚才我讲那个案例，18年到现在，真的97年来到现在都没有退。那个哈、哦、家长他们的子女很欢喜，就因为我那个案例。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还有他先
1: 是，
0: 生回来了，
1: 他妈妈先感应，带着子女来，
0: 读经的功德真的
1: 很大。
0: 在我身上，当下这20年我的正道，没有经绝对成不了你的烦恼能解除。我等一下有几个案例都离不开读经的
1: 是，
0: 功德，相当的殊胜啊！这是我们本尊门最强项的一个妙法，消灾化解，阿弥陀佛。
1: 谢谢讲师。讲到吼，爱读经啦，咱拢爱读，大家拢爱来读
0: 拢爱
1: 经
0: 读
1: 啦，
0: 经，
1: 为家己储粮嘛，吼。
0: 对呀、
1: 然后我们的灵性灵也会比较光强。讲到读经，咱当年吼，每年的3月26日，拢会办这个水陆大法会，所以咱伫水陆大法会是会来统计嘛，会统计讲啊，今年都拢总读偌济经啦。诶，会记得有一年吼，我那3月26日的水陆大法会。迄年拄好轮到咱桃园道场登来事务部帮忙做事务部内底的工课，然后我记得啊，那时候师娘吼，本来是拢要来事务部到做工课，结果讲好像后来是啥物因缘吼，你拢伫个龙泉水遐帮忙咧
0: 帮忙
1: 到
0: 登
1: 算
0: 记
1: 统
0: 文书，
1: 计，
0: 统计文书，
1: 对，诵经这变数
0: 对
1: 吼，
0: 变数。
1: 来甲大家分享一下。
0: 哦，那一边那一次我在新窝寺当法工很舒适，那时候还没有道场哈，分发说要做法工，那我就跟着两位师姐说，师姐我们去新窝寺326老祖圣诞，我们去那边做法工。我说好啊，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们两个都跑去事务
1: 事
0: 部，
1: 务
0: 他
1: 帮
0: 们
1: 忙，
0: 曾经在那边帮忙过。
1: 对。

我一个人就说我也没跟着进去，我就坐下来，我说哎，这里都在这个很多文书应该要整理，我就坐下来，坐下来他们就告诉我说啊怎么弄怎么弄，我就那边登记啊，登记文书本来还有一位师姐是台中道场的啊，我本来想说我在那边帮忙，我到中间我会回去，我女儿刚好生产嘛，第二胎，他就说啊，刚好生男生说，啊，他生完他就要叫我把他顾好，他在医院，我说好，我答应你，啊，生了以后那几天我去医院顾你，啊，结果我师兄在中间的时候，我忘了是我已经做几天了，我那个时候没想到说是，后来我就说，哎，不对，他我是用了再回去，哎，不对了啊，经缺很多嘞，啊，师傅他们就说师傅也很烦恼，都坐哎，都坐轮椅这样子进进出出，师傅那时候刚跌倒没多久嘛，一样坐着轮椅，一天来回在文殊这边一天好几趟嘞，好啊，然后他们那个哎摄影师就说师姐，我只要拍你的手就好了，我心里就有数，我说哎呦，是不是怀疑我没登记好哈？啊，他问我说你手是怎么样登记，我就说我总文书拿来啊，我看了怎么样登记怎么做，还有一位师兄说你这样问我了啊，那个蔡文碧师兄蔡师兄嘛，然后我说我就这样做，他说啊方法都对，他在怀疑说是我没有登记好还是他们要放进箱子里面没装好怎样，后来我就突然间想到他要来载我，我就说哎，我不能回去哦，我女儿就打电话来跟我讲说妈妈你怎么可以边哭啊，说妈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答应我的是怎样，然后他我师兄那时候也来骂我，因为他很疼女儿嘛，我说你不对哦，你有进宗门他没进宗门，你应该去劝他不是劝我，我好像不能回去哦，因为我每天都会去跟老祖禀报说我来做的法工是什么样的性质的啊，那个我看那个师姐她虽然是我们俩本来是人家另外一个法师有带法工来啊，我们两个傻傻不知道啊，就坐下去啊。那个法师看到说啊，让有的话哈啊，后来他又带走，因为啊，我就只有我跟他啊。那我想说不对，这个师姐去洗手间去那么久啊，然后去吃饭都吃那么久，我不对呀、啊。那我应该后来我就觉得说啊，现在这样子第几天了啊？是不是我全程了？我就说哇，那就是我要全程了，我就自己有智慧去感应老祖，让我去想到说我不能走，那我现在也想说我不要回去，可能经就会达到那一年很要达、我看要达到1600万步啊，就那时候还差很多，然后我就说我留下来可能会那个，我就看去上洗，我只敢去上洗手间去看，哎，怎么黑衣部队也都在读经，还有在那边净土坛做法工的坐着站着全部整排哦，很整齐都在读经，后来我休息时间没有那个中午午休什么，我说我要来读经，晚上我顾到很晚哦，后来我觉得说哎，可能这个责任就是我一个人的哦啊，当到那个涅槃的时候，他们两位师姐说带我有法亲也带着，说师姐我们说好要去涅槃，我说我好像不能去，你们去就好了，我也不敢去涅槃。哎，我觉得说这个是，我就好像当全程，这个是我的哈、责任。所以我们当法工能够全程最好。我一开始就都全程的啦，啊，当然是三天是我就三天啊，新佛寺八天我就八天。嗯，我没有说中途离开。那一年比较特殊，是女儿，我答应女儿啊，她我想说啊，她要来载我，我想我就这样留下来。结果呢，在法会要圆满的啊前一天，离港的啦，还有那个还有一间道场的，我忘了哪一间，都是道场的经还没有送到新佛寺，啊，那个时候我们电脑还有在统计哦，我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到那个场面，都是很紧急，我就说读经真的很棒，大家一定要，那个时候师父开示多少，后来师父又开示多少。我就一定要读到那个、那一些，比如说这一次啊，就是那个消灾化解这个没有，现在我们在读这个哈，就两岸的，我也读，我也达标。嗯哼，我后来慢慢我觉得说这个经啊、原来师父一直叫我们读经读经，我们也可以哈、消灾化解呀、然后我们也可以读给祖先啊，你做法会，你跟祖先做法会，你没有经给他哦，也要经宝来供养，对不对？后来我才觉得说

0: 读经的啊好处这么多啊，那一次让我感觉到，然后师父，我看着师父每天就是坐在轮椅，然后师父一进来，嗯，我都就得到一些
1: 所以我们的读经是很重要啦，后来还是会达标啦，我们大家都很重视这个法事，谢谢，感谢感谢你，也做责任心啦，哈，
0: 一定要的，
1: 护法法工都是虔诚的，
0: 一定要虔诚，
1: 是，谢谢，感谢，阿贤妙地修完法，老祖度慈悲度困难，阿贤老祖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阿贤老祖天威，阿贤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起修定力，今日感谢。两位的分享，感谢您了，谢谢，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

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要帮大家介绍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在各地开班的讯息，目的是要让大家来了解我们开班的理念和学习易经风水的心得。我们维新圣教的天界教主王禅老祖世尊开示，人你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了。人可以不相信风水，但是人仍然受到风水的恩惠，任何人都否认不了。这都提醒我们，风水跟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相关知识。告诉大家好消息，元富法师即将在澎湖开课，我们现在来欢迎元富法师。法师好。
1: 您好，元心法师您好。我是元富啊。那么目前呢，在台中啊以及澎湖啊都有开这个初级班的课啊。那另外也有在正期班也有授课啊，正期班是。

0: 12到15戒以及30戒的这个课程啊。那另外在这个风水学院呢，也有教授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这个易卦禅解啊，以及系辞啊。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一个新的学期都能够来学习。
1: 各位澎湖的朋友，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耕耘非常久了，法师您耕耘多久呢？
0: 我在这个澎湖呢，已经上了20年啊，因为已经这一班呢是澎湖第11班，我2年才会开一次班啊，就是说，因为澎湖这个地方呢，在交通上比较不方便啊，那我人住在台湾啊。那我每次在这个每个月的这个第二周啊，会过去那边上课啊。那么上课的时间呢，也就是早上的这个9点到12点，那下午2点到5点啊。那么把在台湾的这个课程呢，就是在透过这个2天。的这个时间呢，就把一个月的课程，把它给教完啊。那我们在这边所上的这个课程呢，啊，它就是包括这个易经啊。那我们不管是易经或风水啊，基本上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道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那么这个大自然里面有的东西，那么这些圣人呢，将它整理归纳啊，把它的这个原则啊，那么都把它给整理出来啊。那么这个易经，易就是所谓的容易啊，就是容易到就是白天跟晚上，太阳跟月亮啊，那。这个我们在我们一天的这个生活里面啊，那我们最简单的这个社会组织基本上就是在家庭里面啊。那个这家庭里面呢，它就是由我们的父母啊，那我们的这个兄弟啊，那以及我们的这很多的子女啊，那以及这个官鬼啊，官鬼其实就是我们的官贵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小人，他都属于官贵啊。那么以及七财啊，七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家人啊，老婆啦啊，还有这个我们赚钱那个都是属于七财啊。那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我，你不要忘了，有了我才有这些的亲属关系啊。那透过这个包括我在内的这个6个亲属关系啊，那么可以理解到整个从最小的家庭慢慢到这个社会啊，一直到延续到国家到整个宇宙啊的道理，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无限的延伸啊，这个是我们易经啊里面的道理啊。那另外呢，我们也会讲这个风水啊。刚刚我们圆心法师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都生活在这个风水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么但是它的原理是什么，也就是在我们这课堂上啊，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啊。那么以及我们的这个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我们随时都跟这个星球啦，跟我们踩在地上的这一个土地啦，所有的这些山川河流啊，那么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趋吉避凶，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时间，那么我们来做事情，这样的话人生可以更顺利啊。另外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 难免都会碰上一

0: 些困难啊。那当这个心理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一种我们很多的这个烦恼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些圣人呢，他也整理出了一些用所谓的宗教，那么来对应啊，来对应怎么样来这个我们人有这么多的这些烦恼，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怎样来消灾化解啊，将这个烦恼来化掉啊。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在这个课堂上我们会来跟大家来介绍的啊，就是易经、风水啊，以及宗教，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轴啊。那另外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法仪，我们也要教给大家，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困难啊？那么要做什么样的法仪？那么师父呢，都讲了很多啊，那我们也把它整理出来了，有这个那个妙法啊，那也会讲一些我们的民俗的由来啊。那这民俗呢，往往就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跟我们的一年四季的这个节气啊有关系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对于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要来祭拜，要有什么样的观念啊？那怎么样来整理这个祖先的这个这些法仪，或者是说要怎么样来祭祀啊？这些我们在课堂上其实都讲了很多啊。
1: 是
0: 啊。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我们元富法师在澎湖生根20年，2年才开设一次初级班。开设的初级班呢，一个月上课2天，密集安打，密集上课，把最精华的部分都交给各位朋友。所以，我们澎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请赶快来接法。我们再请元富法师来介绍一下开班讯息。
1: 那么我们在这个澎湖的开班的地点呢，是在那个劳工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的3楼啊，澎湖劳工娱乐中心啊，这3楼啊。那么他上课的时间就是第二周，每个月的第二周早上9点到12点。啊，那么中午休息一下，下午2点到5点，啊，那这个因为澎湖的这个机票，有时候夏天跟冬天的这个时间啊，那么会有差别啊，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间上，有时候会微调。

0: 啊，微微调，那是因为配合这个扳机的关系，好，那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到这个澎湖劳工娱乐中心，那么这边来学习啊，这个很难得的这个胜法啊，那么对我们自生活其实都很有帮助啊。那包括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利用在我有去上课的时间啊，那么你到这个教室来啊，那么我们共同来讨论，来解决我生活上的这些问题。
1: 是，
0: 谢谢啊。
1: 我们澎湖教室初级11班元富法师的班级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哦，0988272231，0988272231，请大家找许师姐来看看怎么样，赶快来接这个法。接下来我们请元富法师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
0: 哦，好，其实我们这个在生活上常常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就像说，这个手呢，或者是说这个身体呢，老是这个找医生又看不好，到底要怎么办？对，那往往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占卜那就是可以知道说你去找什么样的医生那么可以来这个。解决，那以及就是说，之前呢有一个这个信徒，澎湖那边的信徒那么呢他就是说，也在工作上那有一些这个问题，那觉得就是说，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法院的这个会不会告诉会不会成。所以他很担心所以就来问卦那问卦呢就说你这个应该是有一些疏忽啦那这个疏忽呢，你就是要诚实的跟他讲那么你没有诚实去面对的话，这个以后因为通常是我们有时候有做错了或怎么样那你若初犯的话。通常这个那个罚的也不会很重就是说你要诚实的面对那么以后就比较不会有问题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房子那么已经住久了那到底这个要怎么样来整修这个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那通常是我们去跟他看了以后那如果是没办法整修的那我们就是叫他放弃，因为有的你整修起来那个也居住的也不会平安那种的就是要放弃那另外之前呢也有一个同修，就是说他的妈妈呢晚上呢就一直叫说。叫人家去救他怎么样？那后来呢？经过我们跟他了解了以后，他就是有这个祖先，就是他的这个公公，因为早期的时候，那时候是这个有这个，早期有那个麻风病。那麻风病的话，他就是要隔离，不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那后来这个关到一个地方，那后来就死掉了。那死掉了以后，因为就没有跟他把他放在这个祖先的牌位里面所以他在。他妈妈在生病的时候就一直一直吵着说，要救他，因为其实是因为先生的关系就是和他公公的关系了，父亲的关系那么来找他，要他解决这个问题那结果我们就是把他弄一弄 那么也把它做了处理啊。那处理以后，家人就很平安啊。这是他后来一直告诉我，你帮我弄了以后，就是很平安啊。那后来呢，他的这个妈妈也去世了啊。那去世了以后呢，也是等了这个对年了以后又弄啊。那因为之前的这种不平安，他的这个公公的关系不平安，所以造成就是说他的这些后代啊，就是说等于是他的这个晚辈了，等于孙子这一辈也都不平安，那就先去世了啊。那我们通常祖先的牌位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当还有长辈在的时候，晚辈去世了，你就不可以放在这个祖先牌位里面啊。那么师父就教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用这个红纸写好啊，那贴在我们的这个牌位啊的后面啊，把它贴好。那等家里面的这些长辈啊都去世了啊，都这个处理好了以后，这个在做处理的时候再同时把它做上去啊，不可以说由这个长辈来拜晚辈，这样是不行的啊。就是说他也不敢来受供啊。那另外我们讲说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是大不孝啊。所以这些礼仪呢，其实这些传统的礼仪，这些的风俗呢，基本上都有它的道理存在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啊，不要认为说，这个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还在讲那些？其实它就是有它的因缘，才会一直留下来，一直留到现在。对，
1: 是。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我们云父法师在澎湖耕耘20年，现在也在筹备澎湖道场，为的就是让我们澎湖的乡亲朋友有一个皈依的地方，能够皈依老祖师尊、混元圣祖，在今年坐下好好的学习跟修行。我们再请云父法师来跟我们说明开班的讯息。
1: 好，我们开班，澎湖开班的这个时间是，第一次是9月12号跟13号，就是9月12号、13号是礼拜六、礼拜天，那么他上这个上课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12点，以及下午2点到5点，那么。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就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啊，大家有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服务哈。那么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啊。那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呢？他上班的那个上课的地方是在澎湖县的劳工娱乐中心啊，3楼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
0: 我们天助自助，别人帮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自我来加强，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就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未来我们有能力，进而帮助他们。各位观众朋友，您如果在澎湖，千万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可以来接到王禅老祖师尊、混元圣祖的圣法。最后，我们想请云父法师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澎湖道场，好吗？
1: 好的，好。那么我们澎湖道场呢，在去年已经奠基了。那后来因为申请那个建造那他又说那块地还要再重划，它是属于在重划区里面所以从这个103年我们购得那块地以后，就是一直因为重划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来盖。那我们现在还是积极的在努力，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澎湖道场，这澎湖道场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劳工娱乐中心的旁边，也可以讲就是我们的北极殿，北极殿的南方，就在那个地方，那希望说将道场建好了，这个也是师父的心愿，那么希望说将这个我们王禅老祖的这个圣法呢，那么能够在澎湖那个地方发扬光大，能够造福澎湖地方，这是师父最大的心愿。
0: 各位澎湖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接法，来加入元父法师的澎湖教室初级11班，来接易经风水跟宗教的妙法。另外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澎湖道场的建设，让这样子的妙法可以在澎湖生根茁壮成长，然后来护佑更多的朋友们，让整个澎湖都很安全平安。我们报名电话是0988272231，许师姐，请大家的来踊跃的报名。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元父法师澎湖教室的开班，谢谢元父法师。
1: 谢谢
0: 各位观众朋友，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易经心法妙难闻》，这句话说的是真理。这个易经就是心法，心法就是妙。我们的法讲师每次开班授课都不辞辛劳，像元父法师每个月都从台中飞到澎湖，排除万难为大家上课，带来平安。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自己来接法，也介绍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平安的妙法。今天谢谢元父法师，谢谢法师，
1: 谢谢，
0: 阿弥陀佛。
1: 谢谢，
0: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

0: 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向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四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深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圆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1: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圆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工利人天。

0: 这边请我们的法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1: 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原台花莲台东住持圆通法师，还有这位，
2: 我是袁雅。
1: 耶，大家好。
0: 大家好。对，那想请问我们今天的话，一起来护送中期的这个有几位的同修大从我们东部一起过来呢？
2: 总共十三位，总共十三位，
0: 总共十三位。
2: 对。
0: 哇，那也是。也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路程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2: 至少要六个小时。
0: 六个小时护送中期的这个任务，看来我们圆通所长，圆通所长，我们今天的话是除了我们送中期的任务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想要跟我们电视台观众跟我们分享的部分呢？
1: 哦，我们就主要要回来仙佛寺总本山，那每一年3月26老祖圣诞的水陆大法会。然后把花莲、台东道场的法界众生，一起借着中期老祖这样把他牵引回来这边，一起来参加法会。然后希望所有的法界众生都能够听经闻法以后，能够心开意解，那往生净土。然后每一个得到和平，然后灵界太平，那空界太平，那现象界也跟着太平，天下皆太平。
0: 天下皆太平，所以这就是我们送终期仪式的这个任务，就是把我们辖内一起带过来听经闻法的部分。
1: 哎，是的，是的，所以希望这一个礼拜的法会能够在这边法界众生听经闻法，水火礼拜，同时来时之一七十宝也能够得到所有的供养。
0: 了解，那我们也请法师来帮我们，就是提倡我们各位贤士同修。

0: 够把这些法界众生牵引放下一切，然后借由听经闻法能够明心见性。好啊，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尽量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水陆道。
1: 了解，那我们就是圆通法师，除了是花莲道场跟台东道场的住持以外，还有一个其他的身份是我们的学院的所长。
0: 是的，我们维新生肖应用研究所第六届刚好招生了，国历6月6号以前，我们有第二阶段的招生名额，12位而已。
1: 12位而已。
0: 对，所以鼓励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只要具有大学学历以上或是同等学历二专五专二技以上的资格，赶快来报名来参加这难得的易经学硕士的维新生肖应用易经学学位的这个课程。
1: 对，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维新圣教学院的研究所的课程，当我们的学生，
0: 赶快报名！
1: 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谢谢美女。
1: 圆布法师你好，
2: 尊名，
1: 我姓曾。哦，对对对。对，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法师是负责什么道场？在哪边授课这样子？
2: 好的，好。我是圆布啊，我是负责这个，我在澎湖道场。在那边担任住持啊。那目前我的法务啊，就是说这次水陆法会的法务呢，是负责贴联位啊，就是说我们净土门呢，所有的这个信众信徒，那在这边有设联位的话啊，那就是说我们要事先把它给都把它安置好，
1: 把它编排好。
2: 对对对，就按照这个号码，那我们就是把它呈上去。那这样的话，信徒或者是我们同修，那上来祭拜的时候就很方便。对对，
1: 那也是很庞大殊胜的法务的部分呢，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联位。
2: 对，所以我们是属于前置作业。
1: 前置作业
2: 通常就是在法会的前大概是4-5天。
1: 四五天，
2: 那我们就要开始来布置。对啊，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联位哈，那有的虽然是很高，
1: 是啊。
2: 那其实呢，大家都不用担心，我们有这个电脑连线，所以我们只要在电脑上面查，就没有错啊。如果说我们要看看说我们的祖先牌位，那是不是有错误或怎么样的话，你只要看电脑上的呈现的啊，对跟错，那就是跟上面的是一样的。
1: 所以真的也是很感谢科技的力量，我们净土坛也是有科技的力量，这样子大家不用担心。
2: 对，
1: 那想请圆布法师帮我们介绍，就是像我们这个净土坛的书。我们各联位的话，它是怎么样去庇应或者是保佑我们的信众大德来参加这个联位的殊胜拜仪这样子？
2: 这个联位其实我们跟我们的祖先都有很大的渊源，
1: 是
2: 啊，因为没有祖先就没有我们。
1: 对
2: 啊，那我们传统是注重孝道，孝顺啊，能够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多顺从父母啦。其实父母都是疼爱我们的。那在他们这个回到净土以后呢，我们就是说你还想得到他，其实对父母就是一种很开心的事情。对对对，那因为我们人呢，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啊，在佛教的那个思想里面，我们人是这个多重累世这样的一个循环。对对对对啊，所以就是说藉由这个法会呢，我们只要在这边设有这个联位的话，祖先的联位或者是个人往生联位的话，我们同时在内坛也同时有设联位啊，就是说我们不只有在外台的地方有每天这样整个这个7天的这个法会诵经，各种的这个，同时在这个内坛的话哈，它更殊胜。它就是说，包括说不管我们的这个祖先他是在天界或者是说在地狱界哈，那么都能够去把它超度。
1: 参加会听经闻法，
2: 没有错，他就会结界 就是把它做一个很大的这个来跟它超度，就是上天下地，还甚至于到这个水里面啊都可以。

0: 以哈，对，所以这个法会是很殊胜的，
1: 是，哎，
0: 就是这样啊，还有我们的冤亲债主
1: 是啊，
0: 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来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所谓的八字，那会有这个命卦
1: 是啊，
0: 那这些呢，其实你来出生的时候，这个整个命卦里面。他的什么兄弟爻啦、七财爻啦、官鬼爻啦、父母爻啦，哎，这些都全部都跟着你。
1: 对。
0: 所以我们所谓的那个，冤亲债主，
1: 是，
0: 其实讲的就是说，哎，我们这个累世来的
1: 啊，
0: 对，兄弟姐妹，对，父母啦，或者是怎么样的亲戚朋友，对。那我们就借由这个法会，我们有这个能力哈，我们就来把它超度
1: 哈。
0: 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顺遂
1: 啊。
0: 就我们希望我们人生的路可以走得更顺遂一点。
1: 嗯，
0: 对对对啊。那另外还有有这个阴灵，
1: 阴灵的部分。
0: 对。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英林的话呢，其实现在英林呢，他基本上就是说还来不及出世，那就已经往生的啊。那么这个英林呢，其实他在这个阴间已经要让你到阳间来报道了，哎，那边可以讲说，用我们一个比较现代的那个语言，就是说，你这边已经办出户了，出，结果你到这个，哎，你到阳间，你又没有办法有户口，所以他们是很可怜的，就是说你在因为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胎儿他的灵，他就是在一个很湿热的地方，没有衣服可以穿，对。那你说，哎，父母还继母亲继续还在怀孕的话，有食物的来源，现在食物的来源也没有了，那就是又湿热又又没得吃，所以是饥寒交迫哦。所以这个呢，那我们借由这个水陆法会的这个因缘，那么把它开示啊，让他可以再来从头开始，再回到极乐世界啊。那么借由好的因缘，哎，又再重新来，再来，对。所以这个其实你我帮他超度，其实也就是救一个人哈。那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的父母，因为你到底有几个阴灵，你自己最清楚，对啊，希望就是说都能够来帮他超度哈。那不要紧，你如果说有，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就是说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对啊，其实你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哈，那其实你只要有报名了，我们中门绝对是保密的，都不会有问题，但是可以让自己心安，那也让这个阴灵他可以去往生到这个对，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不要就是一直停在那个地方受苦受难，
1: 是，
0: 对啊。那另外还有超度那个我们地基组，那地基组来讲，就是我们所居住的空间哈，其实上下都有很多有缘的众生了，哎，因为其实我们的大地里面，那个整个地球它经过了这个几亿年下来，那其实有很多的这些灵界，基本上它是重重叠叠的，一直叠在这个上面，对啊，我们现在我们开挖了，在这个地方盖了房子，我们

0: 住在这个地方，基本上不管是这个上面跟下面的这些人，这些灵界都跟我们有缘，对啊，我们能力做得到，我们广结善缘，把他们超度，那对，让我们自己居住的地方，就是能够平安啊，他们也很。就是说能够帮助他人哈，就是其实能够助人为快乐之本嘛，
1: 对不对？帮助别人，
0: 对对对对哈啊，所以就是说你居住的啊，或者是我们工厂啦办公室的这个地基组，我们都可以超度哈，包括很多的这些工地啊，其实即使它还在这个建设当中，我们也可以来超度
1: 哦，
0: 那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这个工程呢顺利一点啊，对啊，那大家以后买了你的房子的话，他居住起来也会平安，对，所以那像有的这个我们一些包括银林啊地基组这一些哈，那么我们都把它超度了以后呢其实我们就是借由这个因缘，
1: 对，
0: 那么我们出钱，那么来为自己造福，同时也就是来造福有缘的人，
1: 是啊，
0: 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功，
1: 都有专业的诵经师，然后有我们的很缜密的法仪来做这些仪式，这样子
0: 没有错哈，那我们透过这个法会呢，我们平时就会诵经，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中门呢有那个水陆法会的这个法仪，你可以填写，那你要祈求怎么样，那么都会满愿。好，那你祈求的话，我们在这个大雄宝殿这边哈，那么会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法仪，我们所说诵的经哈，那么借由我们请了84位的高僧戒德，那么同时来助大家，把这个法仪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愿啊能够达成，对，所以这个是其实很殊胜的，对，那就是我们平时就要参与，
1: 了解，
0: 平时参与，那我们每年的。这个王禅老祖的圣诞法会
1: 哈，
0: 我们就是一年一度，就来这样超度四方啦，不管是天上的地下的海里面的所有众生，山河大川啦哈，那么鸢飞软动啦，我们都同时来超度，
1: 哇，太
0: 所以这个是对啊，我们就是每年就来前置作业，把这些都做好，
1: 是
0: 那招把安置好了以后啊，坛城布置好了以后，那就法会开始，那我们高僧戒德就进入来来完成这个法仪，对对对对，
1: 谢谢圆覆法师帮我们这个净土坛可以讲解的那么的包含它的庄严殊胜跟内涵的意义，让我们的现在善信大德都可以来做这个了解，原来它的这个内涵是那么的深远，这样子。对，那想请圆覆法师帮我们宣导我们的善信大德，可以赶快来参加我们水陆法会
0: 哦。好啊，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有缘，我们有看到这个节目的善信大德，赶快来报名。因为一年一度，你错过了今年的话，你就还要再等一年啊！希望大家能够来共襄盛举。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那刚刚有说到七坛一所的书舍，那还有哪些坛城，请我们的法师来帮我们做一下讲解哦。
1: 哦，好。那个七坛一所，我们除了这个净土坛啊，还有内坛需要连位以外，
0: 是
1: 另外还有在我们的寒林所。
0: 哦，寒林所。
1: 哎，对，寒林所的地方呢，它原先寒林所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我们民间讲就是等于慈善机构啦。
0: 哦，对
1: 对对对对，
0: 啊，真的很亲民的，是这样，真的很亲民的说法。
1: 对对对，嘿，啊，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0: 哈。
1: 那我们在这个寒林所的这个右边的地方，
0: 是
1: 我们师父呢其实我们在全省有很多的这个知会长，
0: 对，
1: 他在服务的地方
0: 是
1: 自己所居住的周边的地方，
0: 对，
1: 好，那这个知会长呢，每年在水陆法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师父就是要大家就占卦出来，啊，占卦说，我们这一年呢，我们周边这个的居住的环境周边啊，那平安吉凶如何啊？对，那如果占出来的卦哈，那么有这个白虎动啦，啊，或者是说有兄弟摇动，对，有官鬼摇动啦啊，那或者是说有其他的这个六兽的动，但是是里面是不太好的啊，我们就会在这个寒林所的这个左边啊，那么就设这个知会长辖区内的这个连位
0: 啊，
1: 那招就是说超度我们这个周边环境，让它平安的这个连位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对社会啊，我们希望社会是平安的，
0: 就也是让社会祥和，可以跟着这个知会长一起来听经闻法。
1: 对对，没有错
0: 啊，
1: 对，哎，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维新圣殿这个地方哈，就是属于延寿坛。那延寿坛的地方呢，我们有设这个阖家平安的这个连位啊，就是说我们心中大德呢，都可以说啊，来祈求我们全家人的平安。那在这边还设这个阖家平安的这个连位啊。那另外呢，早期这个师父呢，他也很就是说，只要你在过去的一年内啊，那么有捐赠，这个你有满10000块钱的。哦，对，有建寺有捐助这个建寺功德的哈，都有这个功德主，那么在10000块钱这个以上的，那都会设这个功德榜。
0: 哎，所以其实只要这个小单位的这个布施供养，这师父也会帮你去设置这个。
1: 对对对对，啊，就在这边，就是它是延寿坛嘛，
0: 哎，
1: 那么诵经，为大家祈福。
0: 太棒了，哎，
1: 对，
0: 原来延寿坛的意义是这样。
1: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就是像我们延寿坛在最后一天有这个浴佛的这个活动，可以请法师帮我们讲解吗？然后也可以推广大家来参加。
1: 哦，对，因为在我们3月26号就是老祖的圣诞嘛，
0: 哈，
1: 那这个4月8号就是说我们的浴佛节，所以同样我们都浴佛，
0: 哈，
1: 那浴佛呢，其实就是说洗去我们这个身上的罪业，
0: 是，
1: 哎，啊，让我们去静心，
0: 是
1: 啊，这个是一个也有一就是说随路法会的时候同样有这样的活动，
0: 有这个活动，
1: 哎，那就希望善心大德啊，大家都能够回来寺里面啊来礼佛啊，那来拜忏。
0: 那我们谢谢法师的分享，感恩阿弥陀佛。师兄师姐你好，请问你们来自哪个道场？
2: 台东道场。
0: 都是台东道场来的，那想跟我们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哪一届的学员？
2: 我是台东道场18届的。
0: 18届的，那师姐也是？
3: 哎，18届。
0: 18届的。哦，那想请问师兄，我们是怎么样跟宗门结缘，然后认识老祖认识师父的？
2: 哦，因为早期刚好在台东设计弘法的时候，就有听到这样一个维新教的一个设计弘法，然后隔年台东道场开始建设的时候，要建设的时候，因为我是做铁材嘛， 啊，建设道场的时候，那个工程公司的老板到公司。

0: 佛量，
1: 是
0: 啊，然后再跟圆通法师这样的机缘之下开始认识，就这样。
1: 哦，是因为是客人的关系，然后反而就认识到圆通法师，然后参加我们的宗门。哇，这个也是很特别的缘分呢。对，那我们在参加宗门后有什么比较印心的部分，跟有学到什么妙法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呢？
0: 学的就是
1: 有太多了，说不完。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宗门的风水学跟我们的卦真的是蛮实用的啊，尤其是在风水学这个区块啊。
1: 对，
0: 因为刚在写的时候，印证到说，哎，是法师到我们工厂做一个调整风水调整之后，因为我工厂早期对这风水根本不懂，
1: 对，
0: 他就请一般的地理师还是庙宇公庙的住持帮我们做调整嘛，
1: 是是，
0: 帮我们处理，
1: 嗯，
0: 啊，但是他等到认识法师之后，法师解说之后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整个风水学的摆设都错了，都是边动了，工厂的方位都弄错了。
1: 是。
0: 啊，等法师帮我们做整体的调整之后，跟师傅调整说，哎，开始有了改善。
1: 对。
0: 啊，从一个反向到正面，到一个成长的过程，
1: 是，
0: 都是相当的殊胜。
1: 相当的殊胜，所以真的是很巧妙的这个因缘，然后反而去改善我们不只是住家，还有工厂风水的这个炉法是非常的有感应的部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请师兄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宣导说，可以来我们参加这个我们的学习，台东道场近期有开什么课程，然后可以来参加的。
0: 哦，台东课程好像在几月份？是明年吧，明年再参加吧。
1: 所以就是明年度会有开这个初级班的课程，可以一起来我们学法易经风水宗教的部分。好，那我们谢谢师兄师姐的分享，感恩你们，谢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大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搞大把东西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免疫疾病呢，在当今的社会已经成为广泛的讨论话题了，像是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呢，它们的复杂性呢，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值得大家一起来了解。在今天这一集，要跟大家来讲解有关红斑性狼疮，来了解它的特性、早期治疗、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内科部过敏免疫风湿科的黄柏豪医师。黄医师，你好。
1: 师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大附设医院风湿科的黄柏豪医师。
0: 是，黄医师，我们在这个单元要跟大家讨论的是有关红斑性狼疮，它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觉得来势汹汹，很可怕哎。它算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疾病呢？
1: 大家听到红斑性狼疮，第一个会想到就是红斑，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它最外在的表现其实就是最常见，不能讲最常见，最明显的表现哦，就是红斑，脸上。所谓的蝴蝶斑，
0: 哦，脸部
1: 对，
0: 是，
1: 在两个颧骨这边，然后从鼻子这样过去到颧骨这边
0: 嗯，
1: 的一块红色的斑块，对，所以呢就叫做蝴蝶斑，就像蝴蝶一样。
0: 嗯，
1: 对啊，这个表现其实它不是最常见的狼疮的一开始的表现，它只占大概10%几20%的人一开始表现这个。最常见一开始表现的是不明的发烧，
0: 从发烧开
1: 对，
0: 始。
1: 常的不明发烧，然后到处关节疼痛。然后会被那个医师，感染科医师会以为他感染嘛，就给抗生素。那怎么吃？怎么都一直烧，好不了。那这时候呢，才往其他地方查，最后才查到我们家的疾病。对，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一开始的状况。
0: 是，那红斑性狼疮为什么它是用一个动物名字，一直会觉得，诶，它又像蝴蝶的症状，那为什么又是以狼疮的方式呢？
1: 对，所谓的狼疮呢，就是它的那个疹子表现的形式。在，因为这个是外国传进来的讲法嘛，在国外呢，他们的皮肤症状常常会比较严重，所以那种严重。

0: 不行的那种皮肤的症状，它那个皮肤会溃烂掉，就像被狼咬一口，所以才叫做狼疮。
1: 是，
0: 对对对。那我们东方人呢，他皮肤上表现也有，但是好像不像国外可以严重到那种被咬一口那种皮肤溃烂的表现。
1: 是，
0: 对，就我刚刚讲那种脸部的蝴蝶斑，那个反而好像还比较相对常见一点，但是也不是那么常见，就100个红斑性狼疮里面的人，大概只有十几二十个一开始是这样表现的。
1: 哦，原来如此。我一直以为是想说这个疾病真是，算是狼来势汹汹，像狼一样，哈，就侵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其实不然，原来是它的一个表现。可是也很好奇，想说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会影响的呢？
0: 对呀，大家都以为狼疮是纯粹都是遗传哦，有些人会这样想。但是你这样想哦，如果这样讲的话，那父母有狼疮，那是不是一路下来所有的后代大家全部都中了？
1: 会担心呐、
0: 对，其实不然啊。哦，你可以看到上面父母有的，或者是你可以跳过去啊，父母没事，下面子女才有，这都是有发生的，而且还算蛮常见的。所以呢，狼疮呢，它原因目前我们风湿病哦这些自体免疫疾病呢，它的原因有非常多。那不是只有单一个原因来解释，大部分都可以归咎在基因、环境还有感染这三种因素。对，所以基因只占其中一部分。哦，比如说最严格来讲好了，那个同卵双生的双生子，基因都一模一样嘛，对不对？同卵双生啊，
1: 双胞胎
0: 对啊，双
1: 嘛，
0: 胞胎啊。那所以呢，一个有狼疮，另外一个应该100%有吧？如果你用基因来决定这一切的话。但是另外一个，他一个有狼疮，另外一个得到狼疮的几率不到一半，一般来讲大概都40%以下，所以大概有60%的几率是由外在环境影响的，所以基因只占一部分。那环境因素呢，就跟外在环境的脏乱啊，比如说像，紫外线的暴露，这也是刺激狼疮发作的一个因素。哦，然后再来呢，某些感染哦，或是身体有受到压力之后，把这个基因启动了，你才会出现狼疮这个症状。所以有人带着基因带着一辈子，他也没有发生狼疮这个问题。哦，比如说他有去做基因筛检，哦，那筛检完之后，哎，他发现哎，他好像有狼疮的一个潜在的可能性。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我讲的养生，对我们家的疾病非常的重要。你养生做得好，哦，避免反复的感染，然后避免身体的压力，那你要发我们家的疾病的几率就会小很多。
1: 所以在我们的基因的部分算是少部分的原因，绝大部分的原因就是环境跟情绪都很有关系，这是启动它开始的一把钥匙。
0: 没错，你不是只有基因的，你要启动它，你才会出问题。
1: 那在在情绪的这部分也是到现在的社会，真的是很难说，压力社会太大了。
0: 高压环境，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现在的社会，好像我们家的免疫系统的疾病好像越来越多，我们病都越来越看不完的，
1: 这个
0: 很
1: 生
0: 累。
1: 意越来越好，也是很尴尬
0: 最好不要这样，所以还是提倡大家养生要做好啊，这个很重要。
1: 那提回来说，在我们狼疮的部分呢，它大概会有哪些分类，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0: 对，狼疮啊，它又有人叫它做百变女王，意思就是呢，它从头到脚什么都可以发生，它不是只有特定的症状。哦，比如说我有病人，他一开始他会因为心理的异常，先去看身心科，然后被身心科抓去住院治疗。那他们治疗过程中发现，怎么治疗都好像成效不好，他们抽个自体免疫疾病的一个指标，然后发现有高，然后找我们风湿科去看，然后最后我们诊断红斑性狼疮，给了药之后3天病人清醒，然后他就说，我怎么在这里？对，特别方向，所以从脑袋，然后是一路到，比如说突然发生的一个，肠胃肿胀发炎，然后不断的一直血便，就是出血的大便，哦，那肠子就发炎啊，肚子痛啊，胀到不行啊，然后也是查了一大堆，发现是狼疮性的肠炎，也是给了药之后，病人瞬间就消肿，3天肚子就不痛，哦，速度很快，对，所以他从头到脚，到从心肝脾肺肾。通通都可能会影响到，而且它的起始的位置也都每个人的状况不同就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家的病人就会因为在外面的医师看了一圈，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才转到我们风湿科，才被我们诊断是我们家的病，像红斑性狼疮就这样子。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这样感觉听起来说还是直接来挂门诊就最快了，由医师帮我们判断到底是这个部分免疫系统的疾病还是一般的症状。
3: 对，所以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所以通常都是身体有状况，第一个步骤应该就是先找家庭医学科之类的医师，整体评估过之后，他们如果无法分类，或者他们觉得同时影响到好几个不同的器官，他们就觉得奇怪，他们就会自然就会帮你分到我们家来，或者是他觉得你就单纯的心脏问题就转去心脏科之类的，就他们会判断，所以还是要找个专门的医师帮你做整体的评估判断，有时候自己判断，有时候你们跑去看医师的时候就跟医师讲说医师我好像是心脏不舒服，没有，就讲到最后原来是其实是肌肉痛而已，也就是不要自己以为是什么，而是先去给医师看了之后，医师就可以帮你整个厘清判断之后，如果不属于他们的问题，他们自然就会帮你转介到适合的医师上。
2: 是，那在这些症状当中呢，我要请黄医师来跟大家讲解，大概会有哪些初步的部分可以让我们自己来知道说很有可能会是在免疫疾病的问题。
3: 来，所以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一直不断的发烧，对，然后可能烧个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呢又没有该怎么讲，去找了医师之后那烧都退不下来，那医师也抓不到什么感染源，但是你人好像又可以走来走去跑来跑去，因为一般感染都是会很不舒服，
2: 会很虚弱的感觉，
3: 对，很虚弱，但是我们家的免疫疾病的发烧就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起来不舒服，下去又变还好，那样起起伏伏那几个礼拜几个月，那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呢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关节持续的疼痛，甚至到肿胀红肿热痛，关节红肿热痛的时候，
2: 关节的部分，
3: 对，关节红肿热痛的时候，那也可以考虑，那大概就是自体免疫疾病，那这个就不一定是红斑性狼疮，像类风湿也有可能会这样子，我们家的疾病大概有1/3到1/2的人都会出现关节的症状，所以就是不明发烧啊，关节痛啊，关节热啊，关节发炎啊，这种然后找不出原因的话，那大概就要怀疑是我们家这类的问题。
2: 是，那通常也会想说我们如果关节痛呢就去找骨科医师，当然在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下个单元要来跟大家讲解咯。那在这个单元现在最主要是有关我们的红斑性狼疮，那也会想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我们可以有怎样的治疗来做红斑性狼疮的治疗。
3: 红斑性狼疮呢它主要用的几个药物，第一个就是大家所畏惧的类固醇，对，那类固醇这种东西呢该怎么讲，
2: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怕黄医师？
3: 对，因为类固醇在很久以前被叫做美国仙丹，对不对，意思就是什么东西给类固醇都会好，但是呢重点是类固醇只是压抑当下的一个身体的发炎状况，所以呢你身体的不舒服给了类固醇什么都会好，那只是压下来而已，
2: 是，
3: 对，所以压下来久了之后要么就出现类固醇的副作用，像那个全身肥胖骨质疏松啊，容易感染啊，这类的问题，那或者是你压久了疾病在后面会整个爆发，对，所以呢大家才会怕类固醇。那但是呢所谓的药就是人家以前都说药就是三分毒嘛，但是药用在正确的地方它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 所以呢，类固醇通常都是红斑性狼疮的第一线用药，那不要惧怕它，因为医师比你更怕。所以呢，通常给了类固醇之后呢，在疾病控制好之后，我们医师一定会逐步的减低剂量，甚至就会减到完全不要用。那再来呢，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免疫调控剂，用来治疗红斑性狼疮或是我们家的自体免疫疾病的，那这个才是主要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刚刚讲的前面类固醇，它是用来前面的所谓的灭火的部队，就是一开始火很大，赶快先扑灭，然后下面的余烬不要让它再烧起来，就要靠免疫的用药去控制。但是呢，免疫的用药它的效果都是慢的，那你前面火烧很大的时候，你免疫在那边慢慢来，你还没治疗好，你的火已经把你身体烧光了，懂意思吗？所以就是前面要先扑灭火势，所以类固醇一定会前面就先用上去，把你的发炎控制下来之后呢，后面免疫系统的用药逐渐的跟上去，那跟上去我们就釜底抽薪嘛，让那个火不要继续烧，那这时候疾病稳定了，类固醇自然就会一路减药减量下来，甚至就会拿掉，
2: 是，
3: 所以后面就会留下免疫控制免疫的药物来控制这个疾病本身。
2: 在免疫用药的感觉就很像我们的房子烧掉之后要复建，慢慢将我们这个身体复建起来需要一段时间的意思嘛。
3: 对，
2: 那在这个用药上也它会是一个药剂呢还是药丸等等，就是也很好奇想说这个治疗过程会不会痛苦。
3: 大部分我们家的药都是已经用很久的，所以他说痛苦吗？每个药都有它的副作用了。比如说像我们家有一个常用的叫所谓的必赖克楼，就是奎宁。讲到这个就有个梗，川普大家都知道川普吧？在 COVID-19 的时代啊，川普他最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有讲过有一个神药，他觉得可以用来治疗 COVID-19 的，就是奎宁，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药。
2: 有。
3: 对。那这个药呢，它是一个很基本的免疫系统的用药，几乎我们家的很多病都会用它来开始。那红斑性狼疮也会用这种药。那这个药呢，它很常用，但是它当然也有副作用哈。副作用第一个就是常见的皮肤会容易黑，所以女生会很在意，对，所以通常我们就会建议要防晒要做好。然后第二个，它可能容易造成肠胃的不适，
2: 是，
3: 对，那。但是这些都是怎么讲可以克服的，我们都会从低剂量慢慢慢慢加上去，让身体适应之后，那你就比较不会有这些副作用的现象。那其他的比较强烈的免疫制剂呢，大多数看到的大概都还是所谓的肠胃的不舒服的症状，可能会恶心，可能会拉肚子之类的。那通常这类型的副作用就是我们都是逐步从低剂量慢慢加到高剂量，那身体就可以逐步适应，就比较不会出现这种不舒服的副作用。所以很多副作用都是可以克服的。
2: 是。那在这个用药上面呢，也是会跟专业医师来做一个讨论，不要自己随便减量用药，或者是自己两包增加，这个都会很有影响，对不对，医师？
3: 没错。
2: 自己加嘛。
3: 对，我觉得就很怕病人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以前都说台湾很容易吃什么地下电台吃到药吃到洗肾。那就是一直加，不断的加，他们没有监控。像那个一般的消炎止痛药，大家都很怕说吃了会起肾。对，那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照标准剂量吃，标准剂量就是人家实验过，对身体不太会影响的。他们就是地下电台那个药痛就吃一下，一天吃八次、十次、十二次，然后人家标准只能吃三次。那你就吃三四倍的量，当然就会身体就会出问题。
2: 是，
3: 所以要照着医师的医嘱，照标准吃，通常就不会有问题，而且医师还会做持续的追踪监控你的身体的状况，
2: 是，
3: 所以会固定抽血检查你的肝功能啊、肾功能啊，身体的各项指标，所以也不要害怕抽血，这是为了要监控你的身体状况。
2: 是，也在这个节目当中来呼吁大家按时用药，按量用药，跟医师来好好的讨论。那在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曾经有采访过一位朋友，他是因为红斑性囊疮变成需要洗肾，而且就已经洗了十多年。像是这样的一个病人，他会是怎样一个情况？
4: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 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

0: 结果阳性，依宪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这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一开始疾病来势汹汹，那真的来势汹汹到我们医师来不及挡下它，所以它就已经把肾脏给破坏掉了。那有时候这就真的来不及，就没办法，我们就只好洗肾。那幸好我们现代还有洗肾这个技术，所以呢，我们通常都可以让病人至少可以健康存活的好几十年呐、啊。对，因为像狼疮以前最早的时候，它的死亡率90%都是来自洗肾。在1960年代之前，没有洗肾这种技术，狼疮的存活率大概只有3年到5年，就是因为后面肾脏坏掉了啊，那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好的药物，所以呢，肾脏坏掉了啊，没得洗肾，所以就通常就撑没有几个月就过世了。对，那现在呢，有洗肾这个机器，那就算我们狼疮你如果来势汹汹，一开始没挡下来，那后面还是可以维持你的正常生活，那让你可以一路的健康的活下去，就只差在一个洗肾了。对，那第二个呢，洗肾就是。他一开始有乖乖服药，然后后面呢，因为某些状况自行停药，这个我也遇过。对，就是没有规则治疗，那后面停药之后呢，又再大爆发。那爆发有时候来势汹汹，就又跟刚刚讲的第一个状况一样，来不及，那就来不及
1: 这样来不及的时
0: 了。
1: 候，通常这样，像刚刚黄医师也有讲到一个案例，是直接先送加护病房来一直观察。哦，有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流程，我们一听到进加护病房，就会想说啊，会不会你在 key 都一样呢？
0: 对呀、啊，所以像刚刚讲的这个案例啊，就是我一个亲身的一个病人的案例。哦，他一开始是生完小孩之后就不明热发烧，烧了快1个月。那感染科呢就诊断不出感染嘛，然后就后来就找我们去看，那也确定是黄斑性狼疮了。哦，但是呢，他就觉得我给药之后，他症状好很多，他就可是还没有完全稳定，他就想回家。对呀、啊，所以回家，那我就只好说，哎，你这个很不稳定，哎，那你回家会有风险。他说没关系，我回家吃药就好了。就回家过了不到一个礼拜，又高烧，然后就住院。那这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了，除了刚刚讲的攻击到肾脏、肾衰竭之外，他还攻击到肺部，就开始咳血。对，然后就呼吸喘不过来，然后心脏变大颗，攻击到心脏，哦，就变成心脏衰竭。所以呢，三个一起出现。就被插管进加护病房。那这时候为了救他，我们就开始哦，就洗血浆啊，给什么血清免疫球蛋白啊，然后那个什么用很积极的药物去治疗啊。啊，他也花了很多自费的药物，哦，这时候才把他救回来。所以这一次救回来之后还好，他也没有拖太久。所以这次救回来之后，他的肾脏有受损，但是应该是不严重，因为他肾功能也完全回到正常的范围内。那之后呢，他就乖乖吃药了。那一路乖乖吃药到现在，我想一想，2018、19，这样大概5年6年哦。他减到现在都有一路规则服用药物之下，我减到药物只剩一颗，刚刚讲的奎宁这个药，那其他什么药都不用，那他之前的所有的指数都回到正常，就像如同正常人一样。对，所以有乖乖的好好控制，互相配合。那是有机会回到完全正常，甚至可以减到像我刚刚讲的这个病人一样，只用一颗药就可以控制红斑性狼疮这么复杂的疾病。
1: 这个案例也让我们的患者呢有很大的信心，不会因为是可能，他一发病就是无法收拾，跟着医师好好的配合，我们也可以回到原本的正常生活。但是也提到想说，医师想问说，如果我们有红斑性狼疮这个疾病的话，或者是有这个隐性基因的话，我们可以未来也可以怀孕生小孩嘛？无论说男生的基因或女生的部分。
0: 其实生小孩这部分呢、啊，在过去都认为生小孩会让狼疮这个疾病发作，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对，但是现代医学已经这么久了，我们的研究发现，你只要在疾病控制稳定的状况之下，这时候女生去怀孕是没问题的。然后在标准规则的监控之下，啊，这时候自己不要随便乱停药哦。哎，因为怀孕之中，我们就会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去调整你怀孕中可以用的药物，不会影响到胎儿，也不会影响到你自己。在这种状况之下，规则服用药物，然后规则监控，那这时候呢，稳定就可以让小孩子顺利的生出来，是没问题的。
1: 所以呢，到现在呢，大家愿意生小孩子，就是阿弥陀佛了，对得起社会了。我们在现在医学上面都可以用尽各种方式，一起来维持这个小生命的诞生，所以是不用担心的，对不对？
0: 对，没错，只要有医师的监控之下，医师认为你现在状况稳定的，可以怀孕，我们再去怀孕， 那时候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可以顺利的生产。
1: 嗯，那在治疗当中呢，还有快要从一开始到稳定的这段期间，我们会有哪些该注意该提醒的事项，也提供给观众朋友，也许我们身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存在，然后他们也是很辛苦的在维持他们的现在的症状。
0: 对，那这要分两方面了，一个就是跟药物的方面，跟医师的这方面，所以就是要跟医师好好配合，固定用药。那当你用药有疑虑，或是用了药物有不舒服，及早跟医师反映，我们可以调整用药，让你可以接受的，让这个药物可以让你身体不会有不舒服的状况下，去维持你的身体的稳定。这是药物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病人本身自己能做的部分，刚刚提到养生要做好，然后再来红斑性狼疮还有几个要注意的点，
1: 是
0: 第一个就是要避免紫外线的曝晒，紫外线容易引起狼疮的加重，特别是对狼疮的有那种光敏感的病人，就是他皮肤容易起疹子啊，或是晒个太阳皮肤容易发炎的人，这种就容易光敏感，那就更不建议去曝晒太阳，所以就是要防晒要做好。所以防晒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擦防晒油啊，穿厚的长袖啊，戴大帽子啊，你只要不要晒到太阳，不是说都不能出去哦。我的病人都有乖乖的防晒的话，去垦丁玩水都没问题的。对，所以防晒做好就可以出去。好，那再来呢，就是油炸的要少吃。
1: 油炸的好好、
0: 油炸的、燥热的之类的，
1: 不行，不能吃。
0: 尽量少吃哈，因为有研究过那个油炸的脂肪容易刺激身体的发炎的。对。所以油炸少吃，再来就是生活饮食作息要正常，尽量少熬夜。像我就有病人，他有时候是非熬夜不可，就是他是大专，那叫啥？研究所学生
1: 是，
0: 那每次那个研究所课题到的时候要缴了哦，截止日期到了，他就熬夜，
1: 晚上才有灵感呢。
0: 对呀、所以他每次都在这时候就要来报到住院，那就红斑性狼疮就会在这时候发作。对，所以养生做好，睡眠充足，这个很重要。不然就会三不五时在这时候就来报道。对，
1: 所以大概会有这几项，就是我们的用药上呢，还有在我们的养生，还有我们的防晒这件事，跟饮食油炸部分，尽量忌口，尽量忌口，对不对？
0: 那再加一点，对饮食的部分，那个所谓的木素芽这个东西，那个狼疮的病人尽量不要吃，
1: 不要吃。
0: 对，木素芽
1: 是木素芽，就是一根一根像豆芽菜很细的那个，
0: 就是木素科的木素芽这一类的，
1: 是，
0: 尽量不要吃，因为它会刺激狼疮的那个感光性，就会比较容易发作。那就是这一类的。那其他的大概正常饮食应该都还 OK， 什么海鲜啊、牛排啊，什么那些，你要怎么吃甜食可以少吃一点，
1: 甜点
0: 可以，精致的糖类少吃点，因为这也是研究过容易引起身体发炎的一个元凶。不是说都不能吃，就是少吃，适量就好。
1: 适量是。再是我们食衣住行上面呢，来尽量面面俱到，希望能够将我们的病情来做一个稳定调整，回到正常的生活。在这个单元，先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微信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报出，
3: 岁月流转，维新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

0: 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30，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
1: 禅机山回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久久发挥护国色彩大中中华民族11978姓，万姓祖先宗灵，各位历朝天子帝王圣灵，各位家中当中历代祖先救贤始祖，各位恁呢？累世万亲祭祖上顶三界万三万灵上顶，咱今日呢继续过来讲解这个天地经。天地经内底一切妙法，再三的强调，若是一个人当你有烦恼的时，你会当持诵经中四句就好啊，你会当。予你得到无限的法喜，那是金刚经呢，甲咱开始。若是咱烦恼到位的时，咱持诵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有为法，世间的所有万法拢是有为法，想尽办法要伤害他人。想尽办法要伤害他，要欺骗他人、攻击他人，拢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迷茫；那水怕见着光，伊就消呀。如露也如电啊，虽然真正真激烈，对咱不利啊，对咱有所伤害的时，咱心爱定的。如露也如电，那是露水，那是电，射出去啊。应作如是观啊！咱大家爱种的想法，爱有迄种的想法，应作如是观，你烦恼就少些。你一直念迄四句偈，嘛是一个真好的妙法啦、那么假使呢，咱若拄着烦恼的时，那么世间所有的一切的万法啦，世间所有一切有为法啦，嘛是这个结法啦，拢是一个妙法。都是激发咱的自性的法路，开发咱的本性。那么咱念迄首偈嘛，可以化作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五经见闻得受持，一切这里我今见的都是一切这个真实义一切所有妙法，

0: 真实意。如来是安怎互咱遮一法，互咱遮一烦恼，一定有内底的内涵。无相信心，奇妙法。你什么法经典读较济，嘛无路用。现在拄着的，嘿嘿，微妙法咧，微妙法咧。现在所拄着微妙法咧，那么你现在坐伫遮，脚足酸的啊？经典说：“哎呦，坐脚的麻会酸。”你若无现在坐咧脚啊麻，你根本就无可能去体验到。嘿嘿，无相信心，微妙法咧。啊，所以咱伫世间所有一切法，拢是干有因缘，拢是微妙法，愿解如来的真实义。咱爱愿意来解，咱来发这愿力，要解除如来，互咱现在艰苦，这是什么用意？真实义，这一定有伊因缘，有伊道理。现在咱念几个先师王禅老祖的赞句，为心发起。因为讲是我最终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你一直念的是，你嘛会当互你得着心安呢？得着心安呢？这嘛是妙法啦，妙法啦，嘛是如来的真实义。好，那么咱直接要来讲，天王三十三天王报国的妙法。玉皇大帝既然天啊，修定功名无定论啊，念念功名无家将，诸公破教三重天。各位，咱再起起来试试，哈，咱念这是你嘛开启恁个大智慧呢。咱说的嘞哈，三阳开泰万姓尊呐、啊，天地诸公教众生呐、啊，不分贵贱皆破师了，东定东静大团圆。当然拄到未了解的代志，当然拄到障碍的事，当然拄到烦恼的事，啊，拄到咱未顺时的事，咱买菜念讲三阳开泰万姓尊呐、啊，好、哦，诸公天地诸公教众生啊，不分贵贱皆破师啊，东定东静大团圆呀，咱爱有天公的心量，天公的心量就三阳开泰，天地之三宅。哈、哦，或者哈，虔光明，一直光明，无上的光明，无上的念头是光明，拢为三阳开泰。哈、哦，万姓尊，咱所有的个光明的想法，光明的念头，这是万姓之尊啊，万姓啊，万姓有足侪足侪足侪的心情，因所有的伊的妙法，拢是一个根嘛。三阳开泰嘛，三阳开泰嘛，天公的妙法嘛，光明的妙法啦、啊，心灵光明的世界啊，拢是万姓之尊啊，万姓尊啊，万姓之尊拢是光明，绝对无黑暗。哦，天地诸公教众生，咱爱用天地那光明的心念，念念拢是光明。哈、哦，咱的诸公用光，用这个光发出这个光。发出这个光来普照着众生，哦，这光呢普照着众生，好，不分贵贱，该普施啊，咱莫分个啊好呀人、善良人，咱得拢有分别，咱爱个普施，啥个普施？度众生无分妄想众生，凡夫造作，哈，度众无分，啊，度分众生的众生，那么今日传这个道，这个法。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 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

0: 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咱嘛是将所有嘅光明嘅法善念、善解、善行，哈、啊，认真依法去实践，去用在生活之中，哈、啊，咱呢，哈、啊，无分贵贱，咱爱甲讲，多了一个起家嘛来讲，伊嘛是种实现，伊嘛如来嘅实现。曾经咱就有信徒咧，哈、啊，这里说伊生活真富裕，啊，伊三个囡仔咧。拢真正叫做挥泪，真糟蹋。细汉啊，十外岁啊，就开始挥泪，看老爸有钱就挥泪。有一天呢，来家问我老师，你看这三个囡仔要来教，我真简单嘛，带去大陆。大陆较艰苦的所在咧，迄有咧分的咧，街仔路呢，长下长手带咧白啊，你带去看。啊，你叫囡仔看要安怎处理，你怎么办？啊，那三个人去看一下咧，回来全乖咧，全乖咧，看了遐艰苦啊咧，啊边啊个摸两个囡仔，啊艰苦伫遐咧困伫涂骹，无够了面皮，无够了面子，涂骹只一块两千五哩，安尼得共分。看了咧，啊只囡仔回来全乖咧，你看，所以上天，这人才艰苦啊。伊嘛无欠三项，嘛无三项，甲减报税。第一项是啥？阳光、啊空气、甲水，这三项，因为上天伊嘛无甲夺掉伊个权利，伊嘛是甲报税着光明，报税着这个风，报税着水，希望着风大地伊个慈悲耶。所以，甲咱天公上无分别心俩。那有的人说，哎呀，我受到天公的境界还要轮回。我跟你说，要受到天公的境界是不简单的啦，什么怕轮回？好，我就来受什么苦的啦，受什么这些啦，都会啦，我就有得免过做天公的轮回啊。嗨，我跟你说，你要到台北，你一定要经过新店，你没经过新店，你绝对不通，半路不可能念掉天顶。砸起来飞机飞不过，啊，涂骹铁轨路切掉，吼、哦，你飞不过，你一定爱行到新竹，才学到到台北。哎，阿弥陀佛咧！哦，所以各位啊，咱无控股，做人该做咱就做，该慈悲心咱就慈悲心。咱莫分不讲，哎呀，这人这这拢艰苦人，这无底薪无水准的，还来这嗨哟！啊呐，提来拜拜了吼，人做迄、那个。迄、那个稻啊啦、花啦、啥子拜拜了了，哦，迄、那个了了，嗯，迄、那个足无水准的，迄佛祖嘛袂爱。哎呦，我听一个心，我听一个，我这叫什么修行诶？有分贵贱呐？迄修什么行？所以各位，咱爱去感恩着人，所有感恩也要感恩着，你就是天公的境界啊啦，天公的高位啊啦，咱就甲天公做伙啦，甲三十三天王做伙啊啦，无分贵贱该破事，那么咱成立一爱心团，攞做几个先师开始，咱爱心团的动手咧，处理咧，未使咧讲提钱，未使接受人招待，有时食茶用食咧。啊，咱去关心伊，将伊困难甲提上来，然后幸福光明予伊，这是予大家学天公的心，已经予各位一个天公的境界，高位予大家啊。所以为爱心团的地动手地主，哎，我无闲啦，我创啥啦，哎呦，我歹参加这啦。我咧讲，你要修行，经过交变的啦，善免惊无离的分，善免惊无离的分，烦恼免惊无离的分。所以咱动手地主啊，爱有爱心，天公都要咧分贵贱啊。那么是安那，咱就要反复咧分贵贱啊，分贵甲分贱，分好也善，分大甲细。所以各位动手，咱家己爱领悟，爱了解，咱依法去日行去实践，咱即是天公啦啦。 东顶东正大团圆呀，东顶东正大团圆，安尼团圆呢？因为世间所有的人，甲咱拢有一个真切的好缘分。世间甲咱斗阵的人拢有好缘分，包括各位恁甲我同款，生生世世嘛是有好缘分。那么今日我来讲这個天地经，予各位了解，予各位知啊，咱是这团圆呢。咱甲各位所有中华民族，吼11978姓，所有万姓宗灵，哈，那么是这团圆。中华民族历朝天主帝王862位，天主帝王的圣灵，嘛是咱当个团圆。所有三界万灵众等，咱拢伫三婆世界的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土地。诶，禅机山仙如寺千佛石禅堂，99天内底，咱拢一个团圆，大团圆。所以各位，咱若悟到的时，你会感觉足欢喜的。咱若当着一个人来甲思念，咱会足欢喜的。咱无必要分别讲，这个人做啥，那个人做啥，咱绝对唔好有分别。那分别无采咱的修行，名声修行，事实上，啊，可怜啊，哦。好嘞啦，哦，哎，好，咱继续过来，看哈。假使咱有分别心的时，咱有分别心的时，看了一个好野山，这个时阵心内我多摆脱的时，咱就看一个好野一个山，还是看一个这个人真正安怎的时啊？咱心还是看这个人真正的时啊？好，咱哎，列出自己的期待。尤其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咱真济会员，咱台中市宏源场所舞厅的舞女小姐，伊嘛是来做咱的基本的功德会会员呢。伊讲我是出于无可奈何，所以我嘛一定要做一个好的功德，哈，我破未来生的路，我会当做着一挂好的善事呢。哦，我就足赞叹着遮遐查某囡仔，囡仔，吼，即遮呢有开悟着，因为业力也未煞，所以爱接受着遮咧精神上的拖磨，啊，业力若煞了，竟然正福田报福田的时，你有一天会离开这个苦难的地狱世界。所以咱奉劝诶，无论咱伫世间往后众生凡夫走顺，贫富贵贱呐，咱会当做好事，尽量做好事，做功德，尽量做功德，会当去布施着咱迄点心。所以当咱有看到伫分别个爱，系啊，是这个吼，这个善爱，咱看真未惯，爱行为都安尼，遐尼贱，遐尼创啥？哎呦，因有人个某啦，因有人个翁啦，因有安怎啦，因就咱啦，你这遐尼贱的行为的时，你一定拼未过你的心灵的跨界，把你经文。三三天宫有天王啊，天王圣德如玉皇啊，分布六方各中宫啊，尽职德无穷啊。三三天宫有天王，33天的天宫，好，33天宫内底嘛有33天宫，33个战天，第33天内底佫分出来要33战天，等于去你个家33战天啊，去你嘛有33个境界，叫做33天宫，第一有天王，33天宫有天王，第二。天王圣德如玉皇，你是33天，听的33个境界，33个妙法，伊的圣德啊，功德，圣性，伊的功德啊，哈，伊的德行，哈，如玉皇，甲玉皇同款的境界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王爷，杀出杀天王，伊个伟大，伊个慈悲。那么玉皇大帝呢？天公呢？伊所有圣德集三十三天，所有圣德集一身。那么三十三天王呢？迄个妙法啊，个人修持，个人的妙法，嘛是所修持的法，嘛是三十三天王，哈、哦，这里是玉皇大帝的一妙法。等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伊成就的是有四十八大愿。你要成就阿弥陀佛的高位的时候，一定具足着六波罗蜜、六道万行，你才有法度达到着阿弥陀佛的境界。啊，知影一点。所以三十三天宫有天王，天王圣地如玉皇啊，分布六方各中宫啊，尽职尽职啊，德无穷，尽职尽职，德无穷。下南各位啊。三十三天宫的天王，因嘛咧尽职，嘛咧顾天宫，伊各种的法咧顾天宫。若是咱一个人啊，吼、哦，伫世间做事业的时，你对家的事业开始起烦恼心，顾你的主，你的主人起烦恼心，或者有人佫较好的介绍要甲你扭去，甲你挖脚的时。那么你认为啊，对我来偷鸡甲提拔，哈、哦，我都感觉真正唔甘，哈、啊，这点情呢，哈、啊，这点义呢，我是唔甘的事。那么善恶难分，是非难分，有余难关的事，我建议各位恁会使念这四句经，念这四句。三三天宫有天王啊，天王圣德如玉皇啊，分布六方各中宫啊，尽职尽职啊。尽职尽职，德无穷，德无穷啊！恁提起自己的心，提起自己迄个良心，提起自己迄个爱心，提起迄个袂当欺骗的迄个良心出来，你就念这四句话咧。哈、啊，你当你一旦准备离开一个单位，或者要转换一个事业的时，你一直念这个时，那么你认为哎，到最后你会。定的时啊，你会使来念这四句啊！你哎，该决定我要是离开，我甲这个公司、甲这个主人、甲这个啊、领导者，还是好朋友等等呢啊，已经缘尽啊，那么欢欢喜喜，咱就来离开。咱唔通讲家己母一个出头咧，离开以后咧，出去外口四个投诉。哦，写批给朋友啊，写批哦，哎，头家的亲戚啦，朋友来员工啦，哦，甲写一大堆，讲一大堆，无智慧啊，无爱心，忘恩负义，一世人都未超生。哦，所以各位啊，咱那当咱一条哎要换位的时，咱即句四句偈，咱爱提出来念，哈、哦。三三天宫有天王啊，天王圣德如玉皇，分布六方各中宫啊，尽职尽职德无穷。恁一直念这四句，一直念一直念的时，我相信各位，当一旦缘尽的时，你足欢喜，大家足欢喜。哎，另外我来结这个缘，这边的缘嘛保持掉的。所以有的人呢，哈、啊、离开公司以后呢。伊从咧只缘断掉去，过去别里结缘，后摆咪又断掉咧，一世人无路行。足侪足侪足侪足侪足侪，这种可怜的众生、糊涂众生，无开悟、无智慧。啊，所以玉皇大帝，你甲恁启示，几个神书甲恁启示着玉皇大帝的心，是安尼这样做个玉皇大帝，然后做个天公，这心是最基。

本的条件。啊，所以各位啊，以上传这三个妙法啦，咱心灵上有烦恼的时，你会来依照安尼来，咱来用在生活之中，用在咱的人生每一个角落，用在人生每一个角头，用在人生每一卡步的时啊，我相信各位，恁会得到自爱、自在，得到幸福、光明，恁的路途永远无惹障。啊，咱时间的关系，到这就到了，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3: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

0: 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两点至五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十二月一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咱这《易经》心法，《易经》甲人生，咱人伫世间难免会起会落，若像股票，会即个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念么嘞，压压足悬嘞，念么嘞，低低甲足低，但是。有的人我都接受到这个起起落落的人生，有的人啊，我都接受起起落落的人生。有的人啊，伊欢欢喜喜的来接受起起落落的人生，啊，有的人啊，伊就对这起起落落的人生啊，充满着抱怨，充满着恨，充满着怨天怨地。相信各位嘛，有当时啊嘛是安尼。讲为什么讲天这么公平？互我遮尔受遮尔的苦，天是安遮无公平，互我遮袂顺失。啊，天是安遮无公平，我现在财产啥拢有啊，名利拢有啊，干干咱欠一个后生，那遮无公平。啊，是讲天遮尔无公平嘞，我啥拢有啊，好，干干咱嘞，我身体钱趁着啊，身体歹去啊。相信各位拢有这个现象，朋友底下嘛拢是有。咱一旦若开悟以后，看到这个现象啊，哈哈大笑。原来人生的课题就是安尼，现出来这样的课题，这个证明，现出来个这样的课题无相像。今日真正悲哀，充满着。恨晚，明仔嘞，充满着欢喜；明仔充满着欢喜嘞，后日嘞，充满着更加悲哀的人生。若毋是亲人返去，即是家己已经就要交予别人啊，也是家己嘞，事业嘞一败涂地。为了今日嘞，感觉我得意洋洋，我今日事业上我已经有真大成就。今日有一条真足大条的，要入来。我即声入来咧，我趁着啊，我会当我后半生我免做啊。一旦这念头走出来咧，嘿嘿，后日机票不多，价钱无去啊，啊是歪把你去啊，歪把你去啊，拍毋见你啊，啊人毋好你啊，人甲你倒去啊，或者你倒别人，知知咧。拢是咱人生，所以啊，若是你五只，你的人生啊，你会充满着欢喜。那就现在，陈雷公，当你来静静咧独孤的人啊，一声雷公，砰就你精神。当你是一个禅定状态，好啊，陈雷公来咧，砰一声咧。你一定跳起来，拼你弄，哈、啊！一面骂，一面念，安尼两个脚掌就高低。所以每一项世间代、世间的代志啊，咱分啦、圣贤，甲咱开始叫做无善无恶。若是咱一个人伫世间的事业，咱会当觉得讲诸法无常，会当觉得讲。万法拢是在调和，生存毋是咱家己，每个人拢有生存，但是你是一，你是一，好，那么咱一个人的心境，伫世间咧拍拼，短短几十年，才颠颠倒倒，好啊，伫过去，颠颠倒倒的过程，好，有诶，因此就现在。开始觉得，
已经渐渐踏入成功的路途。有诶啊，一生一直直直直拼，无目标的总，无目标的拼，拼到尾现在咧，已经踏入黑暗。但是在黑暗中间呢，咱呐黑暗的视野，愈坚会当坚持正义，坚持咱一点善心，明辨是非以后，咱呐就开始，吼、哦、像君王、像皇帝，安尼登上即个最高一般款的地位啊，功名四射，四海人拢捌哩。比如哦，我才选到立法委员啦。四海人拢捌哩，全省人捌哩，选到县长啊，人拢捌哩，选到总统啊，世界人拢捌哩，四海拢捌哩，照耀十方。哈，最后咧，时间到啊，啊是做得无好啊，你着对落咧，啊是退休啊，退休，啊你着对落啊。我对落咧，两种，第一，我。光明的故乡，光明就是讲光明的退休。一种呢，咱因为无一个正义，心无一个正义，哈，咱违背着正义的原则，所以咱就跋落来。好，有诶像其他国家的国王、皇帝、总统，因为呢，当一旦爬到上悬的时，贪污，人的钱是应有是的，我惊我都做总统。也是做大官，我认你这钱拢是我应该收的嘞，你无法的无法我告诉你，要天，要地，要良心，要咱的祖先，要有咱的完清制度伫身躯边，所以讲爱注意。好，所以一旦咱违背了正义，大众的利益，或者正义违背大众的利益，叫做，或者违背正义。

0: 快筛，快
1: 筛，快筛，
2: 破一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嫌犯逮捕。
3: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0: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真不灵啊！煞终于灭亡啊！人啊，就安尼事业就失败咯。好啊，一旦失败以后呢，那么怎么办呢？

接落来失败以后咧，伫外面的事业失败，到尾也着爱走倒来厝咯。外面哦，真正公营啊，尾仔咧嘛是爱走倒来厝，失败了要去倒去，两项，第一回归家己的心，第一倒来家己厝，外口种种失败了着爱倒来厝呀，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好，那么接下来挂的，就是红血佳人呐、啊。红血佳人，上挂为顺，顺为风，面顶为火，面内挂为离，为火，叫做红血佳，红血佳人，面顶风，下面火。火本来就伫，火就伫倒啊！咱外面风嗖一下来，终于怎呢？火就化诶！当你进前一步，提醒你讲，现在以前，今日以前，你着哦，那就会功名速下，感觉哇，真凉！忽然呢，一阵风嗖一下来咧，火化诶！火下什么？火归入土，归入土，火归本位下，为家为家，好，所以叫做红火家人呐、啊。好，红火家人就敬重火就对啦。好，那红火家人由外向来来。好，那么这个卦的意思就是讲，咱一个人在失败以后，好，咱就回归当来家。屈手倒转来，嘛是会当防卫家，嘛是要屈手倒来，心收起来。好，那么假使呢，咱今日卜一支卦，哎呀，我现在事业失败啊！好，我过去都轰轰烈烈，啊，即摆呢，因为违背了良心，违背了社会道德，违背了正义道德，我也是贪污。好、哦，贪污呢，那么就不能红贴纸啦，判刑啊，好、哦、啊，立即啊，革职了，以后呢，就等下厝呢，啊，等下厝呢，那么现在那伫厝诶现象，这个失败了以后呢，咱啊，这个请示圣贤，甲咱指点。明路的时，甲咱指点明路，卜一下卦咧。哎，请问圣贤吼，诸天圣神呢？啊，指点圣卦，以卦由宜呀。好，假使出示这个卦，风火佳人这个卦，若是讲动地冲爻，风火佳人啊，离为火，火动地冲爻，就变做安尼，变做。离变做山，好，变叫做风山尖，好，火冲后，火上基础，火啦，咱咧拍火时啊，有诶用水对会较阴气，啊下面就烧袂掉去啊，啊村面顶咧浮，都袂一个，都袂讲一个叫做继续去烧去。所以下面基础离位火最基础咧，咱啊被动哈，假使动得硬后咧，甲咱讲啊，你即位火下面最基础咧，已经哈动得粗后火会上个卡来啦，哈，以上咧爱即个家庭的伦理，家庭的伦理，伊讲在家庭中应防范于自然，哈，才会当保持和谐，因为咱即个火啊，失败的火，外面的火。会烧到蔓延到咱的家庭来，外面烧到煞，无啊，咱就回归倒来，倒来厝里咧，就家庭伦理，外面社会道德、社会责任，已经暂时一个跨面的责任啦，已经一个段落。那么现在咧，那么爱就倒来厝呀，换倒来厝，尽家庭的伦理。所以有的人社会好打拼，做官事业真大，做官真大嘞，退休了，哎呀，我要回来。

0: 爱照顾妻子、儿女、甲孙仔，因为过去的外面苦衷，拢无尽到做阿公阿嬷的责任，所以我要倒来厝顾囝仔、顾孙仔。有的是这光明的退休，有的是互相失败。好，那么上帝讲咧，就讲提醒在家庭中爱防范于自然，在家庭中爱重新起步，唔好外面做事业安尼。轰轰烈烈、挥挥啦、乒乒乓乓，做到又个失败，袂使嘞。当然，家庭是事业的基础，创啊，都当然家庭都是事业的基础，重新来啊，重新拍拼，重新建立家庭的伦理，好，才能保持和谐。一旦一个人啊，事业了，那干嘛？外面失败咯，当然啊，啊有诶嘞。感觉都真无面子，啊！有诶人，哎，我外面都失败啊，倒来好好啊，重新忏悔、反省、忏悔。那么，倒来是啊，一定要尽本分。外面的事业一年一段落啊，咱活倒来尽家庭的伦理的责任。咱若是有这个心态、思想、智慧啊，我相信啊，你嘛是一个成功的人，一个成功的人。所以在家庭中啊，应防患于未然，毋通过像过去的习惯，以及过去的原主义、大男人主义，还是查某讲我是强人的主义，这拢毋对去，拢毋对去。因为佛经甲咱讲，过去心不可得，过去的你得袂着，过去心不可得。好，那么现在是不可得，未来是不可得。现在你要得啥拢无啊？只有啥当下心如何去做，做防范于自然，才能保持家庭的和谐。就是当然建立建设，咱的建立家庭的和谐。现在咱的脚步就是安尼，就对，建立家庭的和谐，好家庭的祥和。哈，这就是咱当初啊，比咱这事业，讲到啊，我现在在外面的事业失败啊，当要安怎做？无要紧，退后一步，伫家庭，先顾家庭，家和万事兴。
1: 天温永琪，天灾永琪，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他水管来动是地震后，刚刚开始动地震后，好、哦，变风天下，火，好、哦、火变起来，好、哦、离卦，动了地震后，起来就变成变乾卦，阴就变阳乾，乾为天，好、哦啊、变成乾为天，那么地震后来就六字。祝福应具备柔顺谦逊的恭敬美德性情啊！这点的意思，毋是讲做哇，查某人祝福表示柔，表示内，祝福主内，祝福主内，男人主外，说主内主内应具备。柔顺、谦逊的恭敬、美德甲性情，讲咱一个人外面失败去，哈，那么外面的失败，咱倒来厝呀，也是回归到倒来心啊。咱一个人性格一歹，嘛回到倒来讲，哎，要去屈修起来，哈。所以咱回倒来厝咧，咱爱像查某人。会柔顺，主内，既然我事业失败去啊，外面呢一段路啊，我倒来，我就把心收入来，你就爱把心好好。

收入啊，安分守己就对，安分，哈、哦，叫做安分。你安分啊，你免讲，甲人好，我今都安怎，我安怎伫厝拢也袂和谐，无阿囝去懊恼，这毋是英雄。所以有中国即句话，大丈夫啊，能屈能伸，大丈夫能屈能伸。外面那一杯糖，哈，在家哈啊，外面一杯凉，当然那一杯糖，迄就是讲能屈能伸，能屈能伸。吼、哦，这个原理啊，故意爱了解，就是讲咱失败去，这点甲你讲，你需要失败啊，爱安分守己啊，爱像查某人都出来啊，吼、哦，重新反省啊，吼、哦，你爱有像查某人理性、祝福的这个得美德、谦逊，吼、哦，谦虚，搁真正柔，真柔，不要逞强。哈、啊！啊，安分守己，安尼咱才是一个成功的大丈夫。真济啦，咱才是信徒。一旦事业失败以后咧，倒来厝呀，倒来厝咧，也无法度安啊。倒来厝咧，腰是冰冰冰冰啊。吼、哦，倒来厝腰是感觉吼，我外面的气魄啊。倒来厝话大话细，哈哈，毋是英雄。倒来厝，因为。你的亲人过去，咱伫外口咧拼，外口总等下，咱失去对囝的关心，对是对家庭整个的关心的和谐，那么咱失去啊，那这时阵都是这因缘啊，都是缘啊，缘缘，就是讲咱爱修到等下，好，咱爱顾家啊，对内底去监督家己啊，磨练家己啊。好，好，甲你静落来，好修心养性啊！甲一个人身体勇勇，拍拼做事业。一旦一个人身体若歹，大病院毋是要害，大病院毋是要害，大病院是要互咱反省，互咱忏悔。因为咧，身体若勇，我好苦个种，咱一生无机会反省，无机会忏悔。那么接下来咧，你得换下反省咯。伫病床内底，好好想，家己冷冷静静想想，我过去个代志都是做无好个，都是代志做无对个，都是个无共回事个，都是共骗个，咱爱好好啊反省呢，是即个用意啊，是即个用意。所以讲有人破病啊，若毋知个人，感觉哎呀真悲哀。若破病个人啊，若会晓运用个人啊，你会足欢喜，感谢佛菩萨个慈悲啊。好，各位十方圣弟兄，咱即条就是讲咧讲，祝福应具备柔顺、谦逊的中正美德，中正美德的性格情啊。今后就开始，毋是讲咧查某人爱记哩，我讲看到查某人，毋是正正后，好正正后，就你讲哎呀，你都失败外口啊，我等下家庭，你爱。和谐，关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那么建立和谐的家庭是安怎建立呢？就爱惜祝福的忠诚美德，啊，这个性情，这就甲咱开始啊。到尾咱一个事业真大，做做雄雄呢，拢降落来。顶个月成绩有够好，向我咱向我降落来，成绩啊无去。订单无诶，工课无诶，你爱注意啊！即个卦就甲你开始安尼啊。讲咱爱防患于未然，注意哦。你向往公司即个实质啥，吼业绩向往降落来，防患你啊，特别失败，特别多啊。创后甲你讲，准备开始特别多啊。吼，即都是准备防患于未然，已经告诉我们公司准备要多啊，你的事业特别多啊。好，你爱防患于未然，保持和谐。爱防患于自然，在保持和谐，爱注意。好，那么

那啦，即个发生过，那么第二挂，公司事业实际拢一落千丈乱。你别啦，主应该主即个叫做以柔克刚，以柔克刚，爱有像查某人的柔性，伊的柔性，啊，查某人的勤俭，查某人的勤俭，柔性，所以一个公司足大项摔落来咧，无像哇足歹，照常无要紧啦，有个。爱注意，像查某人柔性开始柔了，袂用电器片啊，开始了爱叫做勤俭缩短缩短，这叫做你所有一切的计划开始爱该停爱停，毋好开始搁直聊了呀。这一点告诉我们呢。那么一个国家干嘛讲话？一个战争，当一旦你真火真辉煌，向后砰就降落来时啊，爱注意，爱保持。部队的和谐，保持部队的和谐，先安内，先安内，你无对外口要敌众，搁像安尼，哇失败你就一直怪东怪西，拢怪伫即个部队内底所有的部下，安尼会乱呢，愈乱愈死。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是爱火海，黄焕已蔚然，开始要逃窜了。哎，注意，这个卦象给咱提醒呢。哈，啊，过来我第二个活动，爱像做将军、做头的人爱柔软、体谅，查某人就一直体谅囝嘛，爱囝嘛。你所有将所有的部下看到囝，开始关心伊，照顾他们，哈，让这个家里呢，哈，保持一个非常祥和，心才会定，才有机会佫拔出你的部队。这点足重要，真正的战输了怪部队、怪部下，到尾即个部队拢失败，吼、哦，一就安尼开始告诉我们了呢。那么，咱若是搁剥开，甲咱开始第三爻，开始第三爻，第三爻呢，比作风雷逆，第三爻即吼，风火哈火，当地第三爻变卦了，变得阴，即吼就变阴，叫做接近为例，即个进，好接近。好，那么叫做风雷逆，这个卦象就叫做风雷逆。哈，那地甲宁可严，不可宽。地甲宁可严，不可宽。一个人对失败，也是对一个挫折，经过一个阶段，那么倒当的一直失败。哈，那么咱有像你爱有女人的美德，爱柔的美德。爱有和谐的你，这个气氛和谐的地位。那么你要爬起来，已经来安了，你爱个爬起来，自家宁可言呐、啊。这条正搞啊，正搞意思，你现在咱现在这个事业，过去这个事业已经一个冲击，所以得就失败，顶挂都地火命也失败嘛。失败了，你即摆已经。第三个境界，第三爻，就是讲你现在持家爱严，为什么持家要持家呀？你过去就是持家无严，你对自己的要求无严，对你的一切制度无严，对你的公司营运所有员工职员的拢无严，哎，对事不对人，所以拢干对人无对事，所以无严。那么已经失败去啊，非常。查某人的谦逊美德，咱倒转就是防患于未然，就是反省、忏悔。忏悔以后呢，那么咱就知影唔对起，咱爱用柔性、柔嘞、柔嘞时啊，开始要搁爬起来，你要重新要起步起来，你就自家、自家唔是咧，干咱家庭尔，自家就是咱这个小单位、所有的小单位，也是自家的心。咱一去过，咱就也要乒乒乒乒，好，感觉当顶起撇个，福到尾总失败，个失败个土土土，所以等下厝感觉无个无个，开始反省以后嘞，你爱啥？你反省以后，就是咱原来最家己无严严肃家己，好，就是拢严别人无严家己，家己心无严家己，好，所以底下爱严不可宽，往往真侪人嘞，拢用严别人。可以宽谅自己，拢用原谅家己，我都原谅别人呢，真趣味。拢原谅家己，好，你不可原谅，但是我可原谅，拢是安尼俩。那么甲你开始，你事业要爬起来，原则自家爱严，你这个制度爱严，公司爱严，人事爱严，所有一切拢爱严，袂使你宽的，一就一，二就二，包括对家己嘛同款。所以，我成立易经大学，虽然小小几个人在要拼，咱制度嘛是爱有真完善的计划，依照法行，依法不依人来行，爱严开始嘛是严。假如我要发一家，就要发这个发展一个事业，开始少嘛是爱严，两个人合伙沟通嘛是爱严，这个公司才会成功。伫公司的时，为着真理拼，争争甲迄个目、迄个目眶呢，红记记、面红记记的事嘛爱争，但是煞过犯煞。工作上爱本着这个立场，爱徛着对事的立场，唔通讲对人的立场。所以这点呢，讲地家宁可严，不可宽。
1: 咱一个人对失败以后开始要搁爬起来，一定爱严。甲咱告诉讲，即、這个出世即挂，出世挂就讲，你过去就是无严，对家己公司无严，对家己的约无严，对家己的约束无严，所有一切拢无严，今仔日才失败。那么失败啦，好啊，你有诶搁爬起来，爱严啊。对家己公司爱严，对家己心爱严，对一个家庭爱严。好说家，都是自心啊，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心爱严。嘿，哈，不可宽恕，不可宽。吼、哦，这点真重要。事业要成功的人，这真重要。若是那个博士官啊，我这事业情状况，哈、哦，这事业的状况，哈、哦，当地第三爻。好，当第三爻呢，就是六数。六数呢，你家这离家应顺从本分，

当地信后呢，顺着变成天会当人，变成天会当人啦。六书第四爻，六书嘞，哈，你家应顺从本分啊，这个。

0: 家人意思说回归原点，回归原来的创业的现象，好，重新开始。那么重新开始的有比较早较好，重新开始的过去，因为队伍甲你直拼拼拼拼起来，因为舒服去。即摆来，你有机会过去的经验吗？过去一段失败的经验吗？咱阁提来讲，哎，我重新开始啊！我即摆开始要拼，我着哎，当个家庭啊，我重新对全部回归原点嘛，拢无啊。那么我爱防患于未然，我爱保持家庭的和谐。好，家内的和谐，家和万事兴嘛，家和万事兴嘛，家不和啦，万事兴嘛，家不和是万事拢在在散嘛。那么好了，回归倒来啊，一个家庭来啊，家庭来咧，我要对开始，咱爱像家内大家爱较柔咧，爱较顺咧，吼，那像做妈妈的心情，遐个慈悲，遐个柔，遐个观世音菩萨，还是老母娘啊，同款真慈悲，真慈悲，回到倒来。然后呢，咱要搁开始啊，要开始啦。检讨了，哎，过去是安尼失败，就是我自家无缘，伫这个事业就是无缘。好，过于宽容家己，过于宽容家己，好，所以才会抵触着今日失败。那么现在来呢，怎么爱去验的？爱去验的，离家就是离家，好。原来是自家，自家的家，自家的心，自家的心，不自家的心是安尼自发。阿严，未使你宽容家己，约束家己。我逐项都开始去做好，逐项呢，一项啊，叮叮叮叮做好。自家，过来你家，你开出一条路，你家，你的身上你开出有条有理，有条有理。好，开一个有条有理，好制度计划详细计划。
1: 岁月流转，维新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30，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

吼，详细叫伊，然后一个家庭，咱要重新做起来。哦，我做爸爸，我来负责啥？走外务，做妈妈，你管大小；啊，做哥哥，你开始管子孙；做弟弟，你开始管这个品管；啊，做妹妹这些，吼，你管啥？做会计做啥？大家本分分得清楚，大家共同拼，共同来拼这个事业，都会成功。好，所以这就算了，换二家，二这个家，顺从本分，本分就是伊的能力，伊的专长，伊的嗜好，哈啊，伊过去所做的成就，哈，也、啊、是伊的心，咱来甲分得清楚。这不是一个家呢，大事业家、大事业嘛，向我大事业向我上来，把紧缩小嘞。开始分，佮重新开始，这点足重要诶。哈，那是也是战争，我这个军队开始十万兵，战了，啪，系啊，输去啊，哈，输呀，输了那怎么办？所以着缩小来，剩十个，马紧，剩十个，我嘛爱来你家，十个咧，我嘛照常爱你。重新开始计划十个嘞，你做啥？你啥？你前兵我后卫，我前也是我左翼，你右翼，哈，也是你这个前夫。

喂，你打游戏诶，啊，你这后壁资源，后壁资源，资源，啊，一个情报，所以哦，你啊分落去，一本分，个人去拼，然后倒转来，固定的时间倒来，若无出去，拼倒来，来检讨，重新搁战争，招兵买马，开始安怎做，成功的条件，所以一根瓜是有够趣味的。一卷挂，咱开始了吼，毋是讲咱一般说啊，一卷内心也无啥啦。各位啊，一卷就是生活，一卷就是世间，一卷就是生命，一卷就是咱的国家，一卷咱的社会，一卷咱的公司，咱的工厂。各位若是会当讲去了解这个妙法以后咧，我感觉大家对一卷来个研究会都趣味出来。好，所以你家应承顺从本分啊！你一个家一定顺，佮从顺即个从，顺佮从嘞，顺啊，顺即伊个主人，从从就是对伊个尊重，对伊个尊点，好，互伊发挥顺从本分本来伊个能力，好，佮伊尊重。若是搁咱开始挂动帝王爻的时啊，吼，挂动帝王爻，帝王爻咧，这山变做山火盆，阳咧变阴，吼，变阴就变成阴啊，吼，变做山火盆，吼，变山火盆，山火盆啊，吼，就是个九三，吼，九五才对嘿，这个阴阳对吼，九五，吼，九五，九五。一家应相亲相爱，和睦共共处啊！一家应相亲相爱，和睦共处。一个家，一个人，事业的失败，要重新开始，要重新开始啊！当一旦呢，咱这个合作和谐，哈，一旦叫这个和谐啦，哈，这个。是即、这个和谐以后，哈，咱呢即、这个制度，哈，分工合作分得清楚，哈。那么你给，那么照个人的力量、个人的智慧，分分去分以后呢，大家呢爱相亲相爱，一家人，哈，唔通干呐去计较，去轻过去也不是无路用。有的翁仔某，翁婿失败，倒来咧，太太咧，一直刺激翁婿，骂翁婿，一直安怎，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伊翁婿，后日翁婿一直骂伊太太，你是安怎甲了钱？你是安怎啦？无路用，过去心不可得，拢是共业。翁婿的错误，某有责任；某的错误，翁婿有责任。一个人的失败是共业，一家庭一个人失败是共业，因为烦恼共同烦恼。这点真济家庭就是安尼，我这是信徒，翁婿咧糊里糊涂，做某咧，吼、哦、开始无法度原谅，当然就家己就甲骂，骂到翁婿一个自尊都无，一个尊严都无去。所以一个人的失败啊，以后上重要的就另外一半的安慰。一半的鼓励，然后全家人的安慰、的鼓励，因为咱一个人的心对失败以后，哈、哦，落魄以后咧，咱一个人心上黑暗，意志力上无，咱这心灵的灵光，这点那是小萤火虫，小小的火，小小的火，这个小小的灯火，未堪要风过来吹，咱是残烛啊，蜡烛的火尔。袂堪要阁放阁善的放火的家人啊，一家内底啦，袂使咧家内阁放阁火阁烟咯。你愈下到尾拢神拢无去，那是一个真真正正聪明的人，有智慧的先生、太太、厝的人、老爸、老母，囝的失败，倒来，咱爱接受伊的失败，鼓励、鼓励伊，赞叹伊。那我都接受失败的考验的是，咱赞叹的鼓励，然后加工伊缺点，让伊中。

0: 重新搁爬起来，这才是一家人的本分。但是咱陈律师当了真正信徒，那太太失败了，先生就无法度原谅伊。太太那看到先生失败了，马甲无一个寸，无一个丢，阿凉水，吼，规工就冤，冤到了红晒，等于毋等来，假说地理，吼。翁婿假使讲，哎，翁哎，太太，我得接受咱失败，咱爱内自反省、忏悔，因为咱影响着一家人的心，袂安那，咱有罪过，咱啊勇敢接受失败，勇敢接受，第二个，另外家内所有一切的关心甲批评，然后对批评中间呢，找出失败的路，理出失败的路。爱家己对家己严厉、严格去检讨、去反省，然后才理出一条路。所以一个人、一个家庭啊，若失败以后咧，吼，咱若卜着即个卦，卦象只是第五爻咧，就是讲爱一家，吼，爱相亲相爱。一个单位嘛，共款，一个公司啊，合伙事业公司合伙，结果互某某一个人经营，但是伊个。因有哪关系、强严的关系，还是私事关系，还是一时的糊涂的关系咧？所以公司就逼着缩来，股东呢哪想要拆家落魄？所以有的人啊，经营做负责的人，公司失败了咧，所股东最拢质疑的身躯，哪想要个支持？若是讲咱一个事失败以后咧，那个缩来。经营者、共同者、投资者应该共同冷冷静静、柔顺，哈、哦！而且呢，大家爱较严呢，严格检讨家己，哈、哦！咱莫伫检讨时，毋通用原谅的方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二，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数打输对输，一到一二到一监督拢写出来，然后你给你这个公司理出一条路，理出一条路，啊，然后做员工也是做公司的股东的，咱就应该爱分工合作，你做啥，我做啥，我做啥，我做啥，大概咧，骨病，这一家爱相亲相爱，失败了。好，因为佫检讨了，检讨了嘞，佫一个节目，咱理出一条制度来，好，一个做，一个叫做重新打拼的方式，哦，一个完结出来以后嘞，咱呢一家就爱开始改为相亲相爱，受鼓励，受勉励，好，然后嘞和睦共处，和睦共处，咱人伫世间。往往所看的一个壳尔，一个壳，这个壳，咱的壳，若困了一块，那死人就无效，无啥路用。一块死人，底下工过也袂做。我困了一，那困了嘛，一块那死人工过袂做哩，嘴开去讲讲讲，讲做啥？无啥。但是内底的要紧，咱的灵魂呢，自性的，咱的心的，咱灵魂呢，灵魂的介一只体呢。大家一家人，大家圆满的是，过来检讨出来是啊，佫运用这个壳，运用咱这个身体，吼、哦，这个身体咧，开始咧，吼、哦，过来运用来做有益的行为。那么开始人咧和睦、和平相处、和平相处咧，就啊，安尼开始来咧。你莫讲发，哎呦，这個、人发足讨厌，这股东足讨厌，拢唔对去啊。你以这个。既然反省唔对了，大家检讨一条路出来，安尼做，你唔是认这个卡，这卡无路用，认这个心，咱人的心，第一阶段人甲人的斗阵，哎，心对心咯，心对心咯，唔是表面的卡对卡咯。好，那像这光，一拍电就烧伊，好，一拍烧伊，一拍无烧伊，哎呦，讨厌你这单人无火，好，啊，这无火。那么一旦点到出来咧，你未用每个每迄个火烛啊，爱用更加更诶，火炉更加着。这个时阵爱放弃这个外面外相，爱一心对心，诚心对诚心，忠心拍拼。好，这就是一家应该相亲相爱，和睦共处啊。啊，一个行着选举，一旦你选举了以后咧。伊原来无加扶持者咧，拢加抬掉，这个机关者拢换掉，这上无地位人，上无地位人，老地位人啊，你一定爱了解伊当时伊扶持伊原因，你了解伊这个人，加啊这个靠这个局长，伊是扶持假，伊无扶持无伊咧，你爱了解，伊会扶持一个人，伊一定有中心的所在。伊有中心的所在，那么你爱了解如何运用好工课，继续去做，为大众利益去做。咱唔是讲啊，我做团长啊，我都洋洋得瑟，哦，我都换掉去，换别人去办。这唔是有智慧的人，不是大智慧哦。伊若唔爱听我换用，会听我的人，错误去啊，无开悟。咱若开悟者，了解伊的因是安那，伊缘是安那，伊果是安那。那么重新给所有的这相亲相爱、相亲相爱、相互相处啊、相互相这斗阵，好和睦共处，这才是真正角色，正刚刚的政治家，不是政客哦，这是政治家。哦，已经圣贤几千年来就开始安尼，天地的理嘛是安尼。好、哦，所以各位啊，要了解。那么啦，动是地人咬，好，风火家人动人咬。上究治家的基本原则，在诚信甲威严。哎呀，治家，治一个家的家的基本原则，诚信，好，甲威严。好，是安怎有诚信呢？好，就是讲，治家的基本原则就是治国嘛，同款，一个事业嘛，同款，治心嘛，同款，治一个家庭嘛，同款，治一个事业嘛，同款，
一个团体嘛，讲神甲神互相人甲人中较爱就诚心，不欺不诈。我信仰你，你信仰我，大家相相信，大家相信，甲威严，威严啥威严？你所拍拼，你的责任，哈，你的责任，你的权限，哈，啊，甲你的尊重，哈，所以叫做尊重每一个人的专长，尊重每个人的能力。尊重技术者、专业者，叫尊重专业者，诚信啊！所以，自家的基本原则，诚信甲尊严；，伫一个国家的原则，嘛是诚甲信。因为诚信就是咱的生命。若是人若无诚信，人无生命。咱一经的精神生命就是诚信、诚信。所以诚信就是咱的性命。咱若社会无诚信了，咱的性命会受到威胁。国家人甲人中间无诚信，性命受到威胁。咱的国家的首领若无诚信者，咱的国家的性命受到威胁。咱的公司的董事长若无诚信者，咱公司会受到威胁。家庭人甲人中间的家庭内主角者无诚信者。这家庭的性命发生危险，家庭真好一个人。

若无成信者，家庭即个性命受到威胁，而且无咧威严。所以啊，威严建立伫倒位，建立在诚信之上啊。咱的威严建立伫诚信为基础，但是咱的威严之后，咱的诚信一根都夹出来。咱威严以后，咱的诚信，咱的性命光辉就起来。所以，这卦嘞，风火家人呢，确实不可思议啊！哈哈，那么，咱的这阵嘞，吼，都风火家人呢，咱后阵哈，后阵嘞哈，咱嘞所讲到就讲火得开啊，哈，火得开，哈，咱嘞啊，再三搁加简单复习，咱风火家人的卦理啊，就甲咱开始讲家庭伦理。家庭中呢，咱爱防患于未然，才会当保持和谐。哈，咱祖父应具备具备咧，这柔顺谦顺的忠诚美德个性情。哈，再过来咧，持家咧，咱爱严，袂使咧宽，家境嘛爱严，袂使伤宽容伊。哈，想咧放任后摆会出问题哦。哈，啊，那么你家来应顺从本分啦、啊。你家就咱你就是爱每一个家庭啊，每一个人啊，咱爱尊重伊的，哈，伊的尊重，咱爱而且呢，辅导伊的尊重，各人分工合作，哈，这个应相亲相爱，好无讲出咱一个人爱互相相亲相爱，哈，好无讲出，无论一个国家社会拢共款，爱相亲相爱，好无讲出，啊，到最后来呢，就是讲。自己的基本原则咧，诚和信，因为诚信就是咱的生命，诚信就是社会的生命，哈、哦，所以啊，咱这个毅力啊，哈、哦，确实咱的生，咱的人生的指标，即挂就是讲诚信甲威严，哈、哦，啊，合作，相亲相爱，希望咱的社会会当互相以诚信。互相会当分工合作，大家互相互补共处，大家爱有一个努力打拼，勇于面对现实，勇于接受另外一方失败后会倒来，吼，然后咧，咱勇于接受失败，然后咧，爱有将来反省忏悔，好好理出咱的错误的过去错误，那么相信咱成功。诶，伫咱眼前，社会祥和伫眼前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啊，阳台风水问题呢？啊，这所以我去看哦，别墅非常漂亮，台中市早期的非常有名的复兴建设公司的别墅。好，那么这里一个水池，好，在引荒，这是丑山未相，它是未山嘛，丑相，我挂上看起来，哎呦，你白虎方洞，住家白虎，哗啦哗啦哗啦的白虎。又在隐的白湖，隐是白是隐方，哦，隐方后天卦为少南，为少南。好，我就到现场去看哦。我说你这个水害死你孩子，年龄一到，三煞到了。所以我告诉他，做水赶快轰掉，因为白虎方不能有水嘛。啊，他会计师有赚钱呐，啊，认为这个水就很好，水一放下去还不到2个月，他的儿子精神问题来了。有医生看到没有医生？名医看到没有名的医生？啊，他说，啊，来找我啊，求老祖啊。哦，我是没有名的医生嘛，好、哦、说有名医找到没有名医呀、啊，好、哦、那我说把它轰掉了，然后进入家的卧室里面，他床位白虎方靠墙，这个门就冲了进来的门。冲到床头，所以小孩子头有问题。我是风水问题嘛，没有灵界的问题。你赶快把床位调过来颠倒睡，头到等于这样一间，啊，你的床调过来，龙边有力，颠倒睡，稳下来，把这拆掉。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孩子正常了。后来考试考上台湾大学的法律系，法学硕士、博士。现在做什么我不晓得。啊，但是据说啦，这孩子自从那一次以后，发大愿要为冤枉的人会伸冤，因为他受过很多不必要了。啊，我笑一笑，对他的朋友呢，啊，也是我们信徒，有时候会找我，他笑一笑，会为伸冤，你要为风水学错误的人伸冤。

0: 他问了什么尊念？妙法普传嘛，那就好了吧。所以风水学在家里头，哎呀，毛病多得很呐，讲也讲不完呐。风水学一流出，哦，要用没有实业，但是这实业发生的问题，对众生的问题太多太多了啦。好，顺道告诉各位，世人常因居家风水不如法，人丁破败，事业不顺，家出不孝子与媳妇，嘿嘿，这个例子很多了。那奇怪，师傅啊，原来在老房子住，孩子很乖，媳妇很孝顺，为什么我搬到新的房子，希望让儿子、媳妇住得更平安，更舒服？哦，我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盖一间买一间房子，结果搬进去了，什么都不是。这种人太多了，这个例子太多了，说不完。我们的法师一两百位法师，包括我们书信班的同修，我们成立了爱心团，毫无条件去为过界不平安的帮他们忙。因为有的人很多信徒确实家徒四壁，没有钱可以请地理师，因为地理师请的价钱很高嘛。地理师他们价钱高有道理啊，我让你平安了，所以要很高价钱啊。但是目前没有钱啊，你去借呀，因为很穷没有地方借呀，那就让他再更苦嘛。但是我们是宗教的团队，宗教团体，修行的道场。老祖又很慈悲，不能跟众生讨价还价，有困难你打电话到我们爱心团来，我们会派书信班的显示同修，或是支会长、当地支会长去为你们勘察一下，回来我们再研究怎么帮你忙，尽量不花钱。我们也不接受你们招待什么大餐。这也不招待什么餐小餐，一杯茶可以了。这个是天下的太平、平安、和谐，大家共同的本愿嘛。所以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弟子，你们爱我作祟，我来有这个法，不能赚红包赚钱，当然可以呀。你赚钱从哪一地方赚钱呢？从你的家庭平安，少花钱。你的儿子的事业顺利赚钱，你就赚了很大的红包啊！这一点呢，各位你们要有这个见地。我们的法门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嘛。有人供养你们，你们把它收起来，你们要油资筹码费，要生活费，那都无可厚非啦。不要说我开价钱要多少钱？我常常接到一些。先生，游戏人间的地理师啊，他的名片呢、后面是印价格，看地势勘察36,000，按土地工位64,000，那么排座位88,000，怎么样多少？排起来看到完了要50,000，我们哪里有那么多钱？哎呦，我。拍写拍写，对不起，叔叔拍写，我冰冻过来，理解价格，你最好不要写，你祖先没有那么多的德行可以浪费，你的子女没有这么大的福报会让你浪费掉，损了德，不要这样，随顺因缘。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

0: 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上天不会亏待你，王禅老祖不会让你没有饭吃，只要你平安，万事 OK 嘛。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已经大学的同修，你们来读，保护自己的事业利益不败，你就赚得不得了了啦！哎呦，所以大家要正知正见来，社会各界大众们，你们不要，哎呦，有啊，哦，那混人师傅，现在还这么出名，嘿，要多少钱才请得到啊？我们的基金会的董事，啊，林文斗董事长啊，和方德工业公司，啊，在彰化福兴啊工业区的大老板嘛，啊，有一次呢，他们要盖一个新的工厂，啊，那我们那一天是我们博士班的上课啊，啊，我到现场教学一起破图啊，啊，他们隔壁的朋友呢说，哎，哦，那里遐大仙哦，那车要几百万啊，哟，那有几百万。师傅呢？安怎伊就收啊？哦，伊也无咧讲啊几百万，奇怪啊！现在社会感觉风声要请混莲师傅要来看，要几百万，哎，甚至很多的地理师，好、啊，他们哎，你帮我找混莲师傅啊，那边呐，黑气候，一间拢无达无剩百万的啦，请袂叮当啦，啊，夭寿啊！哎，哦，我的海系。我两百块，我有吃阳春面，我就够了嘛。那人一定爱几百万。吼、哦，好了，我帮你看啦。哎呦，你都卖安那，拜托个啦，无我也无朋友吃。哦，不是这样啦，我们续善缘嘛。你有困难，我帮你忙。只要我有时间，我帮你忙就好了嘛。大家过去生东西，同是一家人嘛。那要跟谁讨价还价？哎呀，错了。所以我们宗教的素养，王禅老祖导驾慈航就是要来导正我们五世界的朋友啊、哦，我们都是过去王禅老祖的门下弟子，结果来到世界用游戏人间的方式，哇，哈哈，你要钱是你的权利，我没有权利干涉你半句哦，但是你要注意啊、哦，我们要积德啦，要小心哦，要见机行事啦，啊、哦，不要，哎呀，那就不对了啦，嘿，就不慈悲了啦，哦，啊，那乱臣贼子乱人伦，风水说的乱臣啦、啊，贼子啦，贼啦，出贼啦囝啦，啊，那太多了啦。啊，那个风水学里面就可以，我们书里面有跟各位讲了啦，嘿。又云，为官衙门风水好啦，君臣不识，啊，相尊敬。为官风水衙门好，啊，我印证了那么多的政府机关呐、啊，那衙门就是。治安单位警察嘛，我们在座我们有圆武法师啊，就是警政署啊三线二的高级警官呐、啊，啊，他要督察，他到哪一个，凡是到哪一个衙门的时候，啊，一定会帮他看一下。

0: 下，依照风水学错了，叫他改。啊、哦，有的他们的部署呢，啊，以为我们的长官哈、哦、已经迷信了，怎么这样？啊、哦，长官呢说，为了你们平安，你们平安，社会就平安，社会平安，你们就平安。啊、哦，因为一个衙门就等当地的庙呢，家庙、公家的庙，所以警察局、公家单位很重要，很重要啊。不是哦，我做官谋杀啦！哎呦，胡说八道啦，太没有智慧才这么讲啊！哦，再回顾啊，这几年前啊，有一个轰动武林家都蛮高哎，哦，虽然不伤人，但是都恐吓了，那有人弄成警察嘞，哦，治安单位、刑事警察局，警察局嘞，哦，乱成一团。游戏人间嘛，哦，那当时的警政署、人事行政、人事警察局呀、啊，哈、哦、啊，刑警队嘛，不是行政，这是刑警大队啦，刑事警察局没有错，啊，一位第四队的刘队长，啊，他负责接管那一件案子，啊，他一年就来求老祖啊。啊，他首先呢，疏忽，不要让这一个糊涂蛋再伤人的生命。啊，再来，我们让他不要伤到他的生命，让他归案。啊，扬善止恶，这是我们的目的。我好，你这么讲，我就会告诉你。啊，就依照风水学法则。所以，风水学原来坐镇在哪里？我你的办公桌坐错了，你这秘里嘎嘎的，头脑不清，你没有办法去分辨，没有办法分辨啊，当时这个情况，哦，我说赶快改过来，农历的四月亥日，啊，这个是，他的两边的，同伙了，这小萝卜头啊，就会归案，哎呦。啊，改了以后，真的那一天就归案了呢。啊，到6月份的第一个礼拜的戌日，卯戌合，未土入木，未土入木呢，好、哦，刚好戌时，啊，未土戌日，啊，那个戌时，啊，这个就是案就结了，刚好那一天，啊，未月入木，啊，戌日。就结案，戌时就结了，都没有伤到人。啊，这个是这一群糊涂蛋来游戏人间，但是忘了。哦，所以王禅老祖把所有众生都看为自己的子民。啊，有人有时候他糊涂了，和他家的风水有关系。这太多太多，印证太多了啦。所以当时，啊，这一主导的这个案件的警察局长呢，现在是警政署的副署长。啊，他当时在啊民国74年吧，入政案的时候，他当新竹啊第一分局的局长的时候。为这个案子的社会舆论啊，就来我们就结缘了。我用意和风水学你错了，衙门这个错了啊，可这个在什么时候就可以破案了？哪一天就破案了？结果前一天破案，我讲那一天呢，报纸登出来，案结了。这个都是风水学。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 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我们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糊涂事？我们人是一个小尘埃，小微尘。公司、办公厅、住家、大楼、洋房、衙门，都是一个小尘埃耶。小尘埃里面的气乱了，那我们人微尘就在里面不安定嘛，就影响到你相关的人，所以那就是脑肠、主脑，你脑波念力，和你的乱流电波，哪里会平安？哎呦，所以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啦。我们唯愿我们所谓唯心贤士同修，啊，唯心圣教的所有弟子们，你们是21世纪和未来世界和平灯塔做大工程师哎，啊，世界和平灯塔立在你家，立在各分寺道场，立在世界各地。哦，这么多世界和平灯塔越多，世界越和平。只要将妙法普传呐，啊，哦，所以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用另一个方式契入，然后带领大家迈向和谐的人间净土，创造和谐的唯心净土。然后才能与极乐世界净土相辉映嘛，安尼尔嘛，安尼简单不？我先去不要。好啦，你们有这信心，我就很高兴啦。啊，这一生能行功立德，尽量做啦，嘿，哦，好，啊，那么百姓。官民皆啊称疑啊，哦，这都平安了哈，啊，盈利事业诸建设，风水如华，百业兴旺，利受惠。印证太多了啦，哦，我们例子在各位身上也都曾经发生过很多了啦，好，那再来，又云，王火将相，宦夫走卒皆是人。若五如华，居家好风水。各位，王火将相是一个假象的名称、地位而已耶，人还是人，人是微尘里面有。五行的金木水火土，这个能量，人还是人，官是世间有为华，梦幻泡影，官多大也是一样，哦，所以我们大家要有这个智慧啦，哦，啊，这个。就是说，若无如华，居家好风水啦，啊，必然保有安康，与幸福。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啊，他很。

啊，他到哪里也都会帮人说，哎呀，你家屋前很脏，哦，把它修改修改。人家很烦的，你这个人这么烦，一个人做事你不改，你家里的孩子不乖。啊，因为我学风水就是这样，好环境是好风水，所以这个人呢，啊，有一天人家来感恩他，哎呀，和尚啊，谢谢你的慈悲，我家给足平安了啦，这就好风水嘛，祝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啊，耳朵洞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为心性教消灾化劫，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弘元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佛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到弘元文化会馆，邀请到咱易经大学陈永峰讲师甲师娘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啊！电视机前善知识，还有全国的贤士同学啊，大家好，午安，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哥欢迎咱的苏宁魏方叔贤士，你好。
2: 哦，法师好，阿弥陀佛。各位电视机的观众，还有善知识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讲师，你是因为吼早期杨讲师啊，一张收据，吼来入门啦，伊帮你做这个功德基金会的功德。那么在这个做了后，你就入门入来为心信教，来跟老祖结缘了后，这个后边你是不是讲啊？哦，咱厝内底的人嘛，拢来参加这个基金会啦，啊是后边咱如果来参加讲啊，家己来做支会长啦，来服务大众嘞。
1: 阿弥陀佛，这个当支会长哈，这个法喜哈，我现在简略跟大家分享。自从进入宗门以后哈，正印路在正旗班，那时候民国99年就有这个智慧场哈，在这个国位，然后邀请信众还有亲朋好友啊来参加这个100块的功德基金，因为这个杨讲师他的能量太强了，因为他在国泰公司哈上班，人气很广，人也很广，他有300-400位的那个。哦，那个会友真的让我很赞叹，我就学习他。好，我就从我的子女他们出去广结善缘，那个亲朋好友哦，我就讲一句话：爸爸服务，哦，占卦用事不用钱，100块就好了，不收红包哦。你们把那个你的朋友同事那个烦恼带过来，哦，就这样子哦，啊，儿子女儿，哦，就这样子去广结善缘推广啊，真的。啊，经过了差不多2-3年，我们夫妻真的哦分开有110几个最高纪录哦，不错，要分两边。所以说在智慧长的时候，哦，我一见的法喜案例先分享，怎么分享？好，哦，那个会友住在阳美，全家我那个会友总共他家里全部刚好10位，哦，这是一个很大的哈。哦那个鼓励有10位，其中一位能达到这个10位，对不对？就是

的女儿，好，她在99年参加学测，那时候还有考试联考，她考200分，再来啊，我的家里真的亲自拜访带女儿那个师姐，很可爱，哎，老师，我想读国立大学，同学，善知识，你知道那时候学测国立大。

0: 达标280分哦。我有问他，你有没有去外面补习班？有啦，那个要20-30万呢，哦，速成班，但是哦，20-30万只有跟我讲达标只有100到150分，不敢跟你说保证你能考上国立大学。好，第六感，我就笑笑，我的心中都看到谁？看到老祖，老祖交给你了，真的哦，我那时候真的啊，戆戆哦，啊，傻个啰嗦，老子的韦德利一尊啊吼，安尼吼。反正那个感应磁场，我就应该是很好，我们就按这个正道哈，这个案例来试看看，看能不能达标半年280分。好，同修，平常师傅所教的哈妙法，对不对？第一个，好，我就占卦，有没有好姻缘？好，那个要参加考试哈，那个婚事怎么样？嗯，父母有旺相，有机会，但是要有法。好，我第一个就问他师姐。请问你晚上几点睡觉？他说晚上我都1、2点。你在做什么？我在跟男朋友谈心。哇，我一听到哈，谈到这个情字哈，就昏了头。你怎么有可能啊？考试婚事会达标？不可能。好，第六感我又想到怎么断掉那个情缘，你知道吗？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句话，真的老祖最有的话在讲。我说：“这位师姐，你竟然能进我家里要求要读国立大学，好，我可以成就你，但是你要配合我三个方案，我马上拎出来。第一个，你能不能跟男朋友讲，这半年内不要来干扰你，不要来接洽你，那你静心好好读书，你做得到吗？”他回答一句话：“老师，这样子我男朋友一定不见了。我不见的话。”我当下马上一句话顿悟他，那好啊，这个男朋友半年都不能等，是你的老公吗？未来你们相处是几万个日子，我就形容这样子好，60年好了，18万个日子，好一家子这样子，这个男孩子男朋友6个月都不能等，你还相信他吗？我说，假如你考上国立大学。到另外一个他乡去读书，对不对？嘿，东西南北来的，来自四方，你的朋友会很多呢。这样你不要吗？嗯，老师有理由。好，我接受。好，第一个接受了。再来第二个，就是师父一直讲的智慧作语，摩诃般若波罗蜜。你在看书的前5分钟，默念，5分钟。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翻开书，再打开再来看，然后呢，我又叫他晚上你睡觉前呢要给我2部《天德经》，哦，现在半年对不对？嗯，你能达得到吗？要2部哦，你读完就睡觉，读完《天德经》才要这样子来做供养，你做得到吗？你说老师，2部几分钟？我说那1部15分钟，2部《天德经》哦，30分钟，你很好睡。绝对享受当那配偶，你做得到吗？2部这样子出功德不用花钱，好，可以。第三个呢，我就跟他讲，到大安寺点元始光明灯，而且要连续点3个月，每隔月才1000块，花3000块，你做得到，可以吗？他妈妈说：“OK，钱没问题。”哦，这样子3个步骤我就跟他讲，信愿行哦。你咒语嚣张的不行哦，读经，尤其是读经，我很注重读经。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哦，半年至少要360部哦，1天2部嘛，就这样子。然后那个男朋友确定要给我断掉哦。如果你有来往的话，因果你自行负责。你要达标，我说不可能，你光知那不行，对不对？我说这样都无所得，你能配合吗？ 他说：“老师，好，就这么决定。”

0: 我一定配合。好，就这样子哈，回去了。7月份考完试，8月份换班，我记得清楚。那一天晚上8月10几号，突然间一通电话来，对方的妈妈来，老师老师，很高兴欢喜，不可思议呢，我女儿考了486分，掉价位，我说真的，哎呀，我说不可能，我说真的。老子的威德利信念行，你看我小小的步骤，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信众，信运行，我们的方法出去了，你一定要这样做就好了，不要有预设立场，心无所求，你会有感应。你有预设立场以后，哎呀，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哦，那安干不的，你怀疑的心绝对无德。这个案例真的，他真的考上了。台中的国立大学真的不可思议，486分，480分是门槛，
1: 嗯
0: 而且他是那个私立学校，在阳美，是那个学校那一次的考试，对不对？前5名，
1: 哼，嗯哼。
0: 差一点榜首，真的，他说老师怎么这么神圣，这么的欢喜，让我真的满意200分。提升到486，一般到外面去的话，速成班不管你花多少钱都没办法达标，就是那个精。好，他登记完结束以后来我家说，老师，我跟你讲一个法师，我每天读完经读完以后，对不对？心很轻松，很好睡，一觉到天亮，我安的对吧？你这个功德，那个经的功德真的大了不得了，2部而已，我不求多。结果他说，老师，我读了400多部呢。有没有增加？有，他有加哦，恭喜，反正已经满意了。所以说这个案例智慧长的功德真的，在呼吁全国的先师同修，你有当智慧长对不对？一定要走出去，接受信众的烦恼，来帮忙他。你绝对，你看我一个案例，在民国99年，那时候我就达标了。我刚进中门才几年，94、94年多。正几班，我有智慧长那一刹那，真的就有勇气走出去，占卦，然后将老祖师傅的庙我集于一身。你看，读经，做那个原始光明灯、智慧座椅，还有乾官4个，你看286分，真的2丈佛力，这是神机，真的。
2: 还有一件没
0: 对对
2: 讲，
0: 对。
1: 是
2: 他这个刚开始是杨梅她妈妈先来，一进门就说："老师啊，你说我老公有没有外遇啊？"我们两个说，他说我们两个同声就说："你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要有还是没有？当然是要没有。"然后我师兄说读经，他就真的读经哦，一直读啊，叫他去大安寺做法会。刚开始我在那边做法工，都是他们来，然后我师兄去接他们做法会，他们都有做，然后功德经一直到现在都讲，经都一直读，然后到她老公，本来是老公都不理她，把她丢，再到哪里就丢到哪里哦，就不管她，就到外面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她就觉得说她老公有外遇啊，后来她读经读到，她老公就怎样呢？回来了。都在家里不出去，连他要出去问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本来就一直说都看不到老公，现在老公每天在家里也是烦恼，他要去哪里也被他那个。”后来他就是这样子，还有女儿又考上，就两样心愿行这样做啊。后来也不知道，我说当支会长以后就很奇怪，他很多人来，后来就不知道什么人来了，什么人介绍，没有人介绍来。就来一直来他卜卦，他卜卦就是这样练起来，你知道？就感恩的老祖师尊啊，那护法神这样牵引了很多人来卜卦。我们就说是谁介绍了？他也讲不出来，然后烦恼很多也有些是跟男朋友啦没有结果啦，然后呢英灵啊跟着他啦就到我们家来。所以说那个时候，嘿，有一天他看到那个智慧长的铜牌，本来是我们先比较开始的时候是铜牌，都是亮晶晶的铜色哦。有一天他想说，我要把它那个保持好，结果他拿布去擦，这里下面怎么黑黑的？
0: 是这样，这给。

0: 给大家看20年哦，智慧厂真的里面那个不是哈、哦、涂鸦的，不是用画的，是从里面糊出来。我本来以为是脏了，要把它擦，到现在今天刚好满20年，95年进专门啊，对，对不起，是99年才颁发，已经将近15年、16年了，保持这个你看，从无到有，里面的那个哈、哦、黑点我不晓得是什么。但是感觉这真的很舒适，
1: 没有
0: 龙
1: 的，
0: 天护法啊，都有来加持护佑，哦，这真的
1: 没
0: 好、哦，
1: 有
0: 智慧长，
1: 打个岔。师
0: 是，
1: 傅那个时候要画这个颁发这个铜牌的时候，给智慧长，师傅有开示啊，因为我们两个一个人记一些了，那我就记住师傅说，你们那个铜牌不要吊在家里面哦，要吊在你们的阳台或是那个门外啊，那我们就吊在那边啊，就是他说初一十五哦。你们有做功德，活菩萨会来跟你们加持。哎、啊，由这一张让我们感应到，它就擦不掉，它在里面呢。就一个印章，它是看得知道，看出来是手印这样子，从下面一直盖，一直盖，往上盖，盖到现在已经盖到快上面啊。所以让我们夫妻哦，就是感应很大。那我的呢，因为他都一直很多人来找他卜卦，他先进来2年嘛，啊，就是一开始。然后大家都找他找习惯了，那我说没关系，都找他卜卦。然后我就说，有时候旁边我也会说我们的法给他们听哈、哦。有时候来就三五个啊，他忙不过来，那我会讲说我们的宗门有多好，学易经有多好，可以解决很多烦恼这样子啊，就让他就是后来又真的一个介绍一个来，让那铜牌一直干，然后我的也有哦。我是从上面盖下来，是小的、小的、小的、小的。我这个小兵呐、啊，可以立大功呢、啊。这是圆道法师讲的啊，你们当智慧长啊，你们100块的功德金，你不要小看这个。哎，小兵也可以立大功。那我把这法师圆道法师讲的，跟一些好、哦、一些那个我们的会员讲啊，结果我的朋友都到最后他才说，好啦，那我也缴啦，那 这样子。我就
2: 所
1: 是，
2: 以我们家是2位都是智慧长，
0: 对对
2: 对，
0: 对，
2: 所以有2个的智慧长的这个聘
0: 能
2: 书啦，
0: 量很对，有，
1: 因为就师父那一句话，
0: 嗯，
1: 初
0: 欢
1: 一
0: 喜，
1: 十五，你有做功德，然后活菩萨会去跟你们
2: 加
1: 盖印
0: 持，
1: 啊，真的是印啊，
2: 所
1: 我
2: 以
1: 们
2: 铜
1: 就
2: 牌
1: 印
2: 上
1: 起，
2: 面都很多的印章，
1: 对，手印一个，不可思议，它在里面，不在铜牌
0: 来，
1: 的外
0: 再
1: 面
0: 竞拍一下，真的。
1: 呢，
0: 啊，OK，哦，这假不了，不能作假，真的欢喜充满啊、哦！这个智慧长100块的成就你，真的。刚才我讲那个案例，18年到现在，真的97年来到现在都没有退。那个哈、哦，家长他们的子女很欢喜，就因为我那个案例。

0: 还有他先生回来了，
1: 他妈妈先感应，带着子女来，
0: 读经的功德真的
1: 很大。
0: 在我身上，当下这20年我的正道，没有经绝对成不了你的烦恼能解除。我等一下有几个案例都离不开读经的
1: 是，
0: 功德，
1: 对。
0: 相当的殊胜啊！
1: 嗯哼。
0: 这是我们本尊门最强项的一个妙法，消灾化解，阿弥陀佛。
2: 谢谢讲师。讲到吼，爱读经啦，咱拢爱读，大家拢爱来读
1: 拢爱
2: 经啦，为家己储粮嘛，吼。
1: 对呀。
2: 然后我们的灵性灵也会比较光强。讲到读经，咱当年吼，每年的3月26日，拢会办这个水陆大法会，所以咱伫水陆大法会是会来统计嘛，会统计讲啊，今年都拢总读偌济经啦。会记得有一年吼，我那3月26日的水陆大法会。迄年拄好轮到咱桃园道场登来事务部帮忙做事务部内底的工课，然后我记得啊，那时候师娘吼，本来是拢要来事务部到做工课，结果讲好像后来是啥物因缘吼，你拢伫个龙泉水遐帮忙咧
1: 帮忙
2: 到
1: 登
2: 算
1: 记
2: 统
1: 文书，
2: 计，
1: 统计文书，
2: 对，诵经这变数
1: 对
2: 吼，
1: 变数。
2: 来甲大家分享一下。
1: 哦，那一边那一次我在新佛寺当法工很舒适，那时候还没有道场哈。

风花说要做法工，那我就跟着两位师姐去。两位师姐说：“师姐，我们去新佛寺326老祖圣带我们先去，我们去那边做法工。”我说：“好。”啊，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们两个都跑去事务部，他们曾经在那边帮忙过。那我一个人就说，我也没跟着进去，我就坐下来。我说：“哎，这里都在这个很多文书应该要整理，我都坐下来。”坐下来，他们就告诉我说：“啊，怎么弄？怎么弄？”我就那边登记。啊，登记文书。本来还有一位师姐是台中道场的，啊，我本来想说我在那边帮忙，我到中间我会回去，我女儿刚好生产嘛，第二胎，她就说啊，刚好生男生说啊，她生完她就要叫我把她顾好，她在医院，我说好，我答应你啊，生了以后那几天我去医院顾你，啊，结果我师兄在中间的时候，我忘了是我已经做几天了。我那个时候没想到说是，后来我就说，哎，不对，他我是用了再回去，哎，不对了啊，经缺很多嘞，啊，师傅他们就说师傅也很烦恼，都坐哎在坐轮椅这样子进进出出，师傅那时候刚跌倒没多久嘛，一样坐着轮椅，一天来回在文殊这边一天好几趟呢，好啊，然后他们那个摄影师就说师姐，我只要拍你的手就好了。我心里就有数，我说：“哎呦，是不是怀疑我没登记好？哈啊！”他问我说：“你手势怎么样登记？”我就说：“我总文书拿来啊，我看了怎么样登记，怎么做。”还有一位师兄说：“你这样问我了啊！”那个蔡文碧师兄，蔡师兄嘛。然后我说：“我就这样做。”他说：“啊，方法都对。”他在怀疑说是我没有登记好，还是他们要放进箱子里面没装好怎样？后来我就突然间想到。他要来载我，我就说：“哎，我不能回去哦。”我女儿就打电话来跟我讲说：“妈妈，你怎么可以这样？”边哭啊，说：“妈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答应我的事怎样？”然后我师兄那时候也来骂我，因为他很疼女儿嘛。我说：“你不对哦，你有进中门，他没进中门，你应该去劝他，不是劝我。我好像不能回去哦，因为我每天都会去跟老祖禀报，说我来做的法工是什么样的性质的。”啊，那个我看那个师姐她。他虽然是我们俩，本来是人家另外一个法师有带法工来啊，我们两个傻傻不知道啊，就做下去啊。那个法师看到说啊，让有的话哈啊，后来他又带走，因为啊，我就只有我跟他啊。那我想说不对，这个师姐去洗手间去那么久啊，然后去吃饭都吃那么久，我不对呀、啊。那我应该后来我就觉得说啊，现在这样子第几天了啊？是不是我全程了？我就说哇，那就是我要全程了，我就自己。自己有智慧去感应老祖，让我去想到说我不能走。那我现在想说，我不要回去，可能经就会达到。那一年很要达，我看要达到，1600万步啊，就那时候还差很多。然后我就说我留下来可能会那个，我就看去上洗，我只敢去上洗手间去看，哎。怎么黑衣部队也都在读经，还有在那边净土坛做法工的，坐着站着全部整排哦，很整齐都在读经。后来我休息时间没有那个中午午休什么，我也为我说我要来读经，晚上我顾到很晚哦。后来我觉得说，哎，可能这个责任就是我一个人的哦。啊，当到那个涅槃的时候，他们两位师姐说，带我有法清也带着，说师姐我们说好要去涅槃，我说。我好像不能去，你们去就好了。我也不敢去那趟。哎，我觉得说这个是，我就好像当全程是我的责任。所以，我们当法工能够全程最好。我一开始就都全程的啦。啊，当然是3天是我就3天啊，新佛寺8天我就8天。我没有说中途离开。那一年比较特殊，是女儿，我答应女儿啊。她，我想说啊，她要来载我，我就这样留下来。结果呢，在法会要圆满的啊前一天，离港的啦，还有一间道场的，我忘了哪一间，都是道场的经还没有送到新佛寺，啊那个时候我们电脑还有在统计哦，我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到那个场面，都是很紧急，我就说读经真的很棒，大家一定要，那个时候师傅开示多少，后来师傅又开示多少。我就一定要读到那一些，比如说这一次啊，就是那个消灾化解这个没有？现在我们在读这个哈，就两岸的，我也读，我也。

0: 达标。我后来慢慢我觉得说，这个经啊，原来师父一直叫我们读经读经，我们也可以哈消灾化解呀、啊，然后我们也可以读给祖先啊。你做法会，你跟祖先做法会，你没有经给他，哦，也要金宝来供养，对不对？后来我才觉得说，读经的啊好处这么多啊，那一次让我感觉到，然后师父，我看着师父每天就是坐在轮椅，然后师父一进来。我都得到一些
1: 所
0: 智
1: 以
0: 慧，
1: 咱的读经是足重要啦。
0: 对
1: 后
0: 哦，
1: 来还是会达标啦。我们大家都
0: 对
1: 很
0: 呀、啊，那
1: 秉
0: 也是很
1: 持
0: 紧
1: 这个
0: 张，
1: 法，是，谢谢，
0: 哎，
1: 感谢你嘛，做责任心啦，哈，
0: 一
1: 拢
0: 定要的，
1: 护法法功都是虔诚的，
0: 一定要虔诚，
1: 是，谢谢，感
0: 哎，
1: 谢。阿弥陀佛，修完法，老祖度慈悲度困难，阿弥陀佛，空中妙有阿弥陀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阿弥陀佛天威，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起首顶礼。今日足感谢两位的分享，感谢您咯，谢
0: 阿弥
1: 谢，谢
0: 陀
1: 谢。
0: 佛，阿弥陀佛。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民国115年的4月29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3日，也是维新圣教所举办的丙午年2月2龙抬头进入第41坛。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我们的范贝斯同修，大家阿弥陀佛。这个大法会是依照师父在世时尊的交代是必须举办。当然，师父也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依照天意，来交代、来指示这一坛法会。这一坛法会，我们招请了14大联位。首先招请的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一五。615姓氏祖灵，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数字，我们不要认为15615姓氏祖灵，其实15615姓氏祖灵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脉根源。大法会必须招请15615姓氏祖灵，这些祖灵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有这么多的祖灵，使他们能够安，那天下才能太平哦。所以大法会，我们都很恭敬的。诚心的招请中华民族15615姓的列祖列宗。再来，我们招请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招请了日本124位的天皇，也招请了韩国204位天皇天子帝王。这一次的法会非常特殊，我们邀请了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大会坛城，接受大会的法言供养。法言供养为什么这么重要？法言的供养就是活菩萨的开示。活菩萨用真言。真理来教导，那我们只有用有形的，是我们的范贝斯来代佛宣法，来用范贝斯的口来代表、来代替活菩萨来开示经文。所有的经文都是神佛的开示，是非常的珍贵。师父在生病的时候就一直告诉维新弟子，他没有好好把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教好，带来了师父这么多的苦难。所以今天这个法会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邀请了81.6万天人圣众来到法会的会场啊，来共修啊，来听经闻法，来接受神佛的教育，让他们能够灵性提升，灵性光辉，给世界带来安定。师父在开天第32年，在师训班2期、3期上课的时候，特别做一个开示。他指示啊，唯心弟子要知道什么是爱心，告诉唯心弟子爱心的重要。唯心正教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就是大爱。这种大爱，师父开示，他就是神佛、菩萨、阿拉、阿门、老祖、师尊的化身。我们有这种大爱，就是神佛的化身。为什么要为台湾在这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地方，我们在莲座上有919位天子帝王。
1: 唯心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岁月流转，唯心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30，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

你问以前的这些天子帝王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民主，是人民的主人。今天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第一次有一个国家是民主，你看这个多可贵呢，在台湾的每一个人民都当主人，我们的领袖是由人民来选出来的。难怪师父带领的同修一直做为国修道，台湾这个国家是非常的可贵，它是人民当主人的，由于由人民来当主人，所以在这一块的净土能够自由自在来举办像今天的这样子的法会。如果没有民主，没有办法哦。维新正教举办的九九法会所举办

办的水陆大法会，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民族，才能够让维新圣教在这一块净土自由自在，尊天法旨，奉天承命，来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也因为有这样子的大法会，所以诸灵，我们这么多的祖灵，我们这么多的天子帝王，我们从天而降的80亿6000万天人圣众，才能够在这一片净土来听经闻法，来听经闻法， 才能在这里很安详的，没有任何干扰，来这里接受法言的供养，这是非常的可贵。难怪师父会在开天第32年的师训课程中做这样子的开示。师父是非常的珍贵，师父代表的老祖来向所有维新弟子开示，要有爱心，修行者以爱心为最根本的基础，没有爱心什么都免谈，也不用谈修行了。所以我们举办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是最具体的最实际的展现维新弟子的爱心。维新圣教带领的全国同胞，全世界的人类共同来为人民来祈福，唯有为人民来祈福，社会才能够安定，人民生活才能够安和乐利。师父开示，易经大学的教育，易经大学的宗旨，在让人民有饭吃，这是何等的重要。从历史5000年来可以看到，每当人民没有饭吃，每当天灾人祸、战争、瘟疫的到来，那时候人民就群起反抗，社会就大乱，国家就大乱。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本钱，我们现在需要国家安定，社会安定，全球人类安定。由台湾出发，让台湾的人民先有饭吃，进而会扩展到全世界，所有的人类都有饭吃，这是人类的最根本的尊严。只要人类没有饭吃，那就做出了很多灾难的事情就出来了。我们的老祖，我们的师父非常有智慧，一直在举办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同时像今天的法会龙抬头，让台湾能够屹立于世界，让台湾这个光芒照耀了全世界。师父一直开示，台湾，台湾，唯有台湾的平安，台湾的光芒能够发扬照射整个地球，整个世界，让全世界的人民也得到像台湾的人民一样的有尊严。我们很感恩师父，感恩老祖啊，创造这样的法会，让我们能够来付出，来贡献我们的爱心。我们很感谢今天的范贝斯啊，今天由元策来主谈，我们很感恩啊，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
我们共

同向前努力啊，大家跟随师父的脚步一直往前走，我们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民来祈福，这是不变的真理，这是大爱，大爱，大爱。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30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4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进入第42坛，在这个大法会，我们公设了14大联位，我们恭请也是招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列祖列宗，这个是法会的最重要的一个大联位。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15615姓是列祖列宗，是整个维新圣教所要恭敬的最重要的大联位。我们每次法会都会为祖灵来公设，我们也招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我们也招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招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这三个帝王联位都是中华民族所演化的、所传承的天子帝王。我们在这次法会特别招请了壬戌年开天九大菩萨所开启南天门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与祖灵天子帝王共同来共转天下太平法轮。首先我们要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产生两岸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我们的敬爱的师父开示，从南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老祖师尊要用心法来教育他们，要用心法来教育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这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老祖师尊也要来安抚他们，让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才会走对的路。维新圣教的可贵在于爱，在于有大爱。维新圣教所讲的爱不是喊口号，而是有具体行动。像今天的2月2龙抬头，就是爱的行动。再过8天，也就是农历的3月23号，维新圣教总本山所举办的水陆大法会就要开始了。像这样子的大法会接连着举办，这都是大爱的表现。老祖师尊创立了48大愿，维新圣教的48大愿与阿弥陀佛的48大愿相互回应。维新圣教的48大愿是由16法缘而来，16法缘是由中华民族
七千年的《易经》，然后祖师尊以《易经》的先天为体，后天为用，而演化了体用兼备，而产生了十六法缘。这十六法缘跟四十八大愿都是爱，大爱的行动，都付出实行。难怪有一次法会在台中道场举行，师父就特别交代要把国父的知行合一刻在一楼太极天。爱要知也要行，唯心圣教的可贵在于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所教导的知行合一。我们把所有的大爱都付诸实现，付诸行动。唯心圣教所举办的大大小小法会，所举办的一切活动，所举办的一切法事，都是以大爱为出发点。每一次的法会都提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提到天温永息、天灾永息，都提到世界没有战争，天下达到太平。这是整个唯心圣教的核心思想，整个唯心圣教的核心价值。

址就在这里。我们维新弟子今天师父已经成圣成佛去了，但是老祖还在啊，老祖还是屹立不摇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退道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沮丧的，我们一样继续向前走。法是不变的，师父你要看师父，电视打开就看到了，他随时都在，他也没有离开。维新正教本着承天威光，尊天法旨，一直向前走。维新正教真的是大爱的一个教门，不是喊口号，维新圣教是具体行动啊！我们维新圣教有一个灵山会迹，灵山一会万年灯，十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就是所有的诸灵以及维新弟子明良两界，只要你来到了维新圣教，只要有你依止的王禅老祖，你就像得到了一盏明灯。这个灯哎，让你照亮了万年呢。这个灯如同太阳一样光芒万色，照射的人的一生的前途。这个光芒是非常的可贵的，我们所有莲座上的诸灵跟我们一样要来依止在老祖师尊的圣座之下，就会得到一盏无量的光明了。老祖师尊要安抚86000000天人圣众，就是在这个祭文的后面这一条，加持灌顶见太平。老祖师尊给我们最大的安抚，给明良两界最大的安抚，就是加持灌顶，这个是不得了的。我们只要能够接受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加持灌顶，那就如同得到一盏万年的灯啊，照亮着我们。人生在世间最可贵的就是光明，你只要有光明，身体就健康，你只要光明，事业就顺利，你只要光明，孩子就有前途，你只要光明，一切都是可以排除的，一切障碍都可以排除的，幸福都会到来，这是非常可贵。难怪师父开始老祖要来安抚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原来就是这样子的可贵。我们今天啊，能够依止维新圣教来参与各种的法事，是我们今生今世啊最值得的。我们感恩今天来这里啊，为14大莲位来诵经的范贝师啊，今天由圆策法师来主坛，感恩他们恭诵经典，来供养法界，来与14大莲位来共修。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1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5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法会，今天进入第43堂。我们在这个大法会，我们很诚心的邀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我们也邀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邀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邀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邀请在壬戌年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

能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今天所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特别招请了这81亿6000万千人圣众来这里共修，来这里听经闻法，来这里纳受老祖师尊的加持赐福。维新圣教所举办的各种法会，都是尊天法旨，成天为光。维新圣教所建设的总本山，也都是依照天理、依照天意来建设。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创立了维新圣教，就以修心、修口、养灵为我们修行的主轴。在建设总本山，也特别注重总本山的大门建设。师父常常开示：门千金，处细纽。维新圣教总本山的大门，就是整个禅机山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在921大地震之前，师父就在大门的地方立了两颗石头，龙边的比较大，虎边的比较小，用这样子来做大门。前面一样有水池。到了1999、921之后，就在千禧年2000年开始建设大门。建设这个大门，可以说啦，天地间的所有法的精华都用在这里。这个大门非常的特殊，在立地基的时候，就是用九宫格，下面放的都是白沙，正中央放着师父修行的法器。在大门的左右两边放了两个钵，这个钵大小接近2尺，钵里面放的水，这个水是修行加持持咒念经而来的，再加上师父的加持，这两个钵的水都放了9分满，上面盖着一个不锈钢的盖子，不锈钢的盖子上面刻印着八卦，刻好了盖上去，再用黄水胶，黄水的东西把它粘住。那个盖子是摸字形的，正好盖着这个钵口，里面有水，就放在左右两边的地下，也就是现在你看到的两只狮子，两只狮子它的坐下就是钵，里面有水，这是第一个奇迹。第二个，开始立了10根柱子，10天干，
柱子立上去之后，上面也

0: 做九宫格，九宫格里面都拉着七色线，柱子也拉着七色线，但是七色线怎么让它垂直呢？是用那个磬腿，十颗磬腿把七色线拉直，拉到地下底层。这七色线都是经过持咒的，不是拿来就用，由唯心弟子一直持咒，持金刚咒，嗡呀吽，不隆呀不隆，一直持这个咒，持了数万遍，加持好的七色线从上面拉下去，上面的九宫格也拉着七色线，之后再灌浆，灌浆之后开始要九牛，上了那一只梁是一个钢筋，钢筋上面贴满了金刚咒，每一个金刚咒唯心弟子都要攻练，刚才练的嗡呀吽，不隆呀不隆，108遍，每一颗练108遍，练了好几万颗，把那一只金刚的梁柱贴得满满的，放在大门的梁柱正中央，之后再一步一步建设完成。
1: 禅寂山唯心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3: 大家怎么说的？
4: 被告

师傅开示，大门什么时候用有盖的，什么时候用没有盖的，这都是有一定的法则。大雄宝殿的大门为什么用有盖的？有注定耶，那是依照维新圣教的三元金丹法门来做的。做好之后，那两片门是用铁木，那个门啊，你刀子没有办法把它砍的，锯子也没有办法锯，那个木头非常的硬，所以称为铁木。两个门做好了，每一片门都接近一吨，900多公斤。要如何把这个门立上去，而且能够关？就是这么巧，就是有一位维新弟子设计那个专利的门轴，就是用这个门轴来做这个大门的上下主轴。我们知道木头做的门也现打是不准的，不是用金属用掐成掐，用手工的，它上下一定不准的。但是你把它观看看，非常准，因为这个主轴会自动调整它的垂直度，这样子来做成了这个大门。这个大门的特点在哪里？这个修口啊，老祖师尊用他的大智慧力与师父共同来完成这个大门。这个大门你站在中央往前往外一步，你就可以听到车子玲珑狗的吵杂声。你从大门的正中央往后退一步，静悄悄的，没有声音，如同我们的口，我们的口外面很多的杂音，每个人都讲他的乱吵吵。我们自己的口里面是我们自己能管控的，我们要修口，我们所讲的话要对人对他人有益，对明良两界有益的话，就是这个口。这个门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施作，这样子的修行所做出来的门，这个门师父开示有一个瀑布，无形的法流瀑布从门顶上往下流，你只要经过这个门，必然受到这个法流对你的加持。所以很多同修不晓得从旁门出去是错的，你一定要走正门，才会受到这种法流对你的加持啊，这是非常可贵的。门外台阶正好做15个，15台阶，就是告诉我们要舍无啦，要舍去我。你要进到维新圣教来，你要先舍去我，你才有办法修行。所以老祖师尊跟师父就做15个台阶，在那里就告诉你了，要舍去我执，要舍我，要天地无我，告诉你了。这个门就是活生生的在那里宣法，门的一进来
后面贴着回头是岸啊，四个字，很多人都没有看到，那个匾很大哦。为什么写着回头是岸？告诉我们，你现在哦，拜好了，修行好了，你准备要回家了，你就再从这个大门走出去。老祖告诉你，记得哦，回头是岸啊，你下山打拼，下山在这个红尘滚滚，在那里打滚之后，你还是要回来老祖的身边，回到老祖的净土。老祖师尊有一块净土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哦，在西方极乐世界里面有一片净土，一样是极乐净土，这是师父告诉我的。

的，告诉所有唯心弟子的，我都铭记在心。唯心圣教的大门就是这样子的殊胜跟可贵。前面下去走到这个水池，这个水池你下去你不要马上向左转哦，你向右转绕一圈再走下去。这师父教的法受到神佛的加持，受到大门口吐出的真气再加持你，让你带着愉快的心情，带着智慧健康下山打拼，创造另一个净土。唯心圣教大门，你看在站在大门，你看不到要下去的口在哪里。这就是法，这些妙法就是存在唯心圣教总本山的大门，这样子来启示我们随时用这个建筑物这个大门来教导我们，来展现禅机呀。我们也欢迎开天九大菩萨的加持，我们所供设的十四大莲位诸灵在仙佛寺里面修行，来体验唯心圣教的大门。你们一样要从大门进出，这对每一位诸灵是有加持力的。唯心弟子也一样，我们共同来珍惜师父以及老祖所传给我们的妙法。在这里祝福啊，今天在坛前的法师讲师还有我们的范贝师，今天第43坛有圆华法师来主坛，我们也感谢所有护持的志工义工同修，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吉祥，大家有智慧，幸福满满，祝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原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昀。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让你更健康，所以健康做运动，运动让你更健康。在节目单元，我们会邀请到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到我们现场，为观众朋友示范如何提升心肺功能，如何让你的肌力增加，保护到关节，怎么样才可以避免骨质快速的流失哦，然后怎么样可以让你消除日常生活当中带给你的生活经济的压力。那在我们节目里面，只要你按时收看我们的节目，你都会得到答案哦。好，那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掌声欢迎我们 Julie 老师在我们现场。

0: 好，Hello，
1: 居伟老师好啊，哇，看到居伟老师之后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运动呢？
2: 我们今天来带大家做一点肌力的练习哦。
1: 你知道吗？我最近呢听到一句话，就是从今天开始，
2: 是
1: 你的肌肉要比存款部重要。哇，对，因为你有肌肉，你可以享受你的存款部，
2: 对，
1: 对不对？但是你有存款部，你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你享受不到啦，所以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哇塞，对。然后呢，
2: 还有
1: 兄弟姐妹又对簿公堂。那如果你还有另一半呢，就老公老婆在别人胸膛，哇，那就太惨了，对不对？
2: 好厉害哦。没有错，所以肌力很重要，
1: 很重要哈。对，肌肉是王道。
2: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在家里就可以练习到的肌肉练习，好吗？来了，我们先从大腿。比如老师，我们大腿呢，其实是人的第二颗心脏嘛，
1: 对不对？对对对，
2: 就是最主要是支撑我们下半身的循环，所以我们会今天会在下半身的雕塑多一点点，好吗？
1: 好，
2: 我们最简单的第一个动作叫下蹲，大家都会下蹲吧？
1: 对，蹲
2: 叫做 squat。好，所以我们呢，双脚打开来，那脚尖跟膝盖朝向同一个方向就好。
1: 同一个方向。
2: 有的人说，哎，我一定要朝前吗？不一定要外八吗？没有，不一定。
1: 自然一点，
2: 就自然的朝向膝盖脚尖同一个方向就好。
1: 好，
2: 来了，我们做下蹲，下蹲上来是不是很简单？
1: 对，就像我们平常
2: 要坐椅子啊，上厕所
1: 的感觉。
2: 对，上来的时候把大腿臀部收好。
1: 对，
2: 很多人会收一半，要把它整个带到中间哦，要带到中间。下蹲，
1: 我们很容易就是要嘛就坐不下去，要嘛就上不来。
2: 对，好，所以我们要练习把它收完全，带到中间，好吗？这是 squat 的部分。
1: 蹲下来。
2: 那我们要做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好吗？我们把右脚跨出去，下蹲 ，OK， 收回来。左肩，左脚跨出去，下蹲。
1: 只要有移动呢，就可以增加那个脂肪收缩的力量。
2: 对。身体
1: 肌肉收缩的力量，然后燃烧脂肪。
2: 对，好吗？我们试试看，这是慢板，五、六、七，下蹲四拍，收一下，左边，一、二、三、四，再一次，右边，
1: 再坐低一点，
2: 一、二、三、四，左边。那记得蹲的时候不能看地板哦，吼，让我们眼睛朝前，
1: 胸口在看我们节目嘛，所以看着我们，
2: 没错，
1: 我们在看着你哦，
2: 胸口才会挺起来，这样是不是很简单？那我们可不可以加一点点难度？
1: 难度，
2: 快的蹲三下，然后收回来哦。先看一次哦，一、二、三，收回来，左边，一、二、三，收回来。
1: 那如果观众朋友呢，他可能年纪比较大的长者，他没有办法快速收，他可不可以在原地原地然后起来？
2: 可以，
1: 对不对？
2: 对，
1: 就做原地原地
2: 二。
1: 一慢慢练习，你一定就可以收脚移动。
2: 没错，
1: 那我们现在肌肉所产生的酸痛是正常的，因为这是运动
2: 代谢
1: 过程，
2: 对，
1: 所以你宁愿在运动的时候产生肌肉酸痛感，也不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说没有肌肉只有脂肪产生什么感？无力感。对，所以你要酸痛感还是无力感，你自己选择哦。
2: 那第二个动作很简单，叫做 lunge， 下蹲的动作，右脚后踩一步。好，那我们要踩到多大步？我们要让后脚有支撑哦，不要到后面的重心都跑后面。
1: 就很多人就是脚会落到，会落在这个地上，一定要提起来，
2: 提起来哦，
1: 最好能够垂直地板。
2: 然后，所以我们就做下蹲，上来。
1: 因为这个脚尖呢，是你跌倒前很重要的刹车器。
2: 对，没错。等一下我们也会练脚尖这个部分哈。右脚后踩一步，下蹲，上来，下蹲，上来。下蹲上来，最后一个，然后收回来。对，练习收脚哈，要提脚收回来，左脚往后。
1: 所以刚刚你要看，如果你蹲上蹲不下去，刚好就脚跟掉下去卡住了，
2: 哎，就会
1: 这边卡
2: 下去哦。
1: 哎，对对对，
2: 你会蹲不下去。
1: 所以赶快看老师的脚跟要起来离地，然后往下
2: 蹲。
1: 对，很棒，这个很重要。
2: 对，好，这也都是我们下半身的循环的部分喽。我们再做一次右脚。下蹲，上来，下蹲，上来，再一个哦。OK， 下蹲，收回来，左脚往后。
1: 所以你如果是初阶啊，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可以准备一张椅子，
2: 扶着，
1: 扶着，对，
2: 没错，没错。
1: 你会侧扶或是两手扶着，
2: 就在前方都可以，好吗？那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侧腰也一起参与？身体越多呢，越多角度参与越好了。我们试试看，右脚后踩，然后加上右手往外。

0: 右手往外，
1: 就是你身体要往左边的时候，我们这里会把它控制回来。
0: 所以肌肉呢，其实会更多的参与哦。往外，然后收回来，左脚往后就左手，往外，往外，再个往外，然后收回来，是不是很简单？两个动作，可以哈。那第三个动作我们要训练的，就像刚刚秉云老师说的，脚尖除了是我们刹车的系统啊，还有呢，可以稳定我们脚踝的这个循环跟关节的一些力量，好吧？所以你可以打开这个宽度，脚跟提起来，像垫脚尖一样，
1: 尖脚，
0: 左脚提起来，可以哈。右脚。
1: 这个是稳定踝关节最重要的，
0: 没错的动作了，
1: 走路比较稳啦。
0: 还有我们的小腿的训练，
1: 对，
0: 也会因为我们的踮脚，然后做到一些训练。大家有没有跳过芭蕾？有没有看过芭蕾舞？
1: 好像没有看过胖的芭蕾舞者，都很瘦。
0: 对，那这是单脚。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试着双脚一起提起来。
1: 哇，这要有平衡的训练。
0: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需要平衡来练习。尤其当我们肌肉越来越少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踮脚的时候好像很难找到平衡。对，
1: 所以你知道吗？锻炼肌肉有三个很重要的重要性。第一个就是肌肉是提供脂肪燃烧的场所。
0: 是，
1: 对。然后第二个呢，肌肉是来保护你的关节，预防骨质密度疏松、钙质流失。哇，那第三个肌肉很重要，是帮你促进血液循环。
0: 是的，
1: 所以真的肌肉太重要了。
0: 对，所以我们可以做脚跟单脚，
1: 单脚，
0: 单脚。可以的话，当然就练习双脚的挑战。双脚的挑战可以哈，
1: 对，
0: 很酸的吗？
1: 酸是好的，要有酸痛感，不要有无力感。
0: 那我们要加一点点手，好不好？就像跳芭蕾舞，我们来试试看，右脚踮起来的时候加右手，外，那左边呢？左手，那双脚呢？
1: 双手，
0: 双手，然后再一个往上，好吗？往上，我们再试一次哦，右手，左手，
1: 往上，
0: 往上。先一个往外啦，
1: 好，一个往外，
0: 我们再试一次，右手，左手，双手一起外，再一个往上，非常好啊，可以哈，
1: 很好，
0: 让你的全身都一起动起来哦，
1: 真的，尤其是背部，
0: 对。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雕塑好像很无聊，我只能
1: 我觉得太有趣了。
0: 其实加上一点身体，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感受的是很不一样的哦。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不好？从我们第一个动作外踩，右脚下蹲，一二三四，收回来左边，一二三四，可以的话试着下蹲
1: 三次，
0: 三二一，收脚左边，
1: 三
0: 二，再做一次哦，蹲三个，三二一，
1: 观众朋友有空就把这一组动作把它收纳起来，好，免得以后你要找电视的时候找不到我们了。
0: 可以
1: 起来，对
0: 对。第二个动作是我们lunge后踩，
1: 后踩
0: 往后，一、二、三，收回左脚，这是定点。好，如果你不想动，就定点。加手试试看，右手收回，左手
1: 是一个平衡感。
0: 外，对，侧面外，可以的话就增加多一点点。然后左手
1: 走
0: 来，双脚打开来，我们来做踮脚
1: 尖。
0: 好。右脚踮起来，右手外，左手往，双脚双手外，双脚手往上，再一次，右手，左手，双手，不是一起往上，
1: 好，没拍到我，
0: 可以哈，就这样，很简单吧？有没有都热起来？
1: 对，这样加速循环真的非常快哈。
0: 对呀，很简单，对不对？那我们再做一下。好，大腿，
1: 即便你在冷气房哈，你还是可以让血液循环的加速非常正常。
0: 很简单的几个动作，你平常就可以扶着椅子做，也是可以的哦。
1: 还有第一个动作啊，两脚平的
0: 也可以，
1: 深蹲
0: 对，也可以。好，我们来试试看，好吧？五、六、七，外踩回来，左脚外踩收回来，蹲三个，快的，三、二。一收回左边，三二一，再一次哦，眼睛记得要看前方哦，你的头不要掉下去哦。左边再一次，三二，准备右脚后踩一步，
1: 一
0: 收回，
1: 收回
0: 左边，收回加手试试看，右手左手，再两次哦，右

0: 飞出去多一点点，如果你可以的话，最后一次，右，非常好，左边，外，回来中间，双脚打开来，踮脚尖，
1: 脚踝啊，踝关节，
0: 右手，右手右脚，左手左脚，
1: 双手，
0: 双手一起往外，再一个往上，我们再试一次哦，右手右脚歪，左手左脚歪，双手一起往外。再一个往上，非常好，再一次右手歪，
1: 往外，
0: 脚尖轻轻颠左，双手往上 up， 漂亮，收回来，轻松动一动。
1: 老师，你知道那个手的功用啊？平常是不是来拿体重东西？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0: 是什么？
1: 走路的平衡。
0: 啊，没错，
1: 对，因为像真的有人没有就是缺一边的时候，他就会这样。
0: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平衡，
1: 手部弱化就是脑部退化的开始。哇，
0: 尤其像我们也要训练我们的手掌哈。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全方位的雕塑，就是帮助各位观众朋友提升肌肉的力量，那你的体脂肪就会比较可以有场所燃烧，
0: 是
1: 对，然后骨质钙质密度才不会快速流失哦。
0: 对，
1: 然后肌肉可以保护我们的内脏，保护我们的关节。所以好，不要怕酸痛，因为这个酸痛是带给你健康。不要等到你肌肉弱化以后变成
0: 无力感，
1: 对，无力感。好，
0: 对，
1: 那老师，我们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喝个水，然后呢，上个洗手间之后，打电话赶快找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看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很重要。余生开始，你的肌肉要比存款不重要。好，那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等会见。
2: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嗨，欢迎观众回到我们健康101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 Julie 老师。
1: 嗨，
0: 哇，上前面的一段呢，是带观众朋友做这个分解的全方位雕塑。
1: 是的。
0: 那这个，那接下来的下半场呢，我们就要邀请两位老师跟着观众朋友一起来做运动喽。好，首先欢迎我们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呜呼，接下来我们 Jimmy 老师。哇，肌肉的重要性真的很一定要把它放在你的钱上面。
1: 是没错。
0: 那我那天看到一个俱乐部的妈妈，90岁了，她在练重量，为什么？哇，现在这个岁数她用不到钱了，
1: 对，
0: 她只要肌肉，她就觉得拜托，赶快给我长肌肉，我只要走路能够平顺，好，能够走得动，然后她就觉得很厉害，所以她就到俱乐部哦，由教练帮她训练。90岁，现在走路呢非常轻松。真的，观众朋友，有时候要到俱乐部，请专业教练来教你做运动。
1: 没错，
0: 好，
1: 好，那我们再带着两位老师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刚刚教过的一些动作，好吗？第一个是我们的下蹲，右脚跨出去，下蹲，一、二、三、四，收回左边，一、二、三、四，收回，快的蹲三下，三、二、一，收回左边，三。二一，再一次快蹲三个，你也可以选择在原地站起来就好了哦。左边，
0: 你们看到我们做得很认真。
1: 二一 ，OK， 休息，这是第一个动作，好吧？第二个动作是我们的后踩的 lunge， 右脚往后，后踩下蹲收回，左边
0: 后面
1: 后踩，对，两脚几乎在90度哦，哈，后踩收回，左脚记得我们的手吗？右脚右手外推收回，左边外推收回，再一次右

0: 回左外，收回休息，可以哦。第三个动作，踮脚尖，
1: 踮脚，
0: 双脚打开来，在你舒适的位置上，后右手右脚一起喽。右手右脚打开，左手左脚，双手一起打开，双脚往上再一个 up， 再做一次，右手右脚外，左手左脚外，双手一起往外，往上 up， good， 就是这样子。可以啊，
1: 对不对？是不是肌肉运动就可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
0: 是的。
1: 所以刚刚你现在如果跟我们做，是不是觉得全身很热，而且要流汗的感觉？
0: 我们等一下配上音乐，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速度挑战，
1: 那更不一样了哈。
0: 好吗？
1: 那我们准备音乐
0: ，music 来了。我们先从 squat， 轻松走路，轻松走路，右脚外踩，收回。左脚外，你可以一直维持这样的方式哦，好吗？
1: 右在原地
0: 收，左外
1: 在原地，
0: 可以的话蹲三个来了哦，
1: 来
0: 三二一，收回，手应该要摆哪里呢？其实都可以，
1: 可以，
0: 你可以给自己一点点的挑战。
1: 对，没有叉腰跟有
0: 也可以叉腰，
1: 叉腰跟手放前面的强度又不一样。
0: 对，会比较稍微需要维持你的身体拉高的力量，可以吗？再两次 ，Left side， 呜，最后一次哟，左边弯，来到第二个动作喽，右脚慢的后踩 ，Lunge。Yeah.收回，左脚后，收回，右脚后，记得右手，左，哇，你可以稍微加快一点点吗 ？Let's go， 踩，收回，左，啊，一点点速度的挑战喽，来 ，kick。有，有没有觉得喘一点？
1: 有，那个开始这里
0: ，OK， 回来，
1: 都在冒汗了。
0: 右

0: 继续哦，用左双手打开，往上，右哇，你会持续的感觉到你大腿的力量哦，往上，你可以漂亮一点点，哇，了，双手往上，最后一次，右左，表情很重要。OK， 放松，走路一下。还好，配上音乐可以啊。右脚外踩。
1: 也许观众朋友啊，现在感受不到那种
0: 感觉，对不对？
1: 是因为他还没有启动他的肌肉，所以一次一次，我们再用肌肉力量再多一点。
0: 来，应该越来越熟悉了哈。快的蹲三下 ，Let's go。
1: 对，
0: 二七
1: 三
0: ，One，Let's go。三二一，要不要加手
1: 蹲？
0: 不给自己一点点
1: 配合，对不对？爬不起来了，
0: 给要
1: 一二
0: 三
1: ，Let's go，
0: Let's go， 你可以选择停住都不动，好吗？继续哦，左边三二收回来，停住，右脚请你往后踩，慢的。左边要先做慢的，让自己不会那么紧张，好吧？找到你可以坐的位置，你可以坐的挑战。
1: 身体的重量就是最好的肌肉训练啊！
0: 来，哇，推。如果你今天状况还不错，加上更多的力量下蹲，后脚跟，右左，双手往上，右弯，左，眼睛可以跟着你的手往上，右弯，双手。最后两次，哇，走，林老师有感觉。

0: 知道你的大腿在燃烧吗？
1: 有，我觉得它在发抖，
0: 发抖就是代表你要强壮，
1: 内侧真的。哇，
0: 往上，收回来，走走，
1: 肌肉的酸痛哈，就是开始酸，就是建构肌肉的开始。
0: 没错，别害怕这个过程，好吗？轻松走路，喘口气，
1: 要接受，接受你就会进步。
0: 没错，下蹲慢的。

0: 右脚后踩 lunge， 走 left foot。这里可以直接加速你的开始熟悉动作的话 ，one， 我们踩，准备回来喽，踮脚，右，左，往外。
1: 刚刚有没有发现我们一直在重复，重复的去训练肌肉，然后教你们关节跟肌肉的用力方法。
0: 哇，漂亮的 ending， 可以哈、
1: 哦，太棒了，有没有感觉那个身体的洗礼？
0: 可能做完明天会有一点酸。
1: 太棒，我最喜欢这种酸痛，
0: 一定要提醒大家。还有吗？大家
1: 这种酸痛感好过无力感，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接受这个酸痛的感觉，
0: 可以哈。那我们再接着音乐挑战喽，两位老师还好吗？轻松走路，来了，
1: 我们有流感感，
0: 慢的，收回，慢的，一样，先让大家准备一下，下。
1: 要练习苦累，
0: 可以起来，
1: 可以了，然后起来，
0: 快的，三个 ，Come on，
1: 三、二、一，
0: 来，上半身自由配合，有的人会拿重量啊，哈，或是杠片，
1: 回家可以抱米缸，
0: 你可以随时调整你的米缸啊，
1: 对，米缸抱着，
0: 就做完才能吃的概念。左边来咯，右脚后踩，慢的 lunge， 右手回左边，哇哦，调整一下你的呼吸，左加快，哇，你可以稍微让自己蹲深一点，后下蹲，可以吗？
1: 可以，
0: 我回来，脚跟右手，左，双手。
1: 当你觉得很累的时候，观众朋友一定要鼓励自己，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得完
0: ，Open，
1: 我做得到，啊、我很棒，
0: 起我。
1: 二三，
0: 然后很热情的音乐，帮助自己坚持下去。
1: 走了，
0: 好，二可以休息。
1: 老师这样鼓励是对的，千万不能说我好累啊，我死定了，我完蛋，我惨了，这个负能量都不能说，一定要说我可以，我做得到，我是最棒的。
0: 那我们再来喽，
1: 好，
0: 第二 round 下得慢。
1: 你回去
0: 挑战你自己，
1: 哇，我发觉真的越有力量
0: 啊！啊，对，三个，老师直接加快速度，
1: 来，
0: 三、二、
1: 三，老师做的是进阶版，
0: 进阶版，
1: 对，那我们做的是啊初阶版，从初阶才会进到进阶版，
0: 下蹲，左边再一次哦。回来，右脚后踩 lunge， 收，你可以直接加手，喘气的时间。后面两位老师还好吗？各位观众朋友还好啊？
1: 可以的，
0: 加快，一、
1: 二，
0: 还有，哇，
1: 三，
0: 哇，哇，五，准备喽，踮脚，踮脚，
1: 七，五。八，双手，呜！观众朋友说到这里，有没有感觉身体的能量？

0: 不一样了，你整个身体都活起来，而且是启动身上的肌肉哦，不要放弃哦。哇，秋雨老师这个主动都太棒了，观众朋友可以每天重复的不断的练习，然后维持生命的能量，维持肌肉的力量哦。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生活世界的收看，非常感谢秋雨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全方位雕塑，然后感谢我们的Jimmy老师跟平宇老师，更要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观众朋友健康、快乐、长寿。好，让我们下个礼拜再见。运动后别忘了一定要喝水，补充水分。我们下礼拜见，
1: 拜拜，
0: 祝大家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慧心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法师你好。
1: 好。
0: 好，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义，也是义兴大学的校长。祝大家阿弥陀佛。
0: 是我们的圆义校长，今天访问到我们的圆义校长，想请我们刚刚看到我们这个宋中祺台中道场的团队好庞大啊，请我们的校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台中道场在台中市的市中心，因为它在市中心，交通方便，所以福地也广。距离我们的总本山又正好，不很近也不很远，所以哦，人家都一告知说我们有宋中祺哦，大家要来哦，哦就来了很多人，大家都充满欢喜来恭送中祺，恭送宝鼎回到总本山这样子。
0: 哇，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团队中有一个跟别的道场很不一样，是我们有锣鼓队的部分，可以请我们的法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好，台中道场有组成一个锣鼓队，这也是师父的旨意呀。师父为什么要组成锣鼓队？因为有锣鼓来助天威啊。有锣鼓能够响彻云霄，恭迎诸天圣神活菩萨。
0: 是
1: 台中道场每次要恭送中祺的时候，都在早上8点到8点半，
0: 是
1: 先演奏锣鼓演奏。
0: 是
1: 为什么要演奏？因为恭迎他们天兵天将诸佛菩萨来到道场嘛，所以用锣鼓来把它恭迎，是这样子来的。恭迎之后，我们就开始用诵经供养，诵经完之后，在锣鼓这个来再次来赞叹神佛，赞叹所有活菩萨。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法仪来进行。这个锣鼓阵师父一直讲啊，说我们锣鼓就是要展现天威嘛。锣鼓也是会振奋人心呐。
0: 有
1: 我们锣鼓一敲响下去，所有的神佛他们都这样子很高兴的，本来走路都慢吞吞的，锣鼓一响起，他走路就很快哎，
0: 就
1: 对，很舒服啊，一下就来了，很愉快啊，是这样子的，
0: 那也就是锣鼓喧天庆太平的概念，再加上我们诵经的功德力，一起把我们中祺送到总本山这边。
1: 对。
0: 那想请法师我们讲解，就是我们送中祺的这个法仪，它的这个殊胜度，包含是中祺宝鼎跟小老祖来请回总本山，是什么殊胜？

0: 为什么要恭送？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
1: 是，
0: 它有它的禅机呀。第一个，我们知道水陆大法会是在佛教界里面是最大的法会，就像我们道教的做灸啊，哦，做清教啊一样的，哦，是非常大的法会。这个法会是非常的周延，有七坛一首，哦，整个法仪都是非常的圆满。啊，供养也圆满，
1: 是
0: 宝顶，就是所有的祖先的依归啦。
1: 是
0: 哦，所有贤士同修的祖先呐、啊，哦的有缘诸灵呐，都在宝顶，啊，用宝顶把他请过来。所以请宝顶的时候，就是请所有的唯心弟子的祖先、祖灵跟他的父母亲，往生的父母亲、祖灵一起来参加，这是第一个宝顶。第二个中起。中起就是在道场里面修行的三界万灵，还有各位同修的冤亲债主，就是以这个中起为信物。
1: 是
0: 啊，我们所有的三界万灵啊，跟冤亲债主都会跟着同修在道场修行。
1: 嗯，
0: 啊，修行一段时间，修行一年了。啊，就请他们一起来参加水陆大法会。
1: 是，
0: 为什么要来参加？因为他有的功力很好啊，啊，就在这个法会当中，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如果还没有修行好，还有待业，好，没关系，又随着中期又回到道场再修，啊，再修，这样一年一年一年。总有一天他就修行成圣成贤啦、啊、所以就是要恭送中期回来的意思在这里。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还有老祖啊，我们每个同修家里有供奉一尊老祖师尊啊。
1: 是。
0: 啊，其实这不可以称为小老祖哦，这是不礼貌的。老祖就是老祖，他没有大小。啊，没关系。啊，老祖家里供奉的老祖，是他家里面修行最好的祖先。
1: 是。
0: 来，依老祖的法。
1: 是。
0: 来照顾他的家人，照顾他的族群。
1: 是。
0: 所以这尊老祖的灵哎，是各府堂下堂上修最好的祖先在那里，所以每年呢要把他请来，
1: 很有福气，
0: 再加持，
1: 再加持，
0: 再受到老祖的加持，
1: 对，
0: 再受到这个送这么多经文的加持，
1: 是
0: 福分的加持，让他更有能量，更有 power， 再回去家里，再照顾他的家人。所以你看，恭送宗祠跟恭送家中的老祖师尊来到仙佛寺来参加这个法会，就是这么殊胜啊，
1: 是，
0: 就是非常需要的啊，就是因为有这种残疾嘛，
1: 对，
0: 所以才需要每年把老祖金身再请过来。
1: 是
0: 啊，各道场也有老祖金身啊，各道场的老祖金身是总本山的分灵啊，啊，分灵他理应在每年的老祖圣诞大法会，他要回来啊，哦，回来这里啊，向他们的真正的祖灵、祖神来跟他请安嘛，
1: 是，
0: 来跟他礼敬啊，哦，来这里再受到我们的老祖师尊的再次加持，
1: 是，
0: 让他回去照顾各个分寺道场嘛，各个分寺道场他的设立是非常有他的禅机跟法缘哦，
1: 是。

0: 个造厂它就分布在台湾这个全国各地，嗯，镇守地方的平安，
1: 是，
0: 啊、哦，来镇守地方的啊民两两界的这种安和乐利，
1: 是，
0: 啊、哦、啊，给所有的地方带来平安，带来顺利，同样哦，也守护着这块土地，这块地方的平安，没有灾难，
1: 嗯，
0: 也更守护着台湾的平安呢，这个是非常殊胜的，
1: 是，
0: 所以我们每个道场都要设立王禅老祖的金身，
1: 对，
0: 要供奉宝鼎，
1: 对，
0: 要供设钟旗，啊，那支钟旗哦，不但是三界万灵的啊这种信物，
1: 是，
0: 同时这一支钟旗也可以本来修家呢，
1: 哦，
0: 然后师父有传这个法，
1: 是，
0: 可以用这个钟旗哦来。那个有冲煞的，
1: 是，
0: 或是说身体不舒服的，也可以用这个钟旗、啊、因为钟旗太大只没有办法收啊，所以没有办法收肩啊，所以师父又传一个小只的、
1: 啊、
0: 哦，用那个小只的来为同修来修家，
1: 了
0: 解，哦，修家，哦，再来那个钟旗供奉在各道场，不是平白一直供奉着的，
1: 是
0: 每个月啊、的初一十五都要供养那个白芝麻、黑芝麻，
1: 嗯、
0: 还要供养豆，哦，还要供养这个小米，
1: 嗯、
0: 都要供养呢，而且还要持咒了。这样子来的，不是采货款呢，是要修行呢，是要修行，要供养，要修行，哦，让那个中期的诸灵啊，能够啊灵光更强。
1: 对，
0: 来守护着各道场辖内的平安，啊，也守护着所有同修弟子的啊冤亲债主，
1: 是
0: 能够受到化解冤怨。
1: 对，听经文。
0: 对，是这样子来的。
1: 了解。
0: 所以我们必须要恭送中旗，
1: 是
0: 哦，来这里再次充电。充电之后再回去。
1: 现代的说，非常现代的说法。
0: 是啊。哦、所以说供送钟旗回来是非常必要的，
1: 是、
0: 哦、它有一定的法仪，
1: 是
0: 跟它的仪轨，出门的时候要念文殊呢、
1: 嗯
0: 哦啊、来到这里也要念文殊哦，
1: 是、
0: 啊、那个法会圆满结束耶，
1: 对，
0: 也要回到道场也要该供念文殊，供念文殊是什么意思，供念文殊就是我们民两两界互相交心的一个桥梁，
1: 哦，
0: 叫做文殊，哎，相互沟通的桥梁。
1: 是是是。
0: 哦，这样子让民两两界都能够心安，心安是非常重要的，民两两界都需要心安，心安是必须用修行才能够得到的，并不是用讲的。
1: 了解。
0: 哦，是这样子来的。
1: 谢谢法师帮我们讲解这个送钟旗仪式的这个殊胜力跟它的内涵。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七坛一所在法会期间，那我们这次这个的功德力，然后包含是请法师跟我们的善信大德可以提倡他们赶紧回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这个殊胜力。
0: 好，七坛一所，我们有净土坛，净土坛就是专门在供念阿弥陀经念佛的地方，啊，我们的祖先祖灵回来就是需要阿弥陀佛的加持嘛，所以就在净土坛，哦，那边所修行的功德力啊，让我们的祖先或是往生的亲人能够借助阿弥陀佛的大威德力，让他往生净土。哦，再来我们有梁王坛啊，梁王坛就是消灾啊，消灾解厄啊，有很多人生病啊，他生病有的医药没有办法医好啊，就到梁王坛，哦，那个就可以化解，对，而且还有的就是结冤啊，结怨啊，
1: 对，
0: 而结冤跟结怨是很困难的咧，师父开示，
1: 是
0: 人哦，对人家有恩啊，有情啊，
1: 是，
0: 棍子没都没给你啊，你知不？啊，如果怨怨哦，哇，还差不了，怨怨哦，

0: 这世人嘛，搁会记你；后世人嘛，搁会记你了。贵啊，世人嘛，搁要记你那个恩怨呢。所以我的叔父一直讲说，不要跟人家结怨啦、啊，结怨，这个是很难解的，非常难解的。所以老祖师尊就创设啊，这个维新圣教的梁荒滩来解这个冤怨，
1: 是
0: 哦，来化解冤怨。哇，还有延寿坛啊，一看到延寿坛就知道长寿啊。嗯，我人来到世间最怕的就是短命了，两三下就夭呀，这不行的嘞。我都要活得越久啊，才能够做越多的功德。
1: 没错，
0: 哦，活得越久才能修行越高的成就啊。哦，所以要延寿啊，让你活得更久啊，啊，修行能更久啊，啊，做功德做得更多啊，就是要延寿嘛。
1: 是，
0: 哦，是这样子的，每一个坛都有它的
1: 啊，
0: 对，哦，啊，再来啊，其他当然还有法华坛呐，还有楞严坛呐，还有诸经坛呐，很多。
1: 对，
0: 但是重点就在这三大坛。
1: 是，
0: 之后还有个内坛。哇，那个内坛就是集合这外修的功德力集到内坛里面去。
1: 是，
0: 哦，啊，这样子就是整个法会非常圆满。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西红柿这个水陆大华会多数胜呢、嗯、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听、嗯、有一个师姐他就认为说、嗯、这个西红柿、哦、举办这个要钱哦、嗯、这个不大便宜哦、嗯、我看哦来那个婚事道场那个不用钱的、啊、
1: 对
0: 不对啊婚事道场也很重要啊那就是去参加
1: 对
0: 啊参加之后我都加听一下听啦、嗯、一定痛了很久而且医不好啊
1: 对
0: 啊当然婚事道场很重要啊那是带给地方平安啊不参加不行但是从本山也不行不能不参加嘞、嗯、他就来找老祖啊说为什么他病都医不好啊医生都没有办法医啊
1: 是
0: 我们微信剩下的强项就是用意嘛，
1: 没错，
0: 哦，用意就知道。对，我说啊，你这哦，不来参加水陆法会啦、嗯，啊，我说你赶快报名。
1: 是，
0: 哇，他一报名哦，人就舒服啦，很快的，还没有开始呢，法会都没有开始，一报名就轻松了，哦，啊，为什么这么厉害？
1: 是，
0: 微信剩下的水陆大法会。或是维新圣教总本山的法会，只要开始报名，他就动作。哦，那太厉害了。
1: 是是。
0: 像现在还没有开始，其实他已经开始了，因为老祖师尊这位大神哦，太厉害了。
1: 对。
0: 法会还没有开始，他已经加持，哦，让大家平安吉祥。
1: 是。
0: 是这样子的，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一个孩子哦，哦，他很调皮。哦。哦，他调皮到哦，妈妈哦，看到这个孩子哦，
1: 对，
0: 妈妈就想不想活了、啊。你看这个调皮，对啊，调皮到什么程度？
1: 是，
0: 我就告诉他，你赶快来报名参加水陆法会。他一参加之后，孩子就乖下来了。嗯，你看这个太殊胜呢。
1: 是
0: 哦，水陆法会他在仙佛寺所举办的水陆法会是跟。一般来讲是不大一样的，
1: 是，
0: 因为仙佛寺的水陆大法会是由这尊王禅老祖这位大神
1: 是
0: 来做主，嗯，来加持，哦，所以说他的功德力是非常大。像我讲的这个小孩子啊，非常叛逆，嗯，哦，就是这样子。啊，有的家庭哦，也不是说不好啦，嗯，但是他的先生哦。就是让这个太太很头痛了、啊，哎、哦欸，怎么头痛法？
1: 是
0: 啊，假设太太说：“妈妈，娘家妈妈很喜欢我们回去呀、啊。”
1: 对，
0: 哦，就回去就煮一餐请大家吃嘛。他的先生说：“不行，哦，这样子哦，让妈妈辛苦不行。”啊，其实啊、哦，你要知道，每个女儿的妈妈哦，
1: 是
0: 都很疼女儿，也很疼女婿。
1: 是。
0: 啊，女儿女婿回来，他煮一餐，请他们吃，他就很高兴啊。啊，你就是硬不给他请，又不吃他的，哇，他就很痛苦啊。
1: 对。
0: 啊，就当太太的就跟先生讲，对呀、啊，你留下来啦，留下来，妈妈煮一餐请我们吃啦。他就是不要。
1: 对。
0: 我告诉他有个方法，他就会了。哦。参加水陆法会，他就会心情好。以后妈妈叫说留下来吃晚餐，他们就会留下来呢。你看多厉害耶！这个法会哦，殊胜到这个程度。
1: 是
0: 啊，还有一个同修哎，法会之后他跟我讲，他的工厂都没有订单。
1: 是
0: 啊，订单都被人家抢走了。我就问他，你有没有画三宝师给祖先啊？嗯、
1: 是是。
0: 他说环保啊，环保啊。我说：“那你惨了，
1: 完蛋
0: 了，你完蛋了，你要、哦、这样子，你会没有财的啦。
1: 是是，
0: 因为你画个财宝，画个财宝给祖先，你都不要。
1: 是，
0: 当然，祖先说好了，你既然不要给我财宝，你也不要了、啊，哦，对吧？哎，我们人不能没有财宝呢。
1: 是，
0: 师父一直开示我们呢，人做英雄，哎，钱做胆。”如果你没有钱了，就没有胆，
1: 对，
0: 没有办法生活啊。
1: 是，
0: 所以有钱不是错误啊。
1: 对，
0: 有钱只是生活上需要，
1: 对，
0: 啊、哦，让我们能够生活，能够休闲，能够照顾家庭，
1: 是，
0: 就是这样子而已嘛。哦，所以说我们法会啊，要供养吃的，也要供养财宝。嗯，一般。 道场是不供养财宝的、哦、
1: 是
0: 在这里是要的哦。老祖师真的很聪明呢，很厉害呢，很有智慧呢。如果花这个财宝没有用，他为什么还要给大家来供养？
1: 对，
0: 我们因为我们祖先太需要了，
1: 是
0: 我们祖先需要这个财宝，
1: 对，
0: 我们的冤亲债主也需要财宝啊，
1: 对，
0: 所以你就花财宝给他们，
1: 是
0: 他们就很高兴，啊，他们一高兴，啊，你就会快乐，
1: 大家就开心，
0: 对，是这样子的，嘿，好。
2: 谢谢法师帮我们分享很多这个正道的故事，也分享了很多妙法，相信大家都很想来参加水陆大法会。谢谢法师的分享，阿弥陀佛。
0: 祝大家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诸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曾经开示我们，修行者的心灵应该像太阳一般普照大地，不论众生如何回报，我们只要心常常的普照，给予光明，就不会陷入自私小我的困扰。提醒我们用慈悲跟光明的心来面对人生。我们今天很高兴吴清富讲师要开新班咯，我们很高兴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开班讯息，以及他学习到易经风水宗教妙法，让我们欢迎吴清富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老师好，阿弥陀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吴讲师，这是你开的第几班呢？
1: 第七班。
0: 是
1: 是，
0: 所以耕耘也是有超过七年了。
1: 有。
0: 是
1: 是前一两年是两年开一班呐、啊，然后后来觉得说啊，这个师傅的妙法太好了。那我就后续就一年开一班这样子。
0: 是，我们吴讲师都很谦虚、很谦卑，他是那种默默耕耘的类型，然后对于学生的指导也都很仔细，对于学生的服务也都很仔细。所以各位朋友，您住在台中，千万不要错过台中道场初级95班。我们请吴清富讲师来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1: 好，谢谢法师。我这班是初级95班。那我原本的前一班是93班，我就在想说，我的白天班会不会是95班？那好像95至尊，这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0: 很棒。
1: 对对啊，后来真的去之后，真的是95班，好啊，所以因这个因缘哈，我们在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三楼第三教室来开的93班，是每周的礼拜五早上9点到12点这个时间请大家播出来，我们一起来共修这样子。
0: 是，谢谢。请告诉我们报名电话。
1: 报名电话是0936241036是我本人，或者你也可以找画面上的 QR code。那是我课程的介绍，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简历的自介绍，这样子。
0: 是，吴讲师开的班是礼拜五的早上，
1: 是
0: 9点到12点。一般来讲，我们很多上课时间都是晚上。
1: 是，
0: 那吴讲师特别开早上的班，有什么因缘吗？
1: 因缘是这样子哈，当初我是刚好因缘，就是师父说开班嘛，一直想一想说开班。那刚好台中道场，我在台中道场上正期班嘛，那说那应该在台中道场来先开班。啊、结果呢，哇，晚上因为太热门了每个法师都在那边开班，然后那个教室都不够用，那就那个师娘就说那不然你就开白天班啊，白天班没有人开啊。我说好啊，那白天班，那我就开白天班这样子。是的，
0: 我们易经大学的课程很高兴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所以在台中道场每天晚上都有班。
1: 是，
0: 但是很特别的，吴讲师开在上午的时间。我想，如果您是家庭主妇，或者因为您这个上班时间跟人家比较不一样，你是上晚班的朋友们，这个机会都非常好。赶快来报名吴讲师的班级，这个真的是机会难得。
1: 是，就是早上，就是因缘的关系啦。刚刚华师讲的，有一些是家庭主妇啊，或者是说你上晚班的啦，或者是退休的啦，我这个时间里面都蛮方便的啦。对啊，然后我们台中道场也方便啊，地下一二楼都可以停车，所以你也可以搭捷运，所以交通上面蛮方便的。那像我现在的那个晚上有一班哇，他远从那个南投来，我很赞叹他说那么远的地方好来这边来学一修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妙法是很 OK 的，那就不要管时间空间的因缘就一起来我们彼此互相成就。
0: 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以前都开示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法缘，你跟这个妙法 有缘，赶快来接法。那接法的老师不一样啊，你跟这个老师特别有缘，就要好好跟紧这个老师。如果你跟吴清富讲师很有缘，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跟好吴讲师来学习。
1: 谢谢
0: 吴讲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学习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妙法的好处跟功德。
1: 哦，这个妙法实在真的是很棒啊，并不是说我参与的这个部分而觉得很棒，是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宗门里面听到很多个啊，那怎样吼，我靠这么来啊，
0: 早知道，
1: 早知道，我这个听了吼就无数次这样子的吼啊，所以早知道不如现在知道了就马上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啦。这怎么说呢？它易经原本就是一个气数象，气数一个现象的一个呈现，然后透过这个现象的呈现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后续会遇到什么瓶颈啊，会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说遇到很多顺利的事情呢，就像那个普文品所开示的。

0: 如果你有心里有什么问题的话，有什么难题的话，可能就会有某一个人现了什么某一个身来跟你来做解答，或者是排除这个困难。这个跟易经的气数相也是一样啊。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越早学习，越能够把你现在的生活困境，或者是说工作上的困境，把它排除在很远的地方。我常常讲说，其实易经就是像在导播一样，播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是自己的电影，把自己未来的人生呢，把它铺成好，这样子。是
1: 是，
0: 的。
1: 我们刚才吴讲师讲到一个重点，早知道啊，我早知道这样子的话，我就不要那样子。我如果先学到，我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吴讲师开的是早上的班，在这里也特别鼓励大学生，如果你早上没有课的话，拨时间9点到12点来上吴讲师的课。早知道，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未来的方向，自己掌握这个。会顺风顺水，绝对会不一样。讲师，你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好吗？
0: 案例我们就从，因为我们这整个课程包括易经、风水，然后还有宗教修行嘛，哈。那我先从宗教修行来说好了，因为师父有开示，其实师父在某一个书籍里面有开示说，我不是在教易经，我不是在教风水，我是在教让大家解脱的方法，就是说让大家的烦恼里面呢，能够把这个三千烦恼丝呢解脱掉。所以这个部分会着重在宗教修行，可是我们往往呢，很多个普罗大众呢，对这个宗教修行，因为看不到它的成果，比较看不到了，不是说看不到，我就比较忽略它，
1: 比较慢一点。
0: 比较慢一点比较它是比较属于隐性的比较不是那么显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家都比较会去忽略到了。可是呢，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来，回到宗教修行。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家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最后你学易经也好，风水也好，总归回到宗教修行。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如果大家有去涉猎易经的话，大家都知道易经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叫做金黄，哦，金黄。那金黄我们这位祖师呢，哇，他很厉害，厉害到他每次占卜呢都让皇帝都非常的相信。可是呢，最终他是不得其中了，就是不好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占卜，而卜不到自己的未来呢？那就是回归到师父开始的，就是要把宗教这个部分加进去，把它加进去之后，就我们就不会共高，我们就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如何应对这些事情啊。所以，在宗教修行这一块里面，师父非常在意大家的诵经啊，所以我们在很多个课程上，进入到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就开始教大家诵经啊。所以诵经的过程当中，大家同修的非常。就非常欢喜了哈！我记得哈，我一般的一个同修，我在跟他讲说诵经的时候，哇，他有一点点，就是不是很好的反应。他说我以前在其他宗门哦，那个法师叫我诵经，我都不想诵。他最后跟我讲说，如果你不要诵经，不要在我这个宗门，他就愤而离开了。然后来读易经之后，你怎么又要诵经呢？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用这种主观的来看，然后你慢慢去看看这个诵经哦什么功德，那听听其他同修的意见还是怎么样嘛哈。上着，那有一天呢，我记得那时候要到那个我们总坛那边要敲钟，我就设个讯息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啊，说有没有人要跟啊，跟着我一起去啊。结果他说啊，老师，我跟你一起去好了。我说好啊，那我去载你这样子哈，那我就载他，载他到了那边，我们不是有白玉老祖吗？我们先上香嘛哈，他突然就跟我讲，老师，你可不可以带着我诵经呢？我说现在吗？现在半夜了。说对啊，我们两个就在跪在老祖的那个白玉老祖的那个身座前，然后就一直诵那个《佛说阿弥陀经》，哇，那这一诵诵诵。

0: 啊，结果那个旁边那个树啊，就也很奇特，就是一边有风在动，一边没有在动。啊，他看了之后觉得很纳闷，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说啊，那可能诵经之后有一点欢喜这样子的，好像哦这样子。后来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哦，他在这个部分就特别的有所感触啊。有一天他家的小狗，哦，他的小狗忽然冲出去，哇，糟糕，被车子。就撞了嘛，那车子撞了，就是状况非常不好，非常不好，他就把他带回家，啊，带回家，他铺着布，他就为他诵了阿弥陀经，他就感觉哇，那个欢喜，那种激动，那种感觉，他无可言喻啦。好啊，是后来他遇到了他的朋友在病危的时候啊，他就帮他做这方面的那个训，就是诵经祈福这样子。那这个其实要归功在师父在。我们的那个每次的初级班里面都会有15分钟的，跟大家开示啊，这一些啊开示我们的心法啦，我们的妙法
1: 我
0: 啦，
1: 们的
0: 透过
1: 安心法
0: 对
1: 器。
0: 安心法记啦，那透过这样的安心法记，然后安定每个人的心，让他由我们当初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诵经，而感触到说啊，诵经原来有这么多的欢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宗教修行这一块应该是重中之重的哈。不管你是易经或者是风水，回归到最后都是回归到宗教。因为易经，其实易经你可以把它认为宗教也可以，因为凡是很多重复性的东西，就会变成宗教的嘛。那风水是一样啊，所以这个部分总归回来就是要在修持，让我们的烦恼是能够很快的去把它断掉啊。这个是学习易经最好的一个状况啊，是。
1: 师父开示我们诵经的功德不可思议，
0: 是，
1: 经典在的地方，神佛菩萨就会在。所以，当我们打开经典来诵经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身供养，用这个身体来供养，用你的嘴巴的音声来供养，供养十方的法界众生。这时候呢，即身即佛，即心即佛，你就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就是佛菩萨的化身。这个功德力大到不可思议。有人会想说，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啊，再学习宗教修行，有直接的关联吗？我们想请教吴讲师，
0: 是，
1: 就是说我们学习易经，学习风水，好的功德利益，怎么跟宗教来结合？
0: 是这样子。我刚刚有提到说，在易经，我们其中有一个组是那个金黄哦，金黄易的原著嘛，就是金黄，我们这位祖师哦，他对易经里面其实也很透彻的哈。那透彻到我刚刚回复到我们讲的那句话，怎么知道？那个道有两个。一个道是说你知道不知道的道，一个是道理的道。你如果你只是知道而没有去体会它的道理，那是没有用的。这是诚如师父开示的，我师父不是在教大家术，是教大家这个术的后面的一个法的一个心法。术很简单啊，可能一下子就教会了啊。可是，在心法里面就要涉猎到。深入心灵的那一块啊，所以《易经》本来就是一个占卜，那后来透过很多个辗转，透过孔子那个10个易的部分汇起来了，变成是怎样一个哲学的？那哲学的也没有关系，哲学的是你是砍到心里面，可是你哲学的要契入到心田，契入到心田的时候，你的心灵才有办法去触动。所以这个部分，那师父所教授的是五行易嘛，就是说非常精准的在时间空间的因缘下，这件事情如何发生啊？发生之后如何进展啊？这个都跟时间空间有很大的因缘。所以因为时间跟空间有很大因缘，佛家里面这个色空不二这个时空因缘里面就非常的契入。所以不管易经也好。佛家也好，道家也好，所有开示啊，其实都是同一个唯一嘛，所以一以贯之嘛，所以这个是我们人有分别心，把它分别成佛家、道家这样子来分别啊。其实对于一个心法来讲，它是一个一啦，所以我们要一以贯之这样子，是。
1: 我们吴讲师学问丰厚，学修得非常好，他同时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应用易经研究所的这个研究。硕士已经得到硕士学位，所以高学历的老师来教授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请吴讲师跟我们介绍开班讯息。
0: 好。

0: 我吴清户，你可以直接叫我名字吴清户，因为叫我吴就会清闲而富足。啊 我在台中道场台中文心南路106号的3楼第三教室，将在9月4号礼拜五的早上9点到12点开设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4班。那在这个往前推2个礼拜，就是8月21号吧，也是一样礼拜五可以有一个说明会那你可以来听听看，我看我的 key 跟你的 key 一不一样啊？因为有时候总是会这样子啊，key 一样就听起来就很舒服啊，就是大家我的班里面都是鼓励大家说快乐的学习啦你学会学不会都没有问题。学不会是我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同学讲说，老师我学不会的，用你的问题。好 那他是开玩笑讲啦，结果他是全班最会的那一位。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这个我们彼此互相交流过程当中，我用尽量用简单的方式，也不用去记忆的方式，用理解的方式来看这个易经啊。这个易经之后，比如说我也会用实例。啊，比如说我现在的晚上班，我就请他们说啊，你就占未来的第几周，我们上课的那一天，是不是采用到场辖内什么时间会不会下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把师傅的这一些纳甲啦、六亲啦、六兽啦、空亡啦这些等等，把它依序在这1、2个月里面把它教会啊，等到最后时间到了，我们来验证是不是会不会下雨啊？这个以前的经历就是，让他们都会非常惊讶，说：“这么久的时间怎么会这么准这样子啊？”所以这个部分，保这个其实有人讲说易经很困难，其实易经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易经你把它组合起来就易嘛，就很容易嘛，你就不要把它想很困难嘛，所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是。
1: 是。

0: 我们刚才吴讲师也解答大部分人的问题，就是易经会不会很难呢？哎，古文好难哦。可是混元禅师教我们的是时空易，我们请吴讲师再来跟我们说明好吗？
1: 好，是的。我们师父非常慈悲，我们师父所教授的易经是用现代的语言、现在的时间、现在的时空来古至今用，用古时候的那些艰涩的词汇啦，啊，实物把它翻成非常明了的、非常简单的词句来教授大家，所以各位放心，易经不会很困难，真的很简单，因为易经只有两个符号，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样就摆平了。所以我常常在跟同修讲说，很多事情你都可以用师父的那个太极，因为我们在上师父的课，师父很多个案例都是用太极来解释这个现象，一阴一阳都可以解释得非常的圆满。那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可以用一阴一阳这个来面对它，那就走师父开示的易经，就相互对待，就走中间那个中道的思想，那也不失善也不失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所以易经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困难，只要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时间排序逐一你有去做的话，就互喜。比如说我班的一个同修，哇，他就很认真，他上完之后马上回去之后练习，不会的就马上问，结果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哇，那讲那些段都不用看书就能够处理起来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只是你要有没有心这样子。那往往我们包括以前我是啊，我以前在学习的时候都有一个惰性，我老师底下的喝啊，不要再问老师的，就会有一个惰性，惰性之后产生了变成说学习的一个障碍了。那时候我也是很懊恼嘛，我说怎么当初那个时空一年里面没有把它赶快学好，到来当讲师的时候才拼命的去把它补这个功课补齐这样子。所以我就很鼓励大家说，哎，你当下当下这个时空因缘具足了，就把它学好就好了。时空因缘过了，那你要再去处理的话，真的就会

0: 会很大的劲这样子的哈，所以是刚刚回顾到师父所开示的，就是非常简单的语言来了解易经，因为易经本来就是易，这样子
1: 是
0: 是阿弥
1: 易，
0: 陀佛，
1: 简易变易不易，
0: 是。
1: 日跟月、阴跟阳相互对待调和的法则。我们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都会依照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一步一步一步带着各位学习。这个学习呢，其实也不是说为了以后让大家去赚钱干嘛的。我们为的就是大家生活的平安，大家自己学平安之法，是不是讲师？
0: 是的，这是平安之法了哈。这个部分哦，刚刚回入到刚刚的议题，就是说，有些很多同修说啊，这个很难学，不会啦。我说没关系，你来这边打瞌睡哦也好。我就像我们台中道场住持讲，常常的说，你来家哦，人家上课都功德啊，那什么功德呢？简单的举了一个那个佛家的典故了哈。有一个大和尚，他在经文里面哦，对某一部经的前半段，哇，非常厉害，哦，滚瓜烂熟。结果呢，后半段呢，哇，断电。那就有另外一个高僧就得跟他讲说，哦，原来哦，他在多生之前呢，他是一头牛。那这个跟牛有什么关系呢？那刚好那个时空因缘里面呢，那个佛家因为以前书哈都要晒书，啊，刚好。那个牛哈，那个寺院在晒书的时候，他都一直在那闻，啊，刚好都是闻上半部，啊，结果下半部都没有闻到，啊，结果他辗转着在这个寺里面呢，这个几世之后呢，他成为人之后，哎，他都那个前半段的经典呢，哇，他都很非常厉害，因为当初他有牛闻经嘛，啊，后半段因为都没有闻到，所以就没有。啊，我用这个比喻，佛家的这个譬喻来讲，就是说，哎，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累世以来，哦，比如说你对易经看到的那个十二地支，哎，非常熟悉，啊，有人看起来就哇，怎么这么艰涩？那，啊，这个就是跟过去生有一些关联啊，所以哎，早知道，所以就要早一点来学习，好，不管你觉得学得如何啊，像是对于我们的人生的这一世和来世都非常有帮助的，哎，是这样。
1: 是，我们先把智慧种在世田里面，
0: 是的，
1: 生生世世，这一辈子累积多少，下一辈子一定加倍的让我们运用这个一辈子慢慢的累积，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从当下来看，我们求我们现世的平安；从长远灵性的角度来看，这是生生世世的累积。我们最后再请吴清富讲师来介绍开班讯息。
0: 好。大家朋友，欢迎大家来台中道场，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台中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那我这班是台中道场易经风水95班，那我的报名电话呢是0936241036，0936241036，那或者是你可以扫这边的 QR code。哦，有我这些的资讯内容，哦，那你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高高兴兴的来读书，来迎接我们未来的幸福人生，谢谢，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吴清富讲师，谢谢阿弥
0: 谢
1: 陀
0: 谢，阿
1: 佛。
0: 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

0: 天乐二德，移树柱、起灶、安葬、动土、开山、斩草、出行、开张，百事皆吉。三煞在南方，明天7月10日星期五，农历5月26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宜伐木、拴架、定丧、起灶、次吉。三煞在东方，后天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北方，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正教八德道堂贤士同修代表，啊，继续来为各位阐解风水学的哀星。哀星是后天的，法无定法。每20年变化一次，啊，有时太阳的光，啊，一直走到这里，又转了一个方位，啊，地球在转嘛，到一个方位，有时候就它的光线，啊，就比较阴暗了，啊，有的时候它的光线就很强。强的叫旺运，阴暗的叫做衰运。这个在那唐诗公中国时候啊，与日本打仗，他带了一个船，他懂得风水，所以他扎营。都要砸在好宝地风水的地方，像要望山望向，啊，望山望向呢，跟日本打仗，啊，失败的机会非常少，啊，最起码打输了可以绕跑，啊，不然全军覆没，啊，他也告诉我说。他们一些部队啊去扎营啊，方向搞错了，9个师还没输的那一个很快就要绕跑了，所以他呢啊，唐诗公他是陆军团长啊，他在湖南，啊，湖南地区，啊，他每次部队与日本军对抗，他的扎营都向方向望山望向，所以望山望向，哎，啊，他部队啊，所有的兄弟们。都很平安，啊，后来撤退到台湾来，没有办法，那个整个的国民党，啊，全部撤退来了，来了到台湾，啊，开始他部队也到我们中寮，啊，中寮，驻军在中寮。他都到处走，到处看看风水，啊，他就预言中寮有好宝地，未来会出了啊一个对社会很有帮助的人，啊，我现在还在找，啊，找这一位，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啊，就看。周围山川灵气，好，那说中寮，鸡大山

中寮这个地方，整个中寮四周都是山包着，里面就好像莲花，哇，大地莲花，这里面你看了就知道会不会出人，出的啊，什么叫人？所以唐之公啊，他在中寮啊，那时候在国小啊扎营，那时候和共匪打架啊，共匪在大陆，我们在台湾啊，但是他把风水学从大陆带到台湾来啊，传到我们现在来，所以我接了他的三元金丹。

三年金丹华文，他都风水，所以我很有兴趣的，一直在研究。

我一直在研究，在考证。啊，经得起考验，经得起实践的法，印证的法，才是正法。所以整。

0: 风水宝地不大，但是真气皆在八斗道堂。虽然周围房子都盖高起来，我们稍微比较低一点啊，有一个名词，众山皆高唯我独低，众山皆低唯我独高，那个就是祖穴。
1: 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所以啊，我们延平法师不能说书啊，作为都盖高起来呢，我们都最低了，没有关系。众山皆高，唯我独低。你看，啊，皇帝出巡，周围的兵将都很高头大马，啊，来挡住外面的敌人。啊，皇帝呢，啊，他就在中央比较低的地方受到保护了。所以八德道场，你们在这里受到周围的这些高楼大厦来保护着，安尼个感冒。所以你看一看，你了解了，你都袂讲哇，人拢管咱家，哈哈，谢谢你，谢谢隔壁的拢去管起来。我就较假嘞，啊，没有关系，啊，保护的，这藏风聚气呀，啊，这若是房子不藏风不聚气，再高也没有用，啊，再低也无妨啊，啊，所以这个建筑物啊的形态。我们要懂得这个风水的法则。好，那么我们爱心，好爱心这一节三人九运，

0: 我们是做什么山？
1: 紫山。
0: 啊，
1: 紫山。
0: 紫山哦。八应该的，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好了，前面这里有高楼，等于一座山。

这边的高楼一座山啊，这里也有高楼一座山啊，这里高楼一座山。所以我们的八德道场，众山皆高，唯我独低，就主脉主穴，众山皆高，

0: 啊，终身最高，唯我独低。这即是为主。好，那我们现在要来挨先看哪一个山有利？好，这个坐山四入中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好，100为水，这么高为水，四五六600斤，四五六七也属金，八属土。四五六七八九，九属火。100属于水，二黑属土。好，这三碧属木。好，那么前面这个木三碧来生九子火，生九子呢来生中宫，所以后山很高，来生中宫，啊这边很高，龙边高，气打到这里来，来生中宫，啊这边的。四五六七八九一百，生于三壁，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生来生三壁，水生木，是木生火，火又来生土，这连续都在相生，所以形成八斗道场。周围都是护法呢，都是龙天护法。那么龙天护法会遇到很多信众大德，会来对住持挑战，啊，莫名其妙的火爆挑战，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你一个主人主。大刀未解围，还会有一些龙天护法会来考道。那考道怎么办？你怎样啦？叫念者笑笑啊！啊，哪一尊菩萨要来给你考道，考你的耐性，考各位的耐性。啊，恁也拄着真侪亲戚朋友会来问恁。也不跟人抢，打擂台，考到，难得让他，不理他，啊，再过3年看他如何嘛。哦，这种修行的上升心法，啊，在八斗道场已经凸显得非常非常的明显。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还书安能还落不？啊？不烦恼，啊！恁有烦恼无？无吼，恁知影了以后，恁会拄到人会要甲恁考到，尤其在道场的修行，啊，有真济阿罗汉，阿罗汉会依附在同修的身上，有人要甲你抢，要甲你挑起战火。啊，看你们的应付，啊，一个就不理他，笑一笑，看他有什么把戏，啊，那是在让你逆境进的，所以，啊，这一家会徛在家，尤其你又是祖上五相，是帝王之相的位置呢。当然爱接受各种的考验嘛，考到嘛，啊，各位同修在这里也是帝王之位，啊，你在家修行，在家学道，也会接受，会遇到考到的，啊，你知无？所以一个好宝地一定也来考到，上天赐给我们这一块宝地，我们福报不具足，那么啊，一挂龙天护法、阿罗汉尊者，也借各种因缘来给人考到。包括同修在这里都一样会碰到，那呢，那呢，啊，你怎样来？今天我给你透露玄机，啊，那肚子要 keep 不住呢，你笑一笑，跟他谢谢，你终于来了，终于来考到了，谢谢，嘿嘿，我心恰好在。我有我的人生，跟你无共好走。哦，那我有我的生活方式，啊，酸甜苦辣涩，我自己承受。啊，所以你呢，跟你无迄个智慧，你都往往该强起来。哎呀，完蛋了。啊，所以同修，我们在这里就是八德。啊，这个是九宫八格，就是八德，八德连续在相生，在法轮在转，法轮在转，它不是写按那写，它写的是按那写，交错复杂一些，这个叫做爱心，爱心，安听有无？好。那天有啊，我弄啊，就是不得的。你好。好，那我们现在来啊，为各位谈谈啊，望山望相，望山望相。

0: 分九宫，比如五运，五入中宫，五运完全静止状态是五运啊，六、七、八、九、一、二、三、四，啊，做主三。啊，那坐山的星一百入中宫，一啊一逆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三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五黄几家，好多旺山，五运皆好多旺山，象星五六七八九九，一、二。三九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这个就是象星挨到这里是九啊，挨到这里是五，是五，四，四，啊，九一二，九一二三四，这是四了哈，九一二三四五，也是五行，对不起，对不起，也是五，象星。也是五黄，三星挨的回到这里也是五黄，三星回到这里是五黄，象星到前面也是五黄，这就是旺旺山，旺山是五黄啊，在坐山啊，旺相。也是五黄在向上，这是五黄就望山望向，望山望向。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望山望向呢，望山就是望望丁，望向望宅，所以望山望向的房子家里比较平安。好了，我们这个现在八运已经转到前面去了。好，我们再来看八运发的道场。

分九宫格啦，嘿，九宫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子山五象，好、哦、啊。那么坐山四立四五六七八九，好、哦，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好，四五六七八，这是旺相啊。还有呢，三入中，八九一二三，三入中，三入中也，三四五六七。八

0: 啊，望向，望向，啊，望山有没有？没有望山，就是双星。倒向，双星倒向，啊，宅翁，宅翁，啊，丁，啊，不翁，啊，山上龙神下水，就山上龙神。丁也较实，所以八斗道堂这好所在来上课的，来这接法的人不多，有福的才会来。啊，所以八斗道堂咱这的法缘也不多，但是来八斗道堂请益修行的回去了，事业容易探及。好，那因为旺财，这是旺向，旺向是旺财。啊，那么前面加了山上龙神下水，还好对面有锅捞起来，有锅捞起来嘞，啊，又接上来啊。山上龙神就不下水啊，山上龙神啊下水嘞，黑的失丁，哎，还好好灵大楼起来，所以同学你没照啦，你没照哦，啊，除非死翘翘才照啦，死翘翘是等下还是要回来。这里是安魂立魄的所在，哦，所以以道场为家。那家里有祖先新地位，那是来来去去，啊，真正要成就成道了，啊，成佛了，就是在道场。不要小看这个道场哎。啊，所以风水学是安魂立魄的地方，尤其八斗道堂，八方啊，拢具足，拢有贵人拢会来，啊，有福的人拢会来，啊，这等于政党轮替，什么时候会入中？什么时候会入中，弄有一个规律，那么我们懂了，那就时时在这里没有上课，啊，都来拜老祖，来老看一下姐呢，或者来到上面这里来读书，聊聊天。你来这里聊天啊，你就带着你的多生的父母，有缘的多生父母，啊，因会来这灵归净土啊，啊，主灵归净土。所以咱去道场拜佛，任何一个道场拜佛，你去拢是你后边有对一阵的护法神。守护神，完全借助拢会到位诶。哦，这咧，啊，咱平时你无体验到，咱唔知影。啊，我甲你弟弟诶太太，啊，真侪年以前，啊，着车祸往生去，往生去咧，啊，感觉伊诶魂。依附在伊家己查某囝身躯，当初就讲伊，就分伊，两三年，啊！就尾仔我才知， 我才叫我哥哥甲带来，这查某孙都带来，带来我讲，啊，坐我面头前，我讲，甲阮弟夫我讲，你来，你副幸福顶，啊，你当当安尼，害伊安尼艰苦一挂呢？虽然是你生的囡仔，我知影你无落好去，啊。所以你会哭哭撞哭哭撞哭吹，啊！你都用私下来吹我。伊讲阿伯啊，阿伯师傅啊，啊！我倒一摆，你的庙外口卫兵几啊层、几啊层拢炸掉咧，我无倒一摆。啊！我当当来门口遐尔，啊，就巴肚入来啊。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0: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闲事合家赞助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那我无恁阿姨来，我嘛爱照这阿文啊，查囝的身躯，秘伫过人脚，闪伫过人脚，阿姨来，我你来，来只，讲咧，阿孙就精神起来，一份做咧到生活时修行。哦，这是真不可思议的。还要咱这法师的爸爸往生去，伊嘛有皈依啊，皈依咧，伊就要当啊找师傅，我倒去拜，转来去互因的孙啊，咱的法师师姐。先囝身体作用嘞，开大片爱，甲头甲摸嘞，头甲疼疼啊嘞，去长庚，去遐急诊，带伊带几下工拢无效。那法师在遐讲，我咧紧来揣来，这是恁爸爸的魂，这里要来见师傅。未来生活是，那伊袂当入来，你今日叫恁小弟，也是恁大汉囝，载恁细汉囝，载起来生活是，载起来生活是，咱都要共修，我入来休息室呀，请伊入来，入来嘞吼。

足大风个无力啊，无力好行路安尼，啊皮皮喘。对面接着，我老地主啊，你落来，等你孙都甲你带到位来啊，哦，你都落来，互恁孙会平安，会啊，你都到遮修行。我知影，吼、哦，落来咧，才两分钟尔就落来啊，啊落来咧，咱咧输一个囝。啊！法师的囝开始精神好起来，哦！我身上打几个青筋，打袂叮当，啊！竟然安尼啊，就好呀！哦，这就是灵啊，依附的囝的身躯会来救度。所以咱真侪信众大德，那未平安，奇奇怪怪的病，突如其来，严严无病。一直长庚又严无病，啊，迄着灵性病嘛，灵性的病，啊，起来是你，我讲你下来，甲休息下下来，啊，伊就来啊，找到生活室，我咧到遮唔好，共吓着惊去，吼吼吼，孙转去，啊，孙即摆好溜溜啊啦，哦，所以第三世界，灵魂界。那每个人拢有，后壁有多生以来多生父母的灵，知影恁有机会伫要修行伫道场，尤其老祖是一个正道的大神，因拢会想要啊，我伫老祖的啊真言坐下，啊，所以拢会对恁很有味来修行。啊，有诶人啊，我若无。嘛，那卖去无好，就好了了。我你讲，嘿嘿，嘿，这是大条，哈、哦。所以咱用咧去佛寺拜拜，哎，佛菩萨、神仙，啊啊，祖灵，好、哦，完全借助，因爱一支香的香，安尼就好啊。哈，所以同修啊，咱在道场一面学道。一面修行，啊，一面度主灵，一面甲完全借助解冤，啊，该释感，啊，咱都人生会真正更加的平安嘛。啊，听有无？我唔是咧甲你吓着惊吓，啊，这真实的代志，啊，这个呢。啊，都是咱忽略了，啊，社会，生活形态忽略了。那么，咱的厝风水拿唔对，啊，咱爱去改革好对，依法来改好对，啊，咱的祖灵伫厝内底，伊就带会条，带会条就保庇子孙啊，过会条，对嘞。磁场乱，迄、那个孤魂幽灵拢走走惹来难道，嘿嘿，即注意。啊，咱唐叔公伊伫中和的所在，啊，伊买一间厝，啊，迄、那个平房的，啊，迄间厝咧，啊，原来无人敢住，暗时尾仔时就看几啊火，几台电脑走入厝内底。啊！到尾，迄间厝的主人怎啊卖掉的？迄当时较俗，啊，两万外块尔，啊，早期啊，啊买来一看呢，啊，又有结一个穴，有结穴的，啊，伊个门的方向，啊，原来是上山下水，啊，上山下水都阴灵拢会走下来，啊，伊就加改望山望向。门盖斜斜盖了一点斜了，啊、差一撮尔，都望山望向，啊，所以搬越大的时，厝边头尾拢有看到迄个鬼火，啊，咱来到伊门口都无呀，来到门口就消失呀，一阳气足，啊，阴灵都煞都化掉去啊。

0: 啊，伊住了足平安嘞，足趣味的吼。哦，所以啊，阴邪啊，鬼啊会阴灵活，迄拢是惊妄山妄想的妄气，妄气主人的气就妄啊，鬼神啊鬼就会惊。神会来相助，啊，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妄山妄想非常的重要，啊，下一次我上课会来跟分析分解妄山妄想有偌济山向，啊，偌济山，啊，座山偌济向，啊，那么今天我们课程，啊，跟各位上了两节。啊，来加各位誓言，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岁月流转，维新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30，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4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深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圆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2: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圆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贤师同修代表，我们今天在108年的9月29，又是我们千佛一日禅的共修。昨天是9月28，是教师节，普天下苍生都在知恩感恩报恩，来感恩教师们，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叫我们众生要先学习，要了解知恩感恩和报恩。知恩感恩，和报恩。知父母恩，天地恩，大地恩，所有一切万生万世万生万物等等之恩，这是修行的必备条件。若是我们不知这个恩，你要修行要得到正果是很困难，尤其知父母之恩，父母恩也是师恩。我们出生开始，我们在肚子受父母怀孕开始就教育我们，等到我们出生一生，哇，出来了，接下来就要接受十方法界受惠国家之恩。所以我们人生很重要的就是要从知恩开始做基础。若是这一生我们不知恩，我们就变成先世罪业，从这里开始。所以先世罪业有多少年？这无量劫到现在都时时会生产生先世罪业，那么我们要预防今后开始的先世罪业，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来到世间上都很容易忽略了，所以先世罪业佛告诉我们了，如果防患未然，不要造成未来的罪业受这一生所拖累， 啊，这是人在修行的必备条件。往往我们不晓得什么事会造成罪业，这即是现在啊，王禅老祖在世间21世纪创立了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正教，他的教义从这里开始啊，要我们时时心存感恩，心存知恩，心存报恩啊。首先要先从知恩，就是从易经易道啊，里面含藏的无限的天机密，可是我们社会大众把这个易道之天机啊，看为无稽之谈，看为它不是正法的宗教修行。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要我们学，大家要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0: 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所以就是要教我们知因与知果。知因果最重要，开始就是要善因啊，接下来就会知果。就会得善果。这是我们必备的条件。啊，所以有84000个法门的因果。啊，因果律。啊，尤其你要知道用意可以知天机，所以我鼓励我们所有唯心贤士的同修啊，把易经的相对待论要修好学好，然后用在生活中，我们就不会犯下恶因，我们就会种下善因，得善果。曾经有一位老菩萨，他问我说：“佛莲老师啊，你只有在讲易经，不讲佛法，不讲道法。”我笑一笑跟这位老先生说，我讲易经是讲因果律的易经，而不是讲一般算命的易经。即使算命也没有错，知命可以防患于未然，知命了解到自己啊的吉凶祸福，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只有一条路，积善和重德。所以你要怎么积善？看不到明天路途的险恶或是平坦，那你只有学易经，读易经，研究易经。易经是对待论、相对论啊。所以这位老先生很高兴地说：“我终于懂了啊！这个易经的文化有7000多年，到现在来才把它拿出来用日常生活的语言来表示啊。”所以这位老先生呢，他就跟我拍拍肩膀，他说：“继续好好的啊，把你所说的易经和佛经好好的让他发扬啊。”所以你知因与知果，才能成就为金刚性、金刚心。知因与知果，才能成就金刚心。若是我们不知因，当然果怎么样你就不晓得啊。有的现在时代在变了啊，大家都追求新时代

0: 但是新时代也离不开心，离不开我们心的法则啊，心则意也。意也啊，意则心也，意则意也，意也就是心，心啊，心里心里面就有念，就念头啊，念头你就有知和未知。啊，你知因，啊，你也就知果，善因、善果，都是一心。所以，你当你知道因果律的时候，我们的金刚心是刚硬又坚强。是光明，所以我们的心，我们的性为什么会被蒙蔽，就被烦恼蒙蔽。烦恼从哪里来？从贪，贪得无厌，嗔很容易动怒，痴了就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了，三毒一生，人生就充满的黑暗啊，把自己心的光辉盖住了。所以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唯心弟子们，把易经修好，吉凶祸福了了分明啊。啊，听有没有？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有的刚进来没有多久，要从佛法、道法啊的来契入，和易经阴阳对待，就这个易经。当你的光明、智慧越多的时候，这不是烦恼？烦恼就越少。当你的智慧，我们的智慧懂得越少，烦恼就越多，这是相对论。所以这用意，用这个太极的法则，六度空间，三度万恨，六度万恨，三次元，六度空间啊，这个都是义的道理。这知因知果，你可以要先知道，先知啊，也先知这个因啊，果就了了分明啊。又曾经有一位信徒啊，他来到仙佛寺啊，要找我，要请示王禅老祖。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 以一念虔诚点亮

0: 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像为他开示，他为什么这一生啊那么 不如意，为什么这一生啊 那么多困难。我跟他说，我看看你的出生年月日，因为我们有传了命卦残疾，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重德。啊，我跟他说，你的命里面元神伏藏，元神伏藏呢，所以你凡事要自己来努力，前生没有种善因啊，有没有罪业呢？啊，那个还不晓得啊，你的身体多灾多难啊，用易卦排出来结果啊，你的命卦里面以前没有结善缘，所以这一生你贵人不多，但是你的靠自己是应该的，不要埋怨说人家对不起你，你埋怨人家对不起你，你已经又占了中了恶因啊，所以这位先生啊又开始发飙。我出生以后来，我从来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也没有占人家，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你的责任和义务啊，责任与义务没有功德可言呢。所以这位先生愣住了啊，他我也在做义工，在帮忙人，为什么没有得到好报？你做义工啊，去做一些啊一些好事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每天所得到的父母的恩、国家的恩、社会的恩、团体的恩，尤其空气、风、水、光的恩，太多太多，我们没有回报啊，那是我们忽略了。好好冷静思考，你回去以后再想通了再来跟我们来讨论。他回去还不到一个月，也是利用这个我们的共修日，他来了啊，到中午用餐的时候，我看他的心境动作全部改变了，会知恩，会感恩，会报恩，会合掌感恩今天煮饭给我吃的这些师兄师姐啊，感恩这个菜水和米啊，来养活我身体的生命。所以这位先生啊，就很高兴的说，师父，我终于人生我改变了，命由我修，福由我做，寿自我求，所以我现在心里很快乐。
啊，问我说以后未来生啊有没有先世的罪业会来跟着我？我说以后还看不到了。啊，我们现在能够把握的，能服务大众的，尽量去服务。尤其你要念经，回向给你的父母，回向给你的兄弟姐妹、多生父母，啊，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啊，当你有机会来参加共修，啊，点灯、酥油来供养法界，供养你的祖先，供养你的啊多生父母，啊，这样来你的福气，你就会渐渐的啊长出幼苗。啊，是这位先生啊，来共修之后，过了差不多三个月，啊，就应国外一家公司啊，请他去上班，啊，待遇也很好，所以人生改变了，就从信心开始，从日常生活的思想理念来做起。啊，王禅老祖开示，不要因小的事情认为没有什么而不做，小的利益他人的还是功德，一件很大的功德，还可以抵消先世罪业。所以时时刻刻心存善念啊，时时心存的感恩的人啊，你一定是一个幸福光明啊，金刚心呢，永远是光明，就不会被自己的烦恼三足贪嗔痴所盖住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叫金刚心啊，金刚心就是烦恼，烦恼三毒啊，盖住了我们的金刚心，所以我们今天为各位来讲解啊，日常生活的修行简易方法，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围裙贤士同修，《活烧三世因果经》啊，那所说的一切，都是我们众生所会发生的烦恼因啊，有如《金刚经》是。佛经所说的，有吃有穿，为何因呢？而前世茶饭即贫人，有吃有穿，啊，生活很安定的人。一定有原因啊！回想一个例子，发生在台湾某一个地方啊，住在山上，每天都有人呢爬山、上山啊，就会口渴。所以这家农家呢很慈悲的，他就准备茶水给过客来吃来喝。啊，有一天啊，有一位从大陆来的登山仙啊，他呢路过啊，就去。

0: 你喝了一杯茶，那么这一杯茶，他要喝的时候，里面是米呀、啊，稻谷的米糠啊，啊，放在里面。这位地理师就心里很不高兴了，他最后的寒凉也不说。还把那水吹掉了，再喝下去，热茶再喝下去。所以这位地理师就想要整这一位农夫。啊，这位农夫呢，啊，心里没有预防，他就是说我要用这个来给人家吃，给人家喝。啊，那么这位地理师呢，就问这位主人家，说你家里有没有祖先的骨骸，没有葬的？他有，他没有钱可以请地理师，所以啊，都把他包着在家里的厅堂。所以这位地理师呢，他就带他说：“那我帮你点一个。”他说他是看风水地理大陆唐山过来的，啊就啊带这位主人家看一看呢，啊叫把骨头祖先的灵骨拿去安葬了。啊，过了3年之后，这位地理师呢，又从大陆来，想要去看这一户人家啊怎么样啊，就问着周围的人、邻居的人，这一户怎么样？他这一户现在很好哎，儿子都有成就了，啊，家里很和谐。啊，就很多客人都来他家里去，啊，所以这地理师呢，他就感觉奇怪，啊，就又带着这个主人呢去看那个风水，结果那个风水的宝地。山有移动了，原来是双狗脱尸，想告脱尸，会出主人家的子子孙孙，啊，怎么变成双尸细球，相塞狼球，这是大富大贵之地呀、啊！所以这地理师啊，他就感觉很疑问了，啊，就去问这一位农家这先生，啊，他说你为什么这给人家喝茶里面都放米糠？啊，这位先生才跟他说。大家爬山上来，很喘，很喘，茶一喝下去，会伤到支气管，心脏也胸流，反而不好，所以他就将这米糠都用洗得很干净，晒太阳，晒了晒，装起来，啊，那么喝。有人经过喝茶，他就把它放一点在里面，他说把那个吹掉了，你再喝进去啊。所以这地理师呢，啊，就恍然大悟啊，这是积善人家哎， 难怪上天会给他福报，连地理三省都变了，变成双狮戏球。双狮戏球就是富贵双全啊。所以我们所有同修们，好，我们研究易经就是知因与知果。当有人他有烦恼啊，随顺因缘用意帮他指点方向，这样的话你是种下一件好事。但是你要学好，给人家的方向才会正确，不然的话反而把别人家阻错路了，那我们又种下了先世的罪业。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现在我们易经大学贤士同学这么多，每个人一天一件善事，每天合起来就好几万个善事，好，那社会就平安，社会就和谐嘛，啊，家家户户啊都有种善因得善果的福报啊。有时早上啊，我们一大早来，我们一位弟子，女弟子师姐啊，带着儿子有烦恼，未来求助王禅老祖啊，说他这里一个怪病，照医学来检查啊，是什么病，但是看了结果他是很认真做事孩子啊，他是当厨师，当厨师是可以最好做功德的工作，给人家吃的平安，吃的健康，吃的卫生啊，不要偷工减料啊，你就开始已经种下福田，种下福报，而一个小病你就自然会得到名医啊，得到贵人来相助。所以我们在世间，我们要时时作为人的贵人，比如孩子你当厨师啊，你要煮给人家吃的饭，炒给人家吃的菜啊，配给人家吃的料，你都依照健康啊食品的规则啊来做出来供养啊来吃饭的消费者。所以当我们知道因果律的时候，来接受你的好菜佳肴的人都是活菩萨的。

化身呢。所以很多做生意的想要偷斤减两的都会种下先世的罪业，留下祸根给自己的子女呀。啊，若是我们能够啊不偷斤不减两啊，那按照良心来努力来做任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种下先世的福报啊，也是给自己的子女。所以有一次有一位先生啊跟我讨论，他在强辩，他说我这再怎么做都没以后都没有看到嘛。我说你以后没有看到，当下你就会看得到。把你的偷斤减两会让你的孩子子女子孙蒙羞以外啊，让你的子女啊百事不顺，罪业你要承担，而你的子女也要一起来分摊承担你的罪业恶业。所以这位先生听我一讲呢，发愣了，他说老师啊，难道我的孩子百事不顺是因我而起吗？对啊，你所留的祸根遗留到你的孩子啊，为了怎么办？重新做人嘛，啊，重新来做起。所以这位先生从此消失，再没有来过仙佛寺了。所以我们来到世界上走一趟非常宝贵，非常珍贵。我们来世界上两者好，来是带着业报，和福报来世间。啊，业报一定会发生，你要让你的业报啊减少，赶快要种福报。福报是行善啊，再来是要修行，啊，要修行你才能够化解你的业报啊，用行善来增加你的福报。所以这是美满人生哎，幸福人生。所以我们维新正教的易经大学，那都是社会人社会人啊，大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这个很简单的问题最容易受忽略了，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不要因小事而不为，也不要因小善而不做，小善积成大善。所以老祖最近开示我们，积德成佛，积善成仙。

0: 啊，布施这三宝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

所以你要记得，怎么记得？平时就啊，我们的积德的方式啊，以大家要鼓励大家诵经、念经、持咒、念佛，来回向给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尤其我们住在台湾。视为不平安的、不平稳的台湾一块净土，所以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喜欢台湾，想尽办法未来占取台湾啊。那么我们大家遵照王禅老祖开示，时时大公无私的祷告，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我们诵经百千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祈求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在积德就能成佛，积善能成仙呐、啊。仙和佛是同等的果位。在中国还没有佛教以前，都名为大罗金仙，都为仙，就是行善者最高境界，就是仙。所以积善成仙，啊，布施成道，布施，啊，就是。有如啊，这有穿有吃有吃有穿为何因？啊，就是前世茶饭济贫人，这个都是最简单的因果律。所以我们现在台湾一个很可爱的好现象。慈善单位特别多，大家都在积善，在行善，做好事。一旦有好事做，大家都很乐意来布施啊。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你做布施。

啊，你就能成道，得道，得道，做仙马后，做魂马后，啊，这都是布施，布施有爱的布施，啊，有我们现在大家学道，易经，风水学，啊，帮助有缘的人，啊，他们。烦恼解除了，啊，你也是布施，啊，就能成道，啊，所以我们都是在种下先世的福报，而不是种下先世的罪业留在未来。所以老祖师尊常常开示我们。能及时行善，能做的赶快做，能布施的赶快布施。当一天，你有钱的时候，身体就不好了，不好了，你要来做好事呢，确实是就有困难了啦。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好事日常就要。用在生活上，养儿育女也是在布施，养儿育女教育子女也是在积德，教导孩子子女能够多做善事帮助他人，这个是在积善，所以积善积德布施，三布施呢，都是我们安心的不二法门，所以我勉励我们的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贤士同修，尤其我们有很多诸位长，你们的诸位长要服务社会大众，就时时多讲一些。转述三世因果经所以有穿有吃有穿为何因没去要到是啥原因这前世茶饭布施贫人现在台湾在这方面的善事善心人士很多很多，所以台湾是一块人间净土，这一个佛净土在这里我们预祝台湾成为一块净土，成为人间净土这个是不二法门布施再布施再行善这样的话，我们都是佛世界的台湾净土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

0: 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禅机山回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再来讲学校篇。啊，学校是国家兴亡的原动力。学校呢，是教育的摇篮。当然，这个摇篮要有很坚固的摇篮，如法的摇篮。好，不然呢？好，我们要培育一些好的学生出来，可能就很困难。在台北三重有一所国中，在七八年前，啊，那国中呢，啊，学校的学生很凶，啊，校长是我们第二届的同修，他去接任那一所学校的时候。一进门要去，刚好还没交接的时候，啊，我其他学校的学生呢，就跑来挑战，啊，再打到他们学校里面来。学校里面的学生呢，大家又一起合作去打另外一个学校的学生，在里面打得一塌糊涂。他要来接学校的，开始就下马威，外面来的就下马威。好，我们这位吴校长呢，看着愣住了，怎么办？啊，他们学校呢，这所国中呢，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当时啊，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人家称呼为杀人魔，啊，现在伏法了啦，啊，当时很轰动一时了，啊，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啊，这所学校的学生啊，都培育一些黑白两道的，培育黑道的，人特别的多，从那里出来的，因为学校的风水不如法，啊，那这个吴校长呢，上任了，要我去帮他看，啊，去看呢，好多的问题，第一，他学校的大门。是白虎很凶，白虎凶，好，像这样学校这个这样来，啊，这个大门，这里呢盖了一个很高的墙，所谓是很高，啊，这边视线，这第一大门这样进来，啊，一进来呢，这里有一个大的，大的建筑物，啊，这边呢。好，这最大的问题，就这所学校礼堂在这边都属于礼堂教室哈，都是白虎，啊，白虎很凶，而且要漆红色，红色，啊，红墙，红瓦，好啊，整个啊这边是很弱。所以白虎都是很凶，这白虎昂头，那这不得了哎！难怪学校的学生，你来打我，我这边去打别人。校长去接了，问了怎么办？没有办法啊，因为这那么大的建筑物那么多，我们的房子呢？右边绝对不能都是红的，右边是离卦，离红红，啊，那么离过盛就会伤人，好，那我建议他，好，你去向县府申请，把这个拆掉，你办公这个改到这边来，好，这里呢，这次给它高起来，一直高起来。啊，这边低着，啊，那么这个小门嘛，这边给它高起来，能够平衡这一些法则。那么那时候呢，苏贞昌刚上任，到了苏贞昌呢，好了，你怎么改就改，啊，校长呢，向县长报告，教育局长报告，后来拨了一些钱给他改。到最后，
也没有用他县府的钱改。啊，这个他们的家长自己负责来改，啊，那校长的办公室那才糟糕。

校长办公室，这个巷子，好，校长的办公室是坐这样来。原来校长了哈，好，这里是厕所，好，这边是 WC，WC，这个臭气往里面窜，校长坐这里，背着厕所。后面臭烘烘，好啊！像在前面呢，刚好有一栋自己的学校，尖尖的哦，冲进来，所以你校长以前的校长坐在这里，都等退休，坐坐就睡觉，啊，反正是随便他们了、啊，随顺因缘，顺其自然的啦。啊，校长在这边一坐了，懒洋洋。好，后来呢？啊，没有办法，我哎，做校长那个不能做，你要换过来。学校在里面，你要顾着这样来。好，和这样来。门，厕所门改过来，你们改过来。啊，那校长呢？好，他按照我建议的，好，他就把门，厕所门。这边改了，啊，这个搬到这边来，啊，这边当一般的会议室，啊，这里校长改到这边来的时候，哎，稳下来，啊，稳下来，学生也不再打架。我去看房，看学校的那一天，还七个另外学校的七个学生进到学校里面要打架，你看，凶到这个程度。好，我们这吴校长呢？好，既然派来了嘛，走安置啊，那该改了，哎，没有事了。后来他们学校的一位老师，因为要改这个比较困难，改这个很快，马上改。好，刚好好稳下来。他们学校一位老师呢，他拿了。

给他学校改，大门改了，按照我给人建立的改好以后，哎，现在很稳，没有听说在打架，啊，升学率也很好。好，那这位校长呢，我送了一张大的金融吉祥，好，复制品的，我送了一张给他嘛，啊，给他的那位老师哎。到宜兰就开了自助餐厅，啊，那生意很不好。在我们这吴校长呢，他还说：“哎，他的这么大的恩呢、啊，还是送了我送给校长那一张呢，他就送给那位老师在宜兰开餐厅了。那宜兰餐厅呢，好、啊、生意也不好，一天呢做了几千块钱，也做不好。”好啦，就他送那一张，他就放在地下室，在地下室餐厅在地下室也挂着，哦，生意开始好起来，啊，一天呢做了1万多块钱，很高兴。有一天，一位老头子、老先生到那个餐厅去，他说：“老板呐、啊，你这张挂在地下室不妥当哎，若是把它挂到楼上去，一定更好。”哇，挂上去了，生意好多很哦，彪彪叫，啊，这样开始一天做好几万的生意，很高兴啦、啊。校长看到，他又舍不得，啊，怎么办？舍不得，然后就来跟他讲了，那好了，我再送一张给你好了啦，啊，金融吉祥定国邦那一张啊，啊，那一张呢，我就送。又送给他，回在家里挂着，啊，若是你们啊对这张啊要的话，啊，我们也可以送一张回给你们，啊，啊，那一张哈，啊，那个小的嘛，比较小一点，大的嘞，好、啊、像，但是那复制的不是正本哦，复制不出文哦，啊，正的不出文，复制的。但是我重新要也签名啊，签了盖章啊，那一张在大陆云梦山那一台46米耶，用石头打到云梦山46米，哦，现在大陆观光业了，这个都报道出去了，哎，会很有。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中华儿女龙的传人呐、啊，中华的龙的传人，所以我送给各位，好，你们回去呢，在自己表在客厅啊，可以看到都可以挂，但是厕所的下面不要挂就好。啊，这学校这个国中呢改了以后，先。我问校长有没有打架？没有啊，嘿，现在很斯文呢。哦，学校的风水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在台北一个成烟高中的校长，陈校长，陈世昌，陈校长，啊，原来他对风水学也非常不以为然。有一天他的太太呢，啊，在换了一个国小。那就国小学生有98班，哦，那原来的校长每一个在那边当校长呢，好、哦，都是不是病走了，就被气走了，或是死都抬出去。他的太太去接了那一所学校以后呢，好、哦，就是敦和国小，好、哦，那好、哦，我去看了、哦、啊，不对，校长，你办公室，原来校长办公室跑到后面去。逼死自己没有路走，你赶快移到外面来，移到外面来呢？怎么做法？我把图，以后我们会把办公室的做法怎么做法啊？坐下来了，整个学校向心力好多很，所以这个他的这个校长的老公啊，国小是张校长，好、啊，他先生姓陈，陈世昌，陈校长呢，他花钱。这风水怎么这么厉害？他就带我去看他成烟高中，台北市的成烟高中，
看了我啊，校长，你这个错了，你这个大门也不对了。

好，那你那不办公室不对，需要改，啊，需要调整，调整下来怎么稳下来？后、哦、他开始在读研究所，他做了一篇论文，学校大门对教育的关系，这一个啊，这一篇啊，这个硕士论文啊，他就来告诉师傅啊，我要做学校论文。做学校大门对于教育的关系，好的影响，好啊，我就告诉他严总，啊，他指导的教授，事实上指导教授也不懂，他也不懂啊，那做好了，指导教授你怎么知道这些？我去请教我的师傅，好，他这位指导教授呢？那你比我内行了，分数你自己打好了，要通过你自己通过，啊，这，我说你发表好了，可以在教育界上发表这篇文章，让大家学校的建设都能够符合风水的法则，啊，所以风水呢和学校是息息相关，那么学校改了，学生稳下来，啊，学校也整个稳下来。那一所国小，哈、啊，他太太的国小也就稳下来了。所以现在学校呢，我看过很多很多的学校，啊，学校的厉害呢，和工厂一样的道理，啊，一级一切，一切级一。像我们的湖龟国小，以前很不平安呢，啊，湖龟国小，你们看的那个柱子。那个柱子有原因呢，啊，以前的小孩子在都不是很理想啊。好，他们的门呢？门是要来。好，这路冲，这是路线。好，路线呢，一冲进来，学生都不平安，学校不平安。那我只接一个方法，我说你这路冲来，你要门改了，门改了，这么一个大柱子，把门整个移过来，移过来，这个大柱子挡住这个煞气。所以那个柱子，我要他做这样来。乾卦，乾为天，是乾卦，好，乾为天，好，为阳，为武，好，这个柱子做这样，好，这样过来呢，一冲过来就化煞，水先生就平安了。啊，经过一段时间呢，我看人。来读书的小朋友屁股都大大，哈，坏梦坏，原来的屁股都没有肉，啊，现在屁股肥肥了，啊，胖胖了，学校平安了，所以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可以帮助学校，帮助社会任何一个需要的人，以最简单的方式达到他最。大的功能，好，所以我们的法门呢，啊，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能够普利更多的人，啊，还有在中心新村，我有跟各位讲过了，中心新村呢，那个校门

这叫缓攻，缓攻，缓攻。原来大文在这边缓攻，后来我叫他退。啊，你缓我退。好，你逼。

哦，也对，这个很深的产地耶。好，我把它改移到进来了，把所谓是移到这边来。好啊，这个门呢？

啊，这个大门，这个大门的形态呢？柱子，这个柱子，啊，柱子形态，我们把它作为品字形，有品字形品，作品字形。未来你们回到家乡任何一个地方，有碰到前面反攻，而且这个绳结绳，结绳，哦，打结绳呢，受嘞，自杀自缢，自杀型的结绳。你只有用品字形，这个品字形呢，比柱子是整个很高的柱子。好，好啦，你就一边。

好，这个形状，这一、二、三，好，给它三，等于三个，好，三个结这样起来形状。这三种呢，这个圆，这个形状的，啊，这个形状，你看不清楚啊。啊，像这种形，一个最高，一个中，一个低，但是看起来就是像一个品字形，这个最大。这是最大，好，这个比较小一点，因为这样来的品字形绳子绑了，叫做活结。如果你三只，啊，刚好只有一个柱子，一个柱子的话，你绳子结了就死结，逃也逃不了。你把它做一个。品字形这样下来，就活结活动，不会掐死学校，也不会掐死学生。所以这个曾校长呢，他要我去看，让他改了。改了以后呢，整个学校学生稳下来。啊，第一年呢，学生的升学率原来也三十几、四十几，是很高了。后来那一年升到88%多，吼、哦，很高兴，很高兴呢，就忘了谢图。我告诉他一定要谢图，他就没有谢图。还是那个好兄弟，他要来，说你没有守信用，就给你批批错，一个旁听众，我告诉他，哎，校长，你还没谢图嘞。我在想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打电话来了。他说他很难过，好像帕金，总统医生说帕金森，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你上来，我在想你，你还没有谢图。上来我叫他谢图了，把谢图的法则勾起来，哦，一口气吐出去，好了，回去就开始在谢图。第二年的升学率98%。很恐怖哎！整个学校的士气就起来了。

所以这个学校的设计啊，好，那也关系到啊我们全家也好，全民也好，国家也好，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学校的设计啊，还有一所学校在南部，在货币一所高中。他学校呢？这个纵贯路这么难，特别。他这个学校呢是这一进去，他这两边呢这两个门呐、一个龙形。它很，这个很漂亮，一个龙形，水龙的雕的像龙形，这边呢，还有一个凤形，一个凤形又一个眼睛，象征性的凤形，这个就这个，这个就这个，结果学校的学生很麻烦，小孩子就谈恋爱。老师，谈第二度的恋爱，很麻烦呢。哎呦，那校长呢，也跟七哥很好啊，他就要找我，来，我去看了，哇，你这个龙凤呈祥，所以人家都谈恋爱，整个学校的五煞煞，无心读书。那怎么办呢？好改呀、我就改，把那个学校的大门呢，我就按照那个方式，也就改了。把这个呢，把它移到这边来，把它移到后面去。门在先，门在先。那这个弹琴在后，把这移到外，移到这边来的时候，移到这边来的时候，就移到这里。那这个事情叫隔河望见牛郎织女啊，茫茫茫都靠无代志啊，无嘞，喂，我看着笑着嘞。那个学校的大门，我就要他改的像这样的大门，很庄严哦，上面没有猪，在上面改这样，很威，又有漆了白色的。那我想，如果礼拜天我们请班上，一些学校我把它写起来，我们请我们，12位的同修嘞，你们来也就去照好不好？把那像德明聪明啊，你们去车子开了去照一些学校的相片回来，好，我把那名字写起来了，你们去把它照起来，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散步路嘛。他学校改了又稳下来了，他这个呢，我把这个龙啊后来移到后面，因为有文跨在中间，就不敢超越，不然真的学校很乱呢，很乱。在台中有一所国小，国中叫向上国中，以前。校长呢，在那边也非常不平安，也是学生都不想去读，但是我叫我的孩子呢，你要去读这一所学校比较近，他爸爸人家学校最差，最差你去还有3年嘛，还烦恼什么干什么？校长的学校我会帮他改，那我真的他去读了，我跟张校长，你的大门要换别的地方，你这不对。那张校长呢，他也很乐意改了嘛，把整个大门，这我们下一节呢会讲给各位了解。改了以后，稳下来了，一稳下来了，整个学生老师的士气全部大的提升。我孩子毕业那一年呢，刚好
台中最好的学校，也考了8、9位，啊，女生考了10几位，啊，还有这都不错，啊，原来呢，要考上1位，要拜天公，要谢天公，啊，那修正以后呢，稳下来了，证明到风水的法则，学校的风水，我们不是谈迷信，我们是完全谈整个学校环境。融入学生的心灵，因为大自然的生命永无止境，大自然的生命，它的智慧永无止境，人和自然也是一样。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告伊动手，告伊释放神的血，啊，告伊久久发挥护国色彩，大中中华民族11978姓，哈万姓，祖先宗灵，告伊啊立条天主帝王圣灵，啊，告伊家中当中历代祖先救贤始祖。各位的恁呢？哈，累世愿亲借主上顶三界万三万灵上顶。咱今日呢，继续过来讲解这个《天地经》。《天地经》内底一切妙法，再三的强调，若是一个人当你有烦恼的时，你会当持续经中四句就好啊。你会让让你得到无限的法力，那是金刚经呢跟我们开始。若是我们烦恼到位的时，我们持诵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有为法，世间的所有万法都是有为法，想尽办法要伤害他人，想尽办法要伤害他，要欺骗他人，攻击他人，那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迷茫，那最怕见着光，伊就消呀。如露亦如电呐，虽然真正真激烈，对咱不利啊，对咱有所伤害的时，咱心爱定的如露呀。如电，那是露水，那是电射出过啊！应作如是观啊！咱大家爱种的想法，爱有迄种的想法，应作如是观，你烦恼就少些。你一定念迄四句偈，嘛是一个真好的妙法啦、啊！好，那么告诉呢，咱来拄到烦恼的时，好，那么世间所有的一切万法呢，世间所有。

0: 一切有一法啦，嘛是这个激发啦，拢是一个妙法，拢是激发咱的自性的法咯，开发咱的本性。那么咱念迄首偈嘛，可以化作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五经见闻得受持，一切这里我今见的都是一切这个真实义。啊！一切所谓妙法，咱要了解到真真实实，伊是什么用，伊会发生。咱的世间，一切有为法，或者咱所有一切万法，拢有发生的，拢是一个好因缘。咱要爱解如来真实义，如来真实义，如来是安怎，互咱遮一法，互咱遮一烦恼，一定有内底的内涵。无上甚深微妙法，你什么法经典读较济嘛无路用。现在拄着诶，微妙法咧，微妙法咧，现在所拄着微妙法咧。那么你现在坐伫遮脚足酸诶啊？经典说：“哎呦，坐脚也麻会酸。”你若无现在坐咧脚啊麻，你根本就无可能去体验到。无上甚深微妙法咧。所以咱的世间所有一切法，拢是干有因缘，拢是微妙法，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咱爱愿意来解，咱来发这个愿力，要解除如来，互咱现在艰苦，这是什么用意？真实义，这一定有一个因缘，有一个道理。现在咱念几个先师王禅老祖的赞句，为心发起。因为往日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贵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你一直念的是，你嘛会当互你得着心安呢？得着心安呢？这嘛是妙法啦，妙法啦，嘛是如来的真实义。好了，我咱直接要来讲，天王33天王报告的妙法。玉皇大帝居然天啊，修定功名无定论啊，念念功名无家将，诸公破晓三重天。各位，咱再起起来试试，咱念这是你嘛开启恁的大智慧呢。咱说的咧三阳开泰万姓尊啊，天地诸公教众生啊，不分贵贱皆破失啊，同定同静大团圆。当恁拄着未了解的代志，当恁拄着障碍时，当恁拄着烦恼的时，拄着咱未顺时的时，咱嘛会使念讲三阳开泰万姓尊啊！诸公天地诸公教众生啊，不分贵贱皆普施啊，同定同静大团圆啊！咱爱有天公的心量，天公的心量就三阳开泰，天地之三才。迄只乾，光明一直光明，无上的光明，无上的念头是光明，拢为三阳开泰。万姓尊，咱所有的个光明的想法，光明的念头，这是万姓之尊啊，万姓啊，万姓有足侪足侪足侪的心情，因所有的妙法，拢是一个根嘛。三阳开泰嘛，三阳开泰嘛，天公的妙法嘛，光明的妙法啦、心灵光明的世界啊，拢是万姓之尊啊，万姓尊啊，万姓之尊拢是光明，但是无黑暗。天地诸公教众生，咱爱用天地那光明的心念，念念拢是光明。咱的诸公用光，用这光发出这个光。发出这个光来普照着众生，这光呢普照着众生，不分贵贱，该普施啊！咱莫分个好野人、善良人，咱就拢有分别。咱爱个普施，啥个普施？度众生无分王侯将相、凡夫俗子，度众无分，度分众生的众生。那么今日传这个道，这个法。
1: 本段节目由淡水道场秋素精、张胜达。

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淡水道场邱素金、张胜达赞助播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那么是将所有的光明的法善念、善解、善行，哈、啊，认真依法去实践，去用在生活之中，哈、啊，咱呢，哈、啊，无分贵贱，咱爱甲讲。多了一个起家嘛来讲，伊嘛是种实现，伊嘛如来的实现。曾经咱就信道咧，嗨、哎，这里说伊生活真富足，啊，伊三个囡仔咧。拢真正叫做费镭，真糟蹋。细汉啊，十外岁啊就开始费镭，看老爸有钱就费镭。有一天呢，来甲问我老师，你看这三个囡仔要来教，我真简单嘛，带去大陆。大陆较艰苦的所在咧，迄有咧分的咧，街仔路呢，长脚长手带咧白啊，你带去看。啊，你叫囡仔看要安怎处理，你怎么办？啊！迄三个去看一下咧，等下怎啊乖咧？怎啊乖咧？看了遐遐艰苦啊咧！啊边啊个摸两个囡仔，啊艰苦伫遐咧困伫涂骹，无够了面皮，无够了面子，涂骹只一块两千五哩，安尼得共分。看了咧，啊只囡仔等下怎啊乖咧？你看，所以上天，这人才艰苦啊！伊嘛无欠三项，嘛无三项，甲减暴气。第一项是啥？阳光、啊空气、甲水，这三项，因为上天伊嘛无甲夺着伊个权利，伊嘛是甲暴气着光明，暴气着这个风，暴气着水，迄嘛叫风大地伊个主宰。所以，干咱天公上无分别心俩。那有的人讲，哎呀，我修到天公的境界，还过来轮回。我跟你讲，要修到天公的境界是无简单啊啦，什么行轮回？好，我就来修什么苦的啦，修什么这些的啦，多的啦，我就免过做天公的轮回啊。嗨，我跟你讲，你要到台北，你一定要经过新店，你无经过新店，你绝对未通，半路无可能念掉天顶。砸起来飞机飞未过，啊，涂骹铁皮路切掉，哈、哦，你就飞未过，你一定爱行到新店，才到到台北。哎，阿弥陀佛咧！哦，所以各位啊，咱无控股，做人该做咱就做，该慈悲心咱就慈悲心。咱莫分不讲，哎呀，这人这这拢艰苦人，这无知识无水准的，还来这嗨哟！啊啦，提来拜拜了吼，人做迄、那个。那个稻啊啦、灰啦、啥子拜拜了了，哦，那个了了，嗯，那个就无水准嘞，那个佛祖嘛未爱。哎呦，我听一个心，我听一个，我这叫什么修行哎？有分个贵贱呐？那修什么？所以各位，咱爱就感恩着人，所有感恩也要感恩着，你就是天公的境界啦，天公的高位啦，咱就甲天公做伙啦，甲三十三天王做伙啦，无分贵贱该破事，那么咱成立一爱心团，落做几个先师开始，咱爱心团的动手咧，处理咧，未使咧讲提钱，未使接受人招待，有时食茶用食咧。啊，咱去关心伊，将伊个困难甲提上来，然后幸福光明予伊，这是予大家学天公的心，已经予各位一个天公的境界，高位予大家啊。所以为爱心团的地同修地主，哎，我无用啦，我创啥啦？哎呦，我歹参加这啦。我咧讲，你要修行经过交变的啦，善免惊无离婚，善免惊无离婚，烦恼免惊无离婚。所以咱同修弟子啊，爱有爱心，天公都要咧分贵贱啊，那么是安那咱就要反复咧分贵贱啊， 分贵甲分贱，分好甲善，分大甲细。所以讲，当时咱家己爱领悟、爱了解，咱依法去日行去实践，咱即是天公啦啦。当顶当正大团圆呀！当顶当正大团圆，安尼团圆呢？因为世间所有的人，甲咱拢有一个真切的好缘分。世间甲咱斗阵的人拢有好缘分，包括各位恁甲我同款，生生世世嘛是有好缘分。那么今日我来讲这《天地经》，互各位了解，互各位知啊。咱是这团圆呢，咱甲各位所有中华民族，哈11978姓，所有的万姓宗灵，哈，那么是这团圆。中华民族历朝天主帝王862位天主帝王的圣灵，嘛是咱当个团圆。所有三界万灵上顶，咱拢伫三婆世界的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土地，诶，禅机山仙佛寺千佛舍禅堂99天内底，咱拢一个团圆，大团圆。所以各位，咱若悟到的时，你会感觉足欢喜的。咱若当着一个人来甲思念，咱会足欢喜的。咱无必要分别讲，嗯，这个人做啥，那个人做啥，咱绝对唔好分别。那分别无采咱的修行，名声修行，事实上，啊，可怜啦、啊，哦，可怜啦、啊，哦，哎，好，咱继续过来，看哈。假使咱有分别心的时，咱有分别心的时，看了一个好野善，这个时阵心内我都摆脱的时，咱就看一个好野，一个善，还是看一个这个人真正安怎的时啊？咱心还是看这个人真正的时啊？哈、哦，咱哎，立出这一个基来。尤其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咱真济会员，咱台中市宏源场所。舞厅的舞女小姐，伊嘛是来做咱的基本的功德会会员呢。伊讲我是出于无可奈何，所以我嘛一定要做一个好的功德，哈，我破未来生的路，我会当做着一挂好的善事呢。啊，我就足赞叹着遮哈，早因啊，因啊，哈，这遮呢有开悟着。因为业力要未煞，所以爱接受着遮个精神上的拖磨。啊，业力若煞了，今日正福田报福田的时，你有一天会离开这个苦难的地狱世界。啊，所以咱奉劝啊，无论咱伫世间往后众生凡夫走顺，贫富贵贱呐，咱会当做好事，尽量做好事，做功德，尽量做功德，会当去报施着咱迄点心。所以当然有看到这分别个爱，系啊，是这个吼，这个善爱，咱看真未惯，爱行为都安尼，遐尼贱，遐尼创啥？哎呦，因有人个某啦，因有人个翁啦，因有安怎啦，因就咱啦，你这遐尼贱的行为的时，你一定变未过你的心灵的跨界，把你经文。三三天宫有天王啊，天王圣德如玉皇啊，分布六方各中宫啊。尽职得无穷啊！三三天宫有天王，33天的天宫，好，33个天宫内底嘛有33个天宫，33个战天，第33天内底佫分出来要33战天，等于去你个家33战天啊，去你嘛有33。

0: 的境界叫做三十三天宫。
1: 第一，
0: 忧天王，三十三天宫忧天王。
1: 第二，
0: 天王圣德如玉皇，你是三十三天，遐个三十三个境界，三十三个妙法，伊个圣德啊，功德，圣性，伊个功德个，哈，伊个德行，哈，如玉皇，甲玉皇同款个境界呢。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杀出杀天龙，伊个伟大，伊个慈悲。那么玉皇大帝呢？天公呢？伊所有的圣德集三十三天，所有的圣德集一身。那么三十三天王呢？迄个妙法啊，个人修持，个人妙法，那是所修持的法，那是三十三天王哈。这里是玉皇大帝的一妙法，等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伊成就的是有四十八大愿。你要成就阿弥陀佛的高位的时候，一定具足着六波罗蜜、六道万行，你才有法度达到着阿弥陀佛的境界。啊，知影一点？所以三十三天宫有天王，天王圣地如玉皇啊，分布六方各中宫啊，尽职尽职啊，得无穷尽职尽职得无穷。哈难各位啊！三十三天宫的天王，伊嘛咧尽职，嘛咧过天宫，伊各种的法咧过天宫。若是咱一个人啊，吼、哦，伫世间做事业的时，你对家的事业开始起烦恼心，顾你的主，你的主人起烦恼心，或者有人搁较好的介绍要甲你诱去，甲你挖角的时。那么你认为啊，对我来讨价给他提拔，好、哦，我都感觉真正唔甘，哈、啊，这点情呢，哈、啊，这点义呢，我是唔甘的事。那么善恶难分，是非难分，有余难观的事，我建议各位，恁会使念这四句经，念这四句：三三天将有天王啊，天王圣德如玉皇啊，分布六方各中将啊，尽职尽职啊。尽职尽职，得无穷，得无穷啊！恁提起自己的心，提起自己迄条良心，提起自己迄条爱心，提起迄条袂当欺骗的迄条良心出来，你就念这四句话咧。哈，你当你一旦就要离开一个单位，或者要转换一个事业的时，你一直念这个时，那么你认为哎，到最后你会。定的时啊，你会使来念这四句啊！你哎，个决定我要是离开，我甲这个公司、甲这个主人、甲这个领导者，还是好朋友。

顶顶咧啊，已经演尽啊，那么欢欢喜喜，咱就来离开。咱唔通讲家己母一个出头咧，离开以后咧，出去外口四界投书哦，写批给朋友啊，写批哦，哎，头家的亲戚啦、朋友来员工啦，吼、哦，甲写一大堆，讲一大堆，无智慧啊，无爱心，忘恩背义，一世人都未超生。哦，所以各位啊，咱那当咱一条爱要换位的时，咱即句四句句啊，咱爱提出来念。哈、哦，三三天降有天王啊，天王圣德如玉皇，分布六方各中央啦、啊，尽职尽职的无穷。恁一直念这四句，一直念一直念的时，我相信各位，当一旦缘尽的时，你足欢喜，大家足欢喜。哎，另外我来结这个缘，这边缘嘛保持掉的。所以有的人呢，哈、哦、离开公司以后呢。伊从咧即缘断掉去，过去别里结缘，后摆又搁断掉咧，一世人无路行。足侪足侪足侪足侪足侪这种可怜的众生，糊涂众生，无开悟，无智慧。啊，所以玉皇大帝在甲咱启示，几个仙师甲咱启示着玉皇大帝的心，是安尼这样做个玉皇大帝，要做个天公，这心是最基本的条件。啊，所以各位啊。以上传这三个妙法呢，咱心灵上有烦恼的时，你会当依照安尼来，咱来用在生活之中，用在咱的人生每一个角落，用在人生每一个角头，用在人生每一卡步的时啊，我相信各位，恁会得到自爱自在，得到幸福光明，恁的路途永远无惹障。啊，咱时间的关系，到这就到了，祝福各位。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 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

再谈金山现佛寺，天坛，千手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29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3日，也是维新圣教所举办的丙午年2月2龙抬头进入第41坛。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我们的范贝师、同修，大家阿弥陀佛。这个大法会是依照师父在世时尊的交代是必须举办。当然，师父也是尊天法旨。承天威光，依照天意，来交代、来指示这坛法会。这坛法会，我们招请了14大联位。首先招请的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1516姓氏祖灵，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数字，我们不要认为1516姓氏祖灵，其实1516姓氏祖灵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脉根源。大法会必须招请1516姓氏祖灵，这些祖灵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有这么多的祖灵，使他们能够安，那天下才能太平哦。所以大法会，我们都很恭敬的。诚心的招请中华民族1516姓的列祖列宗。再来，我们招请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也招请了日本124位的天皇，也招请了韩国204位天皇天子帝王。这一次的法会非常特殊，我们邀请了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来到大会坛城，接受大会的法言供养。法言供养为什么这么重要？法言的供养就是活菩萨的开示。活菩萨用真言。真理来教导，那我们只有用有形的，就是我们的范贝师来代佛宣法。

0: 来用换杯式的口来代表、来代替活菩萨，来开示经文。所有的经文都是神佛的开示，是非常的珍贵。师父在生病的时候，就一直告诉维新弟子，他没有好好把81亿6千万天人圣众教好，带来了师父这么多的苦难。所以今天这个法会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邀请了81亿6千万天人圣众来到法会的会场，来共修，来听经闻法，来接受神佛的教育，让他们能够灵性提升。灵性光辉，给世界带来安定。师父在开天第32年，在实训班2期、3期上课的时候，特别做一个开示。他只是唯心弟子要知道什么是爱心，告诉唯心弟子爱心的重要。唯心正教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就是大爱。这种大爱，师父开示，他就是神佛。菩萨、阿拉、阿门、老祖、师尊的化身，我们有这种大爱，就是神佛的化身。为什么要为台湾在这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地方。我们在莲座上有919位天子帝王。
1: 500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5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5转易药出版社。

你问以前的这些天子帝王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民主，是人民的主人。今天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次有一个国家是民主，你看这个多可贵呢！在台湾的每一个人民都当主人，我们的领袖是由人民来选出来

难怪师父带领的同修一直做为国修道，台湾这个国家是非常的可贵，它是人民当主人的，由于由人民来当主人，所以在

族才能够让维新圣教在这一块净土自由自在，尊天法旨，奉天承命，来举办这样子的大法会。也因为有这样子的大法会，所以诸灵，我们这么多的祖灵，我们这么多的天子帝王，我们从天而降的80亿6000万天人圣众，才能够在这一片净土来听经闻法，来听经闻法， 才能在这里很安详的，没有任何干扰，来这里接受法言的供养，这是非常的可贵。难怪师父会在开天第32年的师训课程中做这样子的开示。师父是非常的珍贵，师父代表的老祖来向所有维新弟子开示，要有爱心，修行者以爱心为最根本的基础，没有爱心什么都免谈，也不用谈修行了。所以我们举办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是最具体的最实际的展现维新弟子的爱心。维新圣教带领的全国同胞，全世界的人类共同来为人民来祈福，唯有为人民来祈福，社会才能够安定，人民生活才能够安和乐利。师父开示，易经大学的教育，易经大学的宗旨，在让人民有饭吃，这是何等的重要。从历史5000年来可以看到，每当人民没有饭吃，每当天灾人祸、战争、瘟疫的到来，那时候人民就群起反抗，社会就大乱，国家就大乱。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本钱，我们现在需要国家安定，社会安定，全球人类安定。由台湾出发，让台湾的人民先有饭吃，进而会扩展到全世界，所有的人类都有饭吃，这是人类的最根本的尊严。只要人类没有饭吃，那就做出了很多灾难的事情就出来了。我们的老祖，我们的师父非常有智慧，一直在举办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同时像今天的法会龙抬头，让台湾能够屹立于世界，让台湾这个光芒照耀的全世界。师父一直开示，台湾，台湾，唯有台湾的平安，台湾的光芒能够发扬照射整个地球整个世界，让全世界的人民也得到像台湾的人民一样的有尊严。我们很感恩师父，感恩老祖啊，创造这样的法会，让我们能够来付出，来贡献我们的爱心。我们很感谢今天的范贝斯啊，今天由元策来主谈，我们很感恩啊，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我们共同向前努力啊，大家
跟随时。

0: 夫妇的脚步一直往前走，我们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民来祈福，这是不变的真理，这是大爱，大爱，大爱。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4月30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4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进入第42坛，在这个大法会，我们公设了14大年会，我们恭请也是招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列祖列宗，这个是法会的最重要的一个大年会。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15615姓是列祖列宗，是整个维新圣教所要恭敬的最重要的大年会。我们每次法会都会为祖灵来公设，我们也招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我们也招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招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这三个帝王连位都是中华民族所演化的、所传承的天子帝王。我们在这次法会特别招请了壬戌年开天九大菩萨

所开启蓝天门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81亿6000万天人圣众与主灵天子帝王共同来共转天下太平法轮。首先我们要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产生两岸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来前进。我们的建案的师父开示，从南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老祖师尊要用心法来教育他们，要用心法来教育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这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老祖师尊也要来安抚他们，让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才会走对的路。唯心圣教的可贵在于爱，在于有大爱。唯心圣教所讲的爱，不是喊口号，而是有具体行动。像今天的2月2龙抬头，就是爱的行动。再过8天，也就是农历的3月23号，唯心圣教总本山所举办的水陆大法会就要开始了。像这样子的大法会接连着举办，这都是大爱的表现。老祖师尊创立了48大愿，唯心圣教的48大愿与阿弥陀佛的48大愿相互回应。唯心圣教的48大愿是由16法缘而来，16法缘是由中华民族7000年的《易经》，老祖师尊以《易经》的先天为体，后天为用，而演化了体用兼备，而产生了16法缘。这16法缘跟48大愿都是爱，大爱的行动，都付出实行。难怪有一次法会在台中道场举行，师父就特别交代要把国父的知行合一刻在1楼带太极天，爱要知也要行。唯心圣教的可贵在于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所教导的知行合一，我们把所有的大爱都付诸实现，付诸行动。唯心圣教所举办的大大小小法会，所举办的一切活动，所举办的一切法事，都是以大爱为出发点。每一次的法会都提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提到天温永息、天灾永息，都提到世界没有战争，天下达到太平。这是整个唯心圣教的核心思想，整个唯心圣教的核心价值就在这里。我们唯心弟子今天

祖父已经成圣成佛去了，但是老祖还在啊，老祖还是屹立不摇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退道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沮丧的，我们一样继续向前走，法是不变的。师父，你要看师父，电视打开就看到了，他随时都在，他也没有离开。唯心正教本着成天微光，尊天法旨，一直向前走。唯心正教真的是大爱的一个教门，不是喊口号，唯心正教是具体行动啊。我们唯心正教有一个灵山会迹，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就是所有的诸灵以及唯心弟子明两两界，只要你来到了唯心圣教，只要有你依止的王禅老祖，你就像得到了一盏明灯。这个灯哎，让你照亮了万年呢。这个灯如同太阳一样光芒万色，照射的人的一生的前途。这个光芒是非常的可贵的。我们所有莲座上的诸灵，跟我们一样要来依止在老祖师尊的圣座之下，就会得到一盏无量的光明了。老祖师尊要安抚80亿6000万天人圣众，就是在这个祭文的后面这一条，加持灌顶见太平。老祖师尊给我们最大的安抚，给明两两界最大的安抚，就是加持灌顶，这个是不得了的。我们只要能够接受王禅老祖给我们的加持灌顶，那就如同得到一盏万年的灯啊，照亮着我们。人生在世间最可贵的就是光明，你只要有光明，身体就健康；你只要光明，事业就顺利；你只要光明，孩子就有前途；你只要光明，一切都是可以排除的，一切障碍都可以排除的，幸福都会到来，这是非常可贵。难怪师父开始老祖要来安抚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原来就是这样子的可贵。我们今天啊，能够依止唯心圣教来参与各种的法事，是我们今生今世啊最值得的。我们感恩今天来这里啊，为十四大莲位来诵经的范贝师啊，今天由圆策法师来主坛，感恩他们恭诵经典来供养法界，来与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在这里的所有法师讲师同修，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4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深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圆礼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1: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圆礼，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1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5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法会，今天进入第43坛。我们在这个大法会，我们很诚心的邀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我们也邀请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邀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邀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邀请在壬戌年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这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如是我闻，老祖师尊要为他们加持开示，开示维新圣教的心法，要让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能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今天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特别邀请了这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这里共修，来这里听经闻法，来这里纳受老祖师尊的加持赐福。维新圣教所举办的各种法会都是尊天法旨，成天为光。维新圣教所建设的总本山也都是依照天理，依照天意来建设。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创立了维新圣教，就以修心、修口、养灵为我们修行的主轴。在建设总本山，也特别注重总本山的大门建设。师父常常开示，门千金楚细纽，维新圣教总本山的大门就是整个禅机山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在921大地震之前，师父就在大门的地方立了2颗石头，龙边的比较大，虎边的比较小，用这样子来做大门。前面一样有水池。到了1999之后，就在千禧年2000年开始建设大门。建设这个大门可以说啦，天地间的所有法的精华都用在这里。这个大门非常的特殊，在立地基的时候
就是用九宫格，下面放的都是白沙，正中央放着师父修行的法器，在大门的左右两边放了两个钵，这个钵啊，大小接近两尺，钵里面放着水，这个水是修行加持持咒念经而来的，再加上师父的加持，这两个钵的水都放了九分满，上面盖着一个不锈钢的盖子，不锈钢的盖子上面刻印着八卦，刻好了盖上去，再用黄水胶，黄水的东西把它粘住，

0: 那个盖子是摸字形的，正好盖着这个钵口，里面有水，就放在左右两边的地下，也就是现在你看到了两只狮子，两只狮子，它的坐下就是钵，里面有水。这是第一个奇迹。第二个，开始立了十根柱子，十天干。柱子立上去之后，上面也做九宫格，九宫格里面都拉着七色线，柱子。也拉着七色线，但是七色线怎么让它垂直呢？是用那个磬锤，十颗磬锤把七色线拉直，拉到地下底层。这七色线都是经过持咒的，不是拿来就用。由唯心弟子一直持咒，持金刚咒，嗡呀吽，不嗡呀不嗡，一直持这个咒，持了数万遍，加持好的七色线从上面拉下去，上面的九宫格也拉着七色线。之后，再灌浆。灌浆之后，开始要九牛。上的那一只羊是一个钢筋，钢筋上面贴满了金刚咒。每一个金刚咒，唯心弟子都要恭念。刚才念的嗡呀吽，不嗡呀不嗡，108遍。每一颗念108遍，念了好几万颗，把那一只金刚的梁柱贴得满满的，放在大门的梁柱正中央，之后再一步一步建设完成。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04927237420。

似乎开始，大门什么时候用有盖的，什么时候用没有盖的，这都是有一定的法则。大雄宝殿的大门为什么

么用有盖的？我注定哎，那是依照维新圣教的三元金丹法门来做的。做好之后，那两片门是用铁木，那个门啊，你刀子没有办法把它砍的，锯子也没有办法锯，那个木头非常的硬，所以称为铁木。两个门做好了，每一片门都接近一吨，900多公斤。要如何把这个门立上去，而且能够关？就是这么巧，就是有一位维新弟子设计那个专利的门轴，就是用这个门轴来做这个大门的上下主轴。我们知道木头做的门也现打是不准的，不是用金属用掐成掐，用手工的，它上下一定不准的，但是你把它关看看，非常准，因为这个主轴会自动调整它的垂直度，这样子来做成了这个大门。这个大门的特点在哪里？这个修口啊，老祖师尊用他的大智慧力与师父共同来完成这个大门。这个大门，你站在中央往前往外一步，你就可以听到车子叮咚叮咚的吵杂声。你从大门的正中央往后退一步，静悄悄的，没有声音，如同我们的口，我们的口外面很多的杂音，每个人都讲他的乱吵吵。我们自己的口里面是我们自己能管控的，我们要修口，我们所讲的话要对人对他人有益，对明良两界有益的话，就是这个口。这个门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施作，这样子的修行所做出来的门，这个门师父开示有一个瀑布，无形的法流瀑布从门顶上往下流，你只要经过这个门，必然受到这个法流对你的加持。所以很多同修不晓得从旁门出去是错的，你一定要走正门才会受到这种法流对你的加持啊，这是非常可贵的。门外台阶正好做15个，15台阶，就是告诉我们要舍无啦，要舍去我。你要进到维新圣教来，你要先舍去我，你才有办法修行。所以老祖师尊跟师父就做15个台阶，在那里就告诉你了，要舍去我执，要舍我，要天地无我，告诉你了。这个门就是活生生的在那里宣法，门的一进来，后面贴着“回头是岸”呐，4个字，很多人都没有看到，那个匾很大哦。为什么写着“回头是岸”？

告诉我们，你现在哦，拜好了，修行好了，你准备要回家了，你就再从这个大门走出去。老祖告诉你，记得哦，回头是岸啊，你下山打拼，下山在这个红尘滚滚，在那里打滚之后，你还是要回来老祖的身边，回到老祖的净土。老祖师尊有一块净土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哦，在西方极乐世界里面有一片净土，一样是极乐净土。这是师父告诉我的，告诉所有唯心弟子的，我都铭记在心了。唯心圣教的大门就是这样子的殊胜跟可贵。前面下去走到这个水池，这个水池你下去，你不要马上向左转哦，你向右转绕一圈再走下去。这师父教的法受到神佛的加持，受到大门口吐出的真气再加持你，让你带着愉快的心情，带着智慧健康下山打拼，创造另一个净土。唯心圣教大门，你看在站在大门，你看不到要下去的口在哪里。这就是法，这些妙法就是存在唯心圣教总本山的大门，这样子来启示我们，随时用这个建筑物、这个大门来教导我们，来展现禅机呀。我们也欢迎开天九大菩萨的加持，我们所供设的十四大莲位诸灵在仙佛寺里面修行，来体验唯心圣教的大门。你们一样要从大门进出，这对每一位诸灵是有加持力的。唯心弟子也一样，我们共同来珍惜师父以及老祖所传给我们的妙法。在这里祝福啊，今天在坛前的法师讲师，还有我们的范贝师，今天第43坛有圆华法师来主坛，我们也感谢所有护持的志工、义工、同修，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吉祥，大家有智慧，幸福满满。祝大家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

0: 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时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啊，耳朵洞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岁月流转，维新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30，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为心性教消灾化劫，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佛缘相殊，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佛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到佛缘文化会馆，邀请到咱易经大学陈永峰讲师甲师娘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哎，陈讲师你好。
1: 阿弥陀佛啊！电视机前善知识，还有全国的和天贤士同学啊、哦，大家好，午安，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哥欢迎咱的苏宁魏方淑贤士，你好。
2: 哦，法师好，阿弥陀佛。各位电视机的观众，还有善知识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讲师，你是因为哈、哦、早给杨讲师啊，一张收据，好、哦、来入门啦，伊帮你做这个功德基金会的功德。那么在这个做了后，你就入门入来为心性教，来跟老祖结缘。了后，这个后边，你是不是讲啊？哦，咱厝内底的人嘛，拢来参加这个基金会啦，啊是后边咱如果来参加讲啊，家己来做支会长啦，来服务大众嘞。
1: 阿弥陀佛啊，这个当支会长哈、哦，这个法喜哈、哦，我现在简略跟大家分享。哎，自从进入宗门以后哈，正印度在正旗班，那时候哎，民国99年就有这个智慧场哈，在这个国会，然后邀请信众还有亲朋好友啊来参加这个100块的功德基金，因为这个杨讲师他的能量太强了，因为他在国泰公司哈上班，人气很广，人也很广，他有300-400位的那个。哦，那个会友真的让我很赞叹，我就学习他。好，我就从我的子女他们出去广结善缘，那个亲朋好友哦，我就讲一句话：爸爸服务，哦，占卦用事不用钱，100块就好了，不收红包哦。你们把那个你的朋友、同事那个烦恼带过来，哦，就这样子哈、哦、啊，儿子、女儿，哦，就这样子去广结善缘推广啊，真的。啊，经过了差不多2-3年，我们夫妻真的哦分开有110几个，最高纪录哦，不错，要分两边。所以说在智慧长的时候，哦，我一见的法喜案例先分享，怎么分享？好、哦，那个会友住在杨梅，全家我那个会友总共他家里全部刚好10位，哦，这是一个很大的哈、哦。那个鼓励，有10位，其中一位能达到这个10位，对不对？就是他的女儿。好，他在99年参加学测，那时候还有考试联考，他考200分，带来啊，我的家里真的亲自拜访带女儿那个师姐，很可爱。哎，老师，我想读国立大学，同学。善知识，你知道那时候学测，国立大学最低的标准登记分数是多少吗？480分。你看200分呢、啊，怎么办？差280，而且他来拜访我是1月15号，结果呢，7月份就要考试了，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我说阿弥陀佛了，这半年要达标280分哦。我有问他，你有没有去外面补习班？有啦，那个要20-30万呢，哦，速成班，但是哦，20-30万只有跟我讲达标只有100到150分，不敢跟你说保证你能考上国立大学。好，第六感，我就笑笑， 我的心中都看到谁？看到老祖，老祖交给你的，真的哦。我那时候真的啊，戆戆哦，啊，萨格罗做，老子的威德利一直那吼，安尼吼，反正那个感应磁场，我就应该是很好，我们就按这个正道哈，这个案例来试看看，看能不能达标半年280分。好，同修，平常师傅所教的哈，妙法对不对？第一个，好，我就占卦。有没有好姻缘？好、哦，那个要参加考试哈，好、哦，那个婚事怎么样？嗯，父母有旺相，有机会，但是要有法。好，我第一个就问他，师姐，请问你晚上几点睡觉？他说晚上我都1、2点。你在做什么？我在跟男朋友谈心。哇，我一听到好、哦、谈到这个情字哈、哦，就昏了头。你怎么有可能啊？考试婚事会达标？不可能。好，第六感，我又想到怎么断掉那个情缘，你知道吗？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一句话，真的老祖就有的话在讲。我说这位师姐，你竟然能进我家里要求要读国立大学，好，我可以成就你，但是你要配合我啊，三个方案，我马上拎出来。第一个。你能不能跟男朋友讲，这半年内不要来干扰你，好、哦，不要来接洽你，那你静心好好读书，你做得到吗？他回答一句话，老师，这样子我男朋友一定不见了。我不见的话，我当下马上一句话顿悟他。那好啊，这个男朋友半年都不能等，是你的老公吗？未来你们相处是几万个日子。我就形容这样子，好，60年好了，18万个日子，好，一家子这样子，这个男孩子男朋友6个月都不能等，你还相信他吗？我说，假如你考上国立大学，到另外一个他乡去读书，对不对？嘿，东西南北来的来自四方，你的朋友会很多呢，这样你不要吗？嗯，老师有理由。好，我接受。好，第一个接受了，再来第二个，就是师父一直讲的智慧作用，摩诃般若波罗蜜。你在看书的前5分钟，哦，默念，哦，5分钟，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翻开书，再打开，再来看。然后呢，我又叫他晚上，你睡觉前呢，要给我2部《天德经》。哦，现在半年，对不对？嗯，你能达得到吗？要2部哦，你读完就睡觉，读完听得经才要哦啊，这样子来做供养，你做得到吗？你说老师，2部几分钟？我说那1部15分钟，2部听得经哦，30分钟，你很好睡，绝对想睡，当然配合，你做得到吗？2部哈、哦，这样子出功德不用花钱，好可以。第三个呢，我就跟他讲。到大安寺点元始光明灯，而且要连续点3个月，每个月才1000块，花3000块你做得到，可以吗？他妈妈说 OK，钱没问题。哦，这样子哈、哦，3个步骤啊、哦，我就跟他讲，信愿行哦，你咒语修上都不行哦，读经尤其是读经，我很注重读经。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哦，半年至少要360部哦，哦，1天2部嘛，哦，哦，就这样子。然后那个男朋友确定要给我断掉哦，如果你有来往的话，因果你自行负责，你要达标。我说不可能，哦，你光知。那、啊、不行，对不对？我说这样都无所得，你能配合吗？他说老师好，就这么决定，我一定配合。好，就这样子哈、哦，回去了。 七月份考完试，八月份换班，我记得清楚。那一天晚上8月10几号，突然间一通电话来，对方的妈妈来，老师，很高兴欢喜，不可思议呢，我女儿考了480。

0: 心无所求，你会有感应。你有预设立场，有哎呀，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哦。那安利干不的，你怀疑的心绝对无得。这个案例真的，他真的考上了台中的国立大学，真的不可思议，486分，480分是门槛，
1: 嗯哼。
0: 而且他是那个私立学校，哦，在杨梅，哦，是那个学校那一次的考试，对不对？前5名，
1: 嗯
0: 哦，差一点榜首，真的。他说：“老师怎么这么神圣？好、哦，这么的哈啊，欢喜让我真的满意，200分提升到486。一般到外面去的话，速成班不管你花多少钱都没办法达标，就是那个基因。好，他登记完结束以后来我家说，老师，我跟你讲一个法喜，我每天读完经读完以后，对不对？心很轻松，很好睡，一觉到天亮，我安的对吧？”
1: 嗯
0: 哦，你这个功德，那个经的功德真的大了不得了，2部而已，我不求多。结果他说：“老师，我读了400多部呢，有没有增加？有，他有加哦，恭喜，反正已经满愿了。所以说这个案例哦，智慧长的功德真的，好、哦、在呼吁啊，全国的哈、哦、先师同修，你有当智慧长对不对？一定要走出去，接受信众啊的烦恼，来帮忙他，你绝对你看。”我一个案例在民国99年，那时候我就达标了。我刚进中门才几年，94、94年多正几班，我有智慧长那一刹那，真的就有勇气走出去，哦，占卦，然后将老祖师傅的庙我集于一身。你看，读经，哦，做那个原始光明灯、智慧座椅，还有乾官4个，你看286分。真的2丈高，这是神机，真的。
2: 还有一件
0: 老
2: 没
0: 师，
2: 讲，是他就刚开始是杨梅他妈妈先来，一进门就说：“老师啊，你说我们两个说，他说我们两个同时就说，你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要有还是没有？当然是要没有。然后我师兄说读经，他就真的读经哦，一直读啊，叫他去大安寺做法会。”刚开始我在那边做法工，都是他们来，然后我师兄去接他们做法会，他们都有做，然后功德经一直到现在都讲，啊经都一直读，然后到她老公本来是老公都不理她，把她丢再到哪里就丢到哪里哦，就不管她就到外面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她就觉得说她老公有外遇啊，后来她读经读到哈，她老公就怎样呢？回来了。都在家里不出去，连她要出去问说你要去哪里？她说：“哇，本来就一直说都看不到老公，现在老公每天在家里也是烦恼，她要去哪里被他那个。”后来她就是这样子，还有女儿又考上，就两样心愿行这样做啊。后来也不知道，我说当支会长以后就很奇怪，她很多人来，后来就不知道什么人来了，哦，什么人介绍，没有人介绍来。啊，就来一直来，他卜卦，他卜卦就是这样练起来，你知道？就感恩的老祖师尊啊，那护法神这样牵引了很多人来卜卦。我们就说啊，是谁介绍了？他也讲不出来，然后烦恼很多啊，也有些是啊，跟男朋友啦没有结果啦，然后呢，婴灵啊跟着他啦，就到我们家来。所以说那个时候，嘿，有一天他看到那个智慧长的铜牌，本来是我们先比较开始的时候是铜牌，都是亮晶晶的铜色哦。有一天他想说，我要把它那个保持好，结果他拿布去擦，这里下面怎么黑黑的？
0: 是这样，这给大家看20年哦，智慧长真的里面那个不是哈、哦、涂鸦的，不是用画的，是从里面糊出来。我本来以为是脏的，要把它擦，到现在今天刚好满20年，95年进庄门啊。对不起，是99年才颁发，已经将近15年、16年了。保持这个，你看从无到有，里面的那个哈、哦、黑点，我不晓得是什么。但是感觉这真的很舒适，
2: 没有
0: 龙
2: 的，
0: 天护法啊，都有来加持护佑，哦，这真的
2: 没
0: 哈、哦，
2: 有
0: 智慧长，
2: 打个岔。师
1: 是，
2: 傅那个时候要画这个颁发这个铜牌的时候，给智慧长，师傅有开示啊，因为我们两个也给人记一些了，那我就记住师傅说， 你们那个铜牌不要掉在家里面哦，要掉在。

0: 你们的阳台或是那个门外，
1: 嗯哼，
0: 哦，那我们就吊在那边啊，就是他说初一十五哦，你们有做功德，活菩萨会来跟你们加持，啊，由这一张让我们感应到，他就擦不掉，他在里面呢，就一个印章，他是看得知道看出来是手印这样子，从下面一直盖一直盖往上盖，盖到现在已经盖到快上面啊，所以让我们。夫妻哦，就是感应很大。那我的呢？因为他都一直很多人来找他卜卦，他先进来两年嘛，啊，就是一开始，然后大家都找他找习惯了，那说没关系，都找他卜卦。然后我就说，有时候旁边我也会说我们的法给他们听哈。有时候来就三五个啊，他忙不过来，那我会讲说我们的宗门有多好，学易经有多好，可以解决很多烦恼这样子，啊，就让他就是后来又。真的一个介绍一个来，让你的铜牌一直盖，然后我的也有哦，我是从上面盖下来，是小的小的小的小的，我这个小兵啊，可以立大功啊。这是圆道法师讲的啊，你们当知会长啊，你们100块的功德金，你不要小看这个，哎，小兵也可以立大功。那我把这法师圆道法师讲的，跟一些好、哦、一些那个啊、我们的会员讲，啊，结果我的朋友都到最后，他才说：“好啦，那我也缴啦。”这样子，我就
2: 所以我们家是两位都是知会长，
3: 对，
2: 嗯啊，所以有两个的知会长的这个聘书啦，
3: 对，有、
0: 嗯，因为就师父那一句话，初一十五，你有做功德，然后活菩萨会去跟你们盖印啊，真的是印啊，啊，
2: 所以铜牌上面都很多的印。
0: 对，手印一个一个一个，不可思议，它在里面，不在铜牌的外面。
3: 再近拍一下，真的啊 ，OK， 哦，这假不了，不能作假，真的欢喜充满。
2: 是是、哦，
3: 这个智慧长100块的成就你，真的。刚才我讲那个案例，18年到现在，真的就17年来到现在都没有退。那个哈、哦，家长他们的子女很欢喜，就因为我那个案例。
4: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还有他先
1: 是，
0: 生回来了，
1: 他妈妈先感应，带着子女来，
0: 读经的功德真的
1: 很大。
0: 在我身上，当下这20年我的正道，没有经绝对成不了你的烦恼能解除。我等一下有几个案例都离不开读经的
1: 是，
0: 功德，
1: 对，
0: 相当的殊胜啊！
1: 嗯哼。
0: 这是我们本尊们最强项的一个妙法，消灾化解，阿弥陀佛。
1: 谢谢讲师。讲到吼，爱读经啦，咱拢爱读，大家拢爱来读 拢爱 经啦， 读经， 为家己储粮嘛吼。 对呀、 然后我们的灵性灵也会比较光强。
0: 啊。
1: 讲到读经，咱当年吼，每年的3月26日，拢会办这个水陆大法会，所以咱伫水陆大法会是会来统计嘛，会统计讲啊，今年都拢总读偌济经啦。会记得有一年吼，我那3月26日的水陆大法会。迄年拄好轮到咱桃园道场登来事务部帮忙做事务部内底的工课，然后我记得啊，那时候师娘吼，本来是拢要来事务部到做工课，结果讲好像后来是啥物因缘吼，你拢伫个龙泉水遐帮忙咧 帮忙 到 登算记文
0: 统
1: 书，
0: 计，
1: 统
0: 对
1: 计文书，
0: 对，诵经这变数
1: 对
0: 吼，
1: 变数。
0: 来甲大家分享一下，
1: 哦，那一边那一次我在新窝寺当法工很舒适，那时候还没有道场哈，分发说要做法工，那我就跟着两位师姐说，师姐我们去新窝寺326老祖圣诞，我们去那边做法工。我说好啊，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们两个都跑去事务
0: 事
1: 部，
0: 务
1: 他
0: 帮
1: 们
0: 忙，
1: 曾经在那边帮忙过。
0: 对。
1: 那我一个人就说，我也没跟着进去，我就坐下来。我说，这里都在这个很多文书应该要整理，我都坐下来。坐下来，他们就

0: 告诉我说啊，怎么弄怎么弄，我就那边登记啊，登记文书。本来还有一位师姐是台中道场的，啊，我本来想说我在那边帮忙，我到中间我会回去，我女儿刚好生产嘛，第二胎，她就说啊，刚好生男生说啊，她生完她就要叫我把她顾好，她在医院，我说好，我答应你啊，生了以后那几天我去医院顾你，啊，结果。我师兄在中间的时候，我忘了是，我已经做几天了。我那个时候没想到说是，后来我就说，哎，不对，我师兄要载我去，哎，不对了啊，经缺很多嘞。啊，师傅他们就说，师傅也很烦恼，都坐，哎，都坐轮椅这样子进进出出。师傅那时候刚跌倒没多久嘛，一样坐着轮椅，一天来回在文殊这边，一天好几趟呢。好啊，然后他们那个。摄影师就说：“师姐，我只要拍你的手就好了。”我心里就有数。我说：“哎呦，是不是怀疑我没登记好？哈啊！”他问我说：“你手势怎么样登记？”我就说：“我总文书拿来啊，我看了怎么样登记，怎么做。”还有一位师兄说：“你这样问我了啊？”阿黑那个蔡文碧师兄，蔡师兄嘛。然后我说：“我就这样做。”他说：“啊，方法都对。”他在怀疑说是我没有登记好，还是他们要放进。箱子里面没装好，怎样？后来我就突然间想到，他要来载我，我就说，哎，我不能回去哦。我女儿就打电话来跟我讲说，妈妈你怎么可以边哭啊？说妈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答应我的事怎样？然后我师兄那时候也来骂我，因为他很疼女儿嘛。我说你不对哦，你有进中门，他没进中门，你应该去劝他，不是劝我，我好像不能回去哦。因为我每天都会去跟老祖禀报，说我来做的法工是什么样的性质的，啊，那个我看那个师姐，她虽然是我们俩，本来是人家另外一个法师有带法工来，啊，我们两个傻傻不知道，啊，就做下去，啊，那个法师看到说，啊，让有的话哈，啊，后来他又带走，因为啊，我就只有我跟他，啊，那我想说不对，这个师姐去洗手间去那么久。啊，然后去吃饭都吃那么久，我不对呀、啊。那我应该后来我就觉得说，啊，现在这样子第几天了啊？是不是我全程了？我就说，哇，那就是我要全程了。我就自己有智慧去感应老祖，让我去想到说我不能走。那我现在也想说，我不要回去，可能经就会达到。那一年很要达，诶，我看要达到，诶，一百，
1: 一
0: 诶，
1: 千
0: 一千六百万步。啊，就那时候还差很多，然后我就说我留下来可能会那个，我就看去上洗，我只敢去上洗手间去看，哎，怎么黑衣部队也都在读经，还有在那边净土坛做法工的坐着站着，全部整排哦，很整齐都在读经。后来我休息时间没有那个中午午休什么，我也会我说我要来读经，晚上我顾到很晚哦。后来我觉得说，哎。可能这个责任就是我一个人的哦。啊，当到那个涅槃的时候，他们两位师姐说，带我有法清也带着，说师姐我们说就好了，我也不敢去涅槃。哎，我觉得说这个是，我就好像当全程，这个是我的哈、哦、责任。所以我们当法工能够全程最好，我一开始就都全程的啦。啊，当然是3天是，我就3天啊。新佛寺8天，我就8天。我没有说中途离开。那一年比较特殊，是女儿，我答应女儿啊。她，我想说，啊，她要来载我，我想我就这样留下来。结果呢，在法会要圆满的啊前一天，离港的啦，还有那个还有一间道场的，我忘了哪一间，都是道场的经还没有送到新佛寺。啊，那个时候我们电脑还有在统计哦。我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到那个场面，都是很紧急。我就说读经真的很棒，大家一定要。那个时候师父开示多少，后来师父又开示多少，我就一定要读到那一些。比如说这一次啊，就是那个消灾化解这个没有，现在我们在读这个哈，就两岸的，我也达标。我后来慢慢我就觉得说这个经。原来师父只叫我们读经，读经，我们也可以哈、哦、消灾化解呀、啊，然后我们也可以读给祖先啊。你做法会，你跟祖先做法会，你没有经给他，哦，也要金宝来供养，对不对？后来我才觉得说读经的啊好处这么多啊，那一次让我感觉到，然后师父，我看着师父每天 就是坐在轮椅，然后植物一进来，我都就得到一些
1: 所
0: 智
1: 以
0: 慧。
1: 咱的读经是足重要啦，
0: 对
1: 后来还是会达标啦。我们大家都很
0: 呀，啊，那
1: 重
0: 也是很
1: 视这
0: 紧
1: 个
0: 张。
1: 法事，谢谢，感谢感谢你，嘛做责任心啦吼，
0: 一
1: 拢
0: 定要的，
1: 护法法工都是虔诚的，
0: 一定要虔诚。
1: 是谢谢感谢。阿弥陀佛，修完法，老祖度慈悲度困难，阿弥陀佛，空中妙有阿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阿弥陀佛天威，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起首顶礼，今日足感谢。两位的分享，感谢您了，谢
0: 阿弥
1: 谢，
0: 陀
1: 谢谢。
0: 佛，阿弥陀佛。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光明、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慧心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法师你好。
1: 好。
0: 好，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大家好。我是台中道场的住持袁毅，也是义兴大学的校长。祝大家阿弥陀佛。
0: 是我们的袁毅校长，今天访问到我们的袁毅校长，想请我们刚刚看到我们这个宋中祺台中道场的团队好庞大啊，请我们的校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台中道场在台中市的市中心，因为它在市中心，交通方便，所以福地也广。距离我们的总本山又正好，不很近也不很远，所以人家都一告知说，我们有宋中祺哦。

0: 大家要来哦，哦，就来了很多人，大家都充满欢喜，来恭送宗祠，啊，恭送宝典，回到总本山这样子。
1: 哇，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团队中有一个跟别的道场很不一样，是我们有锣鼓队的部分，可以请我们的法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啊，台中道场有组成一个锣鼓队，这也是师父的旨意呀、啊。哎，师父为什么要组成锣鼓队？因为有锣鼓来助天威啊！哦，啊，有锣鼓能够响彻云霄，
1: 是
0: 恭迎诸天圣神活菩萨。
1: 是
0: 啊，台中道场每次要啊恭送宗祠的时候，都在早上八点到八点半，
1: 是
0: 先演奏锣鼓演奏。
1: 是
0: 为什么要演奏？因为啊。恭迎他们天兵天将诸佛菩萨来到道场嘛、啊、所以用锣鼓来把它恭迎，是这样子来的啊。恭迎之后我们就开始用诵经供养，诵经完之后再锣鼓啊，这个来再次来赞叹神佛，赞叹所有佛菩萨啊，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法仪来啊，进行这个锣鼓阵，师父一直讲啊，说我们锣鼓啊，就是要展现天威嘛。
1: 是
0: 啊，锣鼓也是会振奋人心呐、啊。
1: 有
0: 啊，我们锣鼓一敲响下去，啊，所有的神佛他们都这样子很高兴的，本来走路都慢吞吞的，锣鼓一响起，他走路就很快哎、
1: 欸，哦，就
0: 对，很舒服啊，一下就来了，很愉快啊，
1: 是
0: 这样子的，哎、欸，
1: 哦，那也就是锣鼓喧天庆太平的概念，再加上我们诵经的功德力，一起把我们宗祠送到总本山这边。
0: 哎、欸，对。
1: 那想请法师我们讲解，就是我们送宗祠的这个法仪，它的这个殊胜度，包含是宗祠、宝鼎跟小老祖来请回总本山，是什么殊胜的法仪呢？
0: 好。哦，这个哈、哦，恭送宗祠、恭送宝鼎回总本山哦，这个是老祖跟师父非常大的智慧呢。为什么要恭送？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
1: 是，
0: 它有它的禅机呀、啊。第一个，我们知道水陆大法会是在佛教界里面是最大的法会。就像我们道教的做灸啊，哦，做清教啊一样的，哦，是非常大的法会。这个法会是非常的周延，有七坛一所，哦，整个法仪都是非常的圆满，啊，供养也圆满。
1: 是，
0: 宝鼎就是所有的祖先的依归啦。
1: 是，
0: 哦，所有贤师同修的祖先呐、啊，哦的有缘诸灵呐、啊，都在宝鼎。啊，用宝鼎把他请过来，所以请宝鼎的时候，就是请所有的唯心弟子的祖先、祖灵，跟他的父母亲，往生的父母亲、祖灵一起来参加，这是第一个宝鼎。第二个宗祠，宗祠就是在道场里面修行的三界万灵，哦，还有各位同修的冤亲债主，就是以这个。宗祠为信物，
1: 是
0: 啊，我们所有的三界万灵啊，跟冤亲债主都会跟着同修在道场修行，
1: 嗯，
0: 啊，修行一段时间，修行一年了，啊，就请他们一起来参加水陆大法会，
1: 是
0: 为什么要来参加？因为他有了功力很好啊，啊，就在这个法会当中，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如果。还没有修行好，还有待业，好，没关系，又随着宗祠又回到道场再修，啊，再修，这样一年一年一年，总有一天他就修行成圣成贤啦、啊。所以就是要恭送宗祠回来的意思在这里。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哇，还有老祖啊，我们每个同修家里有供奉一尊老祖师尊啊。
1: 是。
0: 啊，其实这不可以称为小老祖哦，哦这是不礼貌的。老祖就是老祖，他没有大小。啊，没关系。啊，老祖家里供奉的老祖，是他家里面修行最好的祖先。
1: 是。
0: 来，依老祖的法。
1: 是。
0: 来照顾他的家人，照顾他的族群，
1: 是，
0: 所以这尊老祖的灵哎，是各府堂下堂上修最好的祖先在那里，嗯、所以每年呢、啊、要把他请来，
1: 很有福气，
0: 再加持，
1: 再加持，
0: 再受到老祖的加持，
1: 对，
0: 再受到这个送这么多经文的加持，
1: 是
0: 福分的加持。让他更有能量，更有 power， 再回去家里，再照顾他的家人。所以你看，恭送宗祠跟恭送家中的老祖师尊来到仙佛寺来参加这个法会，就是这么殊胜啊，
1: 是，
0: 就是非常需要的啊，就是因为有这种残疾嘛，
1: 对，
0: 所以才需要每年

0: 灵主神来跟他请安嘛，来跟他礼敬啊，来这里再受到我们的老祖师尊的再次加持，
1: 是
0: 让他回去照顾各个分寺道场嘛。各个分寺道场他的设立是非常有他的禅机跟法源哦。
1: 对，
0: 各道场他就分布在台湾这个全国各地，镇守地方的平安，
1: 是
0: 来镇守地方的民阳两界的这种安和乐利，
1: 是
0: 给所有的地方带来平安，带来顺利，同样哦也守护着这块土地这块地方的平安，没有灾难，也更守护着台湾的平安呢，这个是非常殊胜的，所以我们每个道场都要设立王禅老祖的金身，要供奉宝鼎，要供设钟旗，那支钟旗哦，不但是三界万灵的这种信物，
1: 是，
0: 同时这支钟旗也可以把人家修家呢，然后师父有传这个法，
1: 是，
0: 可以用这个钟旗哦来。那个有冲煞的，或是说身体不舒服的，也可以用这个钟旗，因为钟旗太大只没有办法收啊，所以没有办法收肩啊，所以师父又传一个小只的，用那个小只的来为同修来修家，为修家，再来那个钟旗供奉在各道场，不是平白一直供奉着的，
1: 是
0: 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要供养那个白芝麻、黑芝麻，还要供养豆，还要供养这个小米，都要供养呢，而且还要持咒了。这样子来的，不是彩火款呢，是要修行呢，是要修行，要供养，要修行，让那个中期的诸灵能够灵光更强。
1: 对，
0: 来守护着各道场辖内的平安，也守护着所有同修弟子的冤亲债主，
1: 是
0: 能够受到化解冤怨。
1: 对，听经闻法。
0: 对，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恭送钟旗，
1: 是
0: 来这里再次充电。
1: 充电。
0: 充电之后再回去。
1: 现代的说，非常现代的说法。
0: 是啊。所以说恭送钟旗回来是非常必要的，它有一定的法仪跟它的仪轨，出门的时候要练文殊呢，来到这里也要练文殊哦，那个法会圆满结束也要回到道场，也要恭练文殊。恭练文殊是什么意思？恭练文殊就是我们民阳两界互相交心的一个桥梁，
1: 叫做
0: 文殊，相互沟通的桥梁，
1: 是，
0: 这样子让民阳两界都能够心安，心安是非常重要的，民阳两界都需要心安，心安是必须用修行才能够得到的，并不是用讲的，是这样子来的。
2: 谢谢法师帮我们讲解这个送钟旗仪式的这个殊胜力跟它的内涵。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七坛一所在法会期间，那我们这是这个的功德力，然后包含是请法师跟我们的善信大德可以提倡他们赶紧回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这个殊胜力。
0: 好，七坛一所，我们有净土坛，净土坛就是专门在供念阿弥陀经念佛的地方，我们的祖先祖灵回来就是需要阿弥陀佛的加持嘛，所以就在净土坛，那边所修行的功德力让我们的祖先或是往生的亲人能够借助阿弥陀佛的大威德力让他往生净土。再来我们有梁王坛啊，梁王坛就是消灾啊，消灾解厄啊，有很多人生病啊，他生病有的医药没有办法医好啊，
1: 是
0: 就到梁王坛，那个就可以 化解，对，而且还有的就是

0: 结冤啊，结怨啊。
1: 对。
0: 而结冤跟结怨是很困难的嘞。师父开示。
1: 是。
0: 人哦，对人家有恩啊，有情啊。
1: 是。
0: 困一暝都袂记你啊，你知无？嗯。啊，如果冤怨哦，哇，还差嘛了。冤怨哦。
1: 是。
0: 这世人嘛，搁会记你。后世人嘛，搁会记你哦。贵啊，世人嘛，搁要记你那个恩怨呢。所以我的师父一直讲说，不要跟人家结冤啦、啊，结怨，这个是很难解的，非常难解的。所以老祖师尊就创设啊，这个维新圣教的梁荒滩来解这个冤怨，
1: 是
0: 哦，来化解冤怨。哇，还有延寿坛啊，一看到延寿坛就知道长寿啊。嗯，我人来到世间最怕的就是短命了，两三下就夭呀，这不行的嘞。我都要活得越久啊，才能够做越多的功德。
1: 没错。
0: 哦，活得越久才能修行越高的成就啊。
1: 是。
0: 所以要延寿啊，让你活得更久啊，啊，修行能更久啊，啊，做功德做得更多啊。就是要延寿嘛，
1: 是
0: 哦，是这样子的，每一个坛都有它的
1: 啊，
0: 对，哦啊，再来啊，其他当然还有法华坛呐，还有楞严坛呐，还有诸经坛呐，很多，
1: 对，
0: 但是重点就在这三大坛，
1: 是
0: 之后还有个内坛，哇，那个内坛就是集合这外修的功德力集到内坛里面去，
1: 是。
0: 啊，这样子就是整个法会非常圆满。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现不是这个水陆大华会多殊胜呢？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听。有一个师姐，她就认为说，这个现佛寺哦，举办这个要钱哦，这个不大便宜哦。我看哦，来那个婚事道场那个不用钱的，对不对？啊，婚事道场也很重要啊，那就是去参加。
1: 对，
0: 啊，参加之后，哇，我脚疼呀疼啦，一定痛了很久，而且医不好啊。啊，当然婚事道场很重要啊，那是带给地方平安的、啊，不参加不行。但是从本身也不行，不能不参加嘞。他就来找老祖啊，说为什么他病都医不好啊，医生都没有办法医啊。
1: 是，
0: 我们维新圣教的强项就是用医嘛。
1: 没错。
0: 哦，用医就知道。对，我说啊，你这哦，不来参加水陆法会啦、啊。我说你赶快报名。哇，他一报名哦，人就舒服啦，很快呢，还没有开始呢，法会都没有开始，一报名就轻松了，啊，为什么这么厉害？
1: 是
0: 维新圣教的水陆大法会，或是维新圣教总本山的法会，只要开始报名，他就动作。哦，那太厉害了。
1: 是是，
0: 像现在还没有开始，其实他已经开始了，因为老祖师尊这位大神哦。太厉害了，
1: 对，
0: 法会还没有开始，他已经加持，哦，让大家平安吉祥，
1: 是
0: 这样子的，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一个孩子哦，哦，他很调皮，哦，他调皮到哦，妈妈哦，看到这个孩子哦，
1: 对，
0: 妈妈就想不想活了，啊、你看这个调皮，对啊，调皮到什么程度？
1: 是，
0: 我就告诉他，你赶快来报名参加。水陆法会，他一参加之后，孩子就乖下来了。

0: 你看这个太殊胜呢。
1: 是。
0: 哦，水陆法会它在仙佛寺所举办的水陆法会是跟一般来讲是不大一样的。
1: 是。
0: 因为仙佛寺的水陆大法会是由这尊王禅老祖这位大神
1: 是
0: 来做主，
1: 嗯，
0: 来加持，哦，所以说他的功德力是非常大。像我讲的这个小孩子啊，非常叛逆，
1: 嗯，
0: 哦，就是这样子。啊，有的家庭哦，也不是说不好啦，
1: 嗯，
0: 但是他的先生哦，就是让这个太太很头痛啦。哎，怎么头痛法？
1: 是
0: 啊，假设太太说，妈妈，娘家妈妈很喜欢我们回去呀，啊，
1: 对，
0: 哦，就回去就煮一餐请大家吃嘛。他的先生说不行，
1: 哦，
0: 这样子哦让妈妈辛苦不行啊。其实啊，你要知道，每个女儿的妈妈哦
1: 是
0: 都很疼女儿，也很疼女婿。
1: 是
0: 啊，女儿女婿回来，他煮一餐请他们吃，他就很高兴啊。啊，你就是硬不给他请。又不吃他的，哇，他就很痛苦啊！
1: 对，
0: 啊，就当太太的就跟先生讲，对呀，啊，你留下来啦，留下来，妈妈煮一餐请我们吃啦。他就是不要。
1: 对，
0: 我告诉他有个方法，他就会了。
1: 哦，
0: 参加水陆法会，他就会心情好。以后妈妈叫说留下来吃晚餐，他们就会留下来呢。你看多厉害耶！这个法会哦，殊胜到这个程度。
1: 是
0: 啊，还有一个同修哎，法会之后，他跟我讲，他的工厂都没有订单，
1: 是
0: 啊，订单都被人家抢走了。我就问他，你有没有画三宝师给祖先啊？嗯，
1: 是是，
0: 他说环保啊，环保啊。我说那你惨了，
1: 完蛋了，
0: 哎，你完蛋了，你要，哦，这样子你会没有财的啦。
1: 是 是, 是，
0: 因为你画个财宝，画个财宝给祖先，你都不要。
1: 是，
0: 当然，祖先说好了，你既然不要给我财宝，你也不要了，
1: 啊，
0: 哦，对吧？哎，我们人不能没有财宝呢。
1: 是，
0: 师父一直开示我们呢，人做英雄，哎，钱做胆。
1: 嗯，
0: 如果你没有钱了，就没有胆。
1: 对，
0: 没有办法生活啊。
1: 是，
0: 所以有钱不是错误啊。
1: 对，
0: 有钱只是生活上需要。
1: 对，
0: 哦，让我们能够生活，能够休闲，能够照顾家庭，
1: 是，
0: 就是这样子而已嘛。哦，所以说我们法会啊，要供养吃的，也要供养财宝。
1: 嗯，
0: 一般道场是不供养财宝的哦，在这里是要的哦。老祖师真的很聪明呢，很厉害呢，很有智慧呢。如果画这个财宝没有用，他为什么还要给大家来供养？
1: 对，
0: 我们因为我们祖先太需要了，
1: 是
0: 我们祖先需要这个财宝，
1: 对，
0: 我们的冤亲债主也需要财宝啊，
1: 对，
0: 所以你就画财宝给他们，
1: 是，
0: 他们就很高兴，啊，他们一高兴，啊，你就会快乐，
1: 大家就开心，
0: 对，是这样子的，嘿，好。
1: 谢谢法师帮我们分享很多这个正道的故事，也分享了很多妙法，相信大家都很想来参加水陆大法会。谢谢法师的分享，阿弥陀佛。
0: 哦，祝大家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支持播出。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

0: 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10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贤师同修代表，我们今天在108年的9月29，又是我们千佛一日禅的共修。昨天是9月28，是教师节，普天下苍生都在知恩感恩报恩，来感恩教师们。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叫我们众生要先学习，要了解知恩感恩和报恩。知恩感恩和报恩，知父母恩、天地恩、大地恩，所有一切万生万世、万生万物等等之恩，这是修行的必备条件。若是我们不知这个恩，你要修行要得到正果是很困难。尤其知父母之恩，父母恩也是师恩，我们出生开始，我们在肚子受父母怀孕开始就教育我们，等到我们出生一生，哇，出来了，接下来就要接受十方法界受惠国家之恩。所以我们人生很重要的就是要从知恩开始做基础。若是这一生我们不知恩，我们就变成先世罪业，从这里开始。所以先世罪业有多少年？这无量劫到现在都时时会生产生先世罪业，那么我们要预防今后开始的先世罪业，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来到世间上都很容易忽略了，所以先世罪业佛告诉我们了，如何防患未然，不要造成未来的罪业受这一生所拖累。 啊，这是人在修行的必备条件。往往我们不晓得什么事会造成罪业，这即是现在啊，王禅老祖在世间21世纪创立了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正教，他的教义从这里开始啊，要我们时时心存感恩，心存知恩，心存报恩啊，首先要先从知恩，就是从易经易道啊，里面含藏的无限的天机密，可是我们社会大众把这个易道之天机啊，看为无稽之谈，看为它不是正法的宗教修行。所以王禅老祖

0: 道教慈航要我们学，大家要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所以就是要教我们知因与知果。知因果最重要，开始就是要善因，啊，接下来就会知果。就会得善果，这是我们必备的条件啊！所以有84000个法门的因果啊，因果律。啊，尤其你要知道用意可以知天机，所以我鼓励我们所有唯心贤士的同修啊，把易经的相对待论要修好学好，然后用在生活中，我们就不会犯下恶因，我们就会种下善因，得善果。曾经有一位老菩萨，他问我说：“佛莲老师啊，你只有在讲易经，不讲佛法，不讲道法。”我笑一笑跟这位老先生说，我讲易经是讲因果律的易经，而不是讲一般算命的易经，即使算命也没有错，知命可以防患于未然，知命了解到自己啊的吉凶祸福，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只有一条路，积善和重德。所以你要怎么积善？看不到明天路途的险恶或是平坦，那你只有学易经，读易经，研究易经，易经是对待论，相对论啊。所以这位老先生很高兴地说，我终于懂了啊，这个易经的文化有7000多年，到现在来才把它拿出来用日常生活的语言来表示啊。所以这位老先生呢，他就跟我拍拍肩膀，他说继续好好的啊，把你所说的易经和佛经

好好的让它发扬啊，所以你知音与知果才能成就为金刚性、金刚心。知音与知果才能成就金刚心。若是我们不知因，当然果怎么样你就不晓得啊。有如现在时代在变了啊，大家都追求新时代，但是新时代也离不开心，离不开我们心的法则啊。心则意也，意也啊，意则心也，意则意也，意也就心，心啊，心里心里面就有念，就念头啊，念头你就有知和未知啊，你知因啊，你也就知果，善因善果都是一心。所以你当你知道因果律的时候，我们的金刚心是刚硬又坚强，是光明。所以我们的心，我们的性为什么会被蒙蔽，就被烦恼蒙蔽。烦恼从哪里来？从贪，贪得无厌，嗔很容易动怒，吃了就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了，三毒一生，人生就充满的黑暗啊，把自己心的光辉盖住了。所以王禅老祖告诉我们唯心弟子们，把易经修好，吉凶祸福了了分明啊。啊，听有没有？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有的刚进来没有多久，要从佛法、道法啊的来契入，和易经阴阳对待，就这个易经当你的光明智慧，越多的时候，这不是烦恼，烦恼就越少。当你的智慧，我们的智慧懂得越少，烦恼就越多。这是相对论。所以这用意，用这个太极的法则，六度空间，三度万恒，六度万恒，三次元，六度空间啊，这个都是义的道理。这知因知果，你可以要先知到

0: 珍珠，好，珍珠这个音，啊，果就了了分明。啊，又曾经有一位信徒，啊，他来到仙佛寺，啊，要找我，要请示王禅老祖。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先为他开示，他为什么这一生啊那么不如意？为什么这一生啊那么多困难？我跟他说，我看看你的出生年月日，因为我们有传了命卦禅机，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重德。啊，我跟他说，你的命里面元神伏藏，元神伏藏呢，所以你凡事要自己来努力，前生没有种善因啊，有没有罪业呢？啊，那个还不晓得啊，你的身体多灾多难啊，用易卦排出来结果啊，你的命卦里面以前没有结善缘，所以这一生你贵人不多，但是你的靠自己是应该的，不要埋怨说人家对不起你，你埋怨人家对不起你，你已经又占了中了恶因啊，所以这位先生啊又开始发飙。我出生以后来，我从来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也没有占人家，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你的责任和义务啊，责任与义务没有功德可言呢。所以这位先生愣住了啊，他我也在做义工，在帮忙人，为什么没有得到好报？你做义工啊，去做一些啊一些好事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每天所得到的父母的恩、国家的恩、社会的恩、哎团体的恩，尤其空气、风、水、光的恩，太多太多，我们没有回报啊！那是我们忽略了。好好冷静思考，你回去以后再想通了再来跟我们来讨论。他回去还不到一个月，也是利用这我们的共修日，他来了啊，到中午用餐的时候，我看他的心境动作全部改变了，会知恩，会感恩，会报恩，会合掌感恩今天煮饭给我吃的这些师兄师姐啊，感恩这个菜水和米啊，来养活我身体的生命。所以这位先生啊，就很高兴的说，师父，我终于人生我改变了，命由我修，福由我做，寿自我求，所以我现在心里很快乐。
啊，问我说以后未来生、啊、有没有先世的罪业会来跟着我？我说以后还看不到吧。啊，我们现在能够把握的，能服务大众的尽量去服务，尤其你要念经，回向给你的父母，回向给你的兄弟姐妹、多生父母，啊，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啊，当你有机会来参加共修，啊，点灯、酥油来供养法界，供养你的祖先，供养你的啊多生父母，啊，这样来你的福气，你就会渐渐的啊长出幼苗。哈、啊，是这位先生啊来共修之后，过了差不多三个月，啊，就应国外一家公司啊请他去上班，啊，待遇也很好，所以人生改变了，就从信心开始，从日常生活的思想理念来做起。啊，王禅老祖开示，不要因小的事情认为没有什么而不做，小的利益他人的还是功德，一件很大的功德，哎，可以抵消先世罪业，所以时时刻刻心存善念，啊，时时心存的感恩的人，啊，你一定是一个幸福、光明、啊，金刚心呢，永远是光明，就不会被自己的烦恼、三足贪嗔痴所盖住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叫金刚心，啊，金刚心就是烦恼。烦恼、三毒，哦，盖住了我们的金刚心，所以，我们今天为各位来谈解啊日常生活的修行简易方法，祝福各位。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活烧三世因果经》啊，那所说的一切，都是我们众生所会发生的烦恼因啊，有如《金刚经》是。佛经所说的，有吃有穿，为何因呢？啊，前世茶饭济贫人，有吃有穿，啊，生活很安定的人。一定有原因啊！回想一个例子，发生在台湾某一个地方啊，住在山上，每天都有人呢爬山、上山啊，就会口渴。所以这家农家呢

很慈悲的，他就准备茶水给过客来吃，来喝。啊，有一天，啊，有一位从大陆来的登山仙，啊，他呢路过，啊，就去喝了一杯茶。那么这一杯茶，他要喝的时候，里面是米呀，啊，稻谷的米糠啊。啊，放在里面，这位地理师就心里很不高兴了，但是有点寒凉也不说，还把那吹掉了，再喝下去，热茶再喝下去，所以这位地理师就想要整这一位农夫。啊，这位农夫呢，啊，心里没有预防，他就是说我要用这个来给人家吃，给人家喝。啊，那么这位地理师呢，就问这位主人家，说你家里有没有祖先的骨骸，没有葬的？他有，他没有钱可以请地理师，所以啊，都把他包着在家里的厅堂。所以这位地理师呢，他就带他说：“那我帮你点一个。”他说他是看风水地理，大陆唐山过来的，啊就。啊，带这位主人家看一看呢，啊，叫把骨头祖先的灵骨拿去安葬了。啊，过了3年之后，这位地理师呢，又从大陆来，想要去看这一户人家，啊，怎么样？啊，就。问这周围的人、邻居的人，这一户怎么样？他这一户现在很好哎，儿子都有成就了，啊，家里很和谐，啊，就很多客人都来他家里去，啊，所以这地理师呢，他就感觉奇怪。啊，就又带着这个主人呢，去看那个风水，结果那个风水的宝地，山有移动了，原来是双狗脱尸，想告脱尸。会出主人家的子子孙孙，啊，怎么变成双尸戏球、双塞狼球？这是大富大贵之地呀、所以这地理师，啊，他就感觉很，疑问了。啊，就去问这一位农家，这先生，啊，他说你为什么这给人家喝茶里面都放米糠？啊，这位先生才跟他说，大家爬山上来，很喘，茶一喝下去，会伤到支气管。心脏也凶瘤，反而不好，所以他就将这米糠都用洗得很干净，晒太阳，晒了晒，装起来，啊，那么有人经过。

0: 喝茶，他就把它放一点在里面，他吹，把那个吹掉了，你再喝进去。啊，所以这地理师呢，啊，就恍然大悟，啊，这是积善人家哎，难怪上天会给他福报，连地理三省都变了，变成双师细求，双师细求。就是富贵双全呐，所以我们所有同学们，啊，我们研究易经，就是知音你知果。当有人他有烦恼，啊，随顺因缘用意，帮他指点方向，这样的话，你是种下一件好事。但是你要学好，给人家的方向才会正确，不然的话，完了把别人家主错入了，那我们又种下了先世的罪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现在我们易经大学学士同学这么多，每个人一天一件善事，每天合起来就好几万个善事，好，那社会就平安，社会就和谐嘛，啊，家家户户啊都有种善因得善果的福报啊。有时早上啊，我们一大早来，我们一位弟子，女弟子师姐啊，带着儿子有烦恼，未来求助王禅老祖啊，说他这里一个怪病，照医学来检查啊，是什么病，但是看了结果他是很认真做事孩子啊，他是当厨师，当厨师是可以最好做功德的工作，给人家吃的平安，吃的健康，吃的卫生啊，不要偷工减料啊，你就开始已经种下福田，种下福报啊，一个小病你就自然会得到名医啊，得到贵人来相助。所以我们在世间，我们要时时作为人的贵人，比如孩子你当厨师啊，你要煮给人家吃的饭，炒给人家吃的菜啊，配给人家吃的料，你都依照健康啊，食品的规则啊，来做出来供养啊，来吃饭的消费者。所以当我们知道因果律的时候，来接受你的好菜佳肴的人，都是活菩萨的化身呢。所以很多做生意的想

0: 按照良心来努力来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种下先世的福报啊，也是给自己的子女。所以有一次有一位先生啊跟我讨论，他在强辩，他说我这再怎么做都没，以后都没有看到嘛。我说你以后没有看到，当下你就会看得到，把你的脱金减粮会让你的孩子子女子孙蒙羞以外啊，让你的子女啊百事不顺，罪业你要承担，而你的子女也要一起来分摊承担你的罪业恶业。所以这位先生听我一讲呢，发愣了，他说老师啊，难道我的孩子百事不顺是因我而起吗？对啊，你所留的祸根遗留到你的孩子啊，为了怎么办？重新做人嘛，啊，重新来做起。所以这位先生从此消失，再没有来过仙佛寺了。所以我们来到世界上走一趟非常宝贵，非常珍贵。我们来世界上两着来是带着业报，汉福报，来世间啊，业报一定会发生。你要让你的业报啊减少，赶快要种福报。福报是行善啊，再来是要修行。要修行你才能够化解你的业报啊，用行善来增加你的福报。所以这是美满人生哎，幸福人生。所以我们维新正教的易经大学啊，大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这个很简单的问题最容易受忽略了。所以老祖师尊还是我们不要因小事而不为，也不要因小善而不做。小善积成大善，所以老祖最近开示我们，积德成佛，积善成仙。啊，布施这三宝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 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

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凡你要记得，怎么记得？平时就要做。啊，我们的积德的方式，啊，以大家要鼓励大家诵经、念经、持咒、念佛，来回向给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尤其我们住在台湾，视为不平安的。不平稳的台湾一块净土，所以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喜欢台湾，想尽办法未来占取台湾啊。那么我们大家遵照王禅老祖开示，时时大公无私的祷告，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我们诵经百千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祈求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次我们在积德就能成佛，积善能成仙啊。仙和佛是同等的国位，在中国还没有佛教以前都名为大罗金仙，都为仙，就是行善者最高境界，就是仙。所以积善成仙，啊，布施成道，布施，啊，就有如，啊，这有穿有吃有吃。有穿为何因？啊，就是前世茶饭济贫人，这个都是最简单的因果律。所以我们现在台湾一个很可爱的好现象，慈善单位特别多，大家都在积善，在行善，做好事。一旦有好事做，大家都很乐意来布施啊。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你做布施啊，你就能成道，得道，得道做先马后，做婚马后，啊，这都是布施，布施有爱的布施，啊，有我们现在大家学到易经风水学，啊，帮助有缘的。

人啊，他们烦恼解除了啊，你也是布施啊，就能成道啊。所以我们都是在种下先世的福报，而不是种下先世的罪业留在未来。所以老祖师尊常常开示我们，能及时行善，能做的赶快做，能布施的赶快布施。当一天你有钱的时候，身体就不好了，不好了，你要来做好事呢，确实是就有困难了啦。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好事日常就要用在生活上，养儿育女也是在布施，养儿育女教育子女也是在积德啊，教导孩子子女啊，能够多做善事啊，帮助他人，这个是在积善。所以积善积德啊，布施，三布施呢，都是我们安心的不二法门。所以我勉励我们的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的贤士同修，尤其我们有很多诸位长啊，你们的诸位长要服务社会大众，就时时啊多讲一些转述三世因果经啊，所以有穿有吃有穿为何因，没去要到是啥原因啊，这前世茶饭啊，布施贫人啊，现在台湾在这方面的善事善心人士很多很多，所以台湾是一块人间净土，这一个佛净土啊，在这里我们啊预祝台湾成为一块净土，成为人间净土啊，这个是不二法门啊，布施在布施在行善啊，这样的话我们都是佛世界的台湾净土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医疗。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动才能够让你更健康，所以健康做运动，运动让你更健康。在节目单元，我们会邀请到国内最知名、最专业的有氧老师来到我们现场，为观众朋友示范如何提升心肺功能，如何让你的肌力增加，保护到关节，怎么样才可以避免骨质快速的流失哦？然后怎么样可以让你消除日常生活当中带给你的生活经济的压力？那在我们节目里面，只要你按时收看我们的节目，你都会得到答案哦。好，那我们高举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 Julie 老师在我们现场。
1: Hello，
0: Julie 老师好。
2: 你好。
0: 看到 Julie 老师之后，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运动呢？
1: 我们今天来带大家做一点肌力的练习。
0: 哦，你知道吗？我最近呢听到一句话，就是从今天开始，
1: 是
0: 你的肌肉要比存款不重要。哇，对，因为你有肌肉。你可以享受你的存款部，
1: 对，
0: 对不对？但是你有存款部，你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你享受不到啦。所以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哇塞，对。然后呢，
1: 还有
0: 兄弟姐妹又对簿公堂。那如果你还有另一半呢，就老公老婆在别人胸膛，哇，那就太惨了，对不对？
1: 好厉害哦。所以没有错，所以肌力很重要，
0: 很重要哈。对，肌肉是王道。
1: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在家里就可以练习到的肌肉练习，好吗？来了，我们先从大腿。秉瑜老师，我们大腿呢，其实是人的第二颗心脏嘛，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最主要是支撑我们下半身的循环，所以我们会今天会在下半身的雕塑多一点点，好吧？
0: 好，
1: 我们最简单的第一个动作叫下蹲，大家都会下蹲吧？
0: 对，蹲
1: 叫做 squat。
0: 好，
1: 所以我们呢，双脚打开来，那脚尖跟膝盖朝向同一个方向就好。
0: 同一个方向。
1: 有的人说，我一定要朝前吗？或一定要外八吗？没有，不一定。
0: 自然一点，
1: 就自然的朝向膝盖脚尖同一个方向就好。
0: 好，
1: 来了，我们做下蹲，下蹲上来是不是很简单？
0: 对，
1: 就像我们平常要坐椅子啊，上厕所
0: 的感觉。
1: 对，上来的时候把大腿臀部收好。很多人会收一半，要把它整个带到中间哦，要带到中间下蹲，
0: 我们很容易就是要嘛就坐不下去，要嘛就上不来。
1: 对，好，所以我们要练习把它收完全，带到中间，好吗？这是 squat 的部分。
0: 蹲下来。
1: 那我们要做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好吗？我们把

0: 右脚跨出去下蹲 ，OK， 收回来，左肩左脚跨出去下蹲，
1: 只要有移动呢，就可以增加那个脂肪收缩的力量，
0: 对，身体
1: 肌肉收缩的力量，然后燃烧脂肪，
0: 对，好吗？我们试试看，这是慢板，五、六、七，下蹲四拍，收一下，左边一二三四。再一次，右边，
1: 再坐低一点，
0: 一二三四，左边。那记得蹲的时候不能看地板哦，吼，让我们眼睛朝前，
1: 胸口。观众朋友在看我们节目嘛，所以在看着我们，
0: 没错，
1: 我们在看着你哦，
0: 胸口才会挺起来，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1: 对，
0: 那我们可不可以加一点点难度？
1: 难度，
0: 快的蹲三下，然后收回来哦，先看一次哦，一、二、三，收回来，左边，一、二。三，收回来。
1: 那如果观众朋友呢，他可能年纪比较大的长者，他没有办法快速收，他可不可以在原地、就是、原地然后起来？
0: 可以，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做原地原地。
0: 二，
1: 对，慢慢练习，你一定就可以收脚移动。
0: 没错，
1: 好。那我们现在肌肉所产生的酸痛感哦，是正常的，因为这是运动
0: 代谢
1: 过程，
0: 对，一
1: 个。所以你宁愿在运动的时候产生肌肉酸痛感，也不要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说没有肌肉只有脂肪产生什么感无力 感对，所以你要酸痛感还是无力感你自己选择哦
0: 那第二个动作很简单叫做 lunge 下蹲的动作右脚后踩一步好那我们要踩到多大步我们要让后脚有支撑哦不要到后面你的重心都跑后面
1: 就很多人就是脚会落到或落在这个地上一定要提起来
0: 哦
1: 最好能够垂直地板
0: 然后所以我们就做下蹲上来
1: 因为这个脚尖呢、啊、是你跌倒前很重要的刹车
0: 对没错等一下我们也会练脚尖这个部分哈右脚后踩一步下蹲上来下蹲上来下蹲上来最后一个然后收回来对练习收脚后要提脚收回来左脚往后
1: 所以刚刚你要看如果你蹲下蹲不下去刚好就脚跟掉下去卡住了
0: 哎就会
1: 这边卡
0: 下去哦哎、
1: 欸、对对对
0: 你会蹲不下去
1: 所以赶快看老师的脚跟要起来离地然后往
0: 下蹲
1: 对很棒这个很重要
0: 对好这也都是我们下半身的循环的部分哦我们再做一次右脚下蹲上来下蹲上来再一个哦 OK 下蹲收回来左脚往后
1: 所以你如果是初阶啊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可以准备一张椅子
0: 好、哦、扶着
1: 扶着、
0: 嗯、对没错没错、
1: 哦、你会侧扶或是两手扶着
0: 不在前方都可以好吗那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侧腰也一起参与身体越多呢越多角度参与越好了我们试试看右脚后踩然后加上右手往外可以哈右手往外
1: 就是你身体要往左边的时候我们这里会把它控制回来
0: 所以肌肉呢其实会更多的参与哦往外然后收回来左脚往后就左手往外往外再个往外然后收回来是不是很简单两个动作可以哈那第三个动作我们要训练的就像刚刚比云老师说的脚尖除了是我们刹车的系统啊还有呢可以稳定我们脚踝的这个循环跟关节的一些力量好吗所以你可以打开再一个宽度脚跟提起来像垫脚尖一样
1: 脚
0: 左脚提起来可以齁右脚
1: 这个是稳定踝关节最重要的
0: 没错的动作
1: 了走路比较稳啦
0: 还有我们的小腿的训练
1: 对
0: 也会因为我们的踮脚然后做到一些训练大家有没有跳过芭蕾有没有看过芭蕾舞对对对
1: 好像没有看过胖的芭蕾舞都很瘦
0: 对那这是单脚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试着双脚一起提起来
1: 哇你这个要有平衡的训练
0: 对你会发现啊、哦，我们需要平衡来练习尤其当我们肌肉越来越少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们踮脚的时候好像很难找到平衡对
1: 所以你知道吗锻炼肌肉有三个很重要的重要性第一个就是肌肉是提供脂肪燃烧的场所
0: 是
1: 对然后第二个呢肌肉是来保护你的关节预防骨质密度疏松钙质流失哇那第三个肌肉很重要是帮你促进血液循环
0: 是的
1: 所以真的肌肉太重要了
0: 对所以我们可以做脚跟单脚可以的话当然就练习双脚的挑战双脚的挑战可以齁
1: 对
0: 很酸的吗
1: 酸是好的要有酸痛感不要有无力感
0: 那我们要加一点点手好吧

0: 就像跳芭蕾舞，我们来试试看，右脚踮起来的时候加右手 ，Y， 那左边呢？左手，那双脚呢？
1: 双手，
0: 双手，然后再一个往上，好吗？往上，我们再试一次哦。右手，左手，
1: 往上，
0: 往上。哎，先一个往外啦。
1: 好，一个往外。
0: 我们再试一次。右手，左手，双手一起 Y， 再一个往上。非常好啊，可以哈，
1: 很好，
0: 让你的全身都一起动起来哦，
1: 真的，尤其是背部，
0: 对。因为 有些人会觉得说，哎，雕塑好像很无聊，我只能 我觉得太有趣了
1: 。
0: 其实加上一点身体，你会发现，哎，你的身体感受的是很不一样的、哦。嗯，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不好？嗯，从我们第一个动作外踩，右脚下蹲，一二三四，收回来左边，一二三四，可以的话试着下蹲
1: 三次，
0: 三二一，收脚左边，三
1: 三。
0: 二，再做一次哦，蹲三个，三，二，一，
1: 观众朋友有空就把这个这一组动作把它收纳起来，好，免得以后你要找电视的时候找不到我们了，
0: 可以
1: 好起来，对
0: 对。第二个动作是我们lunge后踩，
1: 后踩，
0: 往后，一，二，三，收回左脚，这是定点，好，如果你不想动就定点，加手试试看，右手，收回。左手
1: 保持一个平衡感
0: ，Y， 对，侧面 Y， 可以的话就增加多一点点，然后左手
1: 走
0: 来，双脚打开来，我们来做踮脚，
1: 踮脚，
0: 好，右脚踮起来，右手 Y，
1: 一，
0: 左手 Y， 双脚双手 Y， 双脚手往上，再一次，右手，左手，双手。不是一起往上，
1: 好，没拍到我，
0: 可以哈，就这样，很简单吧？
1: 老师有没有都热起来耶？对，这样加速循环真的非常快哈。
0: 对呀、啊，很简单，对不对？那我们再做一下，好，大腿，
1: 即便你在冷气房哈，你还是可以让血液循环的加速非常正常、
0: 啊。嗯，很简单的几个动作，哎，你平常就可以扶着椅子做，也是可以的哦。
1: 哎，还有第一个动作啊，两脚平的
0: 也可以，可以
1: 深蹲，
0: 对，也可以。好、哦，我们来试试看，好吗？好五六七。外踩回来，左脚外踩收回来，蹲三个快的，三二一，收回左边，三二一，再一次哦，眼睛记得要看前方哦，你的头不要掉下去哦，左边再一次，三二，准备右脚后踩一步，收回，
1: 收回
0: 左边，收回加手试试看，右手。左手，再两次哦，右推出去多一点点，如果你可以的话，最后一次，右，非常好，左边 ，Y， 回来中间，双脚打开来，踮脚尖，
1: 踮脚，脚踝啊、哦，踝关节，
0: 右手，右手右脚，左手左脚，
1: 双手，
0: 双手一起往外，再一个往上，我们再试一次哦，右手右脚 Y。左手左脚歪，双手一起往外，再一个往上，非常好。再一次，右手歪，
1: 往外，
0: 脚尖轻轻颠左，双手往上 ，up， 漂亮，收回来，轻松动一动。
1: 老师，你知道那个手的功用啊？平常是不是来拿体重东西？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0: 是什么？
1: 走路的平衡。
0: 啊、哦，没错，
1: 对，因为像真的有人没有，就是缺一边的时候，他就会这样歪一
0: 边，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平衡。
1: 手部弱化就是脑部退化的开始。哇，
0: 尤其像我们也要训练我们的手掌
1: 哈。嗯嗯，
0: 好。
1: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全方位的雕塑，就是帮助各位观众朋友提升肌肉的力量。那你的脂肪体脂肪就会比较可以有场所燃烧，
0: 是
1: 对，然后骨质钙质密度才不会快速流失哦，
0: 对，
1: 嗯，然后肌肉可以保护我们的内脏，保护我们的关节，
0: 嗯嗯，
1: 所以是好，不要怕酸痛，因为这个酸痛是带给你健康，不要等到你肌肉弱化以后变成
0: 无力感，
1: 对，无力感，好，
0: 对，
1: 那老师，我们让观众朋友休息一下，喝个水，然后呢？上个洗手间之后，打电话赶快找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看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很重要。余生开始，你的肌肉要比存款不重要。好，那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到我们健康101的现场，等会见。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嗨，欢迎观众回到我们健康101现场。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 Julie 老师。哇，上前面的一段呢是带观众朋友做这个分解的全方位雕塑。
1: 是的。
0: 那接下来的下半场呢，我们就要邀请两位老师跟着观众朋友一起来做运动咯。好，首先欢迎我们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接下来我们 Jimmy 老师。哇，肌肉的重要性真的很一定要把它放在你的钱上面。
1: 是没错。
0: 我那天看到一个俱乐部的妈妈，90岁了，她在练重量，为什么？现在这个岁数她用不到钱了，
1: 对，
0: 她只要肌肉，她就觉得拜托赶快给我长肌肉，我只要走路能够平顺，好，能够走得动，然后她就觉得很厉害，所以她就到俱乐部哦，由教练帮她训练，90岁现在走路呢非常轻松。真的，观众朋友，有时候要到俱乐部请专业教练来教你做运动。
1: 没错。好，那我们再带着两位老师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刚刚教过的一些动作，好吗？第一个是我们的下蹲，右脚跨出去，下蹲，一、二、三、四，收回左边，一、二、三、四，收回，快的蹲三下，三、二、一，收回左边，三。二一，再一次快蹲三个，你也可以选择在原地站起来就好了哦。左边，
0: 有没有看到我们做得很认真？
1: 二一 ，OK， 休息，这是第一个动作，好吧？第二个动作是我们的后踩的 lunge， 右脚往后，后踩下蹲收回，左边
0: 后面
1: 后踩，
0: 哇，
1: 对，两脚几乎在90度哦，哈，后踩收回，左脚，记得我们的手吗？右脚右手外推收回，左边外推收回，再一次右收回左外收回，休息，可以哦。第三个动作，踮脚尖，
0: 踮脚，
1: 双脚打开来，在你舒适的位置上后，右手右脚一起咯，右手右脚打开，左手左脚双手一起打开，双脚往上再一个 up。再做一次，右手右脚外，左手左脚外，双手一起往外，往上 ，up， good， 就是这样子，可以啊，
0: 对不对？是不是肌肉运动就可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
1: 是的。
0: 所以，观众，你现在如果跟我们做，是不是觉得全身很热，而且要流汗的感觉？
1: 我们等一下配上音乐，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速度挑战，
0: 那更不一样了哈。
1: 好吗？
0: 那我们准备音乐
1: ，music 来了。我们先从 squat， 轻松走路，轻松走路，右脚外踩，收回，左脚外，你可以一直维持这样的方式哦，好吗？
0: 右在原地
1: 收，左外
0: 原地，
1: 可以的话蹲三个来了哦，
0: 来
1: 三二一收回，手应该要摆哪里呢？其实都可以，
0: 可以，
1: 你可以给自己一点点的挑战，
0: 对，没有叉腰跟有
1: 也可以叉腰，
0: 叉腰跟手放前面的强度又不一样，
1: 对，会比较稍微需要维持你的身体拉高的力量，可以吗？再两次 ，left side， 呜，最后一次右，左边弯，来到第二个动作喽，右脚慢的后踩 ，lunge，

0: 收回，左脚后收回，右脚后记得右手，左，哇，你可以稍微加快一点点吗 ？Let's go， 擦，收回，左，啊，一点点速度的挑战喽，来 ，kick。有没有觉得喘一点？
1: 有，那个开始这里
0: ，OK， 回来，
1: 都在冒汗了。

0: 继续喽，用左双手打开，往上，右哇，你会持续的感觉到你大腿的力量哦。往上，你可以漂亮一点点，哇，了，双手往上，最后一次，右左，表情很重要。OK， 放松，走路一下。还好，配上音乐可以哈。对，右脚外踩。
1: 也许观众朋友啊，现在感受不到那种
0: 流汗的感觉，对不对？
1: 是因为他还没有启动他的肌肉，
0: 所以
1: 一次一次，我们再用肌肉力量再多一点。
0: 来，应该越来越熟悉了哈。快的蹲三下 ，Let's go。
1: 1、2、3，Let's
0: go。三、二、一，要不要加手？
1: 蹲，
0: 不给自己一点点，
1: 可以摸地，对不对？爬不起来了，
0: 给要
1: 1、2、3 ，Let's
0: go，Let's go。你可以选择停住都不动，好吗？继续哦。左边，三、二，收回来，停住。右脚，请你往后踩，慢的。左边要先做慢的，让自己不会那么紧张，好吧？找到你可以坐的位置，你可以坐的挑战。
1: 身体的重量就是最好的肌肉
0: 加抗
1: 啊！
0: 来，哇，推。如果你今天状况还不错，加上更多的力量下蹲，后脚跟。右左双手往上，右弯左，眼睛可以跟着你的手往上，右弯双手，最后两次弯左。林老师有感觉到你的大腿在燃烧，
1: 有，就是他在发抖。
0: 发抖就是代表你要强壮，
1: 内侧真的
0: 哇，往上收回来，走走，
1: 肌肉的酸痛哈，就是开始酸，就是建构肌肉的开始。
0: 没错，别害怕这个过程，好吗？轻松走路，喘口气，
1: 要接受，接受你就会进步。
0: 没错，下蹲慢的。

0: 又叫后菜 lunch。走，来，不，这里可以直接加速那个开始熟悉动作的话 ，why？ 我们再准备回来喽，边讲右左左往外。
1: 各位朋友有没有发现我们一直在重复重复的去训练肌肉，然后教你们关节跟肌肉的用力方法。
0: 哇，漂亮的 ending， 可以哈、哦、
1: 哇，太棒了，有没有感觉那个身体的洗礼，
0: 可能做完明天会有一点酸、
1: 哦、太棒，我最喜欢这种酸痛，
0: 一定要提醒大家。对，还有吗？大家
1: 这种酸痛感好过无力感，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接受这个酸痛的感觉，
0: 可以哈。那我们再接着音乐挑战哦，两位老师还好吗？轻松走路，来了，
1: 我们有流畅感，
0: 慢的，收回，慢的，一样，先让大家准备一下，下。
1: 要练习苦累，
0: 可以了，
1: 然后起来，
0: 快的，三个 ，Come on，
1: 三、二、一
0: ，Run， 上半身自由配合，有的人会拿重量啊，哈，或是杠片，
1: 回家可以抱米缸，
0: 你可以随时调整你的米缸啊，
1: 对，米缸抱着。
0: 就做完才能吃的概念。左边来咯，右脚后踩，慢的 lunge， 右手回左边，哇哦，调整一下你的呼吸，左加快，哇，你可以稍微让自己蹲深一点，后下蹲，可以吗？
1: 可以，
0: 我回来，脚跟右手，左，双手。
1: 当你觉得很累的时候，观众朋友一定要鼓励自己，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得完
0: ，Open，
1: 我做得到，啊、我很棒。
0: two，
1: 一，二，三，
0: 音乐了哈，很热情的音乐，帮助自己坚持下去。
1: 走吧，
0: 啊，OK， 休息。
1: 对，老师这样鼓励是对的，千万不能说我好累哦，我死定了，我完蛋了，我惨了，这个负能量都不能说，一定要说我可以，我做得到，我是最棒的。
0: 那我们再来咯，
1: 好，
0: 第二 round 下得慢，上，
1: 那个是
0: 挑战你自己。
1: 我发觉是越有力量
0: 啊！啊，对，三个，老师直接加快速度，
1: 来，
0: 三、二、
1: 三，老师做的是进阶版，
0: 进阶版，
1: 对，那我们做的是啊初阶版，从初阶才会进到进阶版，嗯，
0: 下蹲，左边再一次哦，回来右脚后踩 lunge。收，你可以直接加手，哦，喘气的时间。后面两位老师还好吗？各位观众朋友还好吗？
1: 可以的，
0: 加快，
1: 一、二，
0: 还一点，
1: 哇，三，
0: 哇，哇，五，准备喽，边讲边讲，
1: 七，哦，八，双手，呜。观众朋友说到这里，有没有感觉身体的能量不一样了？你整个身体都活起来，而且是启动身上的肌肉哦，不要放弃哦。哇，邱宇老师这主动都太棒了，观众朋友可以每天重复的不断的练习，然后维持生命的能量，维持肌肉的力量哦。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生活世界的收看。非常感谢朱莉老师带给我们那么棒的全方位雕塑，然后感谢我们的金米老师跟平宇老师，更要感谢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观众朋友健康快乐长寿。 好，让我们下个礼拜再见。运动后别忘了一定要喝水，补充水分。我们下礼拜见，
2: 拜拜，
1: 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

0: 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四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生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元礼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1: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元礼，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

现在永续就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梵呗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梵呗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手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祝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法师讲师及贤士同修代表，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圣教魁士联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建宁，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姓氏堂上祖先众等，今天魁士联10月9日，也是我们继续共修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若是我们能够依照太上道祖所开示的王禅老祖成就的心法，就是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句句真言落实应用在生活上的时候，人绝对可以平安，而且能够成圣成贤，成为大罗金仙，成佛。因为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是要以21世纪当下，过去我们都以中华文化道统学术人文，但是当下的天运学术人文是世间没有办法真正达到名扬两界空界的圆满。虽然我们学术很重要，做到有道德有这个人格，当然就可以光宗耀祖，这是一定的真理，是不变的但是呢，我们要在进

0: 一步就是精进。啊，在生活上、社会上、人世间平安之后，那我们也要更将我们自己的心灵升华，包括我们各位的列祖列宗、祖灵也一起要升华。那只有以宗教来作为好我们解脱啊，而且增加我们增广见闻啊，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慈悲，道家慈航的目的是台湾祖师爷的慈悲啊，那请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啊，共同来建设人间的净土，然后心安的回归到我们自己原来的地方啊。若是我们想要再进一步啊，到更超越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的时候啊，那务必要先从世间的做到心安。世间的事做到心安是不简单，除了学校的教育、父母的教育啊，还有社会的教育以外呢，有一件大家忽略了，就是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与风水学。而《易经》是我们的人生方向，自我将内心请出来的本尊为导师，是《易经》。风水也是这里内在心灵啊，一味建设人间净土、家庭净土、工厂净土、社会净土的大工程师，我们的本心智慧。所以王禅老祖既然都下来了，啊，所以在民国71年开始，啊，6月15日道家慈航以后。72年1月15日开始行道，以易经风水法则为主轴啊，然后告诉大家如何趋吉避凶啊，然后再进一步以宗教的修行法则法仪达到解脱啊，达到心安。哦，没有烦恼，心问心无愧，说就能够回归自己极乐净土，或是自性净土。否则的话，你要回去很困难。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也很虔诚的，行善积德者，但是有一天，他的亲戚。带着一个朋友，来找他呢，拜访他，听说他的，他某某是很有修行的人，结果呢，他这位亲戚带来的朋友呢，来了，跟他谈谈，谈得很高兴，认为我们这信徒呢，他很有功德，福报很大。所以要开一家公司，就要这位信徒呢，他能够，参加他们的公司，可以托他的福。那么我们这位信徒他呢，自以为我也是做了很多事很多拜佛拜神诸恶莫作了，众善奉行的人。好了，一口气就跟他答应了，答应了嘞。又要叫他找一些股东那要更多的资金，在这个差不多82年左右嘛，那时候呢就要投资上千万的。那我们这位信徒从台中我们就结缘了啦，他就以为这样他的福报够了。
1: 护持维心电视广传妙法直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

所以今天有贵人呢来找他，哦，他的亲戚带着贵人来，他就很得意洋洋了。结果投资了，啊，叫亲朋好友，啊，按股按购，啊，就投资了1000多万嘛。那说民国83年的1000多万还很大嘞，哈哈，结果呢，还不到半年，啊，公司还没动，奇怪都没有动，哦，后来到台北去了，他去台北要找在按照这家公司的住址呢，想要去看一下，他还是大股东啊，结果去了，进去一个人都不认识，原来。才知道恍然大悟被骗了，啊，被骗了呢，哦，很烦恼，啊，回来又不敢跟亲戚讲，亲戚呢每天逼着他，你带我去看公司啦，后来没有办法，水落石出了嘛，哦，不知道怎么办，很烦恼，就来求老祖啊，好帮忙。老祖呢跟他开示呢，你已经被骗了，啊，这个是你的业力，啊，那么你的行功立德，啊，是很好，那是责任与义务，没有功德可言呢，你要搞清楚啊，行功立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责任与义务，没有功德可言，啊，你要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智慧。要判断，啊，不能只有说，哎，我现在都诸恶魔都众善奉行，哦，会很多贵人告诉你，你当诸恶魔都众善奉行是当下这一生的结未来生的缘，前生你结的恶缘有没有？你不晓得，哦，或是要开始结恶缘的，你也搞不清楚，那只有用意啊，用意经。所以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莫若有莫强求嘛。哦，那这位先生呢，他讲了一句很感慨的是，我一生坚守道德，现在竟然我被道德两个字，哦，没有正确的正知见，没有智慧，所以把我的道德全部崩盘。因为对亲朋好友你没有办法交代，哦，所以问我怎么办，那你只有把财产全部卖光光，哦，陪朋友嘛，为了要坚持你的道德，但是呢房子卖了只有5-600万1000多万，那怎么赔啊，那你多少赔多少嘛，以后有机会赚再慢慢还嘛，哦，不怕没有啦，只怕不还嘛，啊，这业障的业力就是这样啊，所以王禅老祖要我们学易经，而道家慈航之后，一直用易经风水学来啊告示各位要学易经。至于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呢，啊，就是开示我们王禅老祖在世间修行的成就的，就是。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成就的心法，啊，王禅 老祖已经成就了，啊，又倒驾慈航了，就开始用文化道统为基础，啊，由利引向光明，引向修行，引向光。若是一个人你不平安，啊，事业百事不顺，你要讲道德，当然是一定要讲道德，但是你要做到。好，道德无神呢，有时候你会吃闷亏，哦，百口莫辩，哦，所以王禅老祖呢，啊，既然倒驾慈航了，啊，众诸佛菩萨圣众，啊，都一概请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所以王禅老祖就开始开示了，前几天所开示的，那么今天要继续。

为各位来讲解好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的风水真经。若无如华居家好风水，如华的好风水啦，好，那么必然保有安康与幸福。好，世人若不信，可

去勘察他的好风水，然后他的头脑清醒，那头脑清醒，他的思考就不会糊涂，就有贵人嘛，做人心平气和。若是风水不好，哎呀，心烦气躁，你会做善事，我就不相信，你事业会顺利，我就不相信。这个是磁场的问题，昨天也跟各位讲过了，叫做挠藏。人与风水之间一定有外境的阻挠和气流、游离电波，而人与住家、家庭风水这个气和血，它的顺畅不顺畅，也会影响到人的思考和智慧和心境嘛，所以风水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肤浅，所以很多有成就的那好风水都好得很，就是地灵人杰，地有灵，灵呢就是和谐调和，就会有光明啊。那早上呢？刚才我们前警政署这个督察呢郭振武圆融法师呢他在我们仙佛寺的祖师亭那边在那个莲花上一直走呢，走在就坐下来了，突然间心从心里的。两句话，两句话呢，就是意思叫和谐，要和谐就会光明，风水就是要和谐，哈达就是光明，

所以天神要赞叹世间的人，也赞叹你们来到世间哦。啊，你们有缘接触到宇宙的法则、风水法则，啊，你要风水一定要有和谐，你不和谐呢，你绝对没有办法光明。啊，所以当下呢，在祖师亭呢那里呢，台湾祖师爷啊，就借着啊圆融法师的身口意，啊，告诉了这个问我和师父，这哈达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和谐就光明的意思，风水就是和谐与光明。祖师亭那风水学啊，气血畅通啊，坐在那边气血畅通啊，那头脑清醒，心平静。所以人在世界上，风水学就是气血平衡的法则嘛。哦，所以王禅老祖啊，道教慈航又啊，既然他老祖师尊道教慈航了，龙天护法、诸佛菩萨都要来护持的王禅老祖，尤其呢，风水学啊，六七千年的岁月已经有风水学，过去都是在民间流传而已，并没有普传，以教育的普传方式的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啊，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也在这两天啊，就得到教育部啊国家的许可，我们开始筹措啊，未来很快就会成立维新圣教学院，还易经大学啊等等的课程。先进入大学生，给他们了解到风水学，风水是怎么和谐法啊，怎么样才是光明，这个都是我们

维新圣教，好，王禅老祖二十一世纪当下倒下慈航，他的心法心愿呢？哦，所以天下要太平，一定要了解世界和平，就要以易经风水为主轴啊。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啊，今日解说风水感应人与万物啊，万物啊，这人与万物这个点呐、啊，利害之点，这个点非常重要哎。啊，人的观念，人的以为，哎呀，我现在什么人？社会人呐、啊，新时代的人呐、啊，科技人呐、啊，我不信风水。我告诉你，这都风水。啊，曾经我们有一家啊，专门在做印染的大公司啊，在彰化啊，厂长呢，啊，这个第二厂的厂长。以前那个线常常会断，有一天，那时候民国七十三年，啊，他们厂长一个姻缘来跟我认识啊，啊，我就到彰化这个大纺织厂呢，啊，去看了我，哎呀，你西边这个窗，巷道的窗要关起来，不然会火灾。啊，因为当时悬空哀星算起来是为九子火。而且七是三七九，木生火，火克金，而金又来克木，啊，纺织是木，会火灾，哦，叫他封起来。但是呢，这位厂长很谦虚，哈哈，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啊，他们的总经理和经理，哎呀，不要相信这一些啦，我们现在什么时代的哦。你看我们工厂这么大了，我们不信风水也很好啊。哦，好了，啊，这位啊厂长呢，过了差不多两个多月了，突然间在那个地方火灾了，年运一到，月日一到，火灾来，嚯、哦，差点那个火灾一来了，整个三四个厂会完蛋呢。哦，吓死了啦！啊，很紧张啊，才封起来了。封起来以后呢，那个线本来会断呐、啊，哦，线都会断，结果封起来又缝下来。所以亚洲纺织业这个纱线不会断的，只有那个厂不会断。你看风水的多妙呢！所以，王禅老祖倒教慈航。开始我们很多的风水厉害的点、哦、那再来普遍世人正信宇宙风水大妙法，老祖很慈悲啦，说普遍世间的人、啊、你要正信，用心用正信，有智慧去信，不要没有智慧去信啊、哦，这个大风水大妙法，又如那一个公司工厂，啊，第四厂，啊，第四厂它染色嘞，印染嘛，奇怪，那段时间来都会变色，你电脑调再好，色都会变掉，很奇怪的，啊，那个材料都很正确，又不像现在呢，哦，那个食品呐、啊。哦、你表面是油，里面掺了很多各种油、哦、合在一起并没有啊，当时人的生活比较单纯、啊、人的名利心没有那么重、啊、都是有遵守道德嘛、啊、为什么会变哎，奇怪哦，那个第四厂的厂长 厂长就很烦恼了、哦、有潜力嘛，就一直又来求王禅老祖啊，老祖告诉他，你的风水没有问题，宗教上灵魂界的事情啊，你要去注意，你一定要拜土地公，因为你这个工厂
你有很多你看不到的地基组。

妇联啊，在这里游魂在这里，你赶快带着你们几个员工啊，主管去到东边的啊这些彰化啊那一个三岔路口那里有土地公，去拜土地公，准备前朝拜土地公，一定要三星鸡啊鸡肉、猪肉和鱼，这三星爱酒类。哦，他说：“哎呀，我出数呢。”土地公又不出数，你出数是你的事情。土地公还有那些好兄弟，他们又没有出数。你说：“哦，那我懂了，我懂了，我懂。出数我过人，神啊、哦，他也没有，他也出数不出数，不执着了。但是守护神、护法神，他们要出鸡鸭鹅肉和酒嘛。”哦，所以带了三四位员工，后来二三十位员工，我们要全部去拜，哦、大家准备的很前操了，啊，就去拜土地公了，拜好了回来了，三年内都不会再变色，哦，他们的这总经理就奇怪，你现在也才会变，现在变不会变，因为我去拜土地公了啦。所以这个是在我们人智慧之外，不是你平时哇，我现在科技人有电脑，我告诉你，电脑会比人脑好吗？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七月十日星期五，农历五月二十六日，乙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宜伐木、拴架、定丧、起灶、次吉。三煞在东方。明天七月十一日星期六，农历五月二十七日，丙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北方。后天七月十二日星期日，农历五月二十八日，丁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出行入宅、婚姻入学、修造动土、参观见贵等事。三煞在西方。

0: 南基山回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6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44堂。我们在这次的大法会邀请了14大联位，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姓氏列祖列宗，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日本124位天皇，韩国204位天子帝王，以及开启南天门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方81亿天人圣众，如是我闻。老祖开示要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带他们来共修，来共修圣法，来接受维新圣教的新法，来共转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天下太平这个法轮。维新圣教他的法源是5000年来的易经，师父以及老祖以易经的先天为体，后天为用，而演化出16法源，而创造出今天的维新圣教，以易经、风水、宗教3宝来普利人天。软体传承着5000年来的法宝，硬体从仙佛寺，也就是维新圣教的总本山开始。总本山在民国78年6月19号，在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搬进了仙佛寺。到了仙佛寺之后，都是一片的石头山，上面种的都是荔枝，都是一块一块的石头。师父买下这一块土地，我就跟着师父第一个到达。我一看，我不敢讲，我只是感觉啦，全部都是石头的山，怎么建设寺庙呢？但是师父跟我不一样，他境界比较高，他看的就很高兴，全部都是宝石。师父一进来之后，马上开始建设第一栋的建筑物，叫做极乐殿。极乐殿师父一直开示，这个殿非常特殊，这个殿建在左仓右库帐屏上。他就一直念跟我讲，我们这个极乐殿极乐殿建在左仓右库帐屏上。他就带我爬到山上去，现在的极乐殿那里，指给我看，你看这个就是左仓，这个就是右库，你看这个帐屏多美呢。我们要开始建设极乐殿，完全用台湾的块木，没有钢筋，也没有水泥，
来建设基督殿。维新圣教的主殿，现在的维新圣殿就建在极乐殿的正前方。维新圣殿以及极乐殿从小的地方看是帐篷上的左仓右库，建设在正中间的极乐殿。整个大山脉来看，仙摩寺的后面山主山起顶非常的美，非常的壮丽。仙摩寺的左仓非常的饱满，右库非常的有威。左仓代表着维新圣教在这里弘法利生，给所有的众生带来很多的食物，里面的谷麦五谷满满的。右库就是带来了财宝，金银财宝满满的。维新圣教是一个利他的法门，它给民良两界带来生活的资粮。极乐殿的建设就是这样子，第一栋就是这一个。师父都一直跟我开示，这一栋就是维新圣教的恢复。他举例就像他们起一个烘炉，里面要放一条灰木，灰个点蕊，灰团个坑蕊，最后整个烘炉火旺旺的。极乐殿就是中间那一颗灰木。极乐殿里面供奉的就是一尊阿弥陀佛，也就是维新圣教的修行的总根源，阿弥陀佛。用不锈钢师父交代我去施作，阿弥陀佛坐在正中央，坐在莲座上，四周都是万丈光芒。最早期的仙佛寺的旗帜就是用这个为标志，最早的弘法也是以这个图腾为标志。中间坐的有时候坐阿弥陀佛，有时候坐王禅老祖。以前我每一部车子都要贴这个贴纸，就是以极乐殿这个阿弥陀佛为图腾，每一部车子都贴的。极乐殿是一个根源。维新圣教的可贵就是有左仓跟右库。如果一个寺庙一个道场只有一个主山，没有左仓右库，没有左丞相右丞相，那是非常的古老的，是没有兵将的。仙佛寺的可贵就是有左仓右库，有左丞相右丞相，有满满的谷物可以吃饱，有满满的财宝可以生活。不是只有我们用，我们要用这些财宝来普利人天，来让

全世界的人类有饭吃，这是维新圣教的使命。维新弟子如果能够一直在老子的座下，那是非常的有智慧跟有福分的。我们师父虽然做神去了，他只是换个跑道，他一样还在，你电视打开你就看到他了，就好像他现在正在出国一样，他没有死，他一样屹立在维新圣教里面。维新圣教有老祖师尊做主，老祖师尊就是我们的主神，是永远屹立不摇的，他永远立在维新圣教的最高点。老祖师尊所传下的法是非常的可贵，师父常常开示，没有真理，没有妙法，会给你带来了无限的苦恼，这是真的。我们今天在维新圣教就是有真理有妙法，我们还去哪里找呢？你还要有什么可求的呢？我们继续向前走，这是每位维新弟子应有的体认跟智慧。在这里祝福坛前的所有法师讲师啊，我们的范贝师，今天由原先法师来主坛，前面的所有贤士法公，我们高高兴兴的来护持，大家是有福的，是平安的，是健康的，家庭是圆满的，孩子是有前途的，祝大家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转三，04927237563。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3日，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7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45坛。我们在这个大法会招请了14个大联位，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有5000年来919位的中华民族天子帝王，也有招请了日本124位天皇，也招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招请了壬戌年开天九大菩萨开启南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还有海南岛、上海、北京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这个大法会的主题主旨在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的四农工商能够百业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促成两岸共生共荣，最后达到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因为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这座灯塔必须点亮点光，全世界才有和平的希望。维新圣教是在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这位大天尊，这位妙智圣的带领之下，以及我们的师父浑圆禅师共同来领导整个维新圣教，以利他为整个核心价值，所举办的任何法会任何法事都是为了利他，为了台湾平安，都为了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来努力。早在民国78年，师父开始来到这座宝地，这座禅机山仙佛寺这一块宝地，在6月19号，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进入了这块宝地。紧接着在阿弥陀佛的圣诞日11月14号落成极乐殿，极乐殿要落成的时候，上梁师父我第一次看到他请了12位老菩萨，都是男的，为气骨后头两爪背牛搞给搞低，12位有成就的贤者一起扛着大梁上梁来建设这一座破天荒的极乐殿。这个极乐殿全部都是用块木建成的，建在一个很大的石头上面，这个石头建在这上面，表示维新圣教的基础非常的稳固，非常的稳固，万万年亿万年都会屹立在

0: 地球之上。师父刚刚来到这个山，就指着石头告诉唯心弟子说：“这个就是左仓，这个就是右库室。我们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极乐殿，由这个殿名就可以知道，它是极乐世界的殿堂，极乐世界的殿堂。”也代表着老祖师尊有一块净土，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一样是极乐世界。在这个极乐殿呢，最可贵的就是那个对联，写着“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早在那么早就立下了这个对联，这个对联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老祖师尊在这里普度众生，就像渔夫在撒网一样，撒出了这个网，里面呢，你可以想象啊，它不是只有鱼哦。它不是只有陀螺，它也有小鱼干，也有那个会吃人的鱼，也有各种各物。师父跟我开示，里面要给我揪干那配料，要给我剃顶来插人呢，就是这么奥妙。那我们可以知道，唯心圣教的普度众生，是没有分别心的，贫富贵贱、喜怒哀乐都度，而且不论你是什么宗教的，你即使是阿门的、是阿拉的、是我们一贯道的道亲、天地教的都没关系，全部都可以来。我们也不是叫他要放弃他本来修行的教门，都不用，你继续修你的。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护持唯心殿是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是老祖师尊跟师父的心量呢，有大哦，都不用改变。你原来信什么宗教，你就信你的；你信妈祖，你就信妈祖，继续信你的。你来到维新圣教，来接受维新圣教的妙法，教你维新圣教有真理，有妙法。没有真理，没有妙法，会带来很大的苦恼。最后一个对联，

佛刹净土心为王。那时候还不晓得有唯心宗，那时候还 不晓得唯心圣教，我都不晓得，但时候那时候就立下了佛刹净土心为王。难怪师父在上课的时候就一直开示，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这一句话每一位唯心弟子必须要铭记在心，常常把这句话拿来念，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这是有很大的禅机在里面。你如果不了解，你就是没有练够，你的智慧还没有开。再来，唯心圣教是禅净双修的教门，禅宗如是我闻。什么叫做禅？师父开示说，观世音菩萨讲，我不用人管，我也不用管别人。我们这世间很多人喜欢管别人，我们可以看到同修弟子三个时候都讲关东关西，你不对啦，你安怎啦？我们是唯心弟子呢，我们是禅净双修的呢，我们不要去管人家，你做你的，我们不要被人管，也不要管人家。再来，禅宗的精神就是我接受他人的服务，我也服务他人，这就是整个禅净的核心思想。我们要铭记在心呢，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不用人家管，我自己努力，我自己精进，我常常铭记着六波罗蜜。这都是老祖以及师父以及阿弥陀佛的教诲。我们要布施，要持戒，要忍辱，要精进，要禅定，要智慧，这些都是让我们要永远铭记在心，要刻的用像石头刻字一样刻得很紧，刻在我们的心中，这样子才不会辜负老祖师尊创立了佛刹净土心为王啊！一切讲究心境，失去了这个心，没有心法，一切都是等于零的。我们今天恭请了81,600,000天人圣众，就是老祖师尊的旨意。他说他要来好好教育81,600,000天人圣众，要告知唯心圣教的心法，我们请他们一起来共修。我们恭诵经典就是代佛宣说，恭诵经典就是最好的修行方式之一，修心修口养灵是整个唯心圣教的核心价值。怎样子养灵？师父有开示，你诵经念佛持咒来回向给祖先是最好的养灵啦。我们不忘师父的教诲，不忘的老祖师尊对我们的爱，我们继续要向前走。我们今天法会非常感恩啊，所有发讲师以及我们的范贝师，今天由圆明法师、圆明法师来主谈，带领着范贝同修来恭诵经典，来与81,600,000天人圣众以及14大莲位诸灵共同来共修圣法。也感恩所有贤士同修你的爱心，我们要先做人家的贵人，未来世才有贵人，这是一定的真理，是不变的法则。我们
遵守师父、遵守老祖师尊的教诲，继续向前走。祝大家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4号，农历是丙午年的3月18日。我们所举行的2月2龙抬头已经进入第46坛。我们的水陆法会在经过4天就开始了，在3月23日，

我们龙抬头法会是继续进行，不因为水陆法会而停止。2月2日龙抬头大法会，我们召请了14大联会诸领，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有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有日本的124位天皇，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召请了开天九大菩萨，在壬戌年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会场，接受法言供养，接受活菩萨用经文来开示，来接受妙法，来接受唯心圣教的心法。唯心圣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教门，它除了一般的宗教之外，它还有易经跟风水，是当今全世界只有唯心圣教才有的。我每次跟师父出去学习看阳宅，师父就会问我气从哪里来，最后师父就跟我开示，阳光这个门看出去哪个地方阳光最亮，那个地方就是气口。师父在指导阳宅工厂的时候，非常注意阳光、空气跟水，这三个也是生命的根源。一个房子阳光不足就不会平安，一个房子空气不流通就不会健康，一个房子水神不对就生活困难，这是一定的法则。师父在建设禅机山总本山，民国78年6月19号开始进来，就开始积极建设。其中有一样就是凿井，到底县府市这么宽，要在哪里凿井呢？这就是师父的绝学。师父就用易经算跟我讲，在那个门口的龙边那里，在那里凿井。我就去找一个师父，他的名字叫癸水，就是专门在找水的。这个老师傅对点水非常有经验。我跟他讲说，我们的师傅说这里请你帮我凿井。仙佛寺的凿井不是用机械挖的，是用人工。用人工一边挖，水泥圈一直下去，全部用人工来挖的沙丘井。他来看一看说这里没有水，那我就跟他讲，我师父说有水啦，他说没有水，他就是不挖。那我遇到困难了，我遇到困难

0: 我不会再去跟师父报告，师父，人家说怎样，我不会，我就想办法。我最后就跟这位大师父说，这样，你给我学，有学多少钱，一手你看要几千，我就给你，你就给我学，学无水也要给钱给你。哦，一听一下，起码一家养好，安尼有二多钱，伊就开始呀，挖挖挖挖到六十尺、六十尺深，都一滴水也没有。他就跟我讲：“卖挖啦，给了钱啦。”我说：“哦，你再挖啦，我再给你钱啦。”他又挖，一边挖一边咬咬念，没关系，反正我对师父很有信心。师父跟我讲说，这里有水就是有水。那真的挖到64尺，8864卦，水出来了，水出来了。这位大师父就一直在那里摇头。奇怪，我这个老师傅30-40年的经验没有水，竟然有水，这就是师傅点赞功力。易经，他教了所有弟子，说怎样子来找井，这一块地的水在哪里游，有多少，深度多少，都清清楚楚。这个水一出来，井底64尺的地方正好有个很大的石头做遮蔽，水从那个石头的四周往中间冒出来。这个水是非常的干净，我们拿去化验是一流的。这个水师父称为龙眼水。好，这个水师父就说开始抽起来，抽到事务部的后面山上做一个房子，小房子里面放一个八卦的不锈钢的这种宝鼎，里面叫我去刻八卦前对离尽顺感乾坤的卦象，上面盖着太极，把水抽到这个宝鼎里面，再告诉所有的维新弟子，大家持咒，用平安符持大悲咒，除了百万遍的持咒百万遍，师父再把这些持诵百万遍的平安符画在那个宝鼎里面，那个水就开始慢慢流到我们事务部的湖边，也就是我们维新圣殿的龙边那一口。那一口水池叫做八功德水，流到那里。这个八功德水是非常不得了的水，不是普通的水。第一个，它是维新圣教总本山龙眼水，再加上师父所修的法，做一个八卦的炉鼎来转八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 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

让这个水由八卦的法力加持，再加上维新弟子的持诵大悲咒的法力而产生流下的水。八功德水的水池，你去把它看，池底下有八宝，只是没有钻石跟金子而已，其他都有。铺地铺在水池的下面。有一天晚上七点了，我突然心血来潮，我就从家里开车来到仙佛寺。晚上六七点了都没有人，只有长老坐在事务部那里外面那里乘凉。我左转一看，有一位先生在那里拿着宝特瓶在那里舀水。我马上走进去，我说，先生，你怎么知道会来拿这个水呢？他说，在好几天前他跟一个修行者来逛，来参拜老祖。那位修行者就跟他讲说，某某，哦，我看到哦，阿弥陀佛就站在那一口井的上面，那一口井上面有屋顶啊，那个阿弥陀佛的身体不受屋顶影响，就直接穿过屋顶站在那里。他说，我们走进去看看那里到底是什么，一看就是水。这位先生是在台中市开计程车的，住在追婆桃。追婆桃就是从这里再进去国姓乡里面一个乡村。他跟我讲，他的妈妈因为蜂窝性组织炎去中山治疗，医生说你可以再回去了，已经没有救了，那个伤口非常大，见到骨头了。他就把他的妈妈载回家追波桃乡下，在床上大小便。他听到这位修行者说，这一池水有阿弥陀佛站在上面，他隔天赶快去找一个宝特瓶的空瓶子，小小的一瓶，就把它装回去。装回去之后，在他每次煮稀饭给妈妈吃的时候，他就加一汤匙，一汤匙的这个八功德水把它倒下去给妈妈吃。再来他就用这个八功德水用碗装一点点，拿棉花棒擦他妈妈那个烂掉的伤口。他说奇迹出现，他的妈妈那个伤口渐渐收缩，现在已经能够下床了，已经不会在床上大小便了。他今天再来拿这个水，我说你怎么用这么小瓶？他说这个水很珍贵，我们不可以随便用桶子帮他装，

我就用装一个保特瓶，小小瓶就好。这个水就是这么殊胜。我们现佛寺有举办华人班的教学，有位住在纽约的美容师姐，她来上课，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一池水是非常珍贵，因为她生病从美国纽约来到这里修行学习，她听到我这样子讲，她就不再喝任何水，她都喝这个八功德水的水做她的饮水，口渴就装回去宿舍吃。渐渐的有一天结束了，回去了，回去上班，他的同事就跟他讲，哎，某某，你的头发回去台湾之后怎么变得很乌黑亮丽啊？他说真的哦，他就拿镜子来照，照一照发现，哦，真的呢，原来他都来喝这一口水，因为我跟师父去美国弘法，他就跟我讲这个故事。由此可以知道，维新圣教的水，八功德水是非常的殊胜。师父从来不广告，从来就是让有缘的人自己来领悟。禅师山上处处禅呐，这样子的水，这样子的藻井法，这样子的加持八功德水，全世界只有维新圣教能够做维新弟子，是非常的可贵，自己要珍惜。师父虽然肉体走了，但是他的灵光一样在，你要看师父电视打开他就在了，他没有死，他只是换个跑道。我们感恩师父传下这么多的法，一点一滴都是宝。维新弟子在这里修行学习，师父开示，你只要在这里学习24年，老祖师尊给我们加持24年的平安。这是没有一个宗门敢讲这样子的话，唯独维新圣教了。我们感恩师父礼敬师父，我们也感恩最大的主神维新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师父跟我开示，这一世的王禅老祖来到世间，他叫做妙智圣，我们每位维新弟子要知道的，他就是妙智圣。在这里感恩所有来这里参加的法师、讲师、同修啊，我们很感恩换被啊同修来这里诵经供养。我们今天的主坛是圆蒙法师，我们感恩，我们感恩所有同修，大家来共同努力，我们一起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两岸和平、世界共生共荣，哦，达到天下太平这个目标来前进。祝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时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我也唯心圣教，贤士、弟子、和会大众，今日今时，庚子年7月24日，是王禅老祖倒驾慈航。还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台湾祖师，济公古佛，神农大帝，开山祖师，药师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七十二天书，500罗汉尊者，诸大菩萨，光降台湾，开启蓝天圣门。今天是已经遥遥过了38年，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生日，也是诸佛菩萨他的共同的圣诞日，所以7月24日。的法言说也说不完，所以在38年后的今天啊，我们大家也都来到娑婆世界，中华民国台湾净土。台湾的地方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台湾祖师大慈大悲，从西方极乐世界化身到台湾来的阿弥陀佛，也是看到地球需要保护，尤其要保护地球，只有从台湾，所以诸佛菩萨共同讨论的结果，一定要守住台湾，把台湾顾好，这颗地球才会平安。现在我们终于悟了，我们会在这100天九九法会，我会一五一十的来阐述王禅老祖天威所领的天命，带着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大家同心同德，先做利他，然后自己就能够利己。尤其面对着今年的庚子年武汉肺炎，这即是维新圣教出世的最大的功德天和天命，所以38年来，王禅老祖在台湾
在世界各国做消灾化解啊的修行法仪，到昨天啊，经过统计的结果，总共390件的大大小小祈福消灾化解法仪。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这都是王禅老祖的天威。所以在今天庚子年的7月24日，我们申寒要来修行，来守护地球，加持地球196个国家。人民与天温的解冤释结，这是无上的功德天呐！刚才我们有微信弟子向我报告说，明天早上4点多，地球9大行星、海王星会接近地球最近，这是百千万劫的一件大喜事。我们每个人都是从9大行星而来，然后转到7星，来到地球，所以要到9大行星的世界，确实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结果我们是正逢善巧时机，明天早上天王星、海王星、海王星呢，接近地球，

0: 啊，这个吉是易卦的，着地脆，啊，出窑洞，变成着雷水。这九大行星，周天正神，也随着地球，随着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慈悲，而来转化、消灾化解。这个我们在九九法会之内，我也会一一跟各位阐述。所以我们有福气生长在台湾，啊，我们能与诸佛的九大菩萨会心会灵，这是我们的福报。今天的法会要深谈，昨天下午3点多左右，在中途日月潭，日月同辉，跨一道很大的彩虹，将日月潭跨过去保护着。这即是日月同辉，而在视线赞叹王禅老祖与九大菩萨啊，要来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恩怨情仇，要化解三族的恩怨啊，这都是天意在视线。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所以今天7月24日，我们早上陈述正式审谈，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中禅师带领幻变学院的诵经。法师身口一供养，开始结界，然后招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917位。现在已经918位天主帝王诸圣灵，日本徐福第一代天王以来124位天王诸圣灵，蚩尤后裔北移韩国202位天主总王总统帝王朱建林，以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姓名任灵及4816次大小战争。王子金明怨灵，地球196个国家，烟灰染动，死亡法界36000，以及当下我们99法会。所供奉的各位各姓氏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的累劫冤债债主无缘住世英灵第一组，及台湾各地山河西涧诸灵众等，依宗教法仪招请前来檀基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连坐上静心听经闻法，受纳祭拜与供养。一宗教的法仪印心觉明，解怨释结，消灾化解，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平安，世界永不平。这是我们维新的圣教的维新弟子共同的本来意。我希望在这个99法会99天的法会中，大家要静心欢喜心的来圆满，尤其在2021的1月1日是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5坛的圆满大法会，我们一概在99法会招请列祖列宗诸祖灵
啊，来受难三族儿女的祭拜和供养，共祈天下太平，世界真和平，天下一家亲的期望。现在时间已到，我们就请幻别学院严嵩院长啊来恭送诸经和结界法仪，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岁末时节，阳光温暖地照耀大地。位于南投八卦山上的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悄悄地降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一丛丛盛开的白雪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仿佛圣诞初雪洒满枝头，清雅的风姿引人驻足流连。在这片开阔无遮的净土上，没有观光景点的人烟喧哗，只有大自然的鸟语花香、绿树成荫，与独特的宗教建筑、艺术造景相映成趣。顺着入口处的天心池拾级而上，穿过巍峨光灿的南天门，感受地球众生来从南天、去从南天的玄机奥妙。走进维新大道，与慈悲俯瞰众生的王禅老祖慧心，感恩圣灵导驾慈航，护佑天下苍生。

道两旁的33天王石雕圣像，各以不同的功德成就，启示我们人生修行的方向。巨型石雕九龙壁，厚实雄伟，线条灵动如飞，无形中散发出安定的力量。最上方八卦天心台正中央，端坐汉白玉王禅老祖圣像，灵应娑婆众生，天威不可思议。

古色古香的校舍建筑，是宗竹混元禅师为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所创建的宗教研修学院所在地，期许宗教与学术并进，使文化薪火相传，为大众广开智慧法门，创造平安幸福的人生。校舍前方33米高的定海神针九龙柱，是世界和平灯塔，照亮每个人的灵性光辉。细腻的工法与灵动的线条，

0: 堪称台湾铜雕艺术的奇迹。位于九龙壁左方的梅园，历史遗幕错落有致，尽显日式庭园禅风，安处其间自然感到宁静祥和。历经大雪地灵人杰，充满光明的正气与盎然的生机，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美景。若能以开放的心细细感受，眼前便是穹乡缭绕、瑞霭缤纷的人间仙境。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奉献一生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间的希望与和平所打造的宗教圣地。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的莅临。
1: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